0: 好，来，这部节目由德兰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嘛是要来分享这个健康话题啦。啊，都这摆少年啦，拢咳嗽嘛哈。啊，我还年轻呐哈，那个怎么中风啊？轮不到我啦哈。上好是的。咱来讲台中啦，有一个40岁的工程师啊，科技工程师哈。其实因这个科技业公司还蛮长的，你们知影咧？哇，因拢高薪阶级的啊，一个人赚偌济多偌济，你拢敢那看到人赚偌济多偌济呀？啊，因咧拢特不是咧加班呢，真的啊。啊，所以伊平时啊，伊的伊个工时的算盖长啊。啊，我那小鬼妹，哎，咱那做加要忝，做加遐忝吼。啊，顿去饭食食，啊，若讲手机背一下啊，吼，啊，该困就该困啊，唔是呢，熬夜玩手机呢，哎，侬讲玩手机是输压，啊，输压都算一下会晒日啦，啊吼，嘿，你著一工卡差不多歇4-5点钟的人尔，你安尼个唔把握时间睡觉，还在那边玩手机玩手游安尼。哦，我来讲这一天两天没要紧，长期你是这样就不行了。你们想动作你笑脸哈，结果嘞，顶礼拜下晡伫个厝咧煮啥，啊，开家己吼，啊，这正手干啦无啥力无啥力吼，啊，讲话吼会吞烂啦，因为伊得一直水落水落来嘛吼，好像那个口水也无法控制安尼，哎，想讲吼可能想添个款哦吼。啊，无来休息一下，睏一下应该较好啦吼。伊在生喝，伊在生喝温呢，迄个是一睏不醒呢，一睡不起呢。伊这是睏醒了后，不但无较好，佫较严重呢，已经手举袂起来啊，啊，讲话已经提提吐吐啊，啊，暖已经沙哩哭哭哭滴哭个水啊。迄个用我讲来是，我先一暗光，嘿，啊，出来讲要求阿海边呢，啊，赶紧赶紧吼，得佮送去病院。一个去到病院，医生讲：“哎呦，好佳哉，你上得早！伊这叫做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呢。哦，简单讲就是脑中风啦，嘿啦。啊，家己唔多上了早，啊啦无吼，疫苗好爱在就算啦，那救会起来吼、可能每个登去工作职场的，讲每个登公司吃头路做工课，恐惊有所困难。”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啦，好，谢谢各位。所以你阿咧咳嗽讲啊，我都少年啦，哈，啊，要熬夜啦，哈，啊，搁啦，运动啦，食薰啦，啊，本身的吼，哦，搁一肚子大肚的，肥胖也是中风的一个原因哦。再加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种慢性疾病遗传的人，还是讲你有这种病啊，那你中风的那个几率比别人还要高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嘿嘿，我讲好多好多的，就管就管就管的对哈。所以呢，这个丰原医院神经内科洪朝贤医师，洪朝贤医师在咧讲吼，主播那弄动作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对吧？哈，伊讲 no，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唔过好，你家在是讲，咱今嘛对这方面的治疗足厉害的。都叫我讲 timing 时间，对不对哈？你的只要来当地发病后4.5小时来，赶紧去到病院，病院的会用这个，反正哦，即马医术足好个啦。迄、那个即、這个洪医师就是咧讲吼，咱。现在透过那些导管把那些血和血油血栓这个东西清除的技术是非常好，所以说如果是把握这个时间，我们的脑部会和血流 这个方面是很好啊。啊，搁再来会当提升到这个恢复的机会，降低的失灵的风险啦，好，降低的失灵风险。啊，就是讲，你那是发现的早，然后又及时救治的话，其实大约有九成日常生活的功能是无问题，好，甚至就是讲等于。公司工作岗位上班赚钱也是没问题，起码加的加工，你得安全的时间。所以临床上有一个口诀啦，就是 FAST 啦哈，这个 FAST 什么意思 ？F 哈就是 face 就是咱咧讲面嘛哈，就是讲你面那是有嘴歪歪就错哈。啊，是二就是咱的这个手背无力哈，啊是讲咱的这个speech 就是咱的讲话有困难的时阵，你得爱把握着 time 就是 time 哈 ，time 的时间赶快送医啦。就是你若嘴歪目睭错，啊手会无力，啊讲话就是有困难啦，啊所以这时阵你得把握时间，把握人生的方向，赶紧去病院。那这样子呢，立刻就医、立刻救治的话，我们那个术后恢复的那个功能机会是很好的啦，是就好的啦哈。所以给记得洪医师讲，平常时啊，咱来检测血压的，先牛会啊，牛会疼啊，会有一部分脑波都有去病院检查，然后能够动就动哦，那这里一粒倒一摊哈，还是要动一动啦，要活要动啦。然后呢，均衡的饮食很重要，再来记得困，困真正最重要的。我感觉吼，睏对咱身体的修复真正足好呢。我家己个人感觉是安尼啦。你常想讲较早睏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包括会散落来。是哦，我家己有感觉。我感觉晚睏吼，咱的新陈代谢有会啊，新陈代谢的不好啊，你讲晚睏吼会增加肥胖几率。啊，咱在睏的时阵。褪黑激素会启动，其实会燃，也是会燃脂的呢。你们看呢？所以困哦，个特别想讲，愈迄个晚困这个嘴吼，会想要食物件安尼啊。我是觉得啦，那个美容觉，美容觉的睡个美容觉，按照时间去困安尼。啊，个再来困嘛是舒服的，咱身体的一挂机能啦，像有这些黏膜受伤，有无？个迄个嘛是在咱睡眠的时阵在修复的啊。啊，所以你呐，唔早困的人要晚困，你的身体就是讲有种慢性发炎的现象哈，存在你是唔知影安尼尔尔，所以真的不要晚睡，能早睡就早睡了哈，啊也不要太早了，反正就是该困的时间去困哈，才能够哈，这个降低点中风的几率。啊，所以千万唔通当作讲家己要少年啦，无可能迄轮到我的心灵啦，跟我无关系啦吼。应该要跟自己说，咱只要若四十岁过后，虽然咱唔是少年，嘛是壮年，迄拄啊当咧趁钱的时阵，万不能啊，真正有中风，你是家庭的大条，迄帮伊的记忆，真的那比那个什么世界末日还可怕，迄天崩地裂的吼。好啦，所以咱即马天气也阁热吼，啊你若阁。落了过头去，唔知影要行啉一下茶咧，吼，稀释一下那血液咧，来去黏落吼，啊，是艰难的时阵，迄个脱掉呀，介危险吼，还是要多休息，多喝水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听歌了，唱歌了咧，唱马改歌，哎，迄刚有一阿姐讲阿点，真正走来点迄个客家歌呢。
2: 哈，有
0: 桃花，桃花开，桃花
2: 开
0: 哦。你有吹点呢？
2: 有，
0: 对。哦，就像我刚播，
2: 这个，这首头发开，
0: 头发开哦。
2: 头发开
0: 哦。就是我昨天跟我讲，头发可以。哇，大家到底来收听？这是哪一个姐姐？我看了一下哈，客家歌，桃花开哦，咱多慢慢的凤琴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哈，好，咱大家
2: 这首
0: 到底在收听哈？
2: 三国，
0: 好来。

0: 多谢，跟住咧讲多谢个人哦，
1: 多谢，
0: 多谢，多谢，多谢，哈，多谢，哦，咱那个在客家歌客家仔哈，如果老爱听客家歌啦哈，客家话你就是个卡来啊，我会给你吹啊，吹来播好唔好哈？嘿，啊，那个客家的吼，阿姑呢，我是伊个识听都唔识讲的啦哈。听我听有哦，所以你用客家话搞我没我听有哦哈。凤琴姐，嗨，凤琴姐，
2: 阿公，
0: 哎，你好，
2: 收掉
0: 啊哈。
2: 你看，
0: 你讲近半年呢，我都无多甲你报，啊，你看今礼拜一你头第一日报。
2: 哎，对啊，我八点半就要上课了呢。
0: 你要去哪里上课？
2: 刚好被我听到。
0: 你要上什么课啊？
2: 我上我们老林课。
0: 老林课哦。
2: 哎，我每天都听呢，第一次跟你点歌，然后你实现了，多谢。
0: 谢谢哈。
2: 感恩啊。
0: 好 ，OK， 好，好，来了，好，拜拜，好了。啊，我就识听就唔识讲哦，所以讲你若用客家话搞阿妹，我是听有哦，只是我不要讲尔哈。好 ，OK， 啊，近半年呢吼，啊，我要过来讲啥好？今仔要过来讲点，护脑运动啦，哈，护脑运动。哎，我讲啊，护脑运动就是打麻将最好了。其实我改讲打麻将还不够好，其实也可以啦，就是讲那些那么动动脑筋，对不对哈？那你就是那个打麻将，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脑运动了哈。啊，唔过也个咪上好诶，即马专家咧讲上好就是下厨，下厨吼，嘿啦，讲叫你要去厨房学煮食啦，不要煮诶嘛，甲学煮啦。哎呦，像出事都要煮诶啦，唔是拢学来诶。我较早蒸一只鸡卵蒸粿，臭味搭得有咧，对。你就讲顶礼拜六晚上回去，所有的菜都是我煮的。嘿，我礼拜六我无逐工煮啦，因为当下懒死呀。那天嘛，咱死也无爱啊！我拜六时啊，哈，我有当下也下厨，因为礼拜天我就放假，所以我想到放假就是轻松啊。我咧煮菜，我袂感觉忝啊。啊，真正安尼对啊，但是大脑会甲咱秃头啦嘿。啊，所以说礼拜六哦，我煮只青草呢。阮兜吼，阮兜遐这喙刀拢就歹个，迄个像我那些拜拜吼，啊，咱来一只鸡无，咱生咧对无吼，生咧还是毋是拢有只鸡？啊，迄个若拜好阵，较早咱吼是无通食个时代，迄老母若伫遐咧拜拜吼，吼啊一群囡仔就开始上一只鸡，咱拜拜拢有就互相咧嘛，我拢开始上一只鸡，啊，而且拢对一堆个鸡腿吼，生那收了，拢对鸡腿先串。好，看到那有肉通食，痛甲两条拢小块个有。较即卖人哦，啊，真正食甲拢足富足个，食甲会太兴啊哦。那阮兜就是安尼呢，迄去只鸡若收落来吼，你若无甲伊制作对不对？迄只鸡你去甲冰袂冰，去冻袂冻，去都无人会去想要处理啦，真正啦。啊，唔过吼，那经过我个小可个时啊，个处理者吼，食个鸡蛋，我通常卤用来解卤啊，爱卤起来胖胖啊吼，啊要安怎卤，每一个人卤不同啦，啊啦，啊迄嘛手感啦，啊个比例迄也无相像，因每一个人个准则咧，即我无多教，反正卤起来足胖，大家我卤起来迄个鸡肉，恁大家搅拌有诶无，安尼食个鸡蛋，嗯，
1: 啊，谢谢你，
0: 所以吼，我想到后来我也就爱。煮食哈，就是我煮饭，我开讲我真给两个超伟大。那后来我为什么很喜欢去弄这些美食？我觉得哦，伊做合本的啦，啊，要来创的好食，啊，堆积。我咧讲去买菜、洗菜、备料、款料，吼，爱个夹什么物件来煮来炒，比如讲爱葱啊、爱蒜头、爱姜，吼，啊，什么货落去了后，咱就爱个淋什么货，吼，是迄、那个豆油比例、蚝油比例，哈，哎，盐偌济，诶，味，伊个啥味素啦，哈，我讲味素是较早味素啦，是即摆诶味素吼，即摆拢是一种，我拢买红达士的啦，啊，我红达士我无爱买煎鱼口味，唔知啦，我着迄种煎鱼口味鱼啊味吼，我着感觉一个咸我袂介，我即摆红达士我拢用昆布，啊无着干贝口味，我感觉较无迄个咸啦，较无迄味。吼，我讲红达是伤过味伤重， 啊，然后你讲啊，该用阮倒是诶。糖的部分就对了，我们比较少，比例比较少。因为人讲台南人吼，你煮食拢甜不不，迄拢无影无一只的代志，真正无影无一只的代志。阮家你若啥物物件拢甲阮淋糖就对，阮随食就讲啊，哪有这个物件食起来会甜的？啊，你若讲卤的物件，你本来你就淋我糖啊，啊无是伤死咸嘛啊。糖淋落去是提味，对不对哈？但是你也不能太多啊。原来糖南南伤这两甜不稳呢，吼、哦，会食到会恶心呐、啊，呀，所以我的比例很难教，很难教。唔只要讲主菜吼，其实流行讲即卖专家来讲，它是护脑，上好的一个方式啦，一个方法。所以恁即卖开始学煮啦，我也是未晓煮，学个会晓的啦哈。好，所以说吼、哦。现在护脑不是打麻将了啦哈，医学证实啦哈，与神经医学他就证实哈，就是下厨，尤其这个韦德刚才是日本人哈，发表出来的，这个日本哈是做了一项长达六年哦，六档，所以一堆中超过一万人发现到这公布的哦。所以说你们在家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下厨哈。那那些加医科唐云华医师也得讲啊，讲这个被视为现在哦，好被视为超级大脑重训哦，是超级哦，超级大脑重训，那就是下厨哈。咱人讲你。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哈，就是老人失智症的几率买较低啦。就是这样而已啦，所以你唔通讲，哎呦，不离个醉炖崩你啊，我是不喝了不起？屁啦！人家这个唐医师也说啊，你个想看嘛，从决定今晚吃什么啊，啊去菜市场买什么，啊等下开始洗菜备料。伊讲这个时阵，咱大脑诶前叶诶前额叶前额叶的开始高速运算哦，高速运算了哦。就参照一间公司的 CEO 伫咧做专案企业同款哦，迄个逻辑力、执行力真的是非常高的哟。哦，所以讲再来，伊讲恁个想看，徛伫个家属头前，你咧整鱼啊，啊，大哥看电鱼啊，爱整到什么时阵再当冰冰，才能够翻面对不对？这火候时间也要掌控好哦。那无巧，我甲你讲，那不是真无色哈，阿无就是真个臭回答。嘿嘿嘿，我整天也是真水，较早我整天啊吼，就是我都在咧讲诶，就是弄个六皮，啊现在六皮，你就是火候没有掌控好，好阿无就真个想过，真个是皮拢臭回答。其实你准好你无臭回答，你整料想过头去吼。是吧？嘛是会差异，真的华棍。所以你要来把迄个鱼吼，鱼皮整到恰恰，内底迄鱼吧，诶水分阁留咧，迄得真正功夫啊！无你蒸过头去吼，迄肉定定无好食。啊，所以你要整来讲，鱼吧，迄个嫩度阁低诶，爱鱼皮阁一切赞，迄真正爱饿。这个也没办法教，嘿，就是这样，那个都是经验累积的啦，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记得唐医师讲，你要想鱼要被冰冰无，什么时阵？你若未晓煮食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当下得个拿整鱼啊一边，搁拿咧，我拢安尼鱼啊来底下聊聊平的时阵哦，我就开始炒外菜啊。所以你就是要还要把那个，然后这是时间呢，时间大师啊，哈，时间管理大师，你得挨个。个安尼你出彩太紧呢，啊那无等你一行好一行一行一行来顺，那个饿死啊，真正哈。啊你讲吼，你那些唐师公，葱蒜爆香，什么时候那个味道，能要放，还是讲这食物的口感，咸正要煮会出来。伊讲，当当咱咧做这代志时，咱的大脑正疯狂哦。正疯狂的刺激视觉、味觉，还有嗅觉系统哦。所以讲，大家吃菜啦、翻炒啦，这看似很平凡的动作哈， 伊讲这个真的不平凡哦，因为咱伫咧这家扛回孙手部哈、哦，手部的那个锻炼会越来越灵活，啊，甲咱的这个神经肌肉会协调性还足好诶。所以我讲，咱手脑咧叮当，头壳都咧叮当。有时候说啊，今仔阿公伫家咧做节目，我咧讲话，那其实我的大脑就是在动的啊。我大脑就是在动，就是因为我大脑在动，我唔知当讲什么话。我今仔日你讲讲你咧行路，你要爱骑什么物件吼，爱行什么方向，我嘛是拢大脑咧支配，无你就行到拢旁边都有咧，是不是哈？好了，所以讲下厨是非常好。迄、那个日本对中的这部分哈，因发现讲，如果你经常下厨的长辈，尤其是许多人哦。后续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哦，远远低于那些从不下厨的人哦。啊，好人更较欢喜的就是啦，听你更欢喜个讲，你那是培养下厨的习惯，不但咱不容易，短到不容易退化，好不容易得老人失智症，一如啊，咱的短到可以逆龄，逆龄什么意思？阿公，逆龄就是讲，哎，好咱短到更较少年呐。比如说你六十岁六十岁大脑，你七十岁七十岁大脑，你两条你用安尼时阵哈下厨的话，有等下用了，你可能七十岁，但是你大脑你大脑状况五六十岁意思，就是讲迄、那个得还科的意思的对啦。吼、哦，安尼很赞呢。你是不是真的跟那公公讲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学煮菜。我的文馨老师哈拢不要煮菜呢，啊，唔过哈。已经把杂工煮菜好处多多，他也会加减煮了呢。煮的伊会晓，啊，我讲伊菜有诶无，伊真爱个学。像你讲啊，物件是起来煮，迄落煮一个汤啦，啊，迄落像咱迄，无咧药神鸡无，伊拢等于伊讲安尼用咧要吹，迄落煮煮好烧汤，好像迄拢会晓。啊，但是你若要搁较复杂诶，他可能就打败了。唔，个拢是饿来，我感觉吼，你老要饿拢未上班。好，所以讲，如果若要让咱护脑效果翻倍的话，诶，白去买菜时阵，你就可以多挑一些，诶，咱一些咱煮的食材也有一寡物件对咱顾脑嘛，就好哦。顾虑的物件就拢改好啊。所以谭医师嘛，有甲咱建议讲，啊，你下一摆啊去买菜时，可以多挑一些菇类、洋葱、牛蒡，伊讲这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而且可以当帮咱的肠啊肠道养好菌，啊肠胃顾好了，唐医师讲大脑自然跟着不当机，胃肠啊顾好，咱的大脑也不当机，迄就是叫肠脑轴啦。哦，咱的许天元医师也讲过啊，文馨老师迄阵那个咧和我搭档时嘛，不时去讲的肠脑轴。所以你的肠道哪开心，你的大脑就不容易当机；你的肠道哪开心，你就不容易。老人失智症，你大脑的不容易退化，这真正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好因果关系。所以对今仔开始，咱这老的一定要好顾咱的胃肠哈，啊，你的大脑才袂退化哈，啊，伊落个加上咱有咧叮当的脑吼，叮当在咱这头壳，你特别要失智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嘿。好，所以恁厝干母迄个总是习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跟他出嫁的另一半啊，啊伊也退休啊，好啊，常常拢伫沙发上遐动工的长辈吼，恁若有这好人物得对啦吼，来不妨今晚就邀请他们，去厨房倒洗一个菜诶，嘿，打下手一个嘛好呢吼，我不要煮啊，袂打下手啊吼，好啦，所以你去厨房洗个菜啦，啊帮忙看一下火候诶，也都很 OK 吼，所以健康。就是对这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个俭起来哈，安在无嘿健康爱俭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 B 幺七公播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阿金妈金妹妹安排的继续，那是有一天杨哲说演唱歌曲，看谁点的哈。拜六点的，那是有一天，哦，台南美英啊，给咱点播歌曲来，台到的收听到做。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是哦，即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找无症状，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
0: 过来你食真食了那好。
2: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第乌天暗地呢吼。
2: 哦，一些哦，一出掉一些吧，就那么唔
0: 得当。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拢栽落来呢。
2: 啊，即马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
0: 好，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安尼改好。
2: 别听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壳果子。广告，你讲你情形食了哪好？
3: 最近拢食了那个鱼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3: 三罐呐？
0: 哦，安尼食三个月以来，啊，你即马来阿丹妈安怎？
3: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阿姊食四三个月来要食哦。
3: 无。
0: 安怎？
3: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
3: 哎呀，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钙好物件，
0: 钙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哪会疼啦？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听啦。啊，你若串路过，你这阿丹嘛就轻松啊啦。真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啦，啊，拢甲婆婆姐姐听，也唔是头路啦。啊，你继续吃哈。嗯，一卡巴是嗨嗨的，手巴是嗨嗨的。啊，那头压起来像安尼，跳丢丢时阵吼，啊，你头要哪嗨？你遐海啦，当作咧起动诶，对不对？迄拢面油面干，一听咧到底面油面干，工课也袂做啦，饭也袂食啦，有无？听个心情压杂都有咧，听个舌头都有咧，有吼？这食之前来传上理想啦，真正有够紧诶啦！我看着讲阿王耳根骨规支叫啦，吼！阿爸酒会会不爱看这菜粿，这食之前来吹都有效呢。我要讲，因为咱迄。进行专门的找迄个细条的，你讲啊，做这产品人也食循环，啊循环都循环呢，看是通大条啊，通细条的嘞。你若通大条，伊要让通细条的嘞。啊，你若通细条的呢，啊通大条就无问题嘞。嘿，又啥说又个就通风气都传过啊，个大条算啥物货，对不对？哎呀，小菜一碟而已啦。所以你若是吼要甲咱规身躯下这个血路拍互通。对头到脚，规身躯吼，行到地就窜到地，通到地。咱的这个经络也好，会当放轻松放。人讲会当像人讲咧透经络，互你安尼透开了，你就松啊。无啥啦，你要走用按摩咧，对不对？是啊，吼。所以讲要咧透经络，互咱规身躯疗灵的轻松，这款情形就是真正上好用的。爱食，枕头要插麻，这也拢介艰苦。所以你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原则，酸、抽、疼、麻、痹，哦，酸、抽、疼、麻、痹，痹，有这种不是麻是痹，一种痹嘛很难形容哈，酸、抽、疼、麻、痹，拢总来个食一罐进行就对啊啦哈，好来啊，咱进行一罐是九十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一天三粒。啊，所以拄啊好一个月份哦，吼一个月份，嘛想想的吼，一个月份开2000块嘛是上的，嘿嘿嘿，对啊，一个月份开2000块，就会好个啊。你像咱个阿姐讲，伊落较早唔怎食真香，走去病院房住一支写2000个嘞，真个啦。所以讲，咱那只就食一个月才2000块，经济又实惠啦。啊，重点是真正有效，所以你开的钱特别冤枉，对不对？来。啊，咱真行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多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嘿，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体质，大伫个客啊挂顶，遐真足看一下哦吼。啊，若无看到这对老阿公婆啊，伫客啊挂顶吼，你着甲头家洗咯， 你甲我换一罐有打老的老家飘头啊，哎，啊，若当着有人咧甲你转回吼，你无转去咧，你若真正搞，爱甲转回来咧。你甲我转回吼，我要来甲阿君咧讲，搞的人爱甲转倒转来，知影吼？好，啊那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毒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那个姐阿姐，哦，咱住伫迄个啦，高雄啦，陈妈妈。大概也卡来了，阿君啊，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也唔知歌名，大概哦，卡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一条歌啦。那你话知你讲第二首啊？一定爱我唱伊啦，讲嘿呀，就是要爱你唱啦，安尼好啦。我拄啊，迄阵诶，阿平平是广播无偌久，关的一首歌嘿，无经人请你离开啊，所以这是 CD 哦，我即摆播 CD， 唔是我本人唱的哈，也是我本人唱的啦，这是不是现场的啦？这是播 CD 的啦，好，来，大家到电视听倒着哈，无经人请你离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这是要哪讲？我讲看，看伊个卡小公安尼有遐侪姓蒋啦，要气死啦！我讲啊，这看到底查甫啊查某的呢？伊拢查甫，伊拢穿查甫人的穿衫，好拢是查甫人穿衫，可是感觉又没有那么绵呐、啊。啊，但是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油啊，哦，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水啊。当然，我嘛无做囡仔款呐。他说：“讲啊，这得半人名啊，你啊，阿哥呐，半人名啊。我你这讲半人名啊，少年听无啦，嘿啦。我啊，这一看了半人名啊。哎，我大老母入去甲看内底内容吼，讲伊佫有娶某，伊有娶某的呢。那当作真正是查甫人呢？啊，其实伊是查某的啦。所以我唔才讲半人名啊，就是安尼。”哦，我头小小讲，靠腰这个人后在条掀起风影哦，这个脚脚又在条掀起风浪，我来厉害嘞，真正，我即摆老是咧做啥，他可能想啥话啦。好笑是，我孙仔甲我讲，他还很多心脏哦，讲一个做者信众诶，我讲啊，这个真正有人甲信，这动作信甲拜哦。您送十粒嘿，您没记得呀？啊，送七粒哦，好七粒哦，送十粒诶，代志没记得哦。哦，讲会发光，弄会有啥物神通骗迄落假鬼假怪骗人唔捌诶，真正有影。你看，迄自古以来，甲进这种拢未断吼。啊，这种人都没死准哦。他说他在开车，不方便。啊，我得拢有当想想无嘞，啊是安那有人会信呐、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今天讲这段来的历史吼，有讲一句话，我好吼、哦，我真正该按100个赞。伊讲一句话有够中肯的啦，来，咱即摆听，来听哈、啊，听老周的故事啊。这个老周哈、哦。摕着公事包啊，来到一间律师事务所，一个坐落了后吼，伊就对公事包啊摕出一纸吼，一沓搞搞搞资料，放伫桌顶。啊，这份资料是伊甲某冤家的对话记录。所以律师长问：“啊，你今仔来找我是要讲离婚的代志哦？”老周就点头讲：“嘿啦。”然后老周又去讲，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吼，比离婚，和我哥想较未通啦。好，有一个问题比离婚更让我想不通啦。啊，律师的讲是什么问题啊？老周的苦笑啊，为什么伊就是某啦？为什么伊宁愿相信一个熟识无偌久的大叔，嘛唔相信对伊做伙生活十几冬的我呢？所以故事的开始就是在几年前，因某去有朋友去参加一场的迄个什么宗教举办的讲座啦。自本因某是无爱去，比如讲好啦，无你陪我去看卖诶，袂得啦，这真正人讲贵咧看呐，真正看啊嘛卖去就好啊。即马一个去听，煞愈听愈入迷啦。后来开始固定哦，就叫哪讲咪讲咪去道场好。有够准时的，读册都无遮那认真啊，足准时去道场听。啊，即摆听到尾啊，捐款啊，做志工啊，拢走第一名的。啊，一开始吼，老祖是无当做一回事啦，伊想讲啊，代代买宗教嘛，无啥物大不了的，对不对哈？啊，头先用买啊落那道场，这一时一度尔啦，应该过过一阵嘛，得冷啊。哥哥并没有呢，没有哦，不但并没有哈、哦，厝的工课、所有的工课，开始慢慢拢摆在后面啊，也就是伊道场上重要，是摆第一名。啊，厝的有啥物代志，摆在后壁面。你来功课无用眼看，暗顿无用眼煮，假日无用眼陪家人。但是若道场的活动，怎样都有时间通去，对安尼。后来发生个代志，搁较麻烦。伊讲疫情哩一冬啦，大叔吼讲疫苗有问题啦，
因某就坚持唔爱互囡仔住啦。两个人为着这件代志呢，唔知冤偌济白未晓得算啊啦。这个老祖公，我讲的是医生的观点，但阮太太讲的是大叔的意见。我讲的是科学，阮太太讲的是能量啦。我讲的是风险的评估，阮太太甲我讲宇宙的法则啦。所以最后上嘛说服不了什么人啦。伊无奈对律师讲：“律师啊，我是一个工程师呢，嘿，我知。啊，一段时间我第一摆发现讲，原来合力真正有极限呢。律师讲安怎讲啊？伊讲，你也想，我会当算桥梁啦，哈，桥梁的承载，我会当算结果的安全，就是算不出来为什么性水会比疫苗较可靠。”人家讲叫做浮啊水啦，哎呐，还用放浮啊鱼啊，对啦。我就是算无吼，迄个浮啊水既然比疫苗较好用啦，就安尼无偌久，我某开始买各种加持过的物件，比如讲加持水、加持米，就是讲啊，遮的迄个大叔加持的物件，结果效果如何啊？迄、那个老祖公我唔知道，啊你无食吗？收贵啦，唔甘食啦，收贵唔甘食，两个拢笑出来，你知影无吼？啊，其实老祖公真正压垮他们的吼，是顶个月因某真认真改，真认真改讨论一件代，就讲其实这代志我拢可以当忍受哦。老祖公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是，你敢知影？迄、那个顶个月竟然甲我参详啥呢？我要甲这间厝关予老师做道场用啦！啊，然后嘿，律师听到这话来吐气呢，讲：啊，你某是咧滚孙笑呢？讲律师啊，我嘛希望伊咧滚孙笑，但是伊是讲真的哦，认真的啊！啊，所以律师无着急甲伊讨论着这个夫妻财产。好、哦，即咱讲夫妻，而且在身边那分，好、哦，哎，也无讲先去讨论夫妻财产是迄个治下的一个处理哈，等、哦、到是问伊几个问题啦。伊讲哦，第一摆去参加活动的时阵，大叔有直接甲恁某迄个讨钱无？伊讲没有，啊，有一直鼓励伊相信家己看到的、听到的是对的无？迄、那个老祖讲有，安尼就不奇怪啊。所以一看到律师哈，伊就讲：，呵，我讲到这，伊观点完了，就好奇看接下来律师要怎么讲。律师讲吼，真侪人以为世界上上界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伊讲其实拢唔是，伊讲上珍贵的，就是一个人的判断力。讲到这，等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搞电台刚上好不接，稍等，再个倒转来。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要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美香姐哦，台北市的哦。安尼好。伊今年线上吗？说无哦。
1: 我改讲咱广告的时段会改休，请他在打针。
0: 安尼无就叫伊进。美英姐，美香姐，咱住迄个台北中山区吼。美香姐，你即马伫个手机边啊吼？有听到你即马当上线哈？讲迄个刚才美英姐吼，讲要起来甲咱做得力芬多金香皂诶分享啦吼，谢谢。美香姐，老师，
2: 忙线中，
0: 安排忙线中，
2: 回叫请按。
0: 阿伯，你个回拨啊，我你个卡。好来，拄只去休息，买到位去上点诶，我看一下哈。心爱的位去上线了吗？啊，我有线。美香姐，
3: 高赞，
0: 你好，来进广告，
3: 真的是你啊，
0: 真的是我，对，
3: 哇，我就怀疑，我买那个香皂啊，那个什么，就是本来自己要洗的，后来因为我姐查某孙啊，伊那皮肤那个异位性的皮肤炎啊，那看医生那什么外油膏拢无好，然后我就提一组回洗，我讲你洗看嘛，效果足好，然后伊说讲靠电工。无效啊！我讲你阿妈说，伊讲阿多阿你抹抹，我讲唔是哦，你要揉出泡沫，那泡沫然后洗，然后再停留在皮肤上那个几分钟这样子，然后呢，过超两间打电话来讲，妈咪，我跟你讲哦，皮肤变足好呀，好足济呀，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想讲。啊！最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他听友也不知道其实可以买回家洗，这样子效果很好。然后我又跟我女儿讲说，冬天的话，你就泡沫揉多一点，然后那个什么。用泡诶，然后效果会更好。
0: 哦，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哎呀呀，我大家我听你的节目呢，对，每天都听。好好哦，
0: 因为咱
3: 你声音，
0: 谢谢美香姐哈。因为咱你地哈已经经过九十天的锁尘啊，所以讲咱那是迄个分，改个人工游离皂碱已经分离出来了哈，所以说的 ICJ 咱的皮肤还袂刺激。
3: 对，我会两组呢，我会两组，对，
0: 真
3: 哈，谢谢，很好，所以我跟你说，各位。好，不要拍照片，好辛苦
0: 啊！安尼好，
3: 对，洗得好啊。然后那个我孙女说：“阿妈，我让我你洗哦。”
0: 安尼好，
3: 对，要谢谢你们介绍好东西给我们。
0: OK，
3: 谢谢
0: 。来去谈哈，谢谢美香姐，呵呵，祝你健康，谢谢。我跟你讲哦，我伫个我咧买这个得力芬多精香皂的时候，我敢那从来唔捌咧甲恁讲迄块芳泽用来抹。有无？我刚才唔捌甲你那讲过吼，头壳爱清澈啦。就算你对康泽的杀菌吼，都唔是互你当作药膏来咧抹啦。你讲啊，什么臭家有诶无诶？用迄块来洗来抹，卖我讲真的，迄、那个。这种话连我自己我讲我要讲个正经，我嘛是爱问我家己，你这个讲个讲出来，你家己要相信无？所以我来讲，我咧讲个，我是五级镜头安在心肝内，会使哩，就会使哩，未使哩，就是未使哩。包括你袂咧甲我问讲啊，我这在食你的产品什么货？啊，我即摆检查摕几期啊，歹命话几个啊，食你产品啊，安尼有够有法度无？你得去找医生啊。这时阵你才来问我有法度无？上敢甲你打包票？医生要给你冲了，就要叫你写切结书啊！哥，伊都唔敢给你打包票。你竟然问我这个问题，是假问的嘛？对不对？好的物件拢是伫个还未发生进程，像咱咧食产品，我冇跟你讲，灵芝就是治未病，就是病还未发生进程咧，才叫做上药。所以你拢等到真正身体崩盘的时阵，开来想讲，我要来保养身体，要食产品啊，迄拢为时已晚啊啦，真正啊！来啊，无聪明的人是食太坑啦。爱破病进去，人就要食太坑啦，等到愈食愈用啦，就是安尼。啊，你讲胖子就是细嘛，你不给搓开来，他的洁净能力就不够嘛，是不是？啊，你呀，动作迄个皮肤油啊，油搁咧抹，真正唔通，我也无甲恁安尼教，恁莫家己想家己对哦哈。所以你看那刚刚那个美香姐讲，因祖孙用抹， 是怎样才会用抹的？那个逻辑也是怪怪的，对不对哈？本来就是要洗，不是用擦的啦，又不是药膏，对不对？用洗的。啊，要洗，咱若是敏感性的皮肤，你得用咱的芬多精香皂来洗，得对啊，咱得力芬多精香皂啊。因为我讲九十天，为什么要搁放到九十天？有人可能无放到九十天，三十五天人就开箱啊。九十天就是甲要甲迄、那个分离迄个游离皂碱哦，咱的皮肤较袂刺激，所以它最那个 pH 值就是接近咱的皮肤，所以咱用 AI 的是的诶，用 AI 的诶诶设计，温和的洗净，把皮肤的健康留住。好、哦，所以讲伊的是锁水保湿又滋润，你别得找这个旁泽北这个介绍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无怪豆小唱哦，无啊啦！我之前甲讲这个芳泽的好处，恁竟然听讲，哎呀，我改买芳泽，我嘛无芳泽啊，买你啊！得力芬多精香皂，迄落两三工，两三工就唱了了啊！啊，所以讲，哎，什么时阵个买得到？至少半年至一年呐、啊，好唔好？等啦、啊，就是这样子的。啊，恁若是讲，用了真好用，就起来甲阿君。这节分享好不好？也分享给大家知道了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Somebody and to say。

拄则咧讲吼，人律师讲一句话吼，讲其实吼，真侪人当作世间上上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都不是。伊讲上珍贵是一个人的判断力。伊讲因为只有一个人，也去保有家己的判断力，别人真歹影响伊。一个人保有判断力，别人很难影响他。但是一旦把判断力交出去，后边面就要交时间、金钱，甚至人生的重要决定，这拢交出去。所以你若讲一个人判断力就交出去了，时间、金钱，甚至人生，吼，这种重要的决定，我告诉你，出代志是早晚的代志呢，早晚的事情，没错。所以说判断力很重要啊，你一个人的主观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有够强，邪魔鬼怪很难打入你的心肝来的啦。这我都跟我的经验谈，我分享给我们的线上的乡亲去啊，也是有朋友跟我去听啊，甚至说要去问书啊，爱书啊转一堆啊，一波啰嗦啊，麻烦你了。我笑心肝来呢，你敢知呀？我讲，我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啊，你看，编这种鬼话编得出来，唔多等着我，我感觉讲伊是鬼话，我不相信。可是，一既然有信众，就是他的鬼话是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吗？哦，我比如从我去，迄、那个够有名的呢，迄伫电视出现的呢。好啊，然后什么会你知影吼？好哟，啊，给你转呢？转讲迄落，我完全在住，甲对咧心灵呢，因为我节目也做者新朋友咧听。我这完全在住对伫我的心灵呢，啊，我真世人吼，就是迄落害死人真人惊呢，嘛不算真人惊啊。讲我真世人是韩国人啦，讲我的翁吼做足大个啦。类似像异丁类的就对了哈，啊，我就是迄个大母吼，啊，未生啦，啊，人翁娶细姨啦，啊，你未啊未生，啊，刚开始细姨啊惊你啦，讲我刚开始细姨啊惊啦，哎、欸，我这个你讲，你就要笑出来，我知影，啊，有好笑无？八八四个八，阿公哦，完全这次对我的心啦，所以我爱化解啦。啊！我已经切伫心肝，但是我要看伊化解，就是讲钱啊嘛吼。我讲阿叔啊，像安尼要解偌济钱啊？伊讲你这严重，你这重，吼玉种重，所以咧做两红参。我讲偌济，敢那唔使搞讲八万啦、十万的款，我袂记一下。使你不，你袂听一下，嫌倒向呀？我只是讲，原来钱就是遮好赚的啦，哈。不怪师傅啊，再是念经，暗时梦境就是安尼啦。我要死我，做什么都唔成功，八百我阿公，说实在联络无，我甲师傅讲无，我无钱，哎、欸，算了，伊也要对到一对吧。我觉得伊讲差不多啊，得一块六六哈，最坏也是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也要搞啊对的搞啊对吧。哎呀、啊，我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对不对？你干嘛？所以我做点代志哈，你就给他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啊哈。对啊，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他怎样害你？啊，伊即摆是要累死会温暖你啊。好、哦，他在害你，可能不是几年之后投胎嘞，可能永世不得投胎，可能还会被打入阿比地狱呢。嘿，真爱派阿比地咁呢？那侬说这，你讲鬼会害鬼会当凊彩害人哦，嘛袂使哩呢？嘿啊！哎，拢我来讲啦，反正哦，我讲一个人吼，你的意志力老够强，判断力够强，真的，别人很难影响你啦。这个律师讲的真的很对，你知道吗？是啊，所以即摆律师来讲，啊，你有。试着跟恁某讨论过这代志无啊？老祖公有啦。啊，结果嘞？结果，大家问吼，问到后边吼，伊答不出来，拢讲吼，我就是执念伤强啦，我业障伤深啦，我层次无够啦，所以我理解不了啦。
律师嘛，听个爱笑，律师讲，安尼啦，伊就问你一个问题啦，为恁家的冷气歹去啊？维修师傅来修三遍，拢修理袂好，最后甲你讲，毋是冷气有问题，是你的业障受重，所以冷气才袂冷。老师讲，我得那个拜伊，你都要换师傅啦，对啊。如果你的车也袂叮当啊，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哈，发不动嘛，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嘛哈。最后甲你讲啊，你的业障受重哈，所以讲你的车才会歹去，那你会怎样？讲我直接走人呐、啊！你听你冷笑话，讲对啊，你看。所以，放伫个修理车、修理冷气这事情上，大家拢知影讲，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嘛。这种就是恶言乱语、鬼话嘛。啊，但是就是有人听入去。讲但所以，你说讲有一挂话，只要换一个所在讲，换一个身份讲，再加上一点么神秘感，听起来变更有道理啊嘞。就变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所以。伊即下律师甩了个门，啊！恁即间厝头期款送出来，讲翁仔某做伙出来，啊！房贷嘞，房贷上缴的，我嘛是做伙缴啊。啊！囡仔上照顾大呢，我嘛是做伙啊。所以律师讲吼，啊！我就好奇的呢，我很好奇呢。记得你们这个家是你们花了十几年一点一滴建立起来，那位大师为了你们这个家做过什么？但是伊个律师啊，我嘛想要问你讲。对啊，那个大师为我们家做过什么啊？我无奈啊，所以老周就是一直哭笑摇头。对啊，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啊，因为大师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啊，好信徒心甘情愿，因这么厉害呢，真的会让信徒就是心甘情愿，送上十几年哈、哦、辛苦打拼的财产呢，就是有办法这样子。到底那是安怎？安怎咧白话咧？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所以然来。伊起码是头壳甲你烧烧，你就讲起安尼呀？真正甲你烧头哦？啊，无好可能总未先混了砍你安尼，我想拢无咧。你想拢无诶？诶，头烧烧的讲起的款呐，嘿啦。所以，他有时候人不是因为信了宗教而影响，是因为伤过相信某一件代志，所以慢慢放弃怀疑。真侪人就是花了大半辈子，真正伊就是咧，就是咧找讲哦，能够救赎自己的人。未记你讲，伫你身躯边陪你熬过风雨，扛房贷带孩子，这个人就对，你就是忽略你身边的人。所以讲，灵山无挽救嘛，佛在灵山无挽救，去深山来去倒一个啥哦，要求神问佛，哎呦，迄足厉害，足有了，迄足厉害，足安怎样，多安怎样。我讲拢唔免求啦，佛在灵山无远求啦，菩萨就伫恁兜啊啦。活菩萨本来就在你们家了，啊，你要去哪里求？你在求什么？对不对？啊，你留人牵着你呢？你求什么？今天你要戆讲，是不是？迄陪你打拼的人就对啊啦。哦，恁某恁翁同款呐。你们怎么组织这个家？怎么扛过所有风风雨雨？怎么有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一切拢是恁两个人来的啦，拢恁两个人迄个拍拼来的啦。伊身躯边的人，就是救赎你的人啦，忙啊戆啦，对不对？啊拜拜拜，甲空暗去。哦，啊恁兜迄外婆，迄、那个厝的外婆杀的是安那，搁去咧拜拜啊。啊，我求菩萨啦吼，安怎安怎都安怎。我讲啊，你拜拜拜，甲虔诚啦。啊，其实你什么物件好诶，拢对生命面头前去啦，哦，拢穷困啦，啊，钱拢乌乌，安尼穷讲穷困啦，都毋是干那钱啦，都迄落三星四个啦，吼，啊无就是大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这样子捐啦，吼，啊，我拢想无，你三星，你三星四个咧穷困，你对恁老爸老母，哈，诶，食穿你敢有关心过？食好食歹你敢有关心过？对不对？问你家己就好，有关心无啦？嘿啊！啊，你讲安尼，迄个老爸老母吼，那咧，甲你伸手，甲你讨一个钱，还是讲开嘴咧，甲你要甲你摕一个钱，买一个啥货？啊，买遐啊，食啊老啊，用遐啊，啊，个欠诶话，对老爸老母即个声嗽。啊，结果咧，迄庙师啦，讲啊，恁这信徒啊，吼，恁得爱讲，恁得爱关心啦，啊，偌济拄偌济佛祖保庇恁啦，吼。而且看来伟大耶稣咪同款，
十万、二十万拢摕出去。伊个目睭拢无认者，啊，老爸老母若咧甲你摕1000块，乌乌样。有安尼无？你若真哦，算上拄啊，互我讲到遮啦，家己检讨看卖。若真正我讲到这吼，啊，赎罪。Stop！ 你搁继续甲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那个你落佛寺去送个遮个人就对。来，甲家己讲奖金以后。Stop！ 那今仔你会当清醒，我讲我今仔讲遮，你来当清醒哦。大家已经性格真正已经迷呀、戆去呀、笑呀，这个对啊吼。敢也用像迄种拢卡落来敢讲清哦。哎，人我有当时候讲，阿咧我搁讲着一件呢，我又做了一件功德了，真的把你们拉回来，好好重视者，看清楚身躯边真真正正关心恁的是啥物种人就好啊啦啊，真正有影。好啦，好，听歌，听歌。东山再起哦，我看啊，这商店的，咱住，伊嘛是东山的店吼，咱住东山文和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到这。

0: 我的四肢菌呢是很巧妙的，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肢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1: 哦，你看咱的这活力秘术不简单哈、哦，四肢菌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以嘴上伊咧讲的，嘴巴讲出来的这四肢菌，什么菌？就是迄个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农耕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还有副肝乳酪杆菌。因为这四肢，好、哦，这四肢，啊、哦，这四肢菌，有的在小肠，有的在大肠。比如讲嗜酸乳杆菌，它就在大，伊就是够大肠的。啊，比菲德氏农耕菌这嘛是够大肠的，啊，鼠李糖乳杆菌这就是够小门的，哦，够小肠的，啊，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大肠小肠拢顾着，拢顾着，所以咱本地就是要顾爱做伙顾，袂使动头轻，哈、哦，袂使动头轻，你一旦动头轻，就变成啦，咱的效果就无法度做到100%。人家说就会有漏网之鱼啦，对不对哈？是啊，所以大肠小肠互利共生的原则，这是咱许廷元医师伊的理论呐、啊。大肠小肠要互利共生，就参像咱人每当单独哈，就是单打独斗，那一定爱有卡丘干到三个，咱才有力的。对不对？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小饭食较有影，就是安尼啊。所以互利共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所以拄则咱咧讲着，迄、那个阿达玛孔古利的问题跟肠道有关系。所以你看，连医生也都是鼓励咱，就是顾好肠道。好啊，顾好肠道，当然就是益生菌来才是上介好的。所以讲，其实平常心讲吼，咱乡亲好朋友，知影讲，咱足侪毛病是对咱肠道衍生出来的。啊，足早的知影要顾好肠道的，其实咱若要讲起来，在都会区的人才有这个意识啦，好，才有这个意识嘛。啊，所以假益生菌不普遍，不普遍。我知真侪人食，但是你讲只伊比例原则的对，并无普遍，好、哦，并无普遍。所以咱爱甲这个观念去推广，和咱乡亲都比如知影讲食益生菌足重要。所以推广这几年来，这几冬来，咱得到效果了，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了。咱卖讲少年啊，知影食益生菌好。连咱家阿爸阿母啊，嘛知影讲，哎呦，食益生菌好，爱甲肠啊，爱甲咱肠啊饲好困。尤其咱老啊，咱的胃肠功能歹啊，你要甲好困饲起来，歹食歹困歹放，连讲那个无一个细字嘞吼，去红个爱个贱爱个癫哦。啊，即声真正等下到要吃卡称去得力啊你啊，吼、哦，嘛知影讲足重要呀，所以拢会知影要通食。吃咱的活力民宿啊，哦，拢在吃活力民宿啊，所以除了安尼，例如啊，咱甲肠道的一挂垃圾的粪扫会当改迄个排掉，咱人特别生头发，不会甚至呀。伊刚文新老师讲，肠道其实也嘛是会生产着即个啥迄、那个多巴胺呐、啊，就是咱咧讲快乐元素啊哈，啊你多巴胺。这个快，这个多巴胺一产生，你的肠子快乐了，你的阿达玛特别怕干了。你听我，你的肠快乐了，哎，肠道快乐了，你的阿达玛也不会怕干了。那这样子不好吗？就好的呀。咱得较袂食老，不敢食嘛哈，老人失智症嘛，食老才容易笑天特嘛，哈、哦，食来才容易挂白啊嘛。吃了出去，再来四界找嘛，像甘露拍玲珑啊！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找无回去的路嘛，是不是？啊，咱这老的听阿君的话，这个活力民宿不是小朋友来吃就好的， 是咱老人家来吃，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吼、哦！我去个讲过来，搁大家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啊，你若讲咱七少年八少年，第三个嘛饲好困，这就是聪明的人呐、啊。啊，饲好困冇撇步啊，你得爱好食益生子啊。啊，你爱食好的物件，好在困会当定睛个大步啦。啊，要食啥？所以我给你两个精血力旺，打了泡泡的，那个配那个活力敏素。营养素拢食着啊，咱的菱角精内底的迄个麦角固醇啊，其实也是咱肠道，肠道咱的迄个困足爱的啥物件，这是恁足侪人唔知影哦，嘛是咱肠道遐困，食着这项物件吼，也有力会定根的大无，的一个原因哦，对不对？啊，灵芝嘛是上好的膳食纤维，没有错啦。所以讲，你的菱角精血力旺，平常时来啦泡泡准得啉，是顾好对咱肠道好菌，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啦。安尼知吼？啊，活力敏素加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打无，千万别去。多下乡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富上者，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个卡两边哈，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内山爱河桥，这是咱住伫个宜兰桃城，我路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就收听到这。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姐嘛吼，嗯，我想要接电话嘞，我现在电话就做，喂，你好，阿君你好，来，咱大屏东哦，嘿，你好
1: ，OK，
0: 好，谢谢。讲
1: 有很多些洗面纱吼，
0: 嗯，
1: 也无啊吼，
0: 无啊啦，哈哈，早都已经结束啊嘿。
1: 你要买啊吼？无啊啦，哈哈，早都已经结束啊嘿。安尼，你唔着讲讲东咯？嘿，你遐找看嘛，你遐看遐个有无？哈？啊，你迄你迄找看嘛，你遐看遐个有无？哦，好，遐看，啊，你知影哩？你知影所在吼？
2: 啊，
1: 阮这款着你去试嘿。讲东咯？诶，
2: 绿色玻璃屋，嘿，伫广东路林底。
1: 绿色玻璃屋，
2: 嘿，
1: 对。
2: 你要擦单呢？
1: 哦，啊，迄阵。
2: 我甲你讲，你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照片照行呀，就你啦，迄落优惠的火车坐无到吼，哦，优惠的班车坐无到，你就是诶，等要续的等老一抓，啊无你就是叫冤家安尼啦，吼，好不好？

啊，现在人心讲吼，即个诶，做事大人诶吼，痛起是拢免不了啦。啊，咱辛苦拍拼一世人，啊，要创啥货啊？啊，都拢想讲，甲钱留互囝儿是势无吼？嘿，唔敢。那咱嫁了的时候，嫁啦。想卡两点时阵，艰苦的囝儿是势啦。所以讲，这拢是人之常情啦。这是大人全大多数拢安尼想的啦。啊，但是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若一旦予因养成着迄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或者是讲礼情卖，你就要把财产分予是谁，都不会是好事啊。我来讲这翠玉啊，甲因人就好啊。我那伫菜市啊吼，咧卖水果，拼甲真正迄，你啊卖水果。你讲迄种钱是，你种赚钱的速度是大风吹来，用风一来嘛，那又很辛苦赚的嘞，对不对？卖水果赚钱不容易啊，是啊，所以讲两个人啊，起早贪晚的，去炸八炸两个啊，我麻炸炸的，要赶紧的去水果行批货，有诶无？安尼就安尼辛苦打拼一世人，俭俭俭俭俭家，古宅条买一间厝，甲买一块农地。所以讲，这个翁婿往生去了，所有的财产都拢过伫这个翠玉的名下嘛。啊，翠玉啊，都敢那生一个后生娘娘，吼，就生了一个独子，单超一个。翁婿过生去了，伊就开始想啊，伊想讲啊，我的身上吼留一部分做养老金都有够啊，啊，其他的那个。老囝啊，其他就留给小孩啊。是不是讲啊？以后囝哪准做算讲常常无工课啦吼，上个起码无我有留寡财产，予伊会当过后半世人。比如讲啊，我都放予伊，啊伊若是讲拄啊有啥物原因，常常迄个头家死头咯，还是拄啊趁无遮阵，我遮钱会当予伊吼，迄个足够过下半辈子。但是咱来想，如果你即个囡仔，伊那是安尼俭俭啊用，俭俭啊用，那当然是有够的呀。但是如果伊若甲你开瑞开的时阵呢，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呢，翠玉啊，你拢没想到这哦，你拢没想到三代连接一代开工这个代志哦。好，所以讲，等个翠玉啊，嫁了，人家后生就开启了阔少爷模式的生活了。哦，要只特斯拉呢。好啊，大刚好咧困，伊就睡到自然醒咧，总唔去做啦。你母后放下一钱哦，财产我是做王八蛋的你啊。总啊咧，伫困到伊就自然醒啦，困到自然醒的啦。大刚若无过头，你无看到伊人啦。好啊，下晡过一个朋友踮厝拍牌啦，啊牌拍耍了后，暗时啊过夜店啦，饮酒啦，把妹啦，通宵达旦，大刚都过着即个纸醉金迷的生活啦。啊，不过伊哦，身躯边拢唔惊讲无朋友呢。啊，钱本少也咧开，什么不缺，什么最缺，就是不缺朋友啦。嘿啦，本少爷，我就是不缺朋友，说不定讲伊这朋友拢是叫做酒肉朋友啦。大家知影讲伊的白 game 哦，所以对于身躯边绝对一定是有通吃香喝辣的，那没问题嘛。所以你也想啦，像这种生活，因老爸老母放好伊遐钱，会当开偌久？来，互你想看嘛，能够花多少？无偌济呢？两三千万真正较无了了呢？无大钱开始负债呢？甚至家己住迄间厝，搁较袂掉去呢？所以你无迄恁母啊，恁老爸拍拼，你敢知影？较拼迄间厝呢？啊，真正有遐败家子着，真正较败伊啦！有影阿君夭寿哦！我安尼，做甲要无命去的，你较趁嘞，啊，就安尼，啊，甲白了了，连迄间厝都买去安尼。哦，啊，厝边知影了，讲王土地公夭寿哦，啊，翠玉当时留遮济财产，过来千万的保险金，竟然迄个即个费率后生总甲开掉去哦，真正三代连接一代家开工哦，是啊，三代连接一代开工。
我是讲伊这个后生，厝边去要困地啊，才袂困地，那无通困公园啊，啊无得做流浪汉呐，是不是啊？对不对？那只能这样了啊。反正连睡厝的钱都无啊，啊辛苦边个朋友嘞，靠腰啊，佮朋友走了了啊啦。所以你就想啦，留给子女最顶级的资产啦，不是金钱的数量啦，这点你来清楚啦。老好囝上好资产，不是留偌济钱，金钱数量就是讲，不是留偌济钱，是爱留好管理金钱的能力啦，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当当父母，你只要源源不绝吼，提供伊财富，但是你都无教伊。要有理财观念，或者是你要有管理金钱的责任感嘛，对不对？所以说到尾这囡仔是谁，伊就无谋生能力嘛。啊，若阁顶在了笑着的，对不对？哈，好，幼儿跟母龙的，连面嘛无聊了，三代立足的一代开工啊。所以无跟你讲，咱定讲迄个啥，曾国藩咧讲迄首一句诶。我常在讲，你到底你是学起来吧，好，子若如我啦，留钱做什么啦？子若不如我啦，留钱做什么啦？哦，你也听有吼，那真正这个财政的囝，你免留财产给伊，伊家己在变，伊家己都有在

来，你先卖问我的名字。卖问我的名，咱带乌来的玉珍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哦，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是秘密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的哈。

0: 啊对，来你客几？你客什么？
1: 客宝贵的。
0: 哦，雪梨湾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哎。阿哥啥？
1: 阿哥迄什么？林坤五军。
0: 林坤五军分的几组？
1: 五啊。
0: 哦，啊你得算两组啦。
1: 哎。阿哥 Q。
0: Q。
1: 三组，哎我拢在占。
0: 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变哦。啊继续够用哦哈。碰不爱充电，咱有会啊哦，用到进来拢，伊就走进去啊。二十岁，咱就想要制作啊。以后下每十五档，吼，每十档伊就流失15%，每十档流失15%，每一档流失15%。所以你来以这个趋势甲算落去，你真几岁？你的碰不啊电个存几趴？挺好算呢，这只挺好算呢。好，你刚才吼克雷恩博士吼去找出着这个辅酶辅效素，把咱的碰不啊充电。那无食吼？迄较早讲带心命是无有意义呢，迄种看看天，就是讲讲看运气运气的啦，嘿啦，看讲运气运气，迄落甲天公伯啊借命的啦，那无，迄种七少年八少年都娶伊呢，啊，所以人嫁啊唔嫁，嫁带心命查甫人啊，啊都袂做你嫁是要去食盐对不对？啊人慢慢娶着带心命的这个查人啊，啊。哎，生会翘伊呢？较早也无像讲这种破包，一定定啊！你碰破无迄个，那是要哪定啦？当定啦，定啦，就是安尼啊！啊，你碰破无力，你嘛定无力啦！迄个踹伊呢？你是即摆讲讲有破包吼？啊，无较早那带这性命，叫咩生拢跟以前啊济呢？介恐怖嘿！啊好啦，啊所以讲，哪吒讲这个天地所设，咪地主所给，咱得到一个会，这个电流是咱得爱补充啦，啊得有这个秘方食，你得爱食啦。你唔通真正叫安尼靠靠来，啥当做来靠？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就全全身。啊，你一天过一天安尼放乌去，我感觉足无彩啦。时间会请人啊，上是时间我来害人啊。你若咧真开始开点关心，讲我来食 Q， 五档十档伊就去请起啊，真正就该抢开啊，就该请开啊。人高精血量搁个赚落去，好，真正迄个本地的。伊就要死要死的排两道米吼，啊，行路安尼也穿平平啊吼，啊，爬楼梯也穿平平啦，啊，从下面回拢穿平平，哎，怎嘛呢？像牛的，烧袂掉啦，哦哟，像牛的，像野马拔袂掉啦，我要过来佚佗啊，是啦，好啦，祝你啦，下出你拍拍照，表示你身体还够足用的啦哈，唔通带现金命，带这现金你都无在掉啊啦吼，好啦，啊所以咱 Q 爱食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再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看两遍哈，空白空空二七。9279，今晚乡亲代表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啊！今日要到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更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不安的鸡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鸡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七月份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因为拜这个拜过哈，这个隔空期就是因为这个好好的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哦，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哦，因为那是哦，顶礼拜过26号是那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啊，得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哈，先不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哦，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怎？不会安怎？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1: 各补考的对了。
0: 对啦对啦对啦，不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正经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时谈那是了。
0: 800万嘛，
1: 对，一出息一关得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买去，啊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那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到800万，伊的了几百万嘛，
1: 然后啊，伊个改800万买倒转来，
0: 买倒啊，那伊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得了100万啊？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啊。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那没来啊。
1: 就是900万啊。啊，他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
1: 哦，哦对哈、哦，哎呀、啊，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哦，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个嘛，虽然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的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所以老尾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啊，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再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啊，哎呀、啊，呀呀呀，什么什么些秋小回也卖个卖
0: 个，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啊，那无底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皮地粗坑哦，吼哦，来来来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马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吼、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温度吼，我看我今日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哦，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也破纪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亲像迄个做啥丧尸安尼哦，丧尸安尼一堆人安尼，看他出来一只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就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哈、哦，用抢的哈。哦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我问这个 AI 哈，其实哈是赚100万的。因为过程来当中吼，你开一千万吼，卖出吼，然后你搞百万卖出去，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100万，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最后800万买回来的时候，你900万减掉800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100万嘛，对不对？第一次1000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没几千万，
1: 你花出1000万，1000万买哈，然后你1000万买，然后你那个900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100万？
1: 亏100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900万？
0: 嗯，
1: 对不对？可是你现金900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100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900万，你900万的现金去买一个800万的房子，扣掉800万，你还有100万的现金嘛？
0: 嗯。
1: 可是呢，你要想哦，
0: 嗯，
1: 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
0: 嗯，
1: 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100万，不对，手头有100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
0: 嗯。
1: 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1000万的时候，你只有1000万的现金嘛？1000万的现金跟1000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800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100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时候你1000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900万的对啦。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就是你就多100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千万买厝啊，900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800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加做会，
1: 这个在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是有100万现金伫手头啊，啊，够一间800万的厝啊。
0: 哦，啊，迄个时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
0: 嗯，
1: 所以你若对这个数据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伊得要一直要欠钱欠钱欠？
0: 嗯，
1: 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对了。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
1: 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1000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100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们剩在一起，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让你能一样省一样的，怎样讲吼？你卖快火桃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哦，就是我刚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撩起800万，咱是给起800万的现金，起800万现金，但是你也当开嘛。
0: 嗯，
1: 啊，不，你过去你1000万买的厝，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1000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
0: 嗯，
1: 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100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800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哎呀，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那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是后头来的哦，100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家1000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1000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1000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哦。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
0: 100万现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
0: 只有800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来讲，哎，啊，你进前才买800万呢，我实价登录款，你才买800万，啊，人都无可能。
1: 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800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 如果自住，哎、欸，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欸、自住被千班，哎、欸，是讲哦，被咋班，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你不能换到、嗯，但是你也让我这个被八班的处，你去做一个，嗯、比如说出租啊，干嘛干嘛、嗯，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嗯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这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讲、嗯、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哦。
1: 一句话做结论、啊，
0: 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1: 钱没有不见，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也会用800万再低阶回来、嗯，就表示讲该这样出嘛。嗯、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跟被个敢储备的嘛，对吧、啊嗯？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哦，你几百万你当这就最大结，阿里够一间哈被爸爸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更惊个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吼，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吼，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吼啊，在湖边河水吼。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迄个吼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吼，哦，即下都冲入去，大家吼。都是目标锁定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电风扇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在抢，因为已经都抢到都缺货，所以说变成要抢的，一大早就去卖场的门口排队。
1: 有一个旅居法国的台湾人他最近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然后最近拍的真的是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很恐怖哦。伊讲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大卖场，还是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哦，一种就赶快回去做。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一根本不要都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听说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抢家拢抢家拢无会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伊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一种冷气不用，你都唔免挡，你都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嘞。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澳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使，你插电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不是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迄个帮都转那个柜底，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凿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都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柜底迄个窗啊门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的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就是讲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
0: 就是只能你得坐
1: 你附近啊，你坐在边啊啦，
0: 地方附近啊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在讲吼，拎到成冷气吼，动手就重要吼。大客厅装小冷气吼，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袂起咯。我看一个少年啊伊安怎呢？伊伊讲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个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正朋友伫哦，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地抛这个现实动态讲，哇，我告热，我告热，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哦，就咱大家知嘛，啊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哦。对这个骑楼哈，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哈。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了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哈，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哈，今嘛呢？哈，今嘛一只变偌济呢？抢价哈，抢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抢的，个抢无嘞，哈，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得到，结果抢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0000，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哈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还是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在热浪，我当时啊拢是规缸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阿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7月啦，7、8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啊，因记得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的找所在吼，就是去山拿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啦、啊，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一条拢已经哦冰哦已经化为水哦，化为水哈，所以讲哦，冰河呢现在呢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哦，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层黏黏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哦，而且呢哦，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对不？

0: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在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这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个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齁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齁，太可怕了。
1: 好，来进攻阁
0: 米列林香。

0: 水哦，水哦，吼！来，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1: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舒鹏、舒鹏、舒鹏鹏，
2: 你那边的舒鹏哈，做好用哦，我小妹啊，放油讲出油出加干呢，做麻烦呢，一个用时个搞油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舒鹏啊，食啥？伊讲会使，伊讲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家己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盒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二二啊。
0: 哦，
2: 我来做者见证。
3: 食你迄个舒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1: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0: 报三四个，
1: 啊，假料好的报报因别人报三四个，
0: 啊，都拎不住。
1: 哎呀，太好嘞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就讲讲啊，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有这个放油的问题。
0: 哎、欸哦，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队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讲来啦，来泡茶，讲。不不，我即马改地
1: 啊
0: 吼，
1: 对啊，
0: 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地，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招伊泡地，拢讲不，我改地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酷酷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地，
1: 惊歹
0: 看。哎，对对，爱酷酷要上便所真麻烦
1: 吼，
0: 好、
1: 啊
0: 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地，啊是讲你拢你更加拢唔敢啉地，啉水啉汤哦。也是同款，哦，尿嘛是咧尿，吼、哦，啊尿尿，啊尿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个无三滴，唔放个尿个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1: 哦，对啊，
0: 吼、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哦，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哦，该害拢害去啊，该练啊练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啊，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
1: 啊，
0: 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你这。种的食舒鹏啦，
1: 对啊，十波人吼、哦，加女性朋友有放个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舒鹏、舒鹏、舒鹏鹏。
0: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情况，就是讲会紧尿啊，紧尿了都禁不掉，就好像一禁尿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嘛，哦，都喘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哦，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走路走较紧的啊，都喘了去啊，哦，无啊都冻到出。无我都冻到吹到变数，吼、哦，啊有时有当时啊，扛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枪，吼、哦，吹到冷风，吼、哦，啊听到水流声、嗯，啊都一直喘，一直喘，都控制袂掉啊，尿失禁，吼、哦嗯，这种的吼，拢甲查甫人吼，诶、哦，这个查甫的这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嗯哦，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唔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袂出来，我这是尿足侪拢禁袂掉，失禁的呢，同款，同款，吼、哦，这规。一周拢赶快来互相有看的呢，都是假苏鹏啊！哦，
1: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

0: 什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十一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了
0: 、嗯嗯。哎，你点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啊是去食的？是不是底下食的啥物件？哦，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哦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代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哈都罗贝当然有去哈进行调查哈，到最近哈最近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2: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内底哈，饭店房间内底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2: 要求哦。
0: 安尼啊喂，因为吼，因使用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好，这个杀虫剂哦，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
0: 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里的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处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还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 毒物现象的成分，所以说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中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像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喷喷，
1: 把喷啊消毒了，无吼，这里无好好啊整理的很短一点，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四个好被判刑呢，分别是1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
0: 调查起来就是说这个饭店他们在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候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它不是直接喷在那个房间，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喷，我是说
1: 这样也很恐怖，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也有，就是但是是状况轻重而已，这个会可能真的
0: 真的
1: 比较衰啦，
0: 对啊，不知道要怎么说，
1: 可能他离这个杀虫剂最近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可能他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那我伫即个吼，每周吼欢天喜地在咧举办世界杯啦，但是伫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吼，我相信吼澳洲人吼，尤其是德国人吼，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即、這个吼史上吼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吼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牌子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很多人开
0: VW 嘛、Volkswagen 吼、福斯已将被启动吼，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吼，计划吼全球吼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这类的降薪收为转给员工哈，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哈，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敌对呢，德西迪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吼，可能超过5万人，吼，十万人来，都有5万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怎样讲吼，这吼、個、欧洲吼，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吼，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困难，5万人被剥掏咯，这德国政府那动得掉。但是大家回头来看看哦，想那有澳洲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类、個、哦，这类、個、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哦，就是安怎呢？压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类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数十年哈，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讲啦，第一啦，中国家的经济嘛无好。阿哥，我的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几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底砖球诶，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做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哦，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哦，利用吼、哦、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骑牛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俗，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 可能是差不多德国之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过去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哈，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哈这个车啊。后来就是梅克尔迄个时阵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中，所以我就得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就是一直裁啊。
0: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德不澳
1: 啊，你技术都去用那里去啊，人技术那里啊。
0: 我觉得重点就是澳门一家店，太左派的，左派太多，一堆这类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零电动车啊，变这卡丘啊，那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类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反正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全部收起来，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它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怎低价强势嘛，热价啊，结果其他人讲，哎，我赶快开 BMW， 开 BMW， 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BMW 还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哎。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红脚架给收起，我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卖你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要做一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是战略性，
1: 是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主，
1: 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做，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
0: 的。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0000人呢，对吧？这个吼，
1: 所以
0: 恰贵天啊，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10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刻往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这个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插机啊，什么机学习，
1: 偷偷的啊，精苗，把你偷偷的，
0: 偷偷的，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装贵耶。嗯，今嘛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泡汗鱼啊。
1: 就多啦，咱的农业吼，啊，各家哦，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任何的事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石斑鱼就这样走去中国吃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苗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吃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唔当讲你想要去爱伊的市场咧，你贵个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看，过去那样讲啊，对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一套过去讲嘛，合资的方法。你看，咱头浪就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是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个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公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啊，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利润啦下。给啦，哦，你弄好弄个鹅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
1: 对呀，
0: 泡沫牛，
1: 啊，这什么拢给中国啊？中国吼，伊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吼，这个啊制造厂，吼，在走凶，然后呢，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优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的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了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西湖人。去弄迄个北京迄个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迄落吼，在哦开始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水啊，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迄落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啊，伊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做跟人讲的是，哦，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
0: 这替死鬼啊，
1: 对，替死鬼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想讲
0: 无牵无挂啦，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吃多，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那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拢总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咧，所以就唔管咧，就是安咧，才会你想一个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在德国还是加拿大的对。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哪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哈，哎，煮的烂哈。你知道外国就是高丽菜，按照煮的软叽叽对哇哈。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哎哈，好要脆湿湿啊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哈，个会烂哈啊，所以就去一间超市买哈。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哎，它上面哈，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哈，看那个标标白白呀哈，好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呀，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高丽菜、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足袂爽诶，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吼，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单位问，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问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看啊，拢讲写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大陆的啦，简单讲，迄个高丽菜是大陆的啦，啊，那他标榜是高丽菜啦。

尤其咱台湾即马有足侪农产品哦，哦出口去拢哦颇受好评，哦颇受好评，所以讲哦，哦有一寡等下，所以讲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吼、哦、用安尼吼鱼目混珠啊吼。哦搞不好伊拉讲啊，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伊拉讲，所以我写中，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凶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嗯，你变这档了变成比价，澳洲这类，個，吼，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说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小德啊，那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嗯？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吗？欧，嗯，洲以为澳洲人都买车的时候，以为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好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差你，嗯，我的同样 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五千块一万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嗯，就很糟糕了，嗯。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企美国东西克哈，这种，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结果就嘛，美国家己本身的这者也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美国铁锈带是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啊，
1: 嗯哼，好了，进攻格哦，哎，
0: 进广告哈，美丽人生，啊，对，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哎，
0: 来，讲回来分享哦。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呢，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赞呐！
2: 恁那钙粉偌好用，你敢知？迄脚手啦破空吼，迄顾袂好，安尼丢丢断吼，迄内面一寡杂菇类吼，足好诶。
1: 啊，
2: 都空水就好啊，空水好啊，袂疼，无丢丢断呢，你敢知？
3: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喙齿疼吼，喙齿疼吼，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王国宝啊。我回来一直洗钙粉哦，洗到现在都好溜溜。
0: 一个是丢丢听的时阵，就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1: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0: 咱听见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1: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喙齿吼，你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哈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其实你酸乳钙粉弄会当甲抹，
0: 没有错。
1: 一切一当加的物件，你抹外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粒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工安尼，大家只只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个。酸乳钙粉甲糊落去吼，你当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可用手甲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坑、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0: 没有错，
1: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喙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0: 以上广告，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好、嗯嗯哦，这里所在哈，好、哦嗯，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讲怕生被开征住宿税哈、嗯哦，好，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个、啊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天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税
2: 嗯不多啦嗯
0: 七十几块啦
2: 对啊对啊
0: 对 啊, 對 啊, 對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你说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啊、这个怎样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啊内啊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啊那个算起来好、啊、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欸。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欸、给你分落两个，拢不是不计这个金额、嗯，可以相跟多少枚给收350块的。嗯，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爹人客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啦、
0: 啊。不爽的是，
2: 对、啊，不爽。你说我来住，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哦、那就是现在不好啦。来，想贴个。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朴杰。
0: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2: 我甲你讲主持。
0: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吼。
2: 你遐有
0: 诶。哎，都是有，我都唔要甲你问这個，你唔免烦恼诶嘿。
2: 我就讲我
0: 想要。啊，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诶地址啊吼。
2: 安
0: 尼啊。嘿，老祖公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吼。嗯。哦，咱家长吼。哎、欸，我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了，当然，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听就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吼，啊，物件会跟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吼、哦，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我这电那个讯号吼，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建经老师呀，我都会卡好你，你唔免紧张吼。哦啊，拄啊，咱刚上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的，广告大做的吼。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吼，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吼，讲有大做的无，够有大做的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吼、嗯，要大做的就这四种尔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吼，好，你就先问药房，药房若有，你就叫伊提出来卖你。若讲哎有哦，够有两组啊，够有三组吼，啊若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的来，安尼，吼，安尼，我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吼，
1: 哎，一张广告，美丽人生。
0: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来，咱可以电话几点钟久吼？伫开放，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0,000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零钱较大笔的，也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0,000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就甲伊讲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哎，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0,000哦！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0,000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头了，
0: 没出得去头了。因为我要去拔牙，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哦，安尼300,000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猫干，
2: 小公哦，
0: 哎
2: 哎，请教一下哦，我之前我嘛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即马伫英国，我改讲香第一边啊比较少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的，唔免你甲操心济啦，吼吼。
2: 唔是我要爱我介意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介意？
0: 迄味你爱？
2: 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侪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这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安尼，嗯，
2: 哦，
0: 嗯，
2: 哦，花香啊，跟那个
0: 足侪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
2: 啊，就是
0: 啊，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
0: 叫恁
2: 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叫做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啊。
0: 好啦，谢谢啦，我甲你讲啦，恁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提起个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呐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哈，嘿啊，嘿。
2: 哦 ，OK， 好。家庭事业双双第一。
0: 要赚大钱哦！哦，钱大家赚哦！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5，
1: 99000-77555。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迄个放较袂清气，
1: 而且
0: 迄个苏鹏广告，嘿，苏鹏，
3: 哎，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住咧住咧啊，对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漏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诶。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诶，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哦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那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就对啦吼。好，这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吼。啊，因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送这来对啊唔对吼。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这里卡来问现场，0800-775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1: 你好，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阻挡 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伊个迄个前骨只会腰酸背痛，那边食啥话？
0: 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吼，来呀吼。
4: 暗时在困啊，那样讲腰酸背痛。
0: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睡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下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4: 无，伊讲要睏的阵，睏暗时也要睏啦，睏到半暝安尼腰酸背痛。
0: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哈，嘿。
4: 钙粉就买啊！
0: 钙油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自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吼，嘿，加落吼，加落就对
4: 啊。
0: 嘿，加落就对啊，吼，吼。
4: 哦，我加点转去。
0: 好好好，加油啦，吼，加油一个吼，好好好好，祝伊健康吼，好谢谢。医生，
1: 以上广告，美丽连江来，你好吼，小军 ，Pocket。
3: Hello，
0: 你
3: 好，给我好加载，我们
0: 家
3: 去健康，
0: 伊
3: 甲我讲说有啦，腰带足啦，
0: 哦，因为阮
3: 早起都
0: 跋倒，啊，你今个好好诶，羞羞诶，
3: 我
0: 真诶，哦，听到有咯，紧紧，
3: 哎，你要哪只啊？
0: 煞

0: 世足杯今仔日迄落啊，哟，开始32强开踢啊嘛。
1: 咱正在等位，
0: 你好，来你好，嘿。
2: 哎，小坤啊，哟。哎，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迄个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哎。
2: 哎，我会使线卡跟你讲。
0: 好，线卡哈，来。

0: 好，谢谢谢谢，祝福你，好好。
1: 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1: 呀？哎，来你好，小君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改问啊。
1: 嘿，你请讲啊。
2: 改问一个，
1: 好啊。
2: 就是买迄款钙粉吼。
1: 嘿嘿嘿，是。
2: 啊，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嘿。
2: 我做器具啊。
1: 来算卡。
2: 我已经做。
0: 要卡电话去吧，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77-55-99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对啊，嘿，
2: 请问哦，那个钙油哈，它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好，谢谢啊。

0: 啊，来小君扑个家里好，嘿，你好，
1: 你好，
2: 我请教你，我就是那，
1: 就是
2: 身体六年级啊啦，我咧是讲要食钙粉
0: 哦，嗯嗯嗯，
2: 在无？
0: 可以。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肚子在有，拜托搞这个广播起来。
0: 什么？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肚子在世界的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阿诺。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
0: 卡球。卡球赛阿诺。讲
2: 白白吼。
1: 哎，今麦真正是阿诺。
0: 好，好，谢谢，咱较加看时间讲吼。
3: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0: 来，你好，嘿 ，Hello。
4: 他关心啦。
0: 哎，是，你好，嘿。
4: 我要订，
0: 我要叫会好来刷卡哈，刷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压、欸、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花看看回家、嗯、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惨烈的哦，
1: 长。
0: 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啊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诶，你差几分？
0: 对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吼，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吼、
1: 嗯。啊，所以淘汰啦，好、欸，南韩没有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我再给一个。闭鬼啊！
1: 闭鬼啊！哦，有个台西，个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咱头讲过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非加拿大，因为哈、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他、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底这类正规赛。加时哈，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哈，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哈。
0: 啊，所以明天早上凌晨哦，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
1: 哎，阿萨基雷尼吗？今天的比赛这个怎么？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
0: 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哎，对，嘿嘿。
2: 讲啥的喏？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即马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哦，吼、哦，好，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搁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哈，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哦，
1: 明仔再去
0: 哈，巴西哦对上日本。
1: 好，你好，嘿，
3: 小哥
1: 呢？
3: 你知影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
0: 无？偌济？
3: 我就是唔知，我忙零
1: 啊。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网络一点在讲个。
3: 下
0: 雪的
3: 下，
1: 咱台湾吗？
3: 哎呀，
1: 当然台湾啦。
3: 飞的呢？
1: 哦，台湾的今嘛都足好食呢。
3: 我
1: 都
3: 听人讲都一斤吼，2-3百。
0: 啊，你唔是知吗？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问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在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对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在早起4:30。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蛮强的，
1: 对
0: 对。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明天就只有这3场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3场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咱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记，因为这16强太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今天拜到没拜哦？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可以看到梅西。梅西在这个小组赛第3场阿根廷第3场比赛， 他没有先发，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但是呢，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时阵，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大家的
1: 杯杯来，挂梅西呀，
0: 大家的下半场时阵吼了，梅西，哥哥，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后来哈问导游你啊，一滴。这个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哈，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踏踏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进球，依然在榜上领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很厉害，个球球点，好像你在，他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啊，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因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因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爱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顶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伊在西雅图康奎嘛，伊就讲吼，伊头下跑去丢秀美工吼，他吼要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据讲伊用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我是要问咱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尔加油？
0: 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开赛，
1: 总是要有个中心球队嘛。啊，你看给他们在搞，
0: 应该
1: 啊，你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都在给牛加油呢，我不是在给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说都弄死真的啦，哦，这不知道你就感觉说那牛鸡很吃亏的你哦，哦，你这样讲一支刀一支剑这么长这样一直扑去哦。
0: 这两天我看到这个网络电管有一个台湾人已经去抽票，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a 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哎，我抽到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a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至少会当赚一个1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就你也抽到，阿无想要去看，但是你愈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问讲要不要买啊？哦，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就买了，这钱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那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股票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呐、啊。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
1: 不一定
0: 最怕冷门呐、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的呢哦。
0: 对啊。
1: 好了，好，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哈。
1: 好，谢谢啦。好，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齁、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3届、哎、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哦对赌、哇阿鸟喂。哇一婆不接票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嗯哇，这假西郎，你看这撇龙脚骨都4位数诶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到5200块美金，哇、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顶级本港敌对，上一届
0: 在那个、啊、中东啊，
1: 上一届在阿哥、啊、在上一届，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先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哎，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哦，
0: 那一届的冠军是法国啊，那一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欸、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呐，哈、
0: 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地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
0: 利亚德哈，
1: 啊，利亚德，哦。好，
0: 那个日本哈，这里、個、这一次的世，然后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四年，
0: 四年，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根本哈，这里、個、
1: 有 N out 啦，
0: 不是不是不是延后、啊，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你们得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顶刷得个共鸣去，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呢，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 Vigo 在美国的比赛哦，我今天刚刚快点，BBC 去采访哈，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他用了坎普林几个代志，坎普林啥呢？东西好贵哦、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我听到 Vigo 啦，那种场内买一罐水，以原水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块美金。哦，这罐水哎呦，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块美金，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猛攻，想喏，我买一罐水，无啥物服务。哦，你本来可能吼3块美金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块美金，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又给几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也没得到什么服务，你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啊，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啊？
0: 没啦，美国啦。美国啦、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说上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啊，美国现在不是就东西都很贵的齁，
0: 贵 啊，哦，你看一罐水原价跟打水跟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咩？小费国。

0: 东西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在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哈，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跟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麻去头，人头啦，哦，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哈，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你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来得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呀、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一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的头呢，个五粒空空的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
1: 哈。
0: 被偷走的，而且呢，就只砍下那个头，砍下那个头啊，边五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呢，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的，伊是要医美哈，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边那挂啊，都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流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你才知讲哦，要安怎开？安怎开？开甲对？安怎？嗯，好、哦，就是迄个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我因为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年都会有弄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然后他们有去弄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凯西被解剖这进前高兴拜访，他们说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慈济有在做这代志啊，
1: 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哦，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那个哈、哦、啊意愿书的对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对, 对,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哦，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对对 对, 对，不简单哈、哦。
0: 哎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面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面，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真的是吼，哥咯。

0: 好来，欧洲的这一波热浪哈，哎、欸，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刚才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哈，这持续哦哈，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哈，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哦，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纪录哦。法国哦，这自24号啊，卫理系和以来，安尼才几天年呀，才几天哦，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都是热死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哈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哈。没秒，真假？
1: 吓死！
0: 哎呀，吓死了！才几天，24、25，我的没个几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呢，哈，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讲，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嗯
0: 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咧。为21号以来，澳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哦。
1: 嗯，
0: 所以澳洲有真侪客家。啊，职场哈，职业嘛，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哈，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哈，
1: 嗯，
0: 所以呢，哈，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哈，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哈，未来因的建筑哈。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
0: 嗯、
1: 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2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哈温差都还蛮大、
0: 嗯，
1: 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1-2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哈，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头都讲过嘛，讲我因为晚上都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坤家他妈妈讲过，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哈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哈，你这里厝内底哈非常注重哈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呢，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
0: 嗯，
1: 很可怕。
0: Hello， 嘿，奶奶
2: 你
0: 好，
2: 你
0: 刚
2: 接完就舒服两罐
1: 来算卡，
0: 我来算卡好，算卡好哈。来你好，嘿，小君扑见，嘿，你好，
3: 小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4: 在
3: 当台湾，
4: 我听下咧吼，
0: 嗯，真歹讲啊，系啊，
4: 系
0: 啊，有可能啊，
3: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4: 对，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
0: 哈，嘿，
5: 我有家人在奥地利，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爱这边爱的，
0: 啊，
5: 都应该晚上哦，嗯。
0: 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5: 他跟我说嘛，还在我无伫顶楼啊，我一些住外啦。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哦，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搁出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蒸冰、蒸水落去，给冷冻，哈、哦，成为冰块，安尼，哈、哦，这样子，哈、哦，嗯，降温呐、啊，哈、哦。

0: 好了哈，天气那么热，有人在问啊，今嘛要放暑假哈？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哈，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
1: 啊，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呢啊，
0: 就、这只是
1: 南美洲
0: 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呀，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啊，对不对？吼吼，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啊，对不？吼，到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哦，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一。咱第一小时不是说丹麦这几天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那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吼，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讲好了，这么冷，你讲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哦。热起北海道啊，嘛是同款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嗯，没错。

0: 好了，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今嘛这个去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啊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哦。啊，非洲的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应该咱这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新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斗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
0: 张
2: 姑娘六，哎，我讲哦，我做你感受，咱讲的看南投也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抓那个二战部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这个国防军人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那些，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这事情拢安尼啦。
1: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仔日今天把他起诉了，吼、哦，起诉、嗯。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给起诉。
1: 嗯，
0: 并且移审到树林地方法院。啊、
1: 哦，讲、嗯、要讲要几大？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是安尼吼，伊、嗯、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口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加枪击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为官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告变作枪炮挡罪吼，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吼，如果那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哦，个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哦，假装有杀伤力的枪击、
1: 嗯，
0: 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那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
0: 嗯
1: 哦，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嗯，如果自制的手枪、
0: 嗯、
1: 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最低消费哈、哦，
0: 三五档
1: ，这是自制枪支、
0: 嗯，
1: 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哦，这个就是本刑哦，3年哦。
0: 到十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一年呐，一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嗯，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哦，这个律师团三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哈。哦伊在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讲。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呢，佮可能较佮个迄落，但是都厝内底都明明就有。
1: 而且你要拍个被公民那个拍影片上传、哦。
0: 好啦，走袂去啦，走袂去啦，
1: 给
0: 加卖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检察官跟法官哦，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已经不是初犯呐、
0: 啊。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了、啊，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哦、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哦、
0: 嗯，
1: 对啊，不，你哪最好也没嘴外来讲，我当然今嘛，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不、
0: 嗯？
1: 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嗯哼。

0: 哎，你好，你好，
1: 小官宝哥，小官宝哥，
0: 哎，你好，
1: 哎，这前一次啊，我卡到一条官粉杀你，
0: 哦，
1: 对，他知道了，这
0: 对啊，
1: 这个官粉是没有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三年，
0: 得看检察官要啷个定啊，
1: 那么嘛，这些这一定有百分之百，
0: 对啊，对啊，
1: 这些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呢，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觉得，啊，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破党行啦，嗯，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
1: Oh,
0: 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对熊可怜的
1: 说？嗯，一切
0: IT 智能啦，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某跟一个囝，
0: 对啊，边细人不知道。
1: 孙鹏讲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吼，人的嘴康嘴康，别敢掉哦，你个底啊！哎，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U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今天。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涨45,127.21点，上涨555.45点，成交量是7312.93亿元，电动市场是410.78点，下跌4.48点，成交量是1340.27亿元。台股今天盘中是开高走高，盘中高点45,521.63点，上涨949.87点，10:39左右，加权指数达到45,202.94点，而涨幅达到 1.42%， 成交金额是新台币5,532.36亿元。交通部今天公布最新的道安交通事故的统计，今年1到4月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是897人，跟去年同期比较还是减少的趋势，但首度纳入毒驾的统计，来宣示防治毒驾的决心。交通部路政以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市部分以高龄死亡人数比较多，台南市以机车死亡人数增加，会进一步跟县市政府来分析检讨改善的方法。至于这一次数据，澎湖县在每10万人的一个行人死亡人数串升到第3，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游客对路况不熟，观看手机导航所导致，而且因为母数少，所以比较容易凸显。台中市的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27号经传严重落石意外，15人的登山团体行经蝴蝶谷瀑布步道 1.4 公里的时候遭到落石击落，而击落队伍中的5名成员，造成4死1伤。主办跟原始生活教育学会的理事长吴水批表示，当时登山口天气好，对意外感到惭愧，但他也认为政府应该要根据雨势预警来封闭道路。对此，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28号就发文呼吁，雨停了并不代表山林安全，也请民众要审慎评估再出发。委内瑞拉在日前发生规模 7.2 跟 7.5 的强震，震后第5天再传出救援奇迹。委内瑞拉代理总理罗德里格斯表示，周末有33名受困民众获救，其中包括2名11岁的男童，分别在倒塌建筑物中受困多日之后，在相隔几小时之内就被成功救出。英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BBC 报道，委内瑞拉在礼拜天发生更多奇迹般的救援故事，其中一名男童受困3公尺深的瓦砾堆中，救援人员耗16小时把他救出来。不过救援人员表示，男童被发现的时候，旁边的母亲跟姐姐都已经罹难，另外还有一对父子也在拉瓜伊拉州重灾区顺利脱困。美国跟伊朗25号攻击了霍姆兹海峡商船之后，美伊再度的互轰，脆弱和平协议摇摇欲坠。数位媒体 EXO 他在今天就报道，为了避免协议破局，美伊已经同意停止在波斯湾地区的敌对行为，并且重启霍姆兹海峡争端的谈判。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台湾附近水气还是偏多，环境风场偏南风，迎风面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不定时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多云到晴。今天在中午过后，在北部还有南部山区有15个县市都要防范大雨发生。温度部分，各地高温普遍31到34度，尤其彰化到屏东的内陆局部地区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也要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大家平安哦。听到的歌曲哈，非常的熟悉哈。我今天安排的是可米小子的《红蜻蜓》。哎，好喽，这两天的天气哦，大家就发现放晴之后，真的很想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可是天气一玩家啊，我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虫子变很多，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我发现吧，可能今天天气放晴之后，各县市政府他们开始呢，就请应该是环保局开始要出来。来做一些的喷洒，为什么？怕那帮虫太过多吼，啊，你躲过了天然灾害，结果呢被蚊子侵到，又登革热病没蚊，你们给害耶！所以呢，对各县市政府提前作业，我觉得很棒了哈。好，那跟大家来关心一下了哈。虽然礼拜一开始天气放晴，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一样会有一些热对流发生，尤其整个西半部地区15个县市都会落雨，看落什么款的情形，有些地方有可能比较多一点点。那现在在观察的呢，就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叫巴威，因为目前是在关岛的东方，还有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都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现在要看哪一个会先出来，如果呢黑红胎那些出席啊，这个新的台风就会被命名为巴威，所以现在都还在观察中。不过呢，佩林常讲，现在有时候台风不用只有来袭，不用直接来袭，真的它不用直接，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你看这一次啊，那个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整个符合效应，哇，真的是吓到一个爆炸，真的是吓到一个爆炸。所以我是建议啦，大家在口水以后啦，攻防以后啦，人命还是比较重要。对，你们攻防之后呢，大家是怎样鸡犬升天吗？啊，民众怎么办？对，所以还是要把基本的基础建设先做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为人之道哈。你不要说只是为了打选战，打完之后呢，对，人命还是人命啊，都让把 game game 哈，不能这样子了哈。那另外这件事情我也要稍微讲一下了哈。台风天去爬山这件事，对，虽然因为造成了四死跟一伤嘛齁，那目前的话呢，主办单位是说很羞愧啦齁，因为误判了天气形势。那当然目前呢，在资讯专家他们都提到说，不下雨并不代表安全，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尤其你要知道，山林土地是这样，登东伊那落后了后也甘水甘足济，就是它的含水量会变多，它就会变得比较松动。然后当太阳一照射之后呢，对，它就整个都开心，热胀冷缩以后它就开始裂化，然后呢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所以佩林也要特别提醒，有时候我们讲说齁，青山依旧在齁，什么时候你要去都可以，不要挑在那种状况最糟糕的时候去。你也想说好不容易挪出时间，这个要请假，没有什么好不容易，你要是这一去不回头，那不就糟糕了吗齁。所以佩林常讲说，对，有时候我们不要跟天在作对，你真的没有办法打赢他，你真的没办法齁。所以就是要，对，就是要看事实物一点啊齁。那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呢，真的也让这些欧洲的一些单位非常头大，那就是呢，在热浪袭击之下呢，现在欧洲正面临非常致命的热浪。因为从20号开始，全欧洲各个国家黑温度不是278度哦，他们是从跟我们这边一样，就是35、36、37、38、39、40哦，热到一个给我们干了齁。所以目前像在法国，光这几天他们就超过1000人，真的多细呢。为什么？我就讲了，他们因为没有冷气的关系，真的没有冷气。那法国政府现在没办法，赶快下单齁，就提供给各医院3万台的空调机。而且他们那种空调机还不是像我们这种还有什么分离的，没有分离式的哦，他们只好用那种移动式的水冷扇型的，先卖一下爪安内卡太重要齁。所以我是认为说，这种天气的变化齁，真的全世界现在都在严阵以待了齁。那至于说这么热，
我觉得没有热只有更热，未来是不是气候变迁还会再变成一个议题，可能不是只有单一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这个人在上个周末办了演唱会，哇，每一首大家都很会唱，姜育恒再回首。

委内瑞拉24号晚上发生强震，一直到27号，因为有那个黄金72小时嘛，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1430人。那受伤人数的话呢，目前是3238人。可是呢，因为目前还有68900人失踪，所以如果这样合计起来的话，将近要8万人。对，就目前还不找不到了。那这一区目前的财损是67亿美元，折合新台币2134亿元。目前大概他们有去现场勘灾的话，因为2次地震距离39秒，然后7点多级的话，超过250栋的建筑物都应声倒塌，很多都是医院跟公共建设。所以现在有很多包括英国、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跟厄瓜多、古巴、美国、联合国，他们都已经陆续超过1600人有进到现场去援救。那大家知道，事实上如果黄金72小时人没有救出来的话，你要存活的几率就比较小一点。可是真的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在一个救援一个倒塌的大楼里面，他们在搜寻12小时之后呢，救出一名刚刚出生只有18个月大的男婴。这个男婴当时被救到的时候，他是裹的一个粉红色的毛毯，然后就小心翼翼从那个瓦砾堆中把他救出来啊！真的，就现场马上一片欢声雷动，真的。那很多的民众，他们也没有什么比较先进的机具，可是你知道，担心亲人生命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急迫，所以他们怎么办？只好用手去挖，真的用手去挖。然后，当然，你说那个挖会比用那种怪手挖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螳螂挡车一样。所以目前 现场啦，都还是有一些的民众就是在现场来做急救。那目前也有一些呢，在倒塌多日的房子里面被救出来，像2个11岁大的男童，他们真的是在72小时赶快被救出来。那事实上人家说生死一瞬间，像这个男童其中一个被救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妈妈跟姐姐都躺在旁边，对，都没有生命呼吸了。可是他被救到的时候呢，对，也是气息很弱。事实上很多救难人员他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房子瞬间倒塌下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他是被人被压在里面嘛，他明显可以听到里面有一些微弱的声音，但是你要把那个整个瓦砾把它挖下来真的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就讲说真的希望救命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是在跟时间赛跑，有时候你不是说你想救你就能救，而是你要透过种种的一些的机具也好，或是人力物力把他那个所有的瓦砾挖出来，这样才可以得以救命。可是我们还是为他们来祈福，然后他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好，要安排这首歌呢，是在这一次37届金曲奖里面，还有压轴演出，我觉得他保持很好的莫文蔚所演唱的《没时间》。

0: 刚胸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都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甲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凶席毒掉诶，但好咱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主要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轻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如果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感觉拿熬稍微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规孩子到大人大家都爱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 金石维生素 C 锭，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齁，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啦齁。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一丸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齁。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锭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齁有一个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齁。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人一旦住院之后，举例好了，他是中风或是因为装了心脏支架或是车祸，然后呢住满26天的时候呢，护士就会来跟你说，可以出院咯，明明都还躺在床上，为什么可以出院？没有办法，时间到了。哎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大部分都有。为什么？现在就是健保署的规定哈。那很多人就这样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病情恶化，阿伯地出林口我给你来叫狗，结果呢病人提早往生。真的，目前在健保署，他们呢在今年度要投3亿下去做一件事，我自己非常赞成，那就是180天6个月的复健病房7月份要正式上路。我跟你说真的有必要。为什么？一个处给回啊啦，有一个长辈如果倒下来之后他失能，一旦失能之后就全家，真的是全家，不是只有一个人哦，专给回啊，大家头毛在修。那目前在国内的话，病人只要是超过26天，通常对，护理站就会来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出院？可以出院哦。那如果我生病之后怎么办？我这个状况现在还没好怎么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再到急诊去啊，到时候再看有没有病床啊。对啊，我家人就遇到这样的情形，什么关系都没有用，好不好？所以在健保署他们计划7月份推出这个复健病房的一个示范计划，最主要就是要提供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大家有没有去回想当时为什么不能住那么久，28天一定要出院？有些人就把那个医院当作自己反正我有5张的那种投保单，反正我每一天住院都在赚钱，为什么不住？还有医生护士看，对不对？所以后来健保署就规定，不能，你不能超过28天。一旦是这样的话，你得先登记，你要转到哪一家，我也不管。好啊，你到时候有状况，你再住进来。那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个统计哦，今年失能的人口会超过90万人。不过到了2030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渐渐高龄化了嘛，所以会有超过120万人，他因为种种原因失能。所以卫福部呢，他们就去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划，希望能迎战这种百万失能海啸。那目前在国内已经要来实施那个长照3.0了嘛，齁。那不过呢，到底你这个 3.0 实施下去，你是不是可以真的帮助需要的家庭，他可以减轻他的 loading， 他的负担以外，也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去复健的长辈，他可以回复到以往的状态。所以这个复健病房计划就应运而生。那最主要是期望能透过医疗的协助减少病患失能。目前啦，像以脑中风的患者来讲，他在出院之后的黄金恢复期大概是3到6个月。你说我完全恢复不可能，但是当他一开始慢慢自我有能力去自理生活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他是中壮年还要重返职场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示范计划就很重要。那他们这次示范计划总共有6项的特色，包括呢就是复健治疗照护天数，复健治疗包括生理跟心理，还有衔接到社会资源。那照护天数的话，现在最多你住院28天，它延长到180天，就6个月。那还有就复健的时间，它最主要为什么要让你住院这么久，就透过医护的协助还有复健师的协助，可以帮助你赶快回复到以往生病前的状态。所以以前大概如果你复健的话，一天顶多一次，它现在没有，高强度复健3到5个小时。然后还有就是出院评估，以家访或视讯评估你回到家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他这次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居家模拟。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很多长辈他在医院很高兴很熬滚动，但是当他一出去当他出来的哇，很像那个马铃薯龟沟啊，那暖暖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回到家之后障碍很多，所以他们这次会有一个让病人去练习日常生活的技能。那最后呢，就是复健人力，就每
八床，至少一名物理治疗师啦齁。目前他们是初选八到十家的医院要来进行这种试办，因为还不晓得状况怎么样嘛齁，所以今年预计大概投入3亿元，然后八到十家的医院，然后会有1600位的民众他们在这个试办的计划里面。其实我觉得有必要了，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让他恢复到以往他的一个生活功能啊。我觉得对病人来讲，你如果说自己，比如说你不要说自己煮饭，最不你本寿你也当自己来嘛齁，然后你在洗澡你也可以自己来的话，对他来讲就是有尊严。诶，其实有很多长辈是不喜欢人家帮他做那些比较私密的事情，对他们的，你不能说自尊心，我觉得是传统观念的关系。但是你如果破病你就狗不理中啊，你没有办法啊，那怎么办？还是要家人去协助嘛齁。所以我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复健病房计划，未来如果说啦它真的能够实施的话，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家庭，不要真的因为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全家可能资源都要投入，还有人会因此去辞掉工作，我觉得那样就比较不好。不过齁，我是认为家属有了政府的这个方案之后，你也要去配合。为什么？因为齁，你如果说没去混人，咱出来对家的时段，哎，一登去也难吸呢，他就不想动了。对，我最近一直在看国内，就是台湾跟日本他们的一个长照系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发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他们很多事情哦，长辈就算活到七八十岁，他们自己来做，他们也不喜欢人家来带。代劳，为什么？一公我也当家己走，我就算活到80岁，好90岁、100岁，你不能弄盖灯修啊，哈。然后我弄也当家己走，安尼较好对。然后还有，我如果真的卧床之后，也不要躺8年，1年都不用躺，能勒摆砍就姨妈死。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自己也好，对家人来讲，都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啦齁。所以也希望说政府这个180天复健病房上路之后呢，不一定你申请得到，但是也希望说除了政府以外，家人也要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分工，帮助家里亲爱的家人真的可以好好的活人生这最后这一段路齁，我是觉得很必要。

曾经到国外，曾经看过别人那种驾舱式的机车，都觉得啊，怎么那么可爱，可不可以在台湾也可以有一台，哇，有机会哦。目前在国内呢，我们的法规已经开放了，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这种驾舱式的机车那可以正式上路。什么叫驾舱式的机车？一般咱诶两轮轿车都是那种比较开放式的嘛，对不对？风吹日晒雨淋，对，都没有办法。但是驾舱的话，它就是有顶，而且呢有旁边的一个遮蔽物，换言之它就是有壳的 Autobike。 哈，这样敢会会再问呢？我跟你讲，它是三轮机车哦，它不是四轮的，它也不是两轮，它是三轮的。这个是有经过交通部特许才可以进来的。那当然，驾驶人不是说你干那骑 autobike 驾脚，你都一当来骑没当哦。它是要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虽然它不用佩戴安全帽，不过你如果是驾驶人或是你的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换言之，它就有点像那种不能上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机车，但是呢它要带上安全带，然后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直接上路。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一台多少钱，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很贵，31万台币。哎呦喂呀，这么贵哦！现在买一台机车要快要10万块，都觉得很贵了。吼，这个32万，而且它停车的时候不能放在机车格，我跟你讲，你真的停不进去，停不进去，有点大台。然后它要停在汽车的停车格，然后它的路权是比照小型车的规定，所以你不能上高速公路，也不能上快速道路。那当然可能啦，这个刚开始上路的时候，大家我只会觉得，哦，好可爱。哎呦，怎么那么可爱？而且你包括，因为它兼具那个四轮汽车，所以它有方向盘、有车窗、有安全带、有雨刷。但是它在检验的时候是比照呢我们小型车去检验的标准。那当然，如果你车子像夏天很热，你要贴那种隔热纸的话，透光率也比照汽车标准哈。所以当然在国内啦，我相信未来大家还是会看到啦齁。我记得之前那个周杰伦就曾经代言一款是三轮机车，大家还记不记得？可在国内没有卖得很好。那至于说这种车，那种应该算是驾舱式的机车，未来会不会风行？我也感觉有限啦，还一台都要32万，这样我宁可加一挂，我就可以当被训练啦。好啦，给听众朋友做了解。

0: 广告。
1: 好，这个月有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优惠，就是满1800元就省下180元来订我们的高纤包。事实上呢，我们的高纤包哈，最近有这贼人哈，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精选20多种的谷麦，还有呢16种的蔬果精华，我们还独家添加了米香颗粒，所以大家呢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罐该干不干，就是有咀嚼感。咀嚼感的话呢，对，就会让大家有饱足感。那它最厉害的就是高纤低卡，每包只有135大卡，奶素买当家啦齁。所以不管齁，听众朋友你若是三顿姑姑两顿小肚，就有些人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的话，或是说呢你嘴馋想吃零食，甚至于饮食不均衡，那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一包的高纤包补足自己的膳食纤维。尤其我们里面呢还有这种黑芝麻、银杏果、黑豆跟紫心甘薯，都可以让大家呢添加到好的膳食纤维。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齁，佩玲会听有听这种朋友较紧个订起来。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佩玲，我叫那高纤包
1: 啊，你要
2: 叫6盒齁，
1: 大洲六 K 啊，它原本是2080，那我们这个月买1800为你省下180元，所以就变成1900块。啊，传到我你行过，谢谢哦。
2: 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高纤包。
1: 好，你要订高纤包呀？好啊。
3: 嘿，大组的。
1: 大组6盒，原本是2080，减掉180，变成1900块。
3: 好，可以。
1: OK，
3: 可以，
1: 好，谢谢你了，哈。
3: OK， 好，
1: 拜拜。

0: 取，所以不但是有两种的健康好菌纳豆跟乳酸菌，四种的珍贵营养素牛磺酸、菊糖、酵母铬跟硒酵母以外，还有五种的养生精华跟六种的高纤蔬果，另外还有十种的综合维他命。所以为什么叫它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都是安呢？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喝这种就很适合。那甚至于呢，也是全方位全年龄层。如果平常和大家有这个补体营养素，再加上我们的高纤包，一百分加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然后他的肠胃吸收不好，甚至有一些慢性病要补充的话，佩玲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把高纤包再加上我们这个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长辈呢喝得健康以外呢，又可以让他全方位的补充到营养素。这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的优惠是，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3600省下360元，买越多省越多，大家都可以上网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朋友，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给大伟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歌网的好商品帮助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警政署呢，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就是2025年第四季呢，查获65岁以上嫌疑人是9028人，比前一年的第四季7737人增加1291人。这是什么艺术呢？都是高龄者哦，犯罪的状况有比较多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呢？根据统计了哈，去年高龄嫌疑犯以窃盗、偷摕物件较侪，还有呢就是驾车过失，比如说你开车不小心把油门当刹车，结果呢一路冲撞过去，对，就很像打保龄球一样。另外还有公共危险的也都有，从偷单车、交通事故一直到酒驾，真的是非常多面向了齁。那这一位呢是台北市的一个警官，他有提到了齁，人口老化是高龄嫌疑犯增加最主要的背景。因为刚高龄人口变多之后呢，进入警方统计系统人也会增加。除了人口老化之外，像诈欺集团这几年，你要骗那少年啊去做车手，无零口，咱来骗到的，去拐那个老人家去当人头账户，或是高龄的车手，这一类也都时有所闻。那他们也发现说，现在的一个社会风气改变，也可能会造成高龄嫌疑人增加。举例好了，比如说以前如果说长辈去那种巷仔口的干妈店拿物件了后就回去，然后就没有付钱嘛，对不对？那因为都是厝边，所以呢店家都会帮你赊账。现在没有啊，恁家的巷仔口是什么款的店啊？都小七没，要不然就全家没，对不对？你如果去到那边拿了商品，或是你失智你就忘了付钱就回家的话，不好意思哦，对方马上就打电话报警，因为有很多监视器啊，有很多通报流程，所以他直接报警之后，警方就要到场处理。所以目前然后这种高龄嫌疑犯的人口增加，我是建议然后其实长辈有时候难免都会有一些的状况，最害怕就失智出去之后就闯祸。那我是认为说这个可以好好跟长辈稍微讲一下，当然也要跟邻居稍微讲一下，要不然的话呢，原本没丢敌，不是故意的，结果搞到最后呢，对，你就变成嫌疑犯，啊嘞，吼，真的是他自己也不觉得他自己犯罪呢。那另外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扯，就是基隆地检署他们在2022年扫到那个天道盟太阳会基隆分会了，吼，他们就到庙口去索取保护费，结果最近呢要开庭了，哎，我跟你讲， 没有商家愿意出来作证，为什么？开什么玩笑？我在这站街，我在这做生意，我来跟你在那里作证啊，阿伯呢？对，我们就人说鸟气啊，我给你了啊，阿伯就害啊，每天就来给你秋后算账，那你还要不要做生意？我那天吧，好像跟一个在基隆的朋友去那边，就刚好到庙口去玩，然后到他们店里去吃东西，结果就在聊天，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最近生意好吗？他就笑笑没讲话，是太好了不想讲吗？后来我们就要聊到这种就是维世的事情，他就讲说以前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人来到这边，然后就在那边索取保护费，后来他们在地的人心里在想，我领够被有力谈，我好我家己的那种子弟赚就好，他们自己组成帮派，自己维世，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讲说，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山头如果掰为边边吼，逮鸡聊聊，真的逮鸡聊聊。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想说，有可能在台湾很多的地方都有角头，也会被人家索取保护费。我是认为政府应该要出来稍微，不能说控制他们，你不控制的话，真的做大，你真的要给他管，你也管不好，那就跟违规摊贩一样啊，你一个不取缔，接下来后面你再取缔，人家就说你扰民，是一样的道理。好啦，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配零口部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稍等这回来够健康。
3: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 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爱最破。
1: 好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刚听到那首歌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唱个烧香》，好，我是讲个烧香。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然后对，我要讲一下哦，因为上个礼拜五有听众朋友原本订的货没有收到，那是因为我们高雄的发货中心呢休假，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可能这一两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东西还没收到的话，你就打通电话来，佩玲来帮你追追追，底下给大家恭喜一下拍谁啦。有时候每次遇到这种突然休假的状况，对，很多事情都会被打乱了，然后也请大家体谅。最近天气已经慢慢要接近夏天，有很多人想要到外面去爬爬灶了齁。你有没有发现齁，年过中年之后呢，哎呀，我们有时候全身都没啥对档，比如说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脚倒乌，尤其呢像我们脚的部分，对，它会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对，它的那种半月板也好，或是说呢那种膝盖就很容易疼痛。有一些骨科专科医生就特别注意到了，像我们很多患者都在50岁之后都会有那种膝盖疼痛的状况。其实年轻人身强体壮，他不是不会痛，但是呢基本上他还可以恢复，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恢复状况比较好。但是当当你如果过了51啊，我们身体很多的零件长期松动磨损，就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出现发炎的状况。特别我要提醒，就是女性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就缺少了那种雌激素的保护，罹患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是同龄男性的2倍。尤其大家呢就现在比较早去退休嘛齁，那你一旦退休的话就很喜欢跟人家去游山玩水，比如说去爬山啊，还是去外面旅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平常不管说是那种蹲或是跪或是上山下楼梯都非常的伤我们的膝盖，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的小心。另外呢过了50以后呢，我们的韧带也很容易松弛，所以膝盖的静态稳定度也会变差，骨头不容易维持正确的姿势。所以有当尊呢，你也感觉有当尊，你也听到有一个咔咔咔的声，就是骨头的小口，对，因为它原本 分泌那种关节液，是提供我们软骨营养的一个滑囊，被过度刺激，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那种发炎的状况。那另外了齁，像你如果是采取那种蹲或跪的姿势，对我们的膝盖伤害比较大。像有一些医师就发现说，有一些中年女性因为跪着做家事或是半蹲上厕所，所以她的膝关节磨损的状况比同年龄的男性还要高。而且像我们的股四头肌是在哪里，都是咱的膝盖左右两边这两块，就股四头肌从髋部一直延伸到我们膝盖的前侧。女性因为骨盆比较宽，那谁，所以我们的骨盆比较宽，她的股四头肌是向外拉扯力量比较大，就很容易髌骨外翻，外侧磨损。如果女性停经之后体内雌激素变得比较少，更容易罹患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所以佩玲都常讲说呢，有时候当我们骨头开始不像少年时节用惊的时阵，要怎么呢，先去看医生，真的要先去给医生做检查。那当然平常呢我们自己回家如果要做一些运动的话呢，你也要去问一些附近是要怎么做会比较恰当一点点。好，那我接下来要提到的是呢，其实我们骨头之所以会痛了，最主要是我们关节，对，在发炎。那当然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买一些那种葡萄糖胺或胶原蛋白在保健。那国外一些的这种营养学家他们就特别提到，在国外他们可能也是买很多的保健品，然后但他们更重视的是平常三餐，如果你有吃对的话，你一样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炎。那在一些抗发炎的食物包括什么，蓝莓、特级初榨橄榄油，还有姜黄、核桃跟深绿色的蔬菜，经过证实它都可以抗发炎。 那当然既然有那种抗发炎的，也有那种会发炎的嘛，对不对？会发炎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加工的食品或糖分。这一篇呢，它是发表在那个 Nutritions 的一个期刊上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每天吃蓝莓可以减轻退化性关节炎患者他的疼痛跟僵硬感，也可以呢改善行走的能力。最主要是因为在蓝莓里面它有花青素跟多酚，可以抑制发炎的一个信号跟路径。我记得今年年初跟去年年底开始吧，因为台币升值美元贬值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包括蓝莓跟樱桃都很便宜，最近去买贵三三了哈，以前两盒100，现在一盒就要100块，怎么涨那么多？好啦，偶一为之可以，如果真的不能吃蓝莓，我觉得吃葡萄也不错。好啦，那第二个呢，就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最主要是这种低到冷压出来的橄榄油，它里面还有多酚。多酚什么概念？它有类似像布洛芬，布洛芬一般啊，我们如果去买西药里面，很多止痛药里面都有这个机制，但是那种初榨橄榄油里面，它就是天然的，所以它能干扰发炎讯号的传递。如果你再搭配叶菜类的话，还可以帮助我们脂溶性膳食纤维的吸收。所以呢，像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比如说像台湾比较便宜的是地瓜叶啊，它们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植物纤维，对不对？那烫好以后加一些初榨橄榄油，来就谱一级棒。好，第三个是姜黄。姜黄里面因为还有姜黄素，它可以缓解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个疼痛。那在医学期刊他们有也支持了哈，就是料理里面呢，如果在姜黄再多一点点的那种胡椒，黑胡椒的话，它可以提升姜黄素的一个吸收率，不妨可以试试看。那第四个是核桃。核桃的话里面因为还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它也可以降低关节炎相关的一个生物标记。那最后一个呢，就深绿色的蔬菜。深绿色蔬菜里面最主要里面有维生素 K， 它可以维护我们软骨的健康，像羽衣甘蓝、菠菜或是呢像青花椰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平常大家要避免身体发炎，刚刚那些都是该吃的哦。什么东西忘记了？蓝莓、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姜黄、核桃、深绿色蔬菜。那如果你的关节已经在发炎啊，整身躯都在疼，有一些东西你就不要吃，包括什么含糖饮料、超加工的食物、高盐油炸的东西。为什么？它都会让你的身体发炎，一旦发炎之后，对，就会造成我们关节长期的损伤。所以有时候你不觉得吗？佩玲常讲这些有关于健康的资讯，万变不离其中，让身体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让它在最天然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长。好，就算它要老化，也是慢慢的老化，健康的老化。就怕说你吃了不对的东西，它就常常在给你发炎，常常在让你不松快，这样自己很艰苦的啦。好，也把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我们身体如果要避免呢它那种关节疼痛或全身发炎的话，你要吃一些呢比较抗氧化的食物呢，这些相关资讯也让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更重要的是平常饮食里面，你就算没有办法每天吃，最起码一个礼拜吃3次，我觉得也不错。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若讲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计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 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妮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我是佩林，今天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过健康。夏至过后，大家有没有发现齁，就是真是进入了夏天，大家都感觉大家都很热啦齁。去外面行一下啦齁，整身躯都汗流三滴，好热哦。尤其呢，有些人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你就会发现呢，皮肤好瘙痒。其实讲到这个流汗这件事齁，其实我认为啦齁，你若讲是健康的人呢，对于这种流汗这个事，我觉得是好哈，但是不能流过头。咱讲哈，咱若是讲自己在运动完之后，它会自动排汗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身体里面的重金属把它排出来。那汗有分成两种，它就是 pH 值。pH 值的话，一般咱讲7是中性，不过好的汗水，它的 pH 值不会超过9。和这个肥皂的弱酸性是差不多的啦齁。那如果说呢，你若讲齁，你的汗伤过酸，有可能就会造成到你的皮肤会痒。其实一般来是身体健康的人齁，流汗了后对咱的皮肤齁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湿，因为汗水能够滋润肌肤的表层。第二个呢，就是强化我们的防护，因为当冬呢，咱的这个流汗了后齁，我们的汗水跟皮脂它会混合形成一个皮脂膜。这个皮脂膜有什么样的用处呢？以会当来抵抗细菌或是过敏源侵害人体。那最后的话呢，也就是好汗能够带走呢肌肤表面的污垢齁。担心爱给你哦，就是你流汗完之后呢，也要做适当的清洁，安呢该会当呢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一个状态啦齁。安你若讲齁，汗牢固搞的没有把它清洁干净的话呢，其实这个汗液它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养分，尤其呢是以这种黄金色的葡萄球菌熊爱抵单你这里挂出来，尤其它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大量滋生的话，有的人就会感觉痒，甚至有的人会肚子没啥爽快齁。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最近齁，透早好，暗时也好，去行路流汗运动了，一定呢要把衣服换一换，让身体保持清爽。安内个地买卡舒服啦齁。那不过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因为那天有一位听友，他说他最近就是皮肤很瘙痒。哎，一个有疑心这个检查，疑心都改工。哎，你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他说我以前没有，现在怎么会有？我跟你讲，人体齁，不是说少年的时尊。当青春当少年都透懂都 OK， 但是当当你年岁大时阵呢，我们身体很多地方就会慢慢退化哈。之前佩林不是有跟大家讲吗，我们每个器官退化的时间都不太一样，那皮肤也是一样。那对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来说的话呢，日夜的温差变化都会当好咱的皮肤有当阵足痒的。比如讲，伫咧中昼时，温度较悬，温度比较高，动辄就是32、33、38度，所以一流汗衣都会刺激咱的皮肤会过敏。然后像晚上的话，稍微凉凉哈，有些人也不敢多穿，因为怕衣服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加麻烦啦哈。最麻烦的是什么？有的人是坐咧嘛痒啊。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呢，你就要去注意到齁，是不是有一些呢这种后天的环境去引发你这个过敏源。比如说你家太垃圾，有尘螨、霉菌、花粉，甚至有起这个狗啊、猫啊，这些状况都有可能会引发你这种异位性皮肤炎。啊，还有呢，有流汗刺激物，刺激物包含呢像香水、羽毛或是化妆品。甚至哦，如果你用了不好的清洁剂，有些沐浴乳或是肥皂它是含皂碱的话，也会让你皮肤受到刺激。所以第一天齁，很多人齁以为流汗之后要把皮肤清洁得很干净，结果呢就用那种高度清洁效果的肥皂，像以前我们有一款不是洗衣服的那种吗？对不对齁？它齁，其实在把你的皮脂洗得清洁溜溜干干净净的时候呢，反而 会让你的身体分泌更多的油脂，你就会恶性循环。这个在男生的身上可以看到哦，看他的面就知道，他的面都会出油对吧？啊，他为了要清洗，啊，就用一些呢不是那么天然的肥皂呢去洗脸，就一洗完之后呢，哦，脸很干净，可是只有维持十分钟，接下来出更多油，他就更想洗，就越洗越糟糕，然后就会变成皮肤炎。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呢，是要洗面洗身躯拢赶快呢哈，最好我们试用呢，这个天然制作的肥皂是比较好的。皮肤科医师得别讲哈，其实如果你用那种太强碱的一些清洁用品的话呢，对咱的皮肤是做刺激的，因为我们的皮肤是弱酸性哈，所以把它清洁干净就好了。那有些人呢是夏天哈，好喜欢去外面玩，尤其爱到海边玩，海边什么最多？海鲜。最多啊，微人吼吃到虾啊，吃到一种带壳类的东西呢，都开始咧牙掉，所以这些你家己拢爱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去做一下过敏原的测试，测出来之后就知影讲你是对什么过敏。以前你那是唔捌做过吼。给你恭喜，身体更健康。现在开始你今晚吼，赶快去做吼，什么时间都可以测出来。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对海鲜过敏，对尘螨过敏，结果不是，是对牛奶过敏。我有一个长辈之前就这样，他对牛奶过敏，他都不知道，他每天还喝两杯牛奶。后来就跟我说，他每一天吼都觉得好痒好痒，全身都好痒。后来一去做那个过敏原测试，才知道哦，你是对牛奶过敏，所以没当啉，就这样子改掉了就好了啦。齁，那等一下佩妮要跟大家讲，如果说夏天除了清洁之外，齁，有一些刺激我们这种皮肤，尤其异位性皮肤炎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要千万小心。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是的，身体爱好齁，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咱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咱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脚老了熬齁，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一会当去运动。啊，那是讲也嘴气好搞的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哪讲吼，在台湾起码有高血压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阿狗呢？搞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朋友会当来补咱的金石力钙。但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后你会觉得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谁要顶杠谁要撩钙 ,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最近我就在听姜饼，因为真的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不吃也很痒，然后呢坐着痒，躺着更痒啊，真的很麻烦哈。其实刚刚佩玲有提到哈，皮肤这件事呢，它会随着咱的年会愈来愈大，也愈来愈脆弱。所以如果说你到现在哈，身体各个关节、骨头、牙齿、眼睛啊，眼睛会稍微老花了哈，拢保养个最好诶哈，给你恭喜，真的你是天选之人，这才叫天选之人，就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今天讲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哎，夏天来了，很容易流汗，流汗完之后呢，皮肤就容易痒了。熊盖猪咬可能是因为环境齁没有清洁干净，还是说有刮食物吃了会让你痒，你要去做那种过敏原测试才会知道。那当然啦，有一些食物是比较容易诱发我们的皮肤的过敏，还是说发炎齁，我觉得发炎这个议题之前我讲过，就是人很容易发炎的话呢，就是这也痛那也痛，所以在我们冰箱里面里面有很多组织胺的食物，你如果吃了太多你的皮肤会痒，比如说酒，还是说腌制的东西，或是像罐头食品，还有像熟成的卤肉跟烟熏的肉品，还有火腿。甚至呢，像有些人很喜欢吃那个腌肠，还有贝类，那甚至于像这种豆类的啦，比如说像鹰嘴豆，那坚果类，比如说像花生、核桃、腰果，还有呢，有一些柑橘，有摸的，或者说像这种奇异果，柠檬、莱姆、凤梨、梅子、乌当尊，它会促进我们身体分泌组织胺。那还有一种叫小麦制品，其实小麦制品就这，因为小麦胚芽它同时也会促进我们分泌这个组织胺呐。啊，够有什么呢？微波食品、即期食品，因为里面有很多呢，我们讲添加物，所以为了要让你好吃，什么都给你加进去，吃完之后你的皮肤都知。另外还有像人工色素，在多少天很多人爱喝饮料，对，这种人工色素，比如说像苯甲酸盐、亚硫酸盐，还有呢亚硝酸盐，这种东西呢，其实如果你去买微波食品，后面都会标示，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另外呢，别老听我做这人爱啉茶哈，爱啉咖啡这些提神饮料，它会抑制我们身体组织胺的代谢，好，就会造成呢，咱身体内底组织胺浓度清管。啊，那是讲吼，你若过敏体质的人哈，我觉得最近你都清淡就好，就是尽量吃天然的食物，天然的啦哈，然后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自己呢这种组织胺的状况比较改善，啊，你就不会常常痒。那甚至于说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防护力比较好一点啦。那另外在清洁部分齁，你如果说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的人齁，医师是建议说你最好使用淋浴，不要用泡澡的方法，因为呢淋浴的方式才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到刺激。那最最好呢，就是我们用这种天然的清洁剂以外呢，还有就是水温要30到38度，我知道热天有很多人爱洗冷水，我觉得也很 OK。 然后洗澡时间大概15分钟，洗完之后呢，你不要拿你的那个毛巾在你露你的身躯，你只要呢把它用擦干按干的就可以了，因为你皮肤会痒嘛，你就要让你的皮肤保持湿度。那通常啦，如果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的，有的人是要跟这样太过暖了，就会去看医生，医生通常都会呢开那种类固醇的药膏或其他的药品给你。那如果你在洗完澡之后呢，你要先给抹蕊，抹蕊你要熬呢，你再涂上保湿剂。夏天也要涂保湿剂，不要以为只有冬天才要，因为呢你就是皮肤太过干涩，你才会痒。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是让它保湿，好不好？所以夏天呢，很多人皮肤痒的问题齁，很多原因啦，我认为是要先去给医生看啊，看了后呢你再看说用什么方法。不过呢，不管在饮食我们追求天然之外呢，连我们洗澡的清洁用品最好使用天然的，安尼家己洗起来才会舒爽，以外呢也不会安尼滴滴叫啦。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掌声好不时间。
1: 长辈讲到料啊，点点高丢筋，尤其有时候冷气或电风扇吹多的时候，晚上哈点点好丢筋都给压起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这种早晚抽筋，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不太稳定，那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钙、镁、钾、锰跟钠。不过你抽筋的状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我建议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有缺乏一些电解质，还有其他问题，那你就要去给医生做检查。这个月只要在陪你购网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180元。像金石力钙一组原本是3瓶1980就变成1800块。那如果你是买两组的话呢，原本是3960省下360就变3600块。买越多省越多。当然不是只有钙了，包括高纤胞、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莉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你好，我是佩玲。
2: 你好。我要买那个金石力钙，现在是一组是？
1: 我们一组原本是1980，现在就是省180，所以就变成1800块。
2: 你先买一组好了。
1: 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好，好，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个金石力的钙片是怎么卖呀？
1: 一组原本是1980，现在就是省180，所以就变成1800块。
3: 那像这样子70、80岁的老人家，一天吃几颗啊？
1: 一天我也是建议3颗，他不是说每天吃多就好了，通常你都是要让他慢慢补，因为我们那个是天然钙，所以它吸收率很好，一天就最多3颗，我们也不要多，我们是要让他维持那个骨密的平衡，不是让他一次好像吃了爆量，不是这样子。对，
3: 嗯嗯，真的叫两组，
1: 那我就帮你先准备两组，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3: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呢还有佩玲的支持了齁。最近呢这个大家真的是认真给他订起来。哈哈，每个月在陪你购网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齁。尤其我发现最近订钙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博都爱挤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喝，但是今晚我做这东北哈，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肉存久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种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到边，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不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石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1天3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3瓶就可以吃3个月。这个月只要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所以一组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如果你买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就变成3600块，所以买越多省越多。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省钱以外也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这首歌非常的磅礴，那就是来自呢夏奇拉跟 Lisa 所合唱的 It's Time for Rolando， 就是特别为那个罗纳度西罗写的歌了哈。哎，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呢，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要享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的话，不是快闪，应该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优惠，可以利用我们陪你购物网或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然后直接打过来，佩玲会为大家来服务齁。好，最近呢在世界杯足球赛呢，他32强出炉之后呢，相信有很多人很期待自己心目中支持的队伍可以丢冠军摕金牌。不过了齁，这一队最近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点小惨，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就在32强出炉之后呢，这个韩国队确定在昨天就被淘汰了嘛。大家知道呢，你知道韩国的民族性非常的悍呐，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找战犯，结果呢，谁有问题，那就是总教练洪明甫。他因为呢派兵调度有问题，所以这一次他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就针对他说，你就是主要的负责对象，连那个总统李在明都出来讲话了呢。哦，那当然，这个洪明甫他也在今天的凌晨就宣布辞职。那有一些韩国的店家，我就说他们的民族性很悍，他们居然在他们的门口贴出一个那个告示，什么样告示？禁止洪明甫进入。哎，甚至于连韩国呢，因为他们就输了嘛，所以他们以往了哈，就国家队只要回到他们国内都会举办欢迎活动。连那个乌拉圭也是，乌拉圭这一次他们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乌拉圭原本他们是为他们的足球选手有包机，也没有哈，自己想办法回来啊，是要用走的那样。不过我那一天也在那个媒体上面看到一篇的分析，他的分析是什么？日本跟韩国的足球队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基本上这一次大概在亚洲国家，除了日本跟韩国，还有澳洲。哎呦，澳洲算亚洲国家了，他们都有进入到就世界杯足球赛嘛。反正台湾还没有啦哈。那他们就特别提到说，这是韩国媒体自己分析的哦。他说，以日本来讲，他们这十几年来，他们在培育运动选手，包括足球员，他们都是育才。那韩国靠的是什么？天才。我跟你讲，天才是这样，可遇不可求，一旦遇到状况的时候，哇，你的规盘都倒去哈。所以他说这一次比赛就看得出来。那如果再加上说呢，你在主帅就是负责调兵遣将的人不一样的话，哎，真的制度差很多。他说这一次在他们那个日本的比赛里面，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哎，他们那个总教练都不会参与太多意见，都是由球员自己去讨论我们这次战局要怎样，不是马上给你下战术。而且他们在30号要跟巴西比赛哦，大家注意看哦，这次日本的制服是白色，白色里面还有不同的条纹，每一个条纹都是一个选手的代表色，很厉害。好，需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鸟看花开满树红，无看花落树还空。欲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相共。在时啊，看到花开满树灿烂的红花，暗时啊，尔花蕊就凋零去啊，美景不在。空留树枝，予人感慨着人生无常。其实世间万物啊，拢是无常。有当时啊，一阵狂风扫过来，树长花落；有当时啊，一阵强烈的地动来，山崩海裂。人生啊，实在真无常。人啊，会拄着各种的情景。不过，无常对咱来讲，不是绝望，而是人生的过程。过去啊，有一位秀才，伊当去故乡扫墓的时阵，拄到村庄内底有一位姑娘，伊真喜欢。不过伊阁歹势讲，小姑美女啊，清明节回来扫墓的时阵，一定要对着这位姑娘来表白。没想到过年一年回来，这位姑娘已经嫁人了，所以伊真感叹，写了一首诗：旧年今日出门中，人面桃花上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俏春风。其实人间啊，时间真有限，做人做事爱把握时间。咱啊，真侪代志对着人生的无常，你一个目，伊就过去。咱来了解缘聚则成，缘散则灭。世间无常，拢是因缘。人啊，爱体验着生命的短暂，所以爱珍惜当下，广结善缘，积极啊来面对着咱的人生。因为人生变化无常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相思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高雄铁佗。真侪人讲，哎呦，陈药师，哦，遐热天吼，去到南部吼，日头真炎呢。好、哦、啊，是要去对佚佗咧？其实咧，伫咱南部咧，有真侪所在咧，你不单单咧当吹冷气吼，而且咧，阁有真侪历史人文，互你也当来游赏。大人囡仔来咧，唔免惊曝日，因为室内咧冇真侪景点会当佚佗哦。今仔日陈律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讲，陈老师，哦，啊，热天的时阵哦，来个南部吼，啊，日头会作炎作热未？其实咧，来个南部吼，日头吼虽然炎，唔过咧，其实南部吼，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所在不单单咧，你会当去室内吹冷气吼，就算讲去到外口啊。吼、哦，其实咧，空气嘛真流通，吼、哦，啊，非常的舒服舒适。只要咧，卖伫大日头的期间吼，伫日头会较晒日吼，其实来个南部佚佗咧，拢是非常轻松舒适的吼、哦。啊，那呢，要找一块室内景点咧，今仔日陈律师就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高雄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吼、哦。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但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来个高雄吼，唔过咧可能咧，你无机会吼，因为咧这个所在吼，这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的话吼，是一个新的景点吼。啊，展示馆当中有教育、航太、科技，也个有这个专台湾，应该是讲专亚洲唯一一个飞机悬吊展示场吼。因为咧，伫馆内咧有44台。44台中美苏国宝级的军机，哎呦，40几台飞机的当看哦，实体机来展示哦，哈，透过着介绍，和你认识着每一架飞机，拢是经过着大时代的历史岁月，是不是真赞？介意看飞机的人哈，伫家咧有40几台飞机有你看哦，哈，啊，这的飞机的话哈，不单单的诶，伫这个馆。馆藏内底，伊提供着一挂体验飞机结构，含着飞机原理的课程，而且咧，佮有规划着即个眷村的文化村，和民众来个即个所在咧，你会当进一步的了解吼。啊，来个即个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的话，其实真难方便，因为来个高雄佚佗，你咧坐捷运都会当到。吼、哦，捷运咧，坐到冈山捷运站了，坐公车，吼、哦，就会当咧来到这个所在啊，吼、哦，当中的话咧，会当讲咧，这个是真方便的一个行程。第二，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到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吼、哦，哇，啊这吼、哦、连囡仔都真介意呢。这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应用科学博物馆，所以占得真宽。伊分做南馆跟北馆，内容涵盖着能源、交通、食品科学诶真侪领域，甚至内底阁有地震体验屋吼，模拟着7级地震的震度哦，非常特别哦。也阁有4D 太空飞行馆吼，包括着月球漫步等等的热门设施。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大人囡仔来到这所在，你拢会当体验真深吼。尤其咧，无想要晒日头吼，当中的时阵带囡仔来到这所在佚佗，会当讲咧，你得当佚佗几下步吼。再来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咧，咱咧来到爱河边，才有一个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吼。这栋建筑物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大哥大姊啊，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位吼，伊伫爱河边吼，哎呀，咱来到爱河佚佗的时阵咧，其实咧你买当先算来看卖，因为这咧是过去。日本时代的高雄市役所吼，啊，这所在咧不单单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伊咧主体是西式的现代建筑，伊的顶部咧是叠加的日本传统式四角转尖顶，含着琉璃瓦，所以咧伊有迄种含着高雄火车站同款，即、这个帝国冠冕的这种威仪感吼，咱高雄火车站的即个前站。伊咧就是地冠建筑，那呢另外一个地冠建筑咧，就是来到高雄市立诶这个历史博物馆看哈。啊，这个建筑哦，不单单是高雄的市定古迹，而且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来个内底有真侪大高雄的历史常设展，你咧当看到过去古早时代诶，咱的大高雄咧，伊是写做啥物款的模样，甚至会当去内底啉咖啡。你伫爱河散步的过程当中，买当找时间咧，来到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啉咖啡哦。哇，真赞真好呢！哦，陈老师，真正来到高雄哦，无一定咧，都爱晒日头呢。
其实高雄的日头无你想的恐怖吼。诶，来个高雄咧，有真侪所在真凉爽哦。因为虽然日头照常吼，咱卖伫大日头下骹的话咧，其实有真侪所在哦，乍一个日四季拢会当游赏吼。那咧高雄有一个珊瑚广场哦，伫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附近吼。这所在咧，不单单是有着六角形的结构拼贴。外观的真真像珊瑚的成长，伊内部是引进着自然光影，会当讲是海景第一排。而且咧，伊个是非典型的文创百货，所以咧，不单单的结合着咱高雄的海洋地景吼，也够有一挂即个品牌兼着餐饮，和民众咧来个即个内底咧，你会当咧会好好感受，包括着一挂丹麦家具的品牌等等吼。啊，二楼咧伊有阶梯式的看海座位。所以是欣赏爱河风光，是足好的一个滨海空间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车，不单单的有一挂的亲子戏水区，而且咧够免费游乐设施，所以咧真适合吼大人囡仔来个这所在游赏哦。哎呦，陈老师，哦，无想到来个高雄哦，就算讲大热天，冇真济所在咧会当咧好好啊凉爽来游赏咧，有影吼，趁机会吼拢会当吼好好啊来咱高雄。铁佗哦吼，就算讲天气炎热，高雄呢，冇真济所在唔免曝着日头哦吼，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啊嘿，空不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蔡信娟所唱的《阮唔知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款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病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药师啊，失智症的失智症，什么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路易氏体失智症的，伊会当讲是另外一种无同款的失智症，伊嘛是失智症的一种。不过这种失智症，伊典型的征兆，吼，伊会反复产生着视幻觉。就是这个患者，伊本身会看到幻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敢有亲戚朋友得到失智症了后，常常看到模型啊，常常看到幻觉，敢有？有吼。所以咧，伊有严重的认知功能波动。比如讲，陈老师举一个咧，听众朋友你来思考，这个患者伊本身，伊可能伊会看到一个红衣小女孩，毋过恁拢看袂到。啊，毋过患者伊本身伊就看会到，所以伊甲伊讲，啊，伊看到一个红衣小女孩，毋过你拢无看到啊，你会感觉伊有白讲，毋过伊的视觉内底就是有，伊无有白讲哦，因为伊真正有看到哦。伊的视觉会产生着这种的红衣小女孩，有一个伫红衣小女孩伫伊的视觉当中传达到伊的大脑，所以伊会感觉真困扰。明明伊都有看到，现在你拢讲无。啊，这种现象，就得到伊一时啊会真忝，心地、精神时好时歹，甚至真歹困。甚至会产生到一个肢体僵硬的现象，类似着帕金森氏症。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有当时啊，失智症和帕金森氏症，伊可能会同时发生。所以患者本身呢，可能身躯会喘，甚至咧走路袂稳，甚至咧出现着幻觉。甚至咧认知中功能障碍，甚至困眠作歹困，这拢是相对的现象。讲到这吼，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即、这个加一个认知吼，因为我今仔日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一个91岁的阿禅大哥，伊咧亲身拄到的一个。实际故事哈，阿禅大哥已经90几岁啊哈，伊咧伫即个进前三年前，过年进前哈，想讲要招太太去佚佗。哦，啊90几岁啊，搁会佚佗袂歹呢，对哈，太太招伊90岁哈，啊当中咧，阿禅大哥身体搁袂歹，迄时阵80几岁，阿禅大哥已经要90岁啊。不过咧，伊咧行路啦，吼，佚佗啦，犹阁会动。不过，迄一次想讲啊，食老有岁啊吼，啊，阁拄着过年，啊，就着太太吼出来佚佗几工啊，本来咧想甲真欢喜。不过，伫迄时阵，太太情绪非常激动，对着伊大声话：“要去你家己去，我无爱去。”要去你家己去，我无爱去。伊感觉讲真奇怪，我招你要去佚佗度假，是安那你情绪遮尔激动？因为陆陆续续伫三当前，阿禅大哥伊就发现着太太无啥对当吼，所以咧叫着少年的吼，陪着妈妈，带伊去看医生，结果。一诊断出来，可见这个阿禅大哥的判断无唔对吼，因为太太身躯边两个阿婆相互相照顾、互相依偎，太太吼有无同款无对等的现象，较早都袂安尼，莫名其妙对伊大声发这个安那，这个安尼生气，甚至咧大声咧，诶，这个对伊咧
精神激动，结果一诊断下就是路易氏体失智症。阿多阿陈老师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吼，路易氏体失智症长期歹睏无大劲，可能阁有一挂机体障碍，甚至咧阁有咧出现着幻觉的现象。自此开始吼，阿陈大哥伊就知影讲太太失智症啊，所以情绪袂稳定，甚至情绪会激动，伊咧开始拢会小心注意。不单单的伊咧会注意到唔好太太家己一个人出门，甚至阿灿大哥食到八十几岁啊，伊阁家己去超市买物件，倒来煮饭互太太食，甚至洗衫、摒扫，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大哥，伊拢家己来，因为伊知影太太破病啊，伊爱较坚强的。伊爱来照顾伊，毋过一个食到八九十岁老人，要照顾一个失智症的太太，实在是非常无简单。不单单伫照顾的过程当中，经历过真侪辛苦，而且一无注意尔，太太走路袂稳，因为这种路易氏体失智症有当时啊，容易造成着伊走路。可能未稳定，太太咧竟然咧为着楼梯跌落来，蹬到伊个脚趾片啊、含腰，甚至髋关骨，所以太太自此以后都未惊咯啊，跌一倒尔都未惊咯啊，这个。已经要八九十岁，阿陈大哥为着要照顾着太太，伊必须爱请求着协助，所以逐天啊，拜托着居家照护员来厝内底协助伊，甚至咧，阁请人来洗衫、摒内底，因为伊食到九十几岁，伊嘛无法多做，所以咧。当中呢，伊感觉讲我无请人袂当啊，吼、哦，居家照顾员吼会当来到我厝内底照顾阮某，啊洗衫啦、清洁啦，我爱拜人来用，因为我食到八九十岁啊，我嘛无法度。啊，毋过日时啊吼会当请人来斗三工，暗时啊就是剩恁两个，暗时啊吼居家服务员呐、啊。包括着即个一寡请来洗衫、清洁的人，因拢离开啊。暗时啊，就是即对老翁公婆啊。啊，两个人哦，做伙时阵哦，太太暗时啊，吃薄饼哦，该困唔困哦，甚至咧，搁带尿落哦。伊咧，同款咧，爱甲太太咧处理着伊失禁的问题。随着失智症的恶化，有当时啊吼，太太吼摕一面桶的水泉对伊甲泼过呢，甚至大声话对阿灿大哥话讲，我要跟你离婚，甚至对着将来照顾太太的照护员啊发脾气呢，讲硬呢，甚至想要敢拍呢。哦，当中的时阵哦，阿灿大哥啊，对伊较大声讲：“你该安尼啦！”伊咧就愈牙狂呢，失智症的太太就愈牙狂愈生气呢。所以咧，常常照顾原来吼、哦，来到厝的时阵吼、哦，伊拢常常爱一直讲话，歹势歹势啦，歹势啦。阮太太哦，失智啦。阿多对你无礼貌啊！你唔好见怪啦。今仔人家照顾员唔敢来哦。啊，这阿川大哥吼、哦，心内吼、哦、感觉真委屈哦。因为本来伊某是做羊仔、做有才华的一个人呢，太太是一个做优雅，而且做有礼貌，佮做有才华的一个人呢。
较会食老有会怎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呢？这种的现象，吼，一个八九十岁阿参大哥，伊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伊知影伊无法度阁顾咧，伊已经八九十岁啊，伊无法度阁顾一个失智症的太太，所以过一两年了后，阿参大哥实在是受不了啊，逐天未使六日就出，就准煞。伊咧，就阁面对着太太咧一寡无情的情绪反应，伊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伊落定决心要将太太送去安养机构。所以伊开始去找安养机构。看对一个所在适合太太，结果拄到一个专家甲讲，伊讲阿参大哥啊，你食到八九十岁啊，你这种的现象，你阁过半年，你先无命啦！你也阁过半年吼，你也先无命啦！伊想想的有理啊，我袂当比阮某先走。我比阮某先走，啥人要甲顾？啥人要甲处理？我袂当比阮某先走啊！这阿陈大哥食到八九十岁啊，伊还阁对着太太的温柔啊，伊知影伊爱活比太太较久。太太失智症啊，连讲我先走，啥人要甲顾？不过伊嘛知影太太进目前的状况，要甲太太带伊安养机构，靠遮尔简单？会顶会差呢？靠可能？要硬叫伊去呢？真正是无可能吼、哦。所以阿参大哥都爱用骗的，伊咧找着一间即个新的吼，设备感觉阁袂歹的日照中心。好、哦，伊甲太太骗，伊讲吼，我吼、哦、真吼、哦、有代志，所以阿参大哥吼、哦，伊是一个作家，阿姨也够在写作，八九十岁啊，也够在写作。阿姨甲太太讲，我最近吼、哦，我吼、哦、工作关系，我可能爱住宿舍，我无法度吼伫厝陪你。啊，所以吼、哦，我吼、哦、要带你来高级的老人之家，吼、哦，啊，你先去遐住吼，有人吼、哦、陪伴你，啊，我吼、哦、等下工课较稳定的，我拢会常常等下看你。不过其实阿参大哥知影吼、哦，这是骗太太的，伊敢有去宿舍？太太离开伊嘛是爱家己一个人伫厝内底洗衫煮饭，只是伊知影家己的状况，伊食到要九十岁啊，伊无法度阁顾一个某，所以爱较坚决的，对太太是好事，有专人照顾伊，比伫厝内底，可能呢，要到尾啊两个翁仔某呢，无法度过日子阁较重要。所以阿陈大哥吼、哦，要到九十岁啊，其实好不容易甲太太变去安养院哦。伊打吼一礼拜吼、哦，找两天啊要去看伊吼、哦，对着阿陈大哥来讲，就真辛苦呢。因为找这间安养院，其实咧离因家真远，所以一个食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吼、哦，伊咧。爱慢慢啊，行去车站，甚至咧买中道顿去陪太太坐火车，啊，然后再坐公车到安养院，甚至一礼拜咧，伊爱去三四道，特别是咧，就买着便当去到安养院，跟太太坐火车吃饭，而且咧。
不单单的爱坐车，得过爱坐公车，来来去去，对着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讲，不是轻松的代志。这种的现象吼，佫持续着一两年。太太伫要过身进前，伊咧揪着阿禅大哥的手，伊讲：“老公啊，我上喜欢你。”阿禅大哥哦，听了目屎叮叮流哦。这句话挽救着伊这几啊年的辛苦，因为呢，这个是过去当中太太还没得病之前，常常会对伊讲的话，伊亲想、万想嘛想未到，伊阁会当听到这句话，而且竟然呢是太太。要过身进前，阁会当再一次讲予伊听的话。过了无几工，太太就离开啊。不过阿禅大哥知影这是好事啦，阮某是解脱啦，而且呢，好佳哉，我无逼伊先走，我会当送伊离开。连工啊，搁去天顶继续做翁仔某吧，因为伊知影食到这个岁啊。如果我食到九十几岁啊，我也先走啊。我某失地啊，当中的时阵呢，无人去看伊，无人去照顾伊。那安尼，我会真唔甘啊。今仔日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阿禅大哥吼，一个食到九十几岁的老大哥，面对着太太失地前，伊所做的一个决定，陈律师感觉讲这是真实的故事吼，这真侪人可能未来。你会去遇到这款的代志，在生活当中，两个人阿婆互相照顾，互相依偎。不过，万一若遇到无常来临，其中有一个人艰苦病痛的时阵，咱必须爱做决定。做什么决定，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选择。不过阿禅大哥，伊所做的选择，伊感觉讲，这对因两个人来讲是上好的。因为如果伫厝，伊阁继续顾落去，伊可能会无命先走。那呢，互一个失地症的太太，伫厝内底。孤单寂寞无依无我，伊实在是非常的唔甘，所以伫伊有生之年会当送太太离开，这对着伊两个阿婆来讲，是伊真放心的代志。人世间吼，真爱有真侪种，唔过食老了后，如果艰苦病痛的时阵，对着翁仔某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考验。要如何继续延续着翁仔某之间的爱？这当中，其实咱是爱好好啊思考。今仔日伫节目当中，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禅大哥对着太太的爱吼，这个嘛是一种的选择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决定和思考，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其实爱去找一种会当继续延续恁爱情上好的方法，因为这个世间啊，翁仔某一世人无简单，
万一吃到有火，辛苦白疼，要如何会当予恁的真爱以着温暖、圆满的方式来延续？这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面啦。你讲是不是？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人生吼、哦，生老病死，这是一定的过程。所以有当时啊，咱来去思考一个问题：，万一我食老有岁啊，我身体艰苦病痛，我可能未做主破病啊。我是不是我的身体会影响到我的亲人，影响到我的老翁老母？真正讲陈老师，真正的食老，如果万一来失体，真无奈。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失智就是脑血管含脑神经的问题。你的脑神经因为血路循环歹，导致着神经开始慢慢啊老化退化去。现在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因为长期咱三高的问题。加上睡眠品质不好的问题，长期就得到咱的脑神经一直无法度得到好的营养保养。脑神经的营养保养，伊是需要血管、脑血管的辅助。所以一旦一个人循环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脚手无力，你这个循环未通，伊可能就得到你食老了，更加引起着脑神经的病变。永超市，阮有咧看医生食药啊哦，但有时拢甲你提醒，药也是辅助。如果你长期拢睏无好，你长期拢脚手无力。你长期啊，拢安尼，脚酸手软，脚麻手臂，血路未通，这毋是单单靠药啊就会当。你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的血管会软 Q， 互你的血氧气有够，互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互你的脑血路循环会通。你的脑神经化退化，

0: 无来提升着自己的血液循环，无来加强着你血管的健康，可能人工你的脑退化得真紧。杨超市，我都有看医生食药啊，敢讲安尼无够，真正无够，营养保养只有靠家己。要哪让你精神好、体力好、暗时啊睡得好、走路会大步、营养有够、循环会通，靠的就是营养保养。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哪呢？我有食足侪保养品。真侪少年的讲，爸爸妈妈有病就爱看医生食药啊，保养品唔好乌白食。少年的讲了有理，唔过只讲到一半。药啊会当治病，会当控制，唔过身体无营养，身体败坏会真紧，退化会真紧。如果你今仔日你已经脚麻手臂啊，你脚酸手软啊，你无得无元气啊，你走路走袂大步啊，走路走袂好，走袂稳啊，你无食寡营养，互家己来弥补着三顿食无够的营养，身体免来走路，走路免来大步，走路免来顾个会远，走路免来行会好。陈药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真侪大哥大姐亲身来体验过，伊讲陈药师有影，像你讲的，食老都爱顾家己有力会行，万一食老也袂行，退化得真紧。那安尼，你要找到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陈药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大哥大姐食老啊，走路走大步，走会稳，走会好，走路较袂颠倒，足好的一款营养保养品。你来听看卖，八九十岁的老大哥，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真走路大步好行，走会稳，走会好，健步如飞，互我重新感受到较早过去少年走路大步的感觉，就是食这款。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嘞。少年甲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无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下步啊，唔要大步，阿个紧，
0: 讲述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加好，谢谢。
0: 有够好吼，老大哥八九十岁啊，伊袂乌白讲，伊讲陈老师，我食你这罐大三通，我八九十岁啊，本来安尼行路袂大步，行袂稳，行袂好，最近加足有力啦，加足好行，是不是？一个老大姐。七八十岁啊，伊讲陈老师，像你讲的，迄食老岁也袂行吼，足可怜的。因为咧，行动无方便，得阁需要人照顾。大姐想讲要去运动，要去公园运动，结果脚吼循环歹，酸软无力，行袂到电梯呢。伊讲陈老师好加载，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会当去公园散步啊。本来行路行袂到电梯呢。
2: 大三通很好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做沈阳公超市。啊，得过爱保养吗？大哥啊，大姐啊，药啊吃，三顿营养吃无够，你变哪有体力？你发现到你最近拢无力，拢袂行，就是你身体营养保养无够啊。今仔陈律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清理，互你吃无够营养，咱重新来做保养，唔免开大钱，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微专。

0: 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吃老闆有力会行，爱靠家己，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哦，因为今仔问题足济足济吼，系啊，啊，恁即个电话哦，加讲一句啦，有啥问题当甲助理讲吼。后来。关键的大寮的吴大姐在问，伊讲，只要是大寮的吴大姐哦，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就是原来是咱大脑退化的一种的现象，会影响到咱的行动嘛吼。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嘛，对不？啊，今仔日只要是是唔是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讲，大哥大姐啊，有一种失智症吼，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会影响到咱这个大脑，造成到咱这个就是大脑的发现到幻觉，吼，甚至咧，伊的这个现象就是伫失智症跟帕金森氏症之间，伫阿兹海默症跟着帕金森氏症之间，因为伊咪出现到肢体僵硬，吼，甚至歹困，吼，甚至有幻觉现象，是不是？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即个脑退化。会很凶，又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什么特征？歹困，有无？困未好，甚至咧心情性地无好，心情性地无好，甚至行动开始走路未稳，走路未好，走路无力，甚至走未久、走未长、走未稳，循环变歹。过来咧，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记性无好。好，咱回来看吴大姐哈，高雄大寮吴大姐，伊讲只要是我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吼，帕金森氏症嘛是一种脑退化现象，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不方便，可能人会喘，吼，人会喘，吼，甚至走路未稳，吼，甚至咧，即个啥，真歹困，吼，啊，你看吼，吴大姐家己讲的，伊讲我真歹困，暗时啊困卡会抽筋。因为一时啊行动不方便嘛，是不是？吼、哦，啊暗时啊真歹困嘛，啊性地阁无好，是安那？因为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生活当中不方便，难免会影响心情。啊，第一困眠歹，啊性地无好，因为感觉心情歹。其实不是吴大姐性地无好，是因为心情无好。因为拄到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时阵，造成着患者在生活当中无方便嘛，所以佮加上困无好，啊佮无方便，所以导致着心情歹，心情歹可能这个性地咧都较袂稳定。吼、哦，简单来讲，唔是像吴大姐讲，伊本身性地歹，唔是。恁会记哩下多我讲予恁听，阿灿大哥有无？阿灿大哥伊讲，过去阮太太个性袂歹呢，真温柔呢，真有内涵呢。啊，现在性地改变，因为脑的问题，脑的问题。所以吴大姐讲，只要是啊这边呐，只要是讲干嘛，就是要促进脑的血路循环的通，来活化咱的血管，来营养咱的神经，增加着咱脑的血路循环，咱大哥大姐较好控制。但你说吼，唔敢甲你讲，你帕金森氏症会好啊，因为咧，伫进目前的医学上有真侪、真侪困难，唔过咧。至少会当互你卖恶化，因为超市嘛挂过真侪帕金森氏症的人，配合医生的治疗，配合自己的保养，会当减轻到伊恶化的程度。好、哦，所以吴大姐，咱来知影，近目前帕金森氏症对着患者来讲，可能要好有困难。好、哦，唔过咧，至少会当延缓到你恶化的程度，所以请你一定要去配合医生的治疗。好、哦，配合医生的治疗来对你。就是我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啊，你也较好困，你嘛较袂丢筋，啊，你嘛较好行咯，吼、哦、啊，当然你会当家己控制，唔免靠别人，
就是你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好不好？陈老师讲阿姐，有大家了解吼，食一寡血路顺然会通的，但是说无要加讲，因为今仔问题足济。后来台北市北投的阿特志也咧问吼，阿特志也讲后生有食薰，吼阿精暗吼会少，暗过食你阿了连续三工，连续一工三粒，连续食两工都未少啊，是毋是食你有关联？这个问题真趣味吼，阿特志也咧问吼，你阿食了，因为你阿生性，所以咧食到一寡这个即个生性的物件，有当时啊食了时阵，会感觉人咧。气更吼，会感觉较舒服，较袂刺激。唔过阿特姐啊，陈老师要来讲，虽然伊连续食你啊食三工，唔是因为伊食你啊食了，伊就少得好气啊，唔是安尼，只是即个你啊内底有一挂生成的物质，吼，即个物件互你的气更感觉较稳定。因为啥那后生会少，食薰引起的少啊，所以唔是后生。食你亚甲伊个扫地好去，只是即个你亚你亚内底即个营养，伊食了伊个气管感觉较舒服、较稳定、较袂刺激安尼尔，了解意思吼？所以咧，就算讲伊一直食你亚嘛治袂好伊个扫症，因为伊食薰的问题啊。了解意思吼？所以唔好和后生有一个错误观念，讲我逐工食你亚我就袂扫啊，唔是安尼。吼，应该是伊。爱把薰改掉，才当减轻到伊气管的刺激，这才是重点。了解吼？啊，龙超市，啊，也咧扫啊，食过你也有帮助无？基本上可能会感觉较舒服，较袂较刺激。不过你也因为生性的，请你伫饭后食，吼、哦。啊，陈老师建议就是水果是多元化摄取，吼、哦。基本上来讲，多元化摄取来讲，各种的水果拢适量食，卖过多食。吼、哦，虽然一天食。你也食一工食两三粒，袂歹。不过陈老师感觉讲适量，阿莫过多。吼、哦，当然水果伊都有健康的帮助。吼、哦，阿过都爱注意。吼、哦，且饭后食，因为你也本身伊生性的物质较侪，吼、哦、生的物件较侪，所以对着卫生的刺激较悬。简单来讲，就是饭后食较好。不过你也并无治好伊的少症，只是伊较舒服尔。伊毋是治好伊个少症，薰也无改，少永远袂好。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阿多姐也报告吼、哦。好来，超市看一下，我赶紧甲恁个问题回答，因为今仔问题足济足济足济吼。来，高雄个杨大哥咧问吼，两、哦、三个月前发现着桌边肚脐下骹扑起来啊，扑起来都毋是小事安尼吼，啊，进目前拢袂疼。吼、哦，唔过巴肚胀胀，因为扑起来咧，就是你的肠啊胀，胀加家你的即个什么货啊，胀加伊抓扑就扑起来，了解意思哦？因为内底有空气，胀气积掉、胀掉的，可能佫伴随着积掉的，就是已经唔是胀尔，因为肠啊胀通常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肠啊那胀，肠啊那胀啊吼。咱巴肚膨胀巴胀，那呢？伊通常是规个巴肚做伙胀起来，因为肠啊是烧通的嘛，所以内底脏器伊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巴肚胀胀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啊，唔过你扑一扑起来就唔对啊呢，扑一扑起来就是肠啊去积掉，啊，万一积掉造成着肠啊坏死去，你就严重啊，你就严重啊，有生命危险。我讲你听有吼？所以高雄的杨大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有看过医生啊？医生怀疑是疝气，疝气的肠啊去积掉的。啊，你讲啊，超市啊，因为超市唔知道你进胀起来迄个所在有好去啊？唔过动车时，动车时有可能在肠啊积掉的，积掉的就是肠啊怎规个怎缩起来，就是凹掉。那就水管，那就水管规个怎因为胀气的关系。肠啊，怎啊积掉的未通？啊，这是有危险性的，因为肠啊有可能会坏死。啊，真有可能嘛，又搁通过啊，又搁无代志去啊。好，了解意思吼。啊，医生讲啊，未疼，就是暂时免处理，因为你又搁通过啊。啊，动车时有可能你看医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可能积掉的，积掉就是因为你肠啊脏器的问题去积掉的。
啊，如果以后佫变丁，医生甲你提醒的讲，以后佫变丁可能爱手术，手术就是补盲啊个。好、哦，啊那呢，进目前无佫治疗的啊，就是佫观察为主。啊，教授感觉医生安尼处理是对的，就讲目前佫观察看卖，因为毕竟补盲啊是手术嘛。好、哦，啊，如果你又佫治起来，你又无爽快，就是赶紧来看医生。佫变丁啊时阵啊，赶紧看医生，因为肠啊，如果治疗的未通啊，有可能肠啊坏死。好、哦，后一次如果拄着这状况，就是要看医生。啊，平常时要避免着两工肠啊，佮顶起来，就是爱食寡益生菌酵素来帮助消化，互你的肠啊袂碰风、袂胀掉的、袂积掉的，这是重点。好、哦，啊，进目前就是先观察，因为一切拢无事啊，医生嘛看过啊，好、哦，拢无事啊。你爱改善你腹肚碰风、巴胀的问题，因为当时是肠啊顶顶积掉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肠啊胀气伤严重，你的消化伤歹，所以陈老师感觉高雄的杨大哥，你可能爱配合着，就是伫生活当中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好、哦，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简单甲高雄的杨大哥报告一下，好、哦。后来这个高雄三民区的这个。王大哥在问一个问题齁，哎呀，这个问题因为齁，嘛是爱注意的问题齁。什么问题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齁。高雄三民区的王大哥在问，邮寄去照超音波检查，结果发现到倒病的邮寄有水症。水症和水泡也是无同哦，因为足侪民众可能会搞不清楚。两条是药剂内底有水症，还是药剂内底有水泡啊？吼、哦，啊是安奈安尼，吼、哦，啊要安那处理，这都无同款啊。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水症和水泡也是无同款哦。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了解意思吼、哦。今仔日如果肾水肿是一个结果。吼、哦，是一个结果，你都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啊。像说安尼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肾内底有水泡，咱台湾有足侪人，尤其内底有水泡啊，吼、哦，尤其有水泡啊，当然呢，就是看是毋是有即、這个，就是有一寡特殊的问题。特殊的问题就是讲，即、這個、水泡啊，是毋是伊有即、這个肿瘤的疑虑，就是恶性的疑虑。还是有变大的疑虑，还是应用到你药剂功能的疑虑，还是有其他相关的问题。水泡啊，通常医生看，如果无一般立即性健康的危害，就是观察为主。肾水泡，啊，不过大哥讲的是肾水肿，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到底你甲助理讲的，吼，到底有正确无？到底你的药剂内底是肾水泡，还是肾水肿的问题？啊，肾水肿的问题就是你摇摆袂掉呢。我讲你安尼了解意思哦。啊，摇摆袂掉，到底是你内底有肿瘤脱掉的，还是你有结石？吼、哦，还是你的尿路狭窄？吼、哦，这当中的问题都真多呢。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到底肾水肿，尤其内底最近就是你摇放袂出来，你摇啥那放袂出来？你内底是结石呢？内底是肿瘤呢？吼、哦，甚至有诶，查甫人尿无线肥大脱条诶，未通尿无线肥大造成着你即个膀胱诶尿吼，即、這个安那当中排放，甚至咧尿诶倒积尿渍咧，对放未出来嘛有可能，啊是你诶输尿管天生有狭窄，如果天生诶问题，那呢可能就自少年就安尼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是毋是你尿渍有结石脱条诶啊，啊是你尿渍内底吼有肿瘤脱条诶啊？啊，是你有尿无线肥大过头，造成着你放尿排放的问题啊！爱进一步找医生去了解。我讲听有意思吼、哦。如果有这个水泡啊，因为像阿多陈老师讲的，恁有当时啊，恁甲助理讲的时阵，恁甲助理讲的时阵，恁拢讲无清楚，吼、哦、啊，讲无着重点。啊，陈老师有当时啊，助理传到陈老师的时阵，有当时啊，助理写唔对嘛，有可能啦。哦，所以各种的因面，陈老师都爱只会当由着恁简单的甲助理讲的一寡重点，陈老师去推敲尔。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如果有治水泡啊，吼、哦，无恶性的疑虑，就是观察为主尔。
因为台湾人有很多人肾脏里面有水泡，齁、哦。啊，不过如果是肾脏水肿，就是你尿放不出来，那你这就严重性，要去注意，到底是你结石较掉的，还是肿瘤较掉的，还是尿酸的问题，这都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是肾水肿的问题，要请医生给你找出原因，了解齁、哦，甚至呢，是不是影响到有急性的现象，齁、哦，要拜托医生呢。个进一步咧，会去了解含追踪，吼、哦、啊！如果是肾水泡，台湾都足侪人有肾水泡的问题，就是一般就是定期检查就好，吼、哦。如果无恶性的疑虑，就是定期检查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报告一下。小帅回答较紧的啊，因为今仔日这个大哥大姐问题足侪，吼、哦，啊无清楚，卡助理问。后来三重的刘大哥讲。坐下来就无想要起来啊，感觉脚头拢会酸，吼、哦，那安尼要如何是好？吼、哦，咱只这个来这三重的刘大哥吼、哦，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咱迄个暗时啊，如果你听重播的有无？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恁有啥物问题，恁拢赶快来当甲助理讲，因为你暗时啊，这个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迄个时阵，你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问题，咱迄时阵助理拢过来甲你服务的。吼、哦，迄个时阵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吼、哦，迄时阵助理拢过来甲你服务的。所以恁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吼、哦，啊，过工，因为恁听重播的嘛，所以过工陈老师拢赶快的伫节目当中甲恁回答，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恁听绿色和平电台的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的。你免烦恼，你有啥物问题，赶快马上拢会当甲助理讲，马上跟助理讲，啊，助理拢会当马上甲恁登记。只要是隔天，赶快伫节目当中拢会甲恁回报，好不好、哦？所以你若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免烦恼，有什么问题一样可以跟助理讲哦。好、哦，只要是甲恁回，会弄过工，隔天我马上伫节目甲恁讲，好不好、哦？后来三重的刘大哥讲坐咧时阵就无想要起来。啊，感觉脚头会酸，吼、哦，那呢是要食固脚头的 Q10 诶胶原蛋白钙质，还是食固筋骨的中药？这个是重点。咱人大个大只，现在酸软无力，就是你的肌肉无力哩。所以像三重刘大哥这总共你爱食中药，是安那？因为你的肉拢肌少正气啊，你的肉拢无力哩。啊，你讲超市。是啊，那我食中药了，我的筋肉就中间就有力，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三重的刘大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哦，你爱先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你的肉你的肌少剩你啊，你的肉无力哩，肉无力，你当然爬不起来，你无想要起来啊。我出无力啊，我要出力就会酸，就会软，就会忝啊，我就会无力啊。啊，这足侪大哥大啊，不想运动，不想起来，不想活动。人感觉拢安尼酸软无力，啊，啥物时阵你较有力？就是你的筋肉骨骨有用的时阵，啊，中药固筋骨的伊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强健你的筋肉，和你的筋肉出有力，较袂酸软，促进着你筋肉的再生和循环。所以中药固筋骨的，就是要大个大只，你筋肉出有力的，尤其是肌少症的听众朋友，你肌肉流失去，肉拢变软去。大刚拢坐咧，无想要振动，无想要爬起来，无想要活动。你爱食我固筋骨的中药来重建你筋骨，下即个安那再生，和你的筋肉骨出有力，你就会想要爬起来，你就会想要振动，你就想要活动。所以三重的刘大哥唔免烦恼，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你常常无想要爬起来，无想要活动，筋骨无好，你先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两项会当做伙食是上好，因为你关节嘛歹啊，所以食寡过关节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安尼更加好。如果你要选一项，当然得先食过筋骨的中药，甲筋骨过有力，互你较袂酸软，较好出力，较好活动。好、哦，安尼简单，甲三重的刘大哥报告一下。好、哦，乔师哥看一下哈，赶紧的甲恁回答哈。来，屏东的杨大姐在问哈。杨大姐今年78岁啊，三酸甘油脂要到300，吼、哦，那咧要如何开档降落来？吼、哦，食
帮助你清肺、补肺、通肺、血路顺来通的营养，这是对的。因为会清肺就是会当清油，所以咱也知影肺中的油，包括着肺梗壁卡油卡箱，要帮助你肺梗内底只油箱会当代谢，促进你的代谢。那安尼咧，有一寡物件是真重要。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卵磷脂，好、哦，卵磷脂会帮助你肺梗壁卡油卡箱清好掉。好、哦，来，够一个物件最重要，就是Omega 3。Omega 3这个物件，伊嘛帮助你血油吼，伊、哦、的循环跟代谢，吼、哦，这个真重要。所以你要吃一寡血路顺来通的，帮助你的血油卡会清，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唔过一个重点，因为屏东的杨大姐，你78岁啊，你今仔血油会关到300，原因够一个重点，就是你活动无够，运动无够。第二，食物件热量过头，所以请屏东的杨大姐最近要注意饮食当中，可能有一挂热量的物件，比如讲饭半碗唔好超过，水果糖啊饼，请你会记得伫饭后食。水果糖啊饼，请你饭后食，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爱空腹和腹肚枵一下。作者大哥大姐，等一下，中昼12点食饭。等一下3-4点，下晡3-4点吃一块汤啊，吃一块饼啊，吃一块点心的，吃一块甜汤的，吃一刷水果的，都不可以。是安怎？第一，血糖的不稳定；第二，热量的过头。所以，请大哥大姐，请恁会记哩，你要吃汤啊饼，要吃水果，要吃点心都可以，请你伫饭后吃。你比如我今仔要吃我汤啊饼，那呢我白饭、水果就减两嘴啊。减两嘴啊！我伫饭后，阮后生买太阳饼要我食，啊，我伫饭后要食，好，可以的，请你放心。我要食蛋糕，我要食点心，都可以；要食甜汤都可以，请你伫饭后时阵食。哎，吉利，请你今仔日如果我饭后要食寡点心，食寡糖啊饼，吼、哦，厝内底有一寡糖啊饼，我想要食一束啦，会当，卖过量，卖过济。比如讲，我要食糖啊饼，我食一袋啊。好、哦，食两袋啊，会当，唔过唔好过量，好、哦，唔好过量，唔好食伤济。来第二，我要食这糖仔饼，我今仔日，比如讲即顿，我的饭顿当中，白饭减两嘴啊，嘿，对，水果减两嘴啊，会晓未？啊，我得当量寡空间来食这糖仔饼。来第二，屏东的杨大姐78岁啊，活动力无够哦，爱运动哦，好无爱活动哦。第三，食寡帮助你清肺、补肺、活肺、通肺、血路顺来通的。会当增加着你血油的代谢，当然是足好的。了解意思吼，所以三方面在进行：第一，饮食来控制，卖过头过量；吼、哦，来第二，运动爱有够；第三，食寡血路顺来的通，会增加着血管和循环的代谢，会更加健康。这对着屏东的杨大姐来讲是真好的。吼、哦，安尼简单甲杨大姐报告的。我来，请说赶紧看一下，无我问题回答不了。来。白兔的李太太在问：“吼、哦，长一年吃一道，胃肠无好，胃食道逆流的人吃减重，对着减重是不是对着胃肠？吼、哦，有影响。啊，减重长糯米含圆糯米，分别对胃肠，有啥物款的影响？后来我赶紧的吼。哦”这个白兔的李太太，吼、哦，哎呀，当中吼、哦，问题真古锥，但就是我嘛趁这个机会，我来甲这个白兔的李太太报告，吼、哦，伊讲粽子一年吃一次，啊，胃肠无好的人，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的人来吃甘好啦，吼、哦。第二，食减重就是甜的，吼、哦，那呢，减重对着胃肠的影响，吼、哦，啊，减重长糯米含圆糯米够啥咪差别含影响，来，第一，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长本身的吃，不管是减重还是一般的肉重，肉重南部重北部重，一般来讲对着胃肠的负担会较大，因为伊较歹消化，所以请你慢慢啊补，因为一年吃一道尔，伊袂影响你的胃肠足济，所以请恁过年过节来要吃肉重，吼、哦，要吃鸡肠的减重都是可以的，吼、哦，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因为一年就只吃一次嘛，偶尔吃一次应应景嘛。哦，陈老师都希望大哥大姐，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这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唔过这个粽确实对着大哥大姐胃肠会较歹消化齁。啊那呢第一这个对讲食粽的时阵爱慢慢啊补嘿慢慢啊补真重要齁。啊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促进你的消化这真重要齁、哦、这第一点不管是肉粽还是减重拢同款需要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齁、哦、这是真重要的。第二减重这个物件齁、哦、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减重本身齁、哦、咱第一就是讲伊这个物件齁伊本身内底齁伊是碱性的。所以食减重一定会稳糖问果糖问蜂蜜所以吃下了容易导致到卫生刺激较严重了解意思齁、哦、啊减重通常是很凉的齁、哦、因为减重有的内底包一寡物件啦齁包一寡这个比如说红豆啦什么物件有的有包有的没包齁、哦、啊减重本身伊就是问糖来吃还是问果糖来吃还是问蜂蜜来吃所以吃这甜的物件对胃会造成到卫生的刺激较侪，所以如果你有胃溃疡、胃炎的人，通常是无啥建议。唔过唔是讲完全袂当食，如果饭后食一个啊，食世界粒啊，爱食食一出啦，饭后吃，赶快来当尝尝鲜，爱食食一小粒啊，不要紧。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啊，基本上来讲，吼，就讲大哥大姐偶尔吃一次，偶尔吃一次。每年就应景吃一次有什么关系齁、哦、咱就饭后吃一次啦虽然你胃不好慢慢吃慢慢补慢慢消化偶尔喜欢吃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但有时候干嘛都会当吃肉粽还是吃减重都是可以的齁、哦、啊基本上只要是简单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因为大姐在问我赶紧说因为时间有限长糯米跟圆糯米差别在对来长糯米就是做减重米糕、肉粽，吼、哦、用当糯米，吼、哦、圆糯米，就是做这个什么话啊？一般来讲，甜粽、甜粽、碱粽，含着汤圆，吼、哦，伊差别伫遮。所以简单来讲，碱粽有人用长糯米，冇人用圆糯米，吼、哦，基本上拢会当。唔过差别伫对，我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因为长糯米一般来讲，伊的结构扎实，伊黏性较黏。好、哦、猪料好、哦、会较甜靠嚼劲靠黏性所以长糯米会较歹消化。好、哦、听众朋友诶这个、大姐知影齁、哦、长糯米因为伊较黏齁、哦、较甜所以也较歹消化。齁、哦、啊圆糯米伊较嫩那就汤圆伊较嫩所以猪料较糊齁、哦、猪料较糊伊也较好消化。齁、哦、了解意思齁嘿呀。啊，唔过因为圆糯米，吼、哦，有当时也较容易胀气，吼、哦，圆糯米食了也较容易胀气，因为伊食落较紧，啊，较容易胀气。所以简单来讲，长糯米，吼、哦，长糯米伊较甜，吼、哦，爱较黏，吼、哦，所以会较歹消化，吼、哦，啊，你会补较久，吼、哦，啊，圆糯米较好补，较好吞，吼、哦，较嫩。唔过伊较容易胀气，较容易胀气就是啦，小夸，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啊，两种是哪呢？到底对一种较好？比如讲，你家食较嫩的，你得用圆糯米；你家食较甜的，你得用长糯米。啊，两个拢会歹消化，啊，圆糯米较容易胀气，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就是慢慢啊补。唔过，陈老师干嘛偶尔吃一次都没有关系。你该食嫩的就食嫩的，该食黏的甜的就该食黏的。你该食啥，你个该食一出啦。因为一年才一次嘛，偶尔才吃一次嘛，想吃就吃一点嘛，是不是？吼、哦，人生无遮尼痛苦。爱食啥，我想要食甜粽、食碱粽，还是我想要食肉粽，吼、哦，我想要食南部粽、北部粽。爱食啥，你就该食一出啦。了解意思吼、哦，要吃什么都可以吃一点。爱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多，爱注意消化，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爱得当啊，好不好？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后来超市爱赶紧的，无恁的问题我回答袂了。好来，戴小姐咧讲吼，平常时拢有咧保养啊，头壳会戆，吼，啊是安那有咧保养啊，头壳会戆，佫无改善，头壳会戆，伫西医、中医当中拢做歹滴。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种脑的神经血管循环退化的问题。教授跟你讲过啊，退化出歹滴，啥那退化出歹滴？退化伫西医当中也无药，因为迄药啊当缓解你的症状。啊，不过你像头壳戆，如果你食兴戆的药啊，食落有诶有效，有诶无效，啊，有诶怎心情刚刚，有诶个会无爽快。啊，所以头壳戆有当时也是脑血路循环问题，有当时也是耳啊血路循环的问题，跟神经的配合。不过，就算讲你找中医、找西医，拢无一定治也好。只要是讲这是真的，啊，你只要是安尼变呐，我头壳戆变呐，因为头壳戆唔是靠食药啊，因为只要是要来讲，药啊只是辅助缓解着头壳戆的无爽快，唔过伊唔是治好你的病。啊，真侪头壳戆的问题，就是促进脑的血路循环以外，但你说干嘛讲？在生活当中，心情、生活嘛真重要，因为有的人吼头壳戆吼。心情较好，伊就袂戆啊。啊，是有咧运动了，伊就袂戆啊。所以陈律师要甲戴大姐报告的讲，虽然你身体有咧保养，不过陈律师感觉讲，保持一个好心情，保持一个好睡眠，保持着活动，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所以要安怎有家己安全，会当出门活动，吼、哦，去一挂风景较好的所在，看一挂好风景，无定着就袂戆啊。用超市有这么神奇哦，因为我甲戴大姐报告的，头壳戆真济，唔是靠食药啊好诶，心情好、睡眠好，怎啊好去？吼、哦，所以你进入咧保养真好，因为用较温和方式来保养真好。唔过陈律师感觉讲，保持家己的运动力，吼、哦，爱一定爱鼓励家己行出门，啊来保持着家己一个好心情，去一寡家己喜欢的所在佚佗，也是游赏。好、哦，也是你介意做你介意的代志。啊，第三，一个好睡眠，好、哦、啊，这真重要。啊，保养你拢有咧保养啊，所以差别就是，好家你一个好睡眠，好家你一个好活动，好家你一个好心情。那呢，我相信兴旺的问题会较改善，好不好？简单个，这个就是带大家报告一个哈。哦，彭大姐咧问哈，屏东。林洛啊，像是要注意时间的，我时间没有啊。来，好、哦，屏东林洛的这个彭大姐在问，用像是吃番薯真好，吃番薯非常好，吼、哦，不过胀气要如何解决？对不？有的人吃番薯了，是不是会胀气？对不？所以在咱中医当中，当会建议就是中昼过后卖吃番薯，因为暗时也歹困，是安那？因为伊较容易胀气，它比较容易胀气。啊，第二，但是说来讲，有咱老祖先的智慧，在煮番薯的时阵，有一个物件会当帮助伊较袂胀气。吼、哦，什么物件？煮番薯的时阵加几片啊姜，还是紫苏叶？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伊有行气导滞的作用。所以你若要煮番薯的时阵，你煮饭、番薯饭，还是煮番薯苦汤？吼、哦，你真正要煮的时阵，加几片啊姜。好、哦，几片啊姜都会动，也是加寡紫苏叶，伊有行气导滞的作用，所以咧，就较袂胀气。好、哦，试看卖。来第二，万一你食番薯了会胀气，就是一时啊当啉一杯啊薄荷茶。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薄荷茶。好、哦，这个买当帮助气较好排出来。好、哦，就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好来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赶紧的。好来。云林斗六的赖大姐在问吼，啊，最近半个月脚拢未行，吼，尤其睏车的时阵更加严重，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吼，是不是跟帕金森氏症有关系？但有时候感觉看到，应该是看赖大姐来讲来讲，帕金森氏症伊是慢慢啊慢慢啊恶化的，吼，啊，所以看你最近可能拢较无力，循环较歹，睏较无好。所以你也感觉较无体力，有重要的关系。所以陈律师感觉可能是赖大姐你最近睏无好，吼、哦。啊，你超市啊睏无好变啊，因为你的循环较歹。因为超市一直甲恁讲，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血路循环沟通，循环好，暗时啊较好睏，日时啊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啊，血路循环要沟通，你都要保养嘛。
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四肢循环拢会通，有这三通，你就会较健康，会营养保养，你就会较好。所以陈律师感觉戴大姐最近拢无得袂惊，吼、哦，可能含你睏无好有关系，了解吼、哦？啊，帕金森氏症是一个慢慢啊恶化的过程，所以帕金森氏症来讲，基本上唔是你无得重要的关键，是你睏无好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你睏无好，可能含你血路循环无好。血路循环歹，氧气无充足有关系，吼、哦，安尼简单甲咱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新庄的黄太太咧问，常常放屁，放出来拢未臭，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体内坏菌侪，坏菌侪的时阵，就得到腹肚足够产生空气，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伊就会好真侪，吼、哦，简单甲新庄的黄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赵小姐咧讲，现在夜间的磨牙要如何处理？就是你的脑神经无放松，所以有的囡仔暗时咧困埋磨牙有无？有吼，有的小朋友暗时咧困的嘛，啊，神经放未轻松。啊，两小时啊，现在开安尼，就是你要困之前，你的脑神经要搁咧想。这种人就是较搞操烦，暗时咧困啊，头壳搁咧想。所以两小时要安怎避免着暗时咧困的时阵，较未磨牙？陈老师甲您讲过啊，爱调整着你的生理时钟，吼、哦，日时啊，请你准时起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日头落山，你咧准备休困，吼、哦。所以，请你较早洗身躯诶，要食饭进前，就当暗时啊要食暗顿进前先洗身躯，洗身躯了后去食饭，吼、哦。食饭了暗时啊，唔好阁做一寡运动，会当活动，唔阁卖做劳肝诶运动。真正暗时啊，搁去跳舞、去跑步，但是苏家你提醒，暗时啊，如果去跳舞、跑步，脑神经会活络，心脏会跳较紧，拢会影响你暗时啊困眠。所以，但是苏感觉台中的赵小姐，夜间磨牙问题先改善你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吼、哦，来，请你唔好想话洗身躯，想话洗身躯，多洗身躯了去困，会影响你的困眠品质，因为迄个时阵心脏会跳较紧。暗时会较歹困，所以暗时歹困的人，请你较早洗身躯的，请你要困之前唔好食物件，要困之前唔好运动，吼、哦，可能会当缓解到你困眠的品质，吼、哦。啊，你暗时爱磨牙，对，你的脑神经阁放未轻松，是毋是？你本身就较够操烦，较够紧张，放较未轻松的人，爱学着深呼吸，要困之前尽量爱互家己放松，卖乌白想。学着呼吸冥想嘛，真重要，好不好？跟那个赵小姐报告。后来，基隆的刘大姐讲，陈老师食固筋骨的中药，敢会胀气？要如何改善？固筋骨的中药袂胀气，本身你的胃肠可能消化的无好，所以胃肠消化无好的时阵，你咧食什么物件，可能咧拢会感觉咧胃肠较熬堵、较熬胀，吼、哦。啊，固筋骨的中药，伊本身会帮助你循环较好，可能咧你会有较明显的感觉。因为伊会甲你通筋串骨嘛，所以你较有感觉。唔过，并唔是固筋骨的中药，互你腹肚会胀气，并唔是。吼、哦，虾米原因？因为一般人食拢袂，吼、哦，正常人食拢袂，请你放心。只有一个重点在讲，可能你这本身你的胃肠本身就无好啊，所以你食了一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你会感觉较明显。吼、哦，啊，不要紧，请你放心。啊，腹肚胀气的问题的，暗时要困拢爱按摩，甲腹肚胀气的所在摆出来。啊，请你放心地讲，基本上来讲，你食固筋骨中药，未造成着你胀气的问题，甚至和你胀气愈来愈严重的问题都不会产生。好、哦，请你放心。唔过要困之前，腹肚按摩者，爱改善你消化问题，食饭饱爱去散步者。如果真正消化真无好，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好不好？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食固筋骨的中药，未造成你胀气的问题，请你完全放心。好、哦，后来雾峰的林大姐咧问，本身有甲状腺咧做治疗，那呢酵素益生菌敢袂当食？当然会当，因为咧本身甲状腺的问题，因为超市唔知道你甲状腺是虾米状况咧做治疗，比如你低下，比如你亢进，吼、哦，还是你有甲状腺囊肿的问题。不过超市要来讲，不管你是低下还是亢进还是囊肿，酵素益生菌是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的物件。你食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各种的物件，拢有酵素益生菌，了解意思吼。所以有甲状腺问题，酵素益生菌拢会加一，请你放心。
啊，你用超市啊，敢会当食发酵的物件？发酵的物件，一般专业的酵素益生菌，伊毋是经过发酵的，伊是低温萃取的。啊，发酵的物件卖贵了，卖贵济，好了解意思吼。因为有当下甲状腺的问题，胃肠较容易无爽快，啊，较容易胀气。如果你食着发酵的物件，比如一寡发酵的酵素，有可能你的胀气会较严重。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一般来讲，如果是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咧唔是经过发酵的过程，请你放心，吼，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拢会当食，请你放心，无问题。后来，台中的林小姐咧问吼，左边的膝盖三个月，几啊个月前啊吼，痛较紧啊，有看医生，医生讲退化，医生建议爱做玻尿酸，做玻尿酸敢没有后遗症呗？玻尿酸伊就是填充物尔，伊做了伊身体伊就慢慢代谢掉，请你放心吼。啊，除了做玻尿酸，搞啥物方式？问题在做玻尿酸，你的关节就会好啊嘛？只是帮助你的关节较袂去有磨掉安尼尔。啊，不过有的人做好，有的人做无好，因为玻尿酸伊只是一个填充物，吼，伊只是一个填充物。啊，尤其做者关节歹的人。就算讲你做玻尿酸，其实咧想要缓解着关节退化现象真困难，只是互伊较袂磨着尔。吼、哦，本身无啥物副作用，基本上来讲，唔过咧，你会伫厝边隔壁街头买，常常听到咧讲，这人三年前做玻尿酸有咧做，唔过三年后伊嘛是赶快要去换关节，是安那？可见玻尿酸只是缓解着你无爽快现象，唔过咧对着效果的关节咧修补。以及流汗，阿龙超市阿关节退化要安那？关节退化你需要做对的运动，含着营养补充，因为关节退化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真重要。因为关节无顺，没有再能过来修补，伊得需要 Q10 来巩固胶原蛋白，让你的关节较袂无顺，让你这个关节会当重新修补回来。所以关节不好的人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哦，真需要哦。第二爱做立卡达架运动，自然就会较好，好不好？甲林小姐报告。后来黄小姐咧问牙龈萎缩要如何改善，牙龈萎缩就是血梗的问题。所以真侪大个大只食了落喙齿，比如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更加容易落喙齿。所以牙龈萎缩就是爱甲你血路循环搞会通，因为牙龈萎缩就是你的血梗，牙龈的血梗循环变歹去啊，所以牙龈就萎缩去。吼、哦、啊，通常如果有牙周病，来配合牙医的治疗。牙周病来配合牙医的治疗，啊，不过你嘛同款爱促进血管，就是血管循环的通。因为牙龈萎缩有两个重点，第一，有可能有牙周病，牙周病来配合西医的治疗；第二，爱促进咱牙齿的回落循环，来强健着咱牙齿循环好，喙齿较袂落，牙龈较袂萎缩。好、哦、了解哦，所以爱食一寡血落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吼、哦，加一的黄大姐。拍摄啊，超市爱讲较紧的，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吼。刘大姐咧问：贫血有食铁剂，谁那感觉最近真忝？因为你贫血的真忝。啊，你用超市爱食铁剂呀，安尼敢会当？食了可能会较好。啊，唔过除了食铁剂以外，因为胃也无爽快嘛，铁剂有当下胃也无啥爽快，所以平常时你是爱真忝的时阵，你爱增加着你的睡眠品质。就超市今仔节目讲的恁听的。一时啊，请你日头出来，你就爱起床，唔好继续困。吼、哦，起床了爱去晒日，吼、哦，爱去找一挂户外活动晒日。暗时啊，请你会记哩，提早洗身躯，吼、哦，提早食暗顿，吼、哦。你暗时啊，唔好去做任何会当流汗的运动。暗时啊，尽量唔好做流汗运动，提早洗身躯，提早困，困眠品质就会改善，也当调节你的生理时钟。但你说干嘛？生活作息啊，调整好。你自然睡眠品质就好，你就较好睏。啊，贫血本身就会较容易忝，所以你有咧食铁剂啊，吼、哦，基本上来讲是会当啊。唔过，请你一定爱注意的是调整你的生活作息时间，好不好？简单甲台北刘大姐报告的吼、哦，嘿，胡大姐讲，只要是规身躯拢会痒，因为你胃肠顾无好。只要是甲你讲过啊，肠啊顾无好，身躯会免啊，咱歹抵抗力歹，而且你的身躯就容易过敏。所以规身躯拢会痒，表示你的皮肤干，皮肤干，请你会记哩，洗身躯了，会痒，请你一定要冲水。做这样，身躯会痒，一直摇，愈摇愈痒，愈艰苦。
表示你的皮肤大的平常时会痒的冲水冲到袂痒，然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洗身躯了尤其重要，吼、哦，来第二你的胃肠顾了无好啊，皮肤会痒的表示你皮肤的油脂，皮肤油脂分泌失常去啊，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肠啊顾好，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来照顾，好不好？后来台中北区的这个黄大姐在问。眼压高是啥物原因？因为你的眼压帮助循环不良，爱食寡中药来改善。中药当促进目睭的帮助循环较好，让你的目睭得到好保护，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啊，来手脚血管很明显，那就毒棍啊，迄叫做即个静脉曲张，迄个较早少年做下去，徛伤久、坐伤久来的，迄静脉曲张已经无法度恢复啊，所以脚的毒棍啊无法度恢复啊。只有促进脚的血流循环，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会较好，啊较舒服，较袂恶化，好不好？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后来桃园平镇的叶大哥在问，固定爱等于医院输血，啊食什么物件当补血？你袂当去补血啊，因为你需要输血，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表示讲，你一寡 TJ 袂当我白食，因为你有咧输血啊。如果会当用 TJ 来食，那咧你就免去输血啊嘛。表示讲。叶大哥，你还记得？你是那固定爱输血的，你的造血功能歹去啊！这真重要哦，叶大哥，但是苏跟你讲吼、哦，你爱了解到一点，你是那输血，表示讲你一般有体质的物件，你食的时阵呢，已经无法度啊！啊，如果你有咧输血啊，你搁食一寡过多体质的物件，有可能你身体袂抗拒。了解意思，还是你？

0: 是啊，你需要固定时间你输血，就讲你的造血功能出问题啊。啊，到底你的造血功能是啥物方式出问题？爱去甲医生问个清楚，是你骨髓造血有问题，还是你有地中海贫血，还是你有慢性腰椎病？啊，你这拢袂当乌白补体质，了解意思吼？了解吼，袂当乌白搁食补血物件哦，袂当乌白搁食补血物件哦，吼。爱先甲医生问清楚，陈老师甲你安那保养，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后来回答未了哈，有机会去安回答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后来啊，拍摄啊，实在是问题伤济啊，吼，陈老师回答未了，我尽量一直逐渐甲恁讲啊，吼。后来啊，吼，听众朋友，今仔足济人，你有胃肠消化歹的问题，是不是？你用陈老师，我胃肚、胃肠、胃未消化，吼，甚至皮肤打皮肤痒，陈老师一直甲恁讲过。大哥大姐啊，胃肠顾无好，皮肤就熬打熬痒，规身躯痒了了。吼，啊胃肠顾无好，腹肚就熬肚、熬胀、熬一身、熬胀气，真侪人有胀气的问题，长期胀气、胀气、胀气，痛苦到要死。有人讲陈老师，我胀气放屁未臭，因为你肠啊坏菌伤侪。虽然呢伊未臭，不过一直产生这胀气，互你痛苦、艰苦，互你规暝睏未好，腹肚肚、腹肚痛，有诶就今仔有大哥。巴肚胀胀气胀甲肠啊，怎啊折掉诶？是毋是？甚至咧，会压迫着你诶腹腔，导致着容易疝气，是安那容易对胀。疝气是安那来？就是长期作势，你诶巴肚伤胀去啊，作势空气啊，所以甲你诶咱诶腹腔可能咧，咱较早搞完落来迄两空，甲伊胀开去。啊，即个因为长期大哥巴肚拢常常碰碰巴胀，肠啊容易折掉诶，所以。足侪人长期拄着胀气的问题，你讲超市，是安那我胀气遮尼严重？因为你肠啊无好菌，好菌无够，啊伊胀气就严重。吼、哦，啊足侪去看医生，食排气的，排气一直排气，啊排气有食有排气，无食就无排气。长期咧，腹肚同款足够胀气，因为你治标无治本嘛，你治标不治本，你也想是安那我腹肚遮尼侪胀气，因为你好菌无够。我跟你讲。用陈老师写咱我好菌有够，我腹肚都较袂胀气，因为坏菌会制造足侪空气，好菌会抑制坏菌，互你的坏菌较袂产生着遮尼侪空气。了解意思吼？所以如果长期你要阁为着胀气的问题咧痛苦，但你出来讲一句话，长期爱帮助你补充好菌。用陈老师补充好菌了，我腹肚都袂胀气啊，当然就是安尼，帮助你遮气排出来，互你的腹肚坏菌刮掉，好菌留咧。当然，腹肚较袂常常安尼胀气，遮尼严重，了解吼？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帮助的酵素益生菌，陈老师要甲你提醒，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专业的酵素益生菌，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善立德酵素，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甲你辅助。所以咧，你长期。都为着一直胀，腹肚一直胀，一直碰，一直巴胀，因为你坏菌伤济，你想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来帮助。但你说来讲，怕破体会真歹找。你伫市面上要找到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诶，专业的益生菌，但你说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诶，但讲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对一罐酵素益生菌，诶，但高达着21种的益生菌，而且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咱的酵素不是发酵得到的，外靠一挂是糖果、是糖醋的酵素，那是发酵的，发酵过来酵素。咱的酵素是这个依照高科技的技术，用着低温萃取的方式直接萃取出来。所以陈老师介绍善立德酵素，伊不是发酵的，伊未造成你胀气的问题。上重要，伊专业帮助你消化，专业补充好菌，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2200块食一个月，所以咧一天几十块啊尔。专业帮助消化，让你未吐未胀好消化，就是这款善立德酵素，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这部时间够赞吗？落这部找助理，感谢你的支持。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一零八零七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九，过历的五月十五哈，今天拜六月底啊呢哈，明仔上半工过来哈，都七月啊，今仔嘛是到明仔在考试考完七月哈，到这个拜三就开始休落两个月呢哦。大家保重啊，天气哈渐渐好了哈，但是到今仔日可能下晡时间稍等一下，足侪所在有一个西北雨啦哈。但是不是落正久的时间吼，啊，明仔载会阁如何了吼？得阁大落啊吼，得迄个三四度、三五度、甚至三六度、三七度。得即个恁看，落雨就落雨啦吼，啊，若好天出日吼，就上热啦，还无法度吼。啊，有要讲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属于山区和平区吼，叫做蝴蝶谷瀑布。这个案件咱拜六新闻快报报道，但是当时无介准啦。时间差不多，但是吼，迄个人数无介准吼。伫拜六，哇，这出去等于那散步尔嘞吼，伊这个步道吼是已经做好人行路安尼，我来轻松啊行吼，就来散步安尼吼。到下晡的三点十三分嘛，多拜人吼，拢是台北规团十六个，这个登山队啦吼，啊这拢有会啊呢，这拢差不多六十以上啦，有会七十外吼，这个登山队吼，今日去步道就是等于山路啦，等于山路吼。头前一日尔吼，哇，顶悬石头崩落来啦，石头崩落来吼，大细粒就开始。本来咱拜到第一时间讲唔着四个人，其实有五个人呢。结果四个人现死哦，当场唔着吼，上病拢无救嘛。啊，一个受伤啦吼，到这个案件，哇，当时大家都哀切讲，太遮严重吼。啊，石头唔落来，你看山顶的石头唔来吼，你无对走吼，真害。好，啊，这个台中消防救人员都随去哩啊，到山区救人嘛吼，真济大队分队啦吼，啊开始出动吼。好，那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已经确立啊，差不多一公里外，就是从头啊开始算，行入去属于山路迄个步道所在吼，差不多要一公里半左右啦吼。所有人员装备派咧到这个所在，我那。骨流修前两天拜四拜五落雨落甲全台湾啦。你台中虽然较无落着，咱讲熟悉啊，即届落雨吼，台中较无落着吼，但是有若算拢落啦吼，尤其山区咧吼，骨流修啦吼，即有诶石头拱着了吼，都拢跋落去迄个石头架嘛，有诶无诶吼，加上你看迄、那个路歹行吼，啊搁即属于瀑布区啊。啊！这瀑布吼、哦，绝对淡啦，有诶无啦。啊，搁篮球拉落雨啦，哇，真热吼、哦！到下晡差不多四点外，就行到这个所在，一个七十岁姓罗女子，虽然讲伊个石头小可偏着吼，都这个受伤诶嘛，这个人受伤吼、哦，石头甲先甲毁着脆皮啦吼，对啦，先讲吼，这个救着，这个受伤诶，过来开始到下晡五点外时吼，就。上严重，到头前四个人嘛，总共两男两女吼，拢倒看看，完全无性命啦。有话讲吼，当然事后解说解做啦吼。人讲进前两工落落甲呢，为拜三暗拜四开始拢真侪落是落甲放假呢，落雨落甲放假积水啦吼，啊全台湾，你讲你较少落，嘛是拢有落啊，尤其咧山区啊。你这不是讲，这个平地，这个所在吼，石头啦，对啦吼，哇，这个是大家讨论，为什么恁家会，一定要去爬山吼？但是这边，就是爬山队啦，登山团这边吼，因是咧讲，炸又好晒，迄个免讲啦吼，你会当改变啦。但是伊是讲东港的天气吼，是算真好，啊，事实有影，雨吼，上高了就拜四拜五这两天吧，哦，落到大转台湾。但是拜六真正有较好，但是拜六较好吼，人迄个登山专家在咧讲嘛，你佫较好吼，你雨进前两工落安尼吼，迄种雨毋是用咱咧想的落雨，而是用倒的嘛。你佮山谷的所在土啦，雨甘水甘甘软软吼，迄石头当时拜六你毋知啦，就是安尼，所以我那算真无细气啦吼。唔是讲人咧唔对，也是讲这个调工安怎吼？唔是吼，啊都大家对这方面，你既然要算这种外口，因这个登山团吼，其实不止这个人，是有个人有参加，有无参加吼？这团袂这团啦，当然平常时因咧爬山这团登山团吼，但是当讲是十六个报名嘛，就是讲因要来参加这個，就台中迄个和平谷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撞到这個。哇，大家都就唔敢吼，内面也有一挂名人啦，吼、哦、啊，这个写册
作家吼，啊个哇，这种啊，大家拢有岁啊嘛。上少个看起拢六十岁以上啦，上少年六十岁啦吼，也有六十五、六十八啦吼，也有七十外啦吼。连咱的前交通部长蔡堆嘛，红阿婆嘛拢有参加呢。所以讲集团吼，因的素质算讲大多数拢是公务人员，都公务人员啦，对啦吼啊，大家体育落来吼拢。这个教育程度上拢真悬哦，所以有人讲哇，这吼、哦，都每一个专长啦，读这读悬啦，对啦吼，迄、那个学历悬吼，但是对种山区啦吼，野外啊，搁是这个幼稚园啦，实在是哎，有一寡上到专家好，咱为什么拜那个新闻快报有差一个人吼？都啥物人呢？都、就是即届十六个爬山团。迄个领队啦，因当时爬山就是安尼啦。你讲你简单这种步道，唔是讲坑山壁啦吼，足歹爬啦，大概溜索啊，什么话吼好。伊这是有路好，但是迄个路是石头路啦，所以步道就石头路啦，都一条迄个秘书敢那山路同款，但是真好行嘛。安尼平平安尼，虽然石头路吼好，你个石头路吼，这吼大家咧行吼，绝对有千万啦。到你卡卡会砍一个吼，就惊头前中，啊，佫一撮人吼，头前后一撮人，中后一撮人，后壁惊上班呢，都遐个实在我呐，身体较无迄落啦吼，就是讲我都较袂惊，紧啦，慢慢仔拢袂要紧啦，本来爬山个人，伊只石头唔来吼，惊较紧也无代志，惊较慢也无代志，我着中一站啦。好，石头开始小歌，细粒啊，起哩个个有听到声，啊，你啊对较敏感啊。到这个十六个登山团有请一个领队，啊，这个领队去迄个导览嘛，吼吼，伊吼较敏感，伊其实已经行伫头前咧，就是行较紧吼，行伫头前一撮的人吼，就是听着石头声，伊准翻头转来中闸，一撮人甲讲较细致咧，吼，看要行较外边啊对这边吼，石头改成松松的款吼，有听到石头声，为顶管咧落来声嘛，本来是先听到石头声咧吼，伊即马就翻头转来，你甲中站这个人吼，叫因注意，你甲警告一下吼，石头规拢拼落来啦，就拄啊加这个导游吼，本来讲死三个嘛，一个受伤，结果是死四个啦，到这个导游翻头转来。你甲中泽即个人讲较细一点哦，就对个啦。啊，即爿来处理哦，即爿来处理。当然你怪东怪西啦，有诶无诶，吼，即拢无好啦吼。人当着代志诶时吼，啊，毋是讲迄当时就调讲讲要带恁来死啦，那毋是绝对毋是安尼啦吼。啊，都免哪讲，但是当事后一寡咧检讨咧讲吼，但像即种侪啦吼，爱加一份诶注意甲讨论啦。你今仔日唔是讲三位囡仔呢？未成年十几岁啊吼，啥物拢唔捌吼，啊啥物拢唔惊种起啦吼，大家拢差不多六七十岁啊嘛。你有一个一定的人生经验，才会当讨论的程度啦。唔是讲我要一定要去就要去啦吼，迄种慢慢做唔是安尼。大家拢讨论一下，咱敢要暂停一下，就是打落雨落安尼吼，啊那样吼好。你若大家讨论了暂停啦。这些代志拢无啦，啊，拢无这些代志吼。啊，当然，即马事后人上侪咧检讨，就是即句话嘛吼。你打落雨落沙，嘛也袂沙，也袂正经全部沙啦。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拜四拜五是全台湾落雨落，甲惊死人吼。对咧积水，对咧淹啦，对咧啥物啊？有无好好？你像安尼，你过冬刚拜六嘛，搁咧落呀，是较少落尔。啊，你就真正带出去。山区的所在说吼，是即届大家上届讨论的这个问题啦吼。开始吼，各有人咧怪东怪西啦吼。啊，你既然这个所在肺炎，你该无封起来啦？讲这是唔对的啦。咱台湾即届的防台吼，并无发布防台消息，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都无封，你个海边也嘛拢无封啊。你哪有发布防台消息吼？比如讲。迄、那个海边的警报，也是讲陆上警报吼，你若发布，就会冻啊啦吼。海边啊对啦吼，袂当来吼，甲你冻起来再个吼。无发布嘛，无发布落大雨吼，这就变作你个人的认知啦。啊，你就想讲，啊，都落雨就刷，啊，落雨水刷。你若讲平地佫袂要紧咧，伫山区咧，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
个毋是受伤尔呢，一棍头死死个呢，一石头来死死个吼，啊一个受伤，哇，这吼相当严重。就顶礼拜迄个台中和平区个蝴蝶谷瀑布啦吼，啊即马全部拢在处理啊啦。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讲哦，我食你的心情吼、哦欸，我本地卡只片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呢。
1: 哎呦，好加载吼！
0: 哎、哦、呀、欸啊，哦，你的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1: 哦，真好用哈、
0: 哦。嗯。
1: 卡只片不能生噶，哦，听噶、欸，啊，好、哦、好。
0: 听个卡只片，听个啊，我食只吼，啊，真好起。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伊挽着迄金路啊，哈、哦，好、哦、好。
0: 嘿、哦欸欸欸欸。啊啊啊！我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安尼？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安尼哈，
0: 哦。哦，拢食饭
1: 饱呢？对，拢食饭饱做伙食哈。
0: 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心灵。
1: 好，谢谢，好，谢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用哈。身躯酸痛疼板哈，我讲的酸哈，酸到到尾变疼，都下板条条无好啊哈。加只饼哈，足够慢条嘞，到尾变酸痛哈，都变做啥呢？就是迄个大板筋呐，啊，这是坏咯。你若讲起个物件，讲到安怎样吼受伤，或者当然一定听吼。结果较会无吼，啊，较会不时到迄个大板筋、脚趾边个所在，吼，安尼酸啦，吼，安尼慢条条吼，就血路啦。真香脚趾，真香吼，唔是干那遐尔啦，规身躯啦，颔棍啦、肩胛啦，啊，脚手背溜啦吼，有的是麻，有的是像我顶咧顶钢管吼，有的是旧筋咧脚倒啊吼，那无脚床倒啦。哇，一酸啦吼，啊像迄电线一条吼，抽断断吼，你好慢条嘞吼，电管迄粒丢丢断，一边相边吼，得力的经验，经验爱食，得力经验，你甲食，一个时间诶，无用嘞，迄、那个所在改成慢条嘞吼，硬硬诶，白滑啦吼，啊那无都酸酸酸啦，抽抽吼，都无用吼，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对不对？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唔当开话筒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六有第一遍证实，就是伫顶礼拜五吼，北京大家知影，伫中共吼上悬的领导人，叫做啥？迄、那个主席嘛吼，迄、那个国家主席吼，办公的所在，那讲起来吼，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到有叫做总统府啦，吼、哦，那因老总统就是总统府啦，吼、哦，就是北京嘛，哈，这个所在吼，北京吼、哦，第一关到底是全北京上关的大楼啦，哈、啊，叫做中心大楼吼，伫顶礼拜五去有一只青人机，到人咧平常时啊休闲咧飞佚佗迄种青人机，布鲁佩拉黑无，吼、哦，去甲弄，这是完全想袂到的代志。这前偌久以来，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你北京，你知影讲，这种集权国家吼，上惊，人民甲反抗嘛吼。所以讲，北京哦，有分做六坎啦。六坎就是讲第六坎、第五坎、第四坎、第三坎、第二坎到第一坎内面，上内面就是总统府嘛吼。就咱咧讲的总统府吼，迄、那个因的主席的所在吼，结果伊有在条背入我第三坎嘛呢。第三坎已经买入比较第二坎，叫做应该好做六环路、五环路啦吼、四环路啦吼，伊就用啊这个壁垒啦吼，好过来三里进嘛，就是上内面，到迄、那个总统府这所在吼，好到拜六下晡五点或六点嘛，已经买啊嘛吼，五点五十五嘛，要六点嘛吼，一只这个青人机的人平常时台湾嘛足多啊。那拜六礼拜有人休困，就去背个青人机吼，都背家己啊吼，啊，就爱背飞行机的人吼，小声这个青人机，伊是普鲁贝拉吼，普鲁贝拉吼，好，准为这栋北京上盖馆的馆楼个中心大楼啦吼，总个总嘞，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伫迄个第二坎，叫做二环路吼，第二境界区吼，边啊啦。足近啊吼，啊阵大楼弄掉吼，这个驾驶当时是这个驾驶吼，是一个银行的查某主管，我那是中信集团啦，就是这间中信大楼的中信集团吼，内边迄个银行吼，一个总经理呢，一个查某总经理吼，伊去学背飞行机，背这种直升机吼，就算伊是雕工要弄伊家己本身公司的大楼。啊，是真正要做恐怖攻击，咱俗话咧讲啦吼，这真有可能是家己的这个套路关系啦，都、就是看鬼关系。伊家己本身是这间集团的人嘛，伊做个总经理啊，这个查某总经理吼，可能有一寡工作上什么话有无，叫用糟蹋去，或者那不满啦吼。伊是调工开这个青人机吼，要去弄伊的总部啦，这个是中信集团的总部嘛。这个所在，这个大楼，原来是北京上官楼嘛。这个大楼吼、哦，应该不是跟政治无关系啦。哦，事后人是讲咧吼，但是外国人士吼、哦，当然会较联想啊，一定是安尼啊哈。这吼、哦、就是工作上的波吼。到拜五下晡五点外，甚物六点，伊开这只普鲁贝拉轻航机一直飞。这照理讲吼，那飞行机飞过上头前，干物的第六宽路啦。到第六坎的时候，让人在注意啊！呢，这个将来绝对袂当安尼啊！你飞行机每礼拜北京是真重点的，迄、那个主席、迄、那个总统府的所在啦。那因为总统是安尼嘛，好，当时管制干安尼好，就是无人注意，啊，无人注意，为第六坎飞第五坎飞第四坎到第三坎啦，吼，准去甲装这个中心大楼。这架飞行机伫拜五飞到五点半的时吼，为有一个机场起飞嘛吼，因这青人机起飞吼，可能属于人迄、那个青人机的所在啦吼，起飞这条路线唔是个路线，当然是安尼啊。我今仔日要你飞青人机会使，就请从大家咧休闲、休耍、休困迄个青人机吼，要飞种青人机，你搁台湾嘛同款啦。你青人机路线甲迄个飞行机路线，啥物绝对无同款嘛。你袂当飞啊，而且你的高度袂当飞超过外高吼。好，伊即马开始起飞，为迄个青人机当飞的机场吼，起飞了吼。本来伊的路线是坐外口边嘛，外口边就是要你休闲啦吼。这个所在坐一可能转来。赶快等下，机场所在，好好。伊飞起来了，差不多
天顶头十分钟我就骗伊啦。是家己比较衰，我咧想唔是安尼啦。伊听讲伊足够晒这种轻量机啦，这个查某总经理吼，我来算讲个查，伊足够这种运动吼，背天顶吼，所以讲伊足够晒这轻量机，绝对无可能讲是家己伫天顶吼路啊，迄、那个路线背较偏离吼，伊汹涌偏离路线吼，终于北京市伫撞来，伊这人家算迄个直线，你若准准拢无物件炸掉，无这个大楼炸掉吼，都撞入去总统府啊啦。是讲装袂入去，我先生讲给大家听。因这戒备用来算真严吼好。伊即马偏离航线了吼，无飞本来清人机应该射玲珑迄个空旷的所在吼，都飞上个机场无代志嘛吼。伊即马偏离了吼，准为正平开始直直一直撞，准撞入北京市内面啦。北京市我来个讲啊，就是中国伊上悬的迄、那个通敌的所在嘛吼。北京嘛，吼，北京市吼，一直飞入去吼，好，到第五坎，叫做五环路，到第五坎的时候，伊就甲顶管所有的通信甲切掉，这人绝对会甲联络，唔对哦，你顶管啥物人赶紧过，伊也无线电吼，甲讲你飞走飞安尼吼，结果伊就是甲无线电甲关掉啦。伊飞到第五坎路，叫做五环路的时候，伊就甲通信全部关掉，关掉以后，过那边人都看到了嘛，因为北京。到因迄个主席迄个所在吼，就甲讲讲讲拢无人回。当时直升机就收飞起来呢，空军的直升机收飞起来吼，但是到月薪直升机知影讲正确地点的时候已经弄掉啦，就弄掉这个大楼啦，弄掉这栋这个中信大楼嘛吼。那听讲第一时间对一个记者在现场呢，附近啦，就是英国啦。你知道中国全世界记者拢伫遐啦，全世界记者吼，在中国不遮济嘛，伫遐大个国家吼，好，英国记者都伫现场吼，伊讲北京吼，那因迄个国家主席吼，伫外交平咱个讲个总统吼，因这个办公的上重点伫这个所在嘛，叫做北京嘛，吼，北京这个总统府这个所在好，伊有分做咱讲分做六坎啦，吼，迄个关节区吼，上外交平就为六开始算嘛，吼，这已经差不多要过两百公里外啦。过了百公里，我就改变呢，叫做六环路啦，哦，六环、五环、四环、三环，伊飞到差不多三环，要我两环边，就是飞到第三境界，第三境界吼，迄、那个第二环路，第二环路就上个境界好。如果你第三环路啦，真正伊家己无弄就大啦吼，到个礼拜，迄、那个第二境界的所在，飞行机就飞起来，唔是直升机，是种战斗机，伊绝对甲你断啦。因为这差不多，要到几百公里，才有可能到这个上内面的迄个中心嘛吼，是安尼吼。所以讲，因的境界是相当高。伊这种飞行器第六宽度上外口边，我才买到几千公里啦，几千公里外口边的几啊百公里，第六宽境界就开始咧迄个改变这个物件吼。伊就是袂当顶悬有任何飞行器啦，伊只只飞行器从偏的时阵一直飞。滴滴滴滴撞吼，就是到飞到第五坎的时阵，就随在啊嘛。你去看，迄、那个当然是安尼啦。你每一个国家对这个重点的所在，你有任何这个所在都袂当有任何一个航空器吼。就是你讲不管飞低飞高啦吼，除非到迄、那个人政府单位所派的飞行器底下咧测试什么工过吼，当然这都有记录嘛吼。啊，开无台无是一只轻航机飞的，才让随在嘛。第六坎打开始吼，反正大家较感觉讲，感觉。才开始咧吹尔吼，到第五圈、第五个境界时，人就知影。所以讲直升机起来，有哪个查无到，准一直飞到经过第四迄个关节，过来到第三关节，已经要过啊呢，要过第三关节吼，准去弄到这栋中信大楼。结果咧，甲调查原来这个飞飞行机的查某总经理是家己本身中信集团这个银行嘛。这个中信集团的银行吼，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伊家己所在，飞行器无坐别人，都系伊一个人啦。到这个查某家属，查某总经理家己死嘛吼，当然当场会死啊，无能无死啦。飞行器在围着中信大楼，像个一面壁，像个一支山咁撞落嘛。中信大楼嘛是起了怎样呢？迄个氢能机撞落到底吼，干那外口皮呢？乌吼，拢也无破壳。我起了有够用，反正人讲，因为人家看迄个中信大楼，北
京上关这个大楼，像个这边边，这边边吼，伊秘书刚准炸伫后边，迄、那个上中心迄、那个所谓咱咧讲个总统府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吼。好啊、这个消息吼，拜五发生是下晡差不多暗头啊，要我六点吧，五点五十几分吼，全部封锁呢。我讲这台个封锁，阿都变哪讲？这外国家就是安尼啊，这个都这个哪个集权的共产国家吼，伊对这个代志足歹势嘛。应该讲我共产国家管理人民吼，都管到上岸嘛。你别人家搞怪，你搞怪，我共产国家介严，无像迄民主国家，我会当凊彩安怎样吼啊？交政府啥拢不要紧，唔是爱这都无共款啦。共产国家对人民的管教吼是相当严。讲安那的安那袂当有任何搞怪的地方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吼，伫共产国家传播消息封锁，有人讲敢锁会掉，当然锁袂掉啦。即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吼，伊个通讯包括人个咧看外近得，你个安那什么所在，你嘛封锁会掉，伊全全部拢封锁拢唔用知，因为这足歹听伊。你再回人去看个，改成要装总统府吼，啊，你唔就变做对这个现任这个领导这个主席总统不满嘛吼？但是人家看个应该唔是安尼啦，就是那起码人家一个比较起来吼，是这个中信银行家己本身这个查某总经理，伊家己本身扛过业务，包括伫公司内面有任何的个人问题啦吼，伊为了要报复，伊开春办四鸟家人嘛，我就再回人去改装啦吼。伊反正真正调工要总因家己的总公司嘛，这个大楼个中心大楼是家己的总公司吼，但是伊在足哇总统府头前吼，这是人的相当管制区啊。伊来如果无装到这间伊家己本身的中心大楼，这个总公司，这个大楼，这个查某总经理啦，这飞行机吼，搁互伊过迄个第三管制区，搁到三环路嘛吼，第三管制区了，入面就是第二飞行机的飞起来。不是直升机尔，都当然直升机绝对有啦，都是攻击直升机啦吼。那按照事后人家测这个距离吼，好，你搁差一点啊吼，差不多10公里呢。这差不多10公里呢，飞行机是差不多无几分钟就到啊呢，差不多10公里吼，这个中心大楼吼，那里边就是因已经上界境界管这个二环路嘛，就是第二坎里边就是中心啦。啊，所以讲第二坎是相当严重，所以吼、哦，伊若个种无装到这个中心大楼吼，那个真正互伊过啦吼，过就算第二坎的境界区的二环路吼，迄、那个任何什么防空飞弹啦，有诶无，或者弹咧，绝对弹，那无到迄个战斗机就噗一下就起来吼，就绝对伫空中甲你弹好死啦，是安尼吼，这嘛算真罕见咧。伫中共吼，迄飞行机已经要挖到身躯边啦，就是要到迄个总统府迄个因上官主席的迄个所在吼，身躯边，这是真罕见，相当罕见。到顶礼拜五，已经伫身躯边，原这车要正百公里嘛吼，到迄、那个第三坎的管制吼，是家己去装一个大楼啦吼。到底怎啊？这当然无人知啦。到底真正是虾米原因？是这个总经理？家己本身伫公司做工过，去用欺负啥要报复吼，也是真正，就是真正要起来装，装互你惊。到迄、那个对这个国家吼，主席吼，伊安那那这个代志啥个啦吼，当然这免哪讲，这大家国家都安尼啦。你个较民主的国家都有哪安尼啦？我对你这个领导人，我都。这民主，互你民众这自由啊吼，而且国家嘛拢带到真好吼，嘛是有人不满啊，这一定是安尼相对的道理。共产国家，你讲共产集权国家，是不是有人做恶了？这个主席领导，就是讲，伊虽然阿爸啊，大项代志拢无讨论的吼，但是嘛足侪人恶了啊，事实就是安尼。任何代志吼，你不管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拢是安尼啦，都有人反对，有人恶了啦吼。别哪讲，这个查某总经理吼，伊个名叫做刘俊华啦。刘德华是唱歌的，像个查甫名吼，叫做刘俊华吼。但是伊是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一个女性的总经理的中信集团的迄个总经理，不是加管啊呢？
马上讲伫伊个工作路啦吼，包括公司绝对侪时间，无你变啊做个总经理嘛，我啦真专业吼，唔知虾米代志，安尼会当互伊那做个这个地位人吼，安尼等于全部放弃嘛。就是我一世人打拼吼，到这个官度，到这个就算全部放弃啊吼，绝对有任何虾米代志，互伊相当要甲你配啊啦，就是安尼啦吼。这是顶礼拜个，这有那足久以来真罕见、真罕见吼。迄个共产国家、迄个中国吼，五彩条，你安尼回能去陪我甲迄个就是因个主席迄个，到咱来讲个总统府的头前迄个所在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真好呢，
1: 真好哦。哎、
0: 啊、呀，我想讲，哎、哦，迄、我今日去甲烦恼一撮，
1: 好嘛呢哈？
0: 阿、姨、我想讲，我卖去看医生啊。我可能食你些得安尼，咁会使。
1: 我是鼓励讲，嘛是爱等回诊，让医生顺一下啦。那照时间搞个先吼，医生顺一下，你种都较好啊，对不对？你看较袂错啦，吼，食咱的 Q 片，食咱的 Q 片 B 吼。哎，啊，你到那医生等于顺的先，照时间等于三个月、几个月吼。
0: 三个月对。
1: 对，伊的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真正较好，安尼恁咱嘛加放心嘛，吼，好唔好？吼，系啦，吼。
0: 啊，安尼咱就去。拢食药，药啊食袂使，要去好好食安尼咁好。
1: 袂啦，无你就迄落啊，你甲减量袂要紧啊吼。啊，咱会食较少匀的，伊个减量安尼啊哈，吼，还袂要紧哈，吼。
0: 哦，啊，我是迄落伊，我开刀下电池已经换三摆啊呢。
1: 哦，安尼哦。嗯。哦哦
0: 哦。啊，我若想讲唔要换，有哪有一点啊怪怪。
1: 对啦，好好去顺者较好啦。安尼。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食得足顺啊。
0: 嘿嘿，都好，你叫我食 QMB 啊个。为他干，
1: 好加载，好加载，哈哈哈！
0: 直接阿姐咧，我讲拢靠得啦啦，阿无拢串串，阿拢无得呢。
1: 对对对对对，嘿嘿，好，恭喜哈，好，好，美国进口这款个的纪元米，那对这个串串哈。你若讲医生，我最近做个穿衣水医生，医生别个咧检查细胞，啊，足多人讲唔对呢，讲样，咱人咧穿轨道细胞掉啦，但是人咧。叮当那走路，然后爬一个楼梯头，我喘架吼，医生会先给你顺下，就是碰铺啊啦，这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唔太好。奇怪，咱人咧喘气都气薄，啊，个大概来讲喘啦吼，啊，人个像咧，那喘来到就软胶胶啦吼，足身吼，啊，物件佫袂止吼，伊会先给你看这个所在，就这个碰铺上高退化嘛，人来到这个位吼，就美国进口，佮到起源比上高高价啦，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吼，大概价大概了，尤其那人愈有货吼。你就听讲哇，原来真正有影嘞！人来开始有回来吼，这个所在吼，真正做袂感觉这个退化啊，都较早吼，像迄新的引领吼，即卖已经加用几十年，你家想用几十年，逐工砰砰砰砰砰砰价吼，迄个都退化。但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就是要改补充啥呢？卖较早退，卖较早全部拢退甲袂叮当。贵诶，你攞过，安尼就歹吼。上无咱甲过咧过咧吼，甲动咧动咧吼，伊吼，佮加用十年啦，加用十五年啦，就继续加得吼。即、这个碰波，即、这个引领吼，咱你美国进口佮到 QMB， 特别咱白白杂杂啦，不是就像个石头地地啦吼，尤其暗些多面上啦，那无吼，就穿平平，那现在叮当哦，穿个安尼滑边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指定房指名，买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吼，爱艺术的人吼，咱高雄这个历史博物馆吼，大家应该能足知啦哈，迄内面的物件，哇，拢足稀奇吼，拢迄个欧洲、澳洲迄边历史，即马有诶拢看无诶物件，咱甲收藏伫咧咱高雄诶总公司叫做历史博物馆吼。即所在，伫七月初，伫即个拜三，拄仔囡仔开始休落开始吼，迄位囡仔嘛最爱看这个，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囡仔要带伊看啥看啥吼，一寡属于较历史性的物件吼，这个毋是讲正迄个古早无味历史吼，也是欧洲啥物人呢？伫迄个全世界，当然人已经无伫个啦吼，叫做毕卡索啦，毕卡索吼，伫87岁时晚年已经差不多到上尾了的时吼，伊有一个用迄个硬即搞纸胚，叫做瓦楞纸啦，瓦楞纸搞纸胚啦吼，咱即个搞纸胚吼，伊甲阿娃娃吼啊做一个艺术的物件，总共29幅，这是原版的哦，原版这若无拍卖。无用足侪钱去甲拍卖吼，是摕袂到这物件吼。这29幅迄个原版的迄个，就毕卡索这个大画家，全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吼，伊晚年的时候也代表作29幅吼，伊迄个搞纸胚这瓦楞纸吼，所做这个原作的版画啦吼，这个物件吼。美术，刚才你那29幅回头看好未？美术，刚才在讲伊一生的故事，感官好足好看吼。第七月七。就开始吼，即个就开始，伫咱高雄民族一路926号嘛哈，926号吼，迄个历史与博物馆吼，会当带囡仔去看看咧，带囡仔去看，看一遍就好啦吼，看一遍你就知影讲哇，真正足有价值吼，这人开棍啊，唔知偌济钱，我唔知，你开几百块门票吼，就当看到全世界性嘅物件，就毕卡索吼。伊上界重要的这个一个美术馆的广告书29幅嘞吼，砖头29幅的这个这个画作的对了吼，原版的画作吼，甲大家通知好不好？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也跌破月线。今天台股反弹，盘中涨幅将近千点，高点达到45521.63点，随后涨势收敛，未能收复月线。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9点，涨428.14点，涨幅达到0.96%，成交金额缩到新台币9975.14亿元，是从4月29号以来的新低量。中选会主委游银龙研判，公投榜大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年底选务将会更为艰巨，也勉励全体选务同仁要坚守超然公正的原则，不料却引发绿营立委反台。游银龙今天出面质问何错之有，强调不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谩骂、指责以及抹黑。内政部今天公布五项七月份的新制，包括7月1号起新增七项全程网络申请测量案的项目，全面调增替代役每个月团膳主副食费用新台币720元。此外7月21号开始，线上申办良民证时都必须要先完成线上身份的验证，也完成缴费申请案才能正式成立。全国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赖正义今天表示，国际住宿客近七成集中在双北，期盼政府要推动五大国际观光度假特区，由中央联合地方整合土地、交通、饭店、娱乐、文化以及招商，让外国游客专程而来，愿意留宿、持续消费，也带动兆元观光经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了鞭刑入法的公投，台湾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支持。他说，在现在社会中，有些犯罪形态穷凶恶极，而且人神共愤，提出这样的公投，让人民思考在乱世中有罪行应该要加重其刑，除了达到吓阻作用，也彰显司法正义。AI 热潮持续席卷全球，科技巨头大举投资，相关概念股一路飙升，但有央行中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 BIS 最新却发出了罕见重磅警示。 BIS 认为这波 AI 狂潮恐怕正在重演当年的网络泡沫，一旦市场信心逆转，不止金融市场，全球经济跟一般家庭财富可能也会受到冲击。 BIS 表示，除了 AI 投资泡沫一律之外，全球经济还同时面临持续通膨、金融体系脆弱以及各国财政恶化等多重挑战，这些风险交互影响恐怕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下行压力。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更新了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在19个县市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台南以北、花莲地区、金门跟宜兰、台东山区 要预防局部大雨。明天水气比礼拜一再减少，环境风场是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民众外出还是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各地温度部分，北部跟中部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半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再问电话，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药房无上侪哈，到这个电话会当随时问啦、欢呼啦哈，都拢接袂到哈。电话较吵嘅，阿伯0800-8688999。咱现场嘅时间，你若无爱上线吼，咱要问一款问题吼，都我保管时间啊，我保管时间较好接啦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再去买我11点-10点外吼，台北市内湖啊，叫做新民路啦，新民路吼，一位人家做自杀啦，哇，有诶讲伊无趁三更半暝吼。在你时头10点-11点吼，人拢清醒的时间，结果自杀在房间内烧火弹啦。家己内面，都这个会妈妈啦，哇，真好可怜吼。妈妈关伫房间拢无人知吼，准备烧火弹自杀，然后等较早发现到因翁啊，到囡仔爸爸甲因查囝啊，啊爸爸甲这个查囝吼，发现讲唔对，准赶紧甲房间门弄开吼，内面挂着烟呢，你看这烟。有讲真正无死袂使呢吼，迄一日入去了，看到讲因太太，就即个囡仔妈妈吼，伫遐烧火做啥？哦，规房间全烟吼，安尼赶紧报救人到现场吼，即个妈妈死啊，妈妈死，完全无救吼。但是跟他开房间门，跟你数一个呢吼，迄翁甲查囝都话倒怪怪呢。你看这力惊倒人，这个烟吼。有够严重，迄个二氧化碳啦，迄个火炭烟啦吼。但是好个，咱无生命危险啦，因为救援人员到现场啊嘛，赶紧甲这个做翁的啊甲查囝吼，人身体无爽快就输掉烟啊嘛吼，才关上去病院啦。就今仔早起10点-11点吼，哇，遐尼个关吼严重。妈妈45岁尔啦，哇，有够少年嘞哈，45岁妈妈吼，伫房间内。小人自杀，就是因翁甲因查囝伫外口有小可偏掉啦，奇怪什么病吼？才看讲你妈妈嘞，哇！准伫房间，哦，赶紧想办法，房间门撞入去。才看来讲，因太太伫房间，家己伫小人自杀，已经袂顶袂动啊啦！啊，才赶紧卡，这个依旧派救护车到现场吼，好，救护车现场入去厝内面，火无烧起啦，都干那转烟嘛吼。你去内面甲看，这个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啦，唔在底下数啊久啊，而且足够点火，伊这无修改，但是全烟啦，规房间全烟吼，这都无甲送病。但是因为因翁甲因查囝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要入去，要甲妈妈安怎吼，都全烟吼，结果人个一个里面吼都死掉，死一个然后就袂叮当啊。数一个呢，哦，人都相当不舒服吼，迄烟吼实在有够侪的吼，啊，唔只救护车到位，先甲赶紧甲这两个吼，爸爸甲查囝送去病院嘛，啊，治疗检查一下无代志啦吼，救到啦吼，好，甲看起来是真正自杀，无唔对，完全无外口人介入，已经小可调查无问题吼，好，但是为什么妈妈一般来讲这足奇怪，就是一般来讲。人若要行这条路啦吼，拢会探无人的心啦。我咧想，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比如讲，你若知影讲，恁翁甲恁查囝，这个时间出去上班，还是安那样吼，拢无人伫厝，你会去做这个代志啦吼？真少，几乎无啦。真少人讲我要自杀，而且是小火段自杀。都人伫厝的心，就是阮翁甲阮查囝各伫厝的心吼，伊就是房间门关起来，就伫遐小火段自杀，这介少安尼啦。啊，这一日嘛发现啦。因为你大家工地处境内面，你安那样嘛小寡知影吼。结果你甲看，因翁甲因查囝拢伫厝呢，伊嘛是关伫房间内面，家己点火段伫遐自杀吼。结果真正死呢，烧甲规个房间烟蓬蓬，到迄个味小寡走出来，因翁甲因查囝小寡偏着嘛，才赶紧撞入去，安尼房间门硬甲弄个鬼了吼，才发现讲妈妈伫遐自杀啦。结果袂好啊，要加用吼，全无力，因为干那数一两个尔啦。迄一个里边了，哦，规个房间全迄个火炭烟吼，安尼数一个尔，两个都挡无啥会掉啊啦，哦，两个温落吼，暗则叫车到位，赶紧落去处理了，太太明显死亡都无伤啊嘛吼，啊，甲这个爸爸甲这个查囝吼，送去病，检查治疗，这救着啦，三种，迄、那个中医嘛，吼、哦，迄、那个来我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真正足奇怪吼。伫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啦，来哦啦，来哦吼。
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好来，恁甲听一下来，喂，来喂，
1: 新年了，
0: 嘿，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哈，
0: 哎，
1: 我顶下来叫你家叫个玻璃民宿啊，
0: 嘿嘿，
1: 啊，我是讲唔知用个家叫无拢无啊，系啊、哦，
0: 当然会使啊，你有甲我叫过啊？
1: 系啊，啊你摕伊家送的吼，加一。
0: 这优惠是这，但是咱即马袂，优惠呢。
1: 我是讲，你看药房看，你家叫迄间看要有无？
0: 哦，阿那无咧，
1: 送两盒来，送两盒。
0: 对，我是讲阿那无咧，唔得送只阿得。
1: 哦，那无吼，
0: 那如果无嘿，
1: 当时有个优惠。
0: 都要七月底啊，你这。
1: 我还在七月
0: 底购物呢，嘿哦，安尼敢买，敢买，迄落。
1: 升一盒，
0: 即卖应该是无啦，即卖应该是无优惠的嘿，大家拢白，拢存单客啊，那尔啦，
1: 吼，嘿，无优惠就送两盒，
0: 啊，
1: 若无送一盒
0: 就好。好啊，好，
1: 嘿，好，把它送来。
0: 小张一个大姐列名，我来列名。
1: 我燕如。
0: 姓啥？
1: 姓王。
0: 王燕是伊个燕燕燕呀。
1: 嘿嘿，张小燕的燕，如果如
0: ，如好，安尼好，我等下好，哎，我甲问看嘛，那无咱那上只阿贵就好，2000+就好啦，好唔好哈？
1: 好，
0: 嘿，好不哈？
1: 好，
0: 谢谢，别好，好，来，现场电话叫我等一下来，那有一挂产品药房需要询问哦，0800-868-999，咱的活力民宿，那家己买哈，生活的活，你。有力的力哦，啊，过敏的敏，食素的素，搁在火里面说了哈。那你食迄个胃肠道哈，到第一个所在哈，就是诶，顶管的消化的所在，人可能肚肚一酸，咱的胃的消化哈，可能足侪人安尼咧，台湾人吼足侪到这个较有会淡薄吼，中班老板开始哦，歹消化啦，无胃口啦，啊，食物件来消化益生啦，胃部很不舒服嘛吼，都较袂安尼。火力民宿伊对胃肠道相当好，啊，若肠啊多一个排便啦，你消化你排便吼，这个所在吼都歹排便啦，都安尼硬蛋猛蛋，佮甲恁讲一遍，医生定咧讲交代，若肠道开始那肠啊伫咧歹叮当。底下咧一定要用电线摸电哦吼，咱人三工来，佫比较紧嘞吼，你唔茫硬地迄足危险啊！足侪人拢伫这个时间，安尼歹排便先硬地，等下拢伫便所，我先危险嘛哈，摸电吼，你佮食那个火力民宿，你佮食一阵啊，你就知影讲，逐工上侪两工吼，就注定排，唔是食下药的排，是食咱个火力民宿吼，你等下家己的叮当的家己的排。迄个舒服啦，迄家己主人的排便是非常舒服吼，在咱的腹肚咧清清人吼，足轻松吼。在火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啊，迄个消化系统不好嘛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各有一个所在，在顶关头，台湾人嘛做在这个体质，就是呛的呀，囡仔大人都有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吼，都呛来到地，若呛来到地，有人讲，空气无好，大家拢会呛到。但是咱通常正常，碰到无好空气，唱一个吼，伊差不多唱100个啊，唱100个就唱几包卫生纸个。你甲食咱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歹人就减少足多。火力民宿伫顶原道，咱这个呼吸道这个所在吼，伊会甲你增强真多迄个胃病啦吼，你就较无这个体质啦，较袂安尼，逐工囡仔大人都吼。哎，大概那唱来到底了，唱要几百个哈，叫做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呐。啊，益生菌即嘛，它都给食得食对身体的生态胃病。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相当济国家，哎，这真正有效的生态胃病，等咱的活力民宿哈，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面假数迄个数吼，唔通买唔了同样。那无上阵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玩弄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地检署分做几年的时间吼，差不多三年啦。你抓什么货呢？抓迄个天道明的乌道嘛，天道明乌道吼。听讲伫家人有一个分会啦，吼好，内面一个姓的政会长，政会长大哥啦，啊做个会长。讲会长是好听，就是乌道的大哥姓的这个吼，伊拢是对咧讲收保护费呢。迄、那个家人的庙口，大家知道吧？迄就是一个夜市啊。家人庙口夜市是全台湾有名嘛，内面迄个单位吼好，其实逐大拢差不多客户掉啦。啊，逐大客户掉吼，都有个人都算下啦吼，为着生理会要做嘛吼好，但是有个人都袂感情嘛。都较会直接做生意吼，开得个什么保卫啦吼，啊，就开始私底下，这就伫暗中啊，我唔敢明个甲你讲，我报警察咯吼，啊，都好好，这对方是黑道呢，结果人私底下来联合，就是家人庙口的店家，遐个单位嘛，遐个店家去有收保卫吼，收甲挡袂掉个，有差不多十几间吧。十四间啊，看十四间啊，十五间吼，大家联合吼，你大家联合较有够力啦。你干那一间可能较无够力。我咧讲这案件就是安尼，你若十外间，人就讲哦，这一棍头十四间、十五间做伙签名联合吼，落去这个个好地检署检察官调查，事实有这个代志，但是这个案件若要起诉，一定要上法院嘛，起诉上法院二。家人电话呢？明仔要开庭啦，要开什么庭？调查庭，不是判刑哦，是调查庭。就是讲，检察官这边已经调查一遍了吼，法官伊嘛搁调查一遍，就是要叫来问话啦。那么叫来问话，什么人会出来？但我即马讲给大家听，大家小可想我的想吼。你今仔日开庭是法院开庭，是叫来问话相辩啊？一边是去用过的啊，即乌道大哥啊，佚佗囡仔吼，伊甲我收保安费。另外一边在店家啊，店家在出面啊咧。我本来是暗中呢，我本来是集体暗中吼，甲你申诉、控诉、检举、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吼好。你即马开始要起诉，你无一个就甲起诉。你即马准叫只店家出面，即马大家都惊一个死啦。伊讲明仔载那开庭。那如果法官调出庭，你袂当无，你无出去，这边就输啊啦！你大家都唔敢出来嘛？啊，你既然讲检举的店家，你唔敢出来，大家都唔敢出面。啊，乌道讲啊，法官啊，啊，无人出面呢，搞我个人无半个人，干那我你什么人搞我个，就是安可能会无罪啦。所以你若要有罪，你就要出庭。但是本来是唔知啥物人嘛，都十四间店家伊迄个控诉吼。就是私底下检举，乌道吼，伫阮遮咧收保费啦吼。啊，检察官调查过，真正有这个代志了吼。好啊，但是这个上尾上到法院法院吼，都要明确吼，安尼落去开庭了解一遍了吼，都要判刑嘛吼。但是你也知影，你这个动作，你法官明仔载出庭，你在双方出面，双方出面吼，阮就惨啊呢。法官，你无想到讲，阮是一般百姓，伫咧做生意人吼，阮就是挡袂掉这种黑道吼，甲阮收保护费。我是暗中大家联合，你甲告诉嘛。你即马做变做，你若法官开庭要叫店家出面吼，这店家吼，我看若无人敢出面，即个就无罪啊啦。我咧想啦吼，可能吼，法官会刁安尼。反正想讲，这无什么大代志，要出人命嘛，无那样好好，是毋是和解啦？法官考虑和解啦，吼，你和解得爱相平出面好，表面上我伫咧法官头前，我讲和解啦，和解得，都真正，阮可能较歹些少啊，我来讲安尼啊，都可能大概误会啦，好，你即马这件代志刷了等于你就惨啊咧，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有真侪这个，这个啥？这个家人庙口，这个店家，即马大家吼，伫遐咧参详私底下啦，讲到这边啊办啦。我今日是暗中甲你检举，暗中检举就是阮受害嘛。啊，我唔敢，互你知唔知？唔知暗中啊，
我若敢让你知，我就大办大办当场就报警察就好啊，对不对哈？我就唔敢让你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有势力的乌道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吼，哇，真嗨！那么检察官在调查，就是天道并且乌道一个分会，这个大哥姓的吼，都拢抓细下来吼，都家人即些庙口吼，即个店家吼，小食店啦，都卖面食的啦吼，卡拉 OK 店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啊，收保护费一万、两万，有诶客到三万，有诶讲啊，先啊看，啊都看你大细大，是毋是安尼？我是毋知啦，咱若无咧做多啦，毋知吼，就是看你大细大。好，保护费有诶讲交出来，有诶真正交袂出来，交袂出来，你欠袂要紧。有诶讲啊，甲超康保护费交袂出来，我欠了等于无交，毋是，我甲你登记起来，你规期无交。你这间店免做啊啦，让我做啦，就变做我的就对啦，安尼啦。啊，你敢敢乱？当然唔敢乱，买起买拍，该剁家剁手都有啦吼。啊，啥物人抬我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计算吼，都差不多十通年的时间啦。因这十四间吼，甲算算咧，因拢有登记呢。当然我受害人，我绝对会登记嘛。唔只白做有所本吼，好，因此十四间店家私底下暗中改检举了吼，加算起差不多要加十三年的时间啦。伫这所在拢有因客保费一万两万一万，差不多客要四百万啦啦，客要四百万吼，所以讲唔只这个检察官调查吼，这唔是干那一间嘛，总共十四间嘛，检察官认为讲这绝对有所本啦，总共十四间的店家联合。要改私底下检举吼，就是来控诉这个乌道吼。好，但是唔知讲法官这个起诉吼，摆到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明仔安尼正式要调什么人出庭呢？就是要调当然被告乌道这边你要出庭，就迄个乌道大哥，你去用告的人要出庭，无大劲，讲告的这十四间店家吼，你拢要出庭作证就对啦。你无出庭作证，我法官要问啊。无我问无落来啊！这个讲告的人较会无出，阿变哪办？我讲，我敢出庭，当然唔敢。我是老老实实要做生意吼。即嘛是钱的料，就是我足袂下这种保护费，啊，客家无停无多，我就安尼足艰苦嘛，好。但是我即下来出庭，唔是钱的问题，而是生命问题安尼。你甲乌道伫咧交界，所以我咧讲啊。伊这不具名嘛，伊这个都不具名的迄个检举加迄个控诉吼，就是唔是干那我一间啊，总共十四间呢，他不止十四间啦，是有人无爱啦，有人讲也无爱，算啦，你莫找我吼，这乌道咱唔敢介迄个好，唔是干这几间，但是下当大家签名吼，有十四间嘛，伫迄个家人庙口吼，啊，检察官当时都私底下调查三年嘛。三年的时间调查，佮真正有这个代志好。既然你调查有这个代志，你咪直接佮起诉。但是问题唔是你佮起诉上到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想讲啊，这吼讲过的人无出庭袂使啦吼。所以明仔载吼，法官要调这就是当时有佮过的十四间的店家啦吼，伫吉隆庙口这个所在吼，你就要出庭作证，出庭佮讲。我法官当场，安尼听听了吼，判官吼，我会讲啊，是判死刑吗？唔是呢，这靠可能判死刑啦。啊，你变哪办？即马即个店家大家讲啊，惨啊，明仔载要出。我即马咧讲这，你听有吧？那如果是你，你明仔载要出的，我找你甲讲。这唔是干那钱的问题呢，真正是钱的问题，大家气候客家挡袂掉，是钱的问题呢。你明仔载那真正。法官调出庭，我那人出庭啦，伊就知讲哦，原来这间，啊，原来迄间，当然伊较唔知，伊就伫遐咧做恶霸，特大伊嘛知影啥物人，对唔对？遐乌道特大嘛知影啥物人吼，即、這个啥物人吼，哦，原来就是你这间、迄间、迄间、迄间，你联合起来搞我过吼，不要紧啦，吼、哦，我表面上啊。啊，歹势啦，失礼啦，吼！啊，当时讲话唔是要甲你揩油啦，吼，是较歹下手啦，吼！啊，那因为阿无大家好解，我陪你正十万啦，我来讲吼，你讲安尼敢会刷当然袂刷啊！你茫连工收单吼，行袂到厝就用探报地啦，剁家剁手都有可能啊！啊，事实就是安尼，这是乌道呢，这是不会甲你讲理的呢，这是乌道。
所以唔加讲，有挂点计讲，这咩啦办啦？这吼，你法官要调出庭，我也无处理，伊就等于无代志呀啦。无采阮底下咧收集证据，要甲告嘛，对不对吼？你即马要讲告的人，也唔出庭，未当作证。人对方也讲无人甲告法官，这个案件是咧办啥？法官唔知讲你就要出庭。但是我较会敢出庭的法官，我若出庭，我就死啊呢！以前是去有卡有钱，我明仔载若出庭，伊就知讲哦，原来对是打，对不对？所以讲，我当下法律免哪讲啊，真好吼，这种叫做法律的保护被害啦吼。所以讲，有个人吼可能会放弃出庭啦。那么放弃出庭，是不是法官就破坏了？咱是唔知，当然买当判啦，唔是买当检察官就调查嘛。我买当按照检察官调查，讲啊，人检察官就调查，讲我这三年的时间来调查，都什么人什么人吼，拢真正我会敢开有这种店家吼好。但是法官是讲啊，哪会当出庭哦？我就会当判判较重，还是判较熟悉嘛？因为这讲我要讲告的人，你拢无出庭吼。但是问题是，因这边在咧讲吼，法官你拢无去了解，讲我较会敢出庭啦。明仔载若出庭，本来是暗中改申诉、改控告，即马若出庭就惨啊呢！我生理上在卖做呢，即马若出庭，变一世人在走乌道脚啊！我唔知要咩对个好啦，啥物人保证因的安全这些？我今仔日当伫火头上，即马在防火道，人检察官、法官咧抓这共修，啥物保护维修，甲无停无都好，我今仔拢卖出手啊！我经过每年了吼，我家来出手会使，当然会使，该袂使。迄是一世人吼都袂当甲恶都拜读关系啦，就是安尼啦。唔知人咧讲哇，真多吼，佮互你真正伊无出卡手啦吼，伊互你关啦，伊明仔载就出庭啊，大家都出庭讲啊，对，我拢做条法官讲啊，人大家拢讲做证，这都绝对无唔对，甲你判刑，甲你判三年啦，判两年也好，嘛是会出来啊。两年后，迄个三年后，你就惨啊啦！哇，我来讲吼，迄有当时啊，法律吼，这是大家小看这个知影讲吼，要哪保护被害的人啦？法官当然买单讲吼啊。被害嘛，袂当讲，你被害拢无出面吼，啊，你干呐讲你被害，但是问题是我要了解啊，你了解，啊，阮要哪办？真咯，这就是安尼吼，唔知要哪讲，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后，阿妈咧问讲吼，奇怪，迄个颔棍咯，甲恁硬硬，好就坏咯啦，吼坏咯。我讲啊，敢会受伤？有可能啊，就是你看代志吼，还是做代志，拢不时都讲一个姿势吼。迄、那个所在就变作工业吼，比如讲咱的手咧用，为什么假手会较酸，倒手就较袂酸？你常常用迄个所在吼，你的水沟落迄个腱啦，人讲水沟腱吼会较厚皮啦，厚皮就应合着嘛，合着边啊遐会酸啦，会对吼，迄、那个感觉的所在吼，这就一个口舌就真硬啦。那咱规身躯就讲酸抽疼按吼，尤其是旧筋。旧筋啦吼，麻啦吼，硬动动啦，麻滑啦吼，人咧个叫吼，奇怪，我袂过来吼，颔棍啦吼，那无就更加准，揢袂惯，准袂穿衫啦吼，尤其顶悬迄粒丢丢段，一边啦、双边啦、后壳啦，对吼，安尼丢丢段，即个血路伫咧歹过吼，血路都爱通顺，就是伊完全无动着的物件，就一日就过，迄个叫循环啦。咱人碰布啊，血一日排出来，都会靠精神带叮当带规身躯。诶，迄个循环吼，都血路嘛，都是处理，都一个手段啊。恁咱人诶血吼，那为碰布啊爬出来了吼，毋是干那一直处理尔咧，毋是伊嘛在手段诶处理吼，可能较有够力，收收袂转来啦。这个收才是大力，这个收才是大问题吼，收袂转来吼，收一半对起起吼，迄、那个所在就酸啦、抽啦、麻啦、旧筋啦吼，啊坐袂掉也酸啦吼，啊来无就硬硬啦吼，对咧颔棍对吼，啊来无就肩头硬硬硬，安尼袂出力袂力吧吼，啊头壳在安尼顶悬吼，丢丢断丢丢断，得得力的真型，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大家来听有，真型拿这个功夫，伊就是。没有你的公路里面吼，无一个归源归格，就是袂去动掉的所在吼，人就预防去踢掉啦。食咱的经营上阶段的目的，当然也是酸痛疼麻究竟是足好用，但是上尾上大的路用就是唔爱让你归源归格，继续伫个所在到尾踢掉啊。食经营就较无踢掉危险吼，道理的经营，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对哈，指定有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都爱买有对，那无在咱咧介绍，遮好物件你买唔对吼，0800-868-999，0800-868-999，遮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唔知恁对卡球、五根球还是有爱诶，或者遐热衷无哈？四年一遍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其实我足爱看咧。我不要踢卡球，但是我足爱看卡球，迄卡球足刺激啦。规场吼，每入一粒球，每入两球吼，哦，你讲哦，真正功夫较好啊！迄、那个入球，迄个吼，啊，即个迄个世界杯，过今年吼，过着世界杯嘛吼，这哇，大家都看甲无面啦，因为咱台湾的时间，伊即个球场吼是伫北美洲嘛，哦，迄个美洲一边吼，到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联合落去举办吼。一般来讲，介少安尼啦。一般来讲，卡球世界杯卡球赛拢是一个国家。拢是一个国家落去揢迄、那个伊个球场嘛吼、哦，比如讲卡达巴西啦吼、哦，对啦吼啊，拢捌揢过这个世界杯这比赛球场吼、哦，但是这个是美洲落去联合办理吼，就是三个国家，就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拢有球场会当比赛嘛吼、哦，这个有一个国家吼、哦，这个卡球吼、哦，这个嘛算因足力啦。就是咱亚洲的韩国，韩国的卡球算袂歹，日本的卡球这种进步起来，无较早。那亚洲你知影讲体格关系，所以讲咱的体格关系，甲这种人甲人身躯会去消磅的这种球类，拢输人。你个拿球嘛输人啊，迄个身躯甲身躯，你都无人的粗用啊吼。咱亚洲的这个人，即一直骨架就是安尼嘛吼。但是进步够侪，你看这几十年来吼，韩国。那你讲个韩国就冷汗啦，冷汗。韩国吼，加迄个日本吼进步，日本已经入去嘛吼。我咧讲迄个世界杯加球赛吼，今仔开始就是入去正式的比赛。我讲个进前迄咪，其实迄嘛算正式的比赛，但是迄个是小组赛啦。小组赛就是讲要扣32队，全世界上强的32队吼。礼拜即、這个32强吼，这个叫正赛。正赛吼，正赛是安尼吼好。那么韩国吼，总共有12遍咧。韩国自开始有世界杯开始有12遍，拢入去正杯，正杯就是入去32名啦。就是为今仔开始，搁在比赛迄、搁在淘汰赛就32个，当掉就输个啊。那无小组进前迄个即、这个两礼拜比赛吼，拢是迄、那个。一个球队都要踢3个球队的嘛，你一队都要甲3队踢，哦，啊，等于比分发你啊。但是为今仔日开始的比赛，叫做淘汰赛，就是正赛，正赛就是32队，32队就当掉就输啊啦，无就搁再踢的机会哈、哦。好，韩国有12遍，入去这个世界杯4年甲1遍，这几年你个想看话几十年前哈、哦、好，韩国有2遍啦，韩国有2遍无入，就是韩国队。便啊，参加世界杯，拢总有入去的32名，就是为入去到这个正赛三十二强内面吼。但是唯一的2遍吼，就是即马即届这个叫做洪明甫吼，都因个名，咱也袂晓讲啊，应该是安尼啦吼。洪明甫一遍嘛是像这安尼做总教练带队吼，去用淘汰，就是无入。好，过今年经过12年了，人就无爱会做啊嘛，你。带队带了无好，就像做领导的人吼，你无好就无做，伊做总教练无做，就是伫进前嘛，进前伫12年前这边吼，就是伊带队的，结果无对，人就无好做。经过12年3遍，大家拢有入好，佮到今年又佫是换个伊带队，又佫无入。我为韩国，韩国人家真歹呢，惊死人吼，迄安尼一个期盼起来吼。迄、那个甲赶出去，迄、那个袂当做教练。好，我讲迄韩国人，迄种性情吼，就是安尼吼。卡球吼，就是上高发生国家甲国家规个国家的人啦吼，包括国家对国家。较早踢卡球，上早以前的卡球赛，足早以前啊，几啊十年前卡球赛，像这叫做世界杯卡球赛，踢甲唔甘愿，两个国家开战车出来烧兵啦。卡球就是。国家的比赛里面上爱发生问题啦，就我不服你这个国家，哈准你卡球赢，我是安那哦，啊，准两个国家准使政策出来修正吼，啊，当然这搞袂衰，就是你看即个迄个乌拉圭，漳州去的款输嘛，乌拉圭迄个国家输，因为
国家哦，你看咱台湾唔敢咧做咧，你开敢咧做？我咧讲什么代志？乌拉圭就是去用淘汰啊，甲韩国同款，你无通去入去正赛，即个三十二名内面吼，伊当时就随甲迄个总教练讲，恁全部家己拍分去分啊，国家无出钱咧，踢输。哎，有个人讲，啊靠，你安尼丢啦！乌拉圭迄个国家，卡球踢输，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就去用淘汰。就是因国家讲啊，恁有够含慢，乌拉圭嘛足够贪呢。这个国家吼，嘛足够踢卡球吼。结果即个乌拉圭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啦，为今仔开始的比赛叫做正赛啦吼。国家随打电话来，讲恁三恁这卡球队家己拍飞机票回来，国家无要跟出钱哦。加球就是安尼，即尼啊迷人啦，即尼啊刺激啦，吼，就是安，唔知大家看到无困啦吼。啊，今仔开始就是三十二强，人讲世界杯足球赛的正赛吼，其实一个开始就拢有咧淘汰赛，就咧比赛啊啦吼，唔是讲啊，但是问题是即个啥，即个正赛，人一般来讲吼，拢开踢入去只，你若踢入去个三十二名个输。拢较袂讲安怎啦，但一般来讲就较袂讲安怎吼。你三十二名都无入都输诶吼，哎呦，迄个都拢会批评我开侪钱甲恁训练吼。你哪讲卡球队是规个国家，然后卡球队个国家啦，拢是用上侪钱去饲诶球员啦，国家诶资源上侪饲诶资源，拢咧卡球队就是安尼，毋知批评逐年都入乌拉圭这个国家诶卡球，逐年都入去三十二名，结果今年他无入。准随卡电话呢？伫迄时刚开始，唔知是顶礼拜六，我已经是拜六比赛嘛吼。

好来，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9，身边有任何问题，唔知有办个所在吼，咱随时咱卡电话个超改吼，咱要卡到有，那无吼，身边常用滴咧，有一挂无清楚的所在，我得找无电话哇，对吼，特别唔对吼，0800-8689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

0: 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4: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再来听歌，听蔡琼唱歌，唱《烧酒掺咖啡》。

参加 B。来，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好，这个六月雨天啊，落甲一日八日，今日嘛搁咧落嘞啊，哦，今日搁豪雨特报嘞呢。明仔载开始六月三十，这个六月豪雨吼，予咱全台湾农损累计破三亿。屏东上吃力，屏东的好朋友，屏东逐冬拢会拄着遮安尼，水灾吼，水灾，饲鱼啊的鱼温啊，哦啊种水果有风台安尼，啊因为嘛是农业大镇啊，啊嘛是鱼温啊吼，受到这个六月下旬连续大雨影响哦。这个农业部伊个会诊吼，各咱全台湾各地方政府哦，会查报的资料，一直到现主席今仔日六月二九下早的十一点为止，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超过两亿。农作物当中，以芭乐、木瓜、金蕉哦，这水果受损较严重。其中芭乐呢，这损失超过3000万哦。那是搁加入六月的上旬吼，落大雨的农损，甲六月因为这个雨地数的农损的金额，都要超过3亿啊，安尼啊。人偌高，唔知听一话吼，落地就地无3亿，该冲3亿去，你要看。这个雨势是咱全台湾水库解渴吼，啊，但是连续这个大雨，嘛带来农业的灾情啦。这个农业部该会诊哦，各县市的政府做查报的资料，六月下旬，然后两亿，过248万安尼，啊，鸡啊只的，对哇，嘿嘿啊，只畜牧业的，哦，啊，只农渔民的呢，对哇，你哪发对，落这风吼，啊，那这阵啊，定地动，你像中国今日嘛地动，四川有5.5。日本这两天把地动，委内瑞拉较吃力，委内瑞拉现在是1500多贵用，那又乌掉，还有50000多还没乌掉，50000多啊，现在还没消息，那都已经超过72点钟黄金的时间过了，好不好？啊，日本这阵啊定强震频传，哦，6点多、7点多惊到，有无？福冈哦，因最近上盖新的模拟，哦，模拟就是用一个预测吼，模拟恐惊会爆发8.1，惊死！8.1就7天病呀，8.1。福冈呢，伊最新的模拟哦吼，恐惊会引起到规模8.1的强震，到时可能会夺走3300个人的人命。法国即马就死要1400几个啊，是安那热死吼！日本东北甲关东地区连续拢有着6度以上的啦，6级以上的地震，再度引起外界吼洪灾的关注。福冈县的嘛公布上海县的地震的灾害评估，模拟一条吼，即贯穿福冈市吼的瓦断层，那是这条断层发生的联动。恐惊会引起规模8.1的强震哦，最大震度上看7级，伊是咧模拟啦吼，安尼啦。哦，根据日本的媒体，伫日本各地连续发生低地震，哦，中国嘛即阵的地震吼，福冈县公布上海市的地震的灾害的模拟，诶，即个啊结果，吼，伊咧讲哦，即那是即条歪断层，我讲里头无一定就会地震，只是咱伫咧断层顶端。安尼，咱台湾嘛是伫断层顶悬，啊，人去外国伊里头，迄个无一定会地动，伊也无断层，那会地动。安尼哦吼，迄是因为咱伫断层带、地震带，咱才会地动，唔是所有里头拢会地动，唔是哦，唔是。上界严重恐惊会引起着8.1的强震，即、這个福冈县的广大的地区哦，会出现着即个震度7级的剧烈摇晃，吼、哦，惊到，你无倒七个倒，吼、哦。那如果8.1安尼话吼，因为福冈县一头一届吼，首度模拟2005年，21年前，福冈哦西边诶吼，即个西方冲即个地震诶时阵啊吼，未曾活动诶即个紧固断层带
东南段，那是甲这绿小绿岛吼，小绿岛诶近海断层都诶连发生的联动的话吼，发生联动地震的时，可能造成灾害规模。所以这真久吼，这个断层带是一条专长差不多27公里的活断层，惊到，迄拢会地震的吼。对于博多湾延伸经过这福冈市的中心。一直到竹子，竹子也是2005年3月规模 7.0 的福冈西方的冲地地震，所以被认为是这个颈固断层带海侧发生的错动所引起的。那个时候震度达6弱6弱啦，造成一个是1087的受伤。第一天日本实在天灾不断，坦白说日本每次天灾就地震都很吃力的，但是他们修复都很快的，他们如果那个天动啊，那个台就很大坑的，这样地震放下去，地坏去，桥坏去，路坏去，他们的恢复是很快的，这样日本啊，他可能常遇到，所以其实也老年了，常遇到这样，对啊，叫这个天灾地变，来说一个那个咱有分你们好朋友无？有啊吼，我伊嘛有107.1环球广播电台的吼。这个、老弟分你们读高中的吼，上届冠会当领12万哦。这个张家俊哦，伊就抛奖励的方案，希望这个读册囡仔当老弟故乡继续升学。这个迎战地方所长的选哦，要选举啊，选举要做开票，真侪票拢开始争。啊，你若要讨啥，即马紧讨，因要选举啊，哈。这个婚姻观的参选人啊，吼，啊，伊就伫今日公布，伊公布第二铺的这个教育的证件，伊就提出的吼，云精哦，将才，精彩未来的将来的方案。针对国中哦，诶，会考诶成绩优异，而且留伫分林继续读册囡仔，提供上届冠12万吼，诶奖学金等等这方案，伊咧讲教育是会当哦弯道超车呀，对这个未来诶学子上届好诶投资咧，就是希望鼓励囡仔深耕云林哦，人口卖个外流安尼就对，这候选人伊讲。为着要鼓励优秀的分林，这囡仔吼留伫个故乡读册，这个国中会考升级，那大概5A6吼，5A6加以上诶，而且作文5级分以上诶，会当着6万诶这个奖学金。啊，你若成绩大概吼5A8加以上诶，也是这个会当着8万。好啊，大概5A10加哦吼吼，你家作文是5级分。5级分以上的人吼，会当得10万块。你那是5A+10哦，5A10加，而且你作文是6级的，会当摕到12万。吼，安尼嘛是袂歹啊吼。读册，伊讲长期培养哦，这机制吼，伊就咧讲，国小毕业了后，你的户口那里分龄满3年，哦，透过免试入学，也是直升。就读管内吼，高中职的人，伫迄个学校期间，你的每学年吼每学年的成绩，会达到这个学校的年级前1%，就2万的奖金。吼啊，未来那是以管内学生的身份参加这学测、统测，摕到满级分呢，吼，搁再加发20万。吼，安尼看老一条，无囡仔拢会要去太阳外里啦吼，吼，这是正经啦，嘿嘿，这是正经，这是希望安尼啦吼。啊，这个落这号日月潭的水真正要甜啊掉啦，我昨有对遐过吼，我但我昨过无对石，我是对环湖路过尔着，迄日月潭对都过，哇，水有起来啊，这个蓄水吼，冲来个99.1%啦。啊，这9只青蛙哦，剩无甲一只尔，剩无甲一只半，嘿，剩无甲一只半伫水面。啊，无进前高脚拢出来呢，有无？高脚出来，够有剩的呢。
哦，拢起来，这水水拢有起来吼、哦。嗯，好啦，啊，但是敢有要搁落雨？有哦，要搁落雨了呢。才达到四点的新闻，这个雨区吼、哦、扩大，19县市大雨特报，搁大雷雨的呢，不是无啊，搁大雷雨的呢。哦，因为搁一个风台底下要来嘛，吼，你要形成。下集风台出世吼，即、这个对流的分析发展旺盛，有短暂的，即种日是好天，下晡就像我昨去清境嘛，昨落即无了去清境，去清境是做好天，拢好天哦，无落雨。但你看清境本来要去你落，要去母岭遐，但伤悬啊，要去遐行遐山，遐落落雨，遐行落雨，但总系清境食一个饭。就落来，一直落来，伊就连续一直落来吼，一直落来，落来了后，就搁在玉华潭吼，玉华潭了，搁落来，就去指南宫。啊，指南宫落来，一落来玉华潭就开始在落雨啊。等到一边在落雨，山顶有啦，山顶在落，阮落来先看地高所看山顶去，哦，山顶雾煞煞，所以咧保有准啊吼，日时好天啦、啊，啊下晡过山顶有落雨有影，啊伊即马即嘛是同款啊，即嘛是日时好天啊。啊，过岛过吼，强阵雨啊，哦，会啊个透风，哦，个透风。啊，即、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19县市发布的大雨特报，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四个县市哦，四点发布的吼，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啊，甲即个啊，近啊近哦，台南以北。哦，当然一百大雨特报，这日时这两面阁讲啊，伊通常是拢日时，吼、哦、日时好天，按下晡的这落这雨，哦啊，达到修正，稍早气象署针对着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哦，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要到这个四点半，哇，啊，即马都6:17啦，吼、哦，喏、哦，安尼一波过啊，足准的吼，一波过啊，所以讲日时大多数拢是好天啊啦。啊就下半晡半头，跟那个山区吼，都咧雷阵雨。恁若是半晡半头要去远个，恁爱注意细意，好吧哈？像即马讲，即马昨天，即马32度，昨伫个清境差不多18度，18度、19度。你看咯，所以热人拢买山顶避暑吼，嘿，足舒服个啊。啊，落来南部，落来个地平地，伊个30度、32度，吼。来听歌，心缘未了，心缘哦。

0: 恋爱这首歌哦，哈，心缘未了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老干的吼，大细啊拢老干的吼，还食活力民宿啦。
1: 哎，讲我唔知讲好用嘞。哈，阿孙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连哎这个阿姨吼，在婆阿在用我食安尼好个呢。
0: 你讲阿爷啊，三回老人的烦恼呗。
1: 哎，结果食有好药啦。
0: 有够好，谢谢。
1: 哦，我唔知你在讲啊，遮厉害，用我食真正好。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好好的
0: 呢。好，阿弟，好，谢谢，祝你
1: 好
0: 诶。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哈，拜拜。迄就是一只鼠李糖啊。你若闹甲足严重，闹甲足严重，一定爱食鼠李糖。咱有这四只足重要菌嘛吼，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够专利红枣干，咱个活力民宿内底不简单呢。伊内底够这四只益生菌，伊要食食物，伊自带食物。有食物，伊内底阁有放专利的红枣干，你唔知你食再好物件吼，吼、哦。来，啊，这只富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这两只拢有新闻情。啊，这新闻情专利袂当哦，白讲表示着就好，有这治疗效果，有这食过敏的效果，所以专利。伊请来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哦。咱个富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抗过敏的专利，鼻啊。拍卡像拍无停的，鼻水细细顶咧吹冷气无在调的，鼻水倒流的，暗时困光光叫光啊无在有困的吼，啊过来目睭上上我绕个红光光，红目有啊，啊过咧上的这种的，这叫过敏的吼，气喘叫过敏的，皮肤歹皮肤荨麻疹的异位性皮肤炎，这叫过敏的吼，肠燥症的会食袂饱，种叫做过敏的话，拢是这只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那你好朋友，如果这个贵宾应去应用到你的生活、你的上课、你的上班，一定应用到你的生活日常作息啊，那么请你吃活力民宿，这一克内底有六十包，下早吃康巴，暗暝吃康巴，你若是入地识个人，你知影啥物叫做伊啰认证哦，你嘛知影啥物叫做有抗过敏的专利的认证。吼、哦，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利别人无就是有啊。哦，咱台湾专利爱二十单嘛，哦对嘛，这只菌的二十单拢是伫咱徐天博士家。所以你要食爱食正好的菌，你的脑内啡啊，那个肠脑轴啊，才会正常，才会顺哦，你心情才会好。你定一肚子大便放未出来，大排未出来，你心情压杂足臭足，规工都压杂啦。因为你的肠啊菌无，你的脑就未好啦。这个肠脑轴啦，吼、哦，肠脑轴。哦，所以人要不老，肠胃要先顾好，爱食着菌，食着好食，吼、哦，顾咱身体的菌啊，哦，咱的活力民宿，哦，就是改善咱家，你包括医生嘛害头，大人呢，医生嘛是害头呢。
2: 我本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哦，救命！我安尼啊，无停无止吼，唔免三秒钟，别流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
2: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刚才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
0: 食康巴，
2: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吼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欠
0: 会
2: 要过来买
0: 上，
2: 我跟你讲，谢谢
0: ，感谢谢谢，答案服务吼，一项奖爱得阮，每奖三片哦，拢是一级棒的。哦，你那是我讲的，你这贵宾已经侵犯到你的生活的作息啊吼，哦，晚日也好，暗时也是好，伊这贵宾引起起来，和你生活不便呢，请你吃活力民宿，有抗过敏专利，真正就是无同款呐吼，祝你勇敢。 活力民宿吃康巴上盖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挂下顶，也够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若毋知要对挂，就爱敲电话哟嘿。任何请，任何名，爱买药到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予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会记得等。若无方便出门的，咱会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会送去府上就是乌鸟，啊无就咱的经销药房吼，谢谢 OK 啦。

你有 OK 无 ？OK 哦哈。哦那都不讲，安尼个时候，天下晡个就好无吼。明仔嘞，明仔要来36度啊啦！哦，德国41度外，德国热干嘞啊！这个啊，明仔高温36度啊！哦，开始热到要靠北边、靠南边、靠右边都一样做啊！吼、哦，这个中部以北甲阮过道过雷阵雨啦！哦，啊，这个、关岛热带扰动哦，拜六啊！拜六恐惊变风台吼，即、哦、粒可能要变风台啊！下至风台出现，明仔中部以北山区赶快注意过道过的雷阵雨。即两天拢照天气吼，即、哦、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后日天气吼、哦、渐渐稳定啊。到干那即个中道过了，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因为关岛吼、哦、东南方的这热带扰动啊，有可能伫个拜六哦，增强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风台哦。啊，这还佫观察啊，明仔开始渐渐稳定，讲拜三开始好热干了哦。这个后日7月初哦，各地就是讲我佫侪云好天啦，都佮恒春半岛有南山雨啊尔。啊，中大过中部以北的局部这个雷阵雨。哎，啊，湿一个，下一个落来，安尼吼，湿一个，下一个，啊，过来，这个惊啦，风台起来，这个就变第九粒呀，第九粒的风台叫巴威，嗯，哎、啊，乌鸦果都无来啊，好对吗？哦，迄、那个乌鸦果都无来，好，就是俺哥我还袂钱，俺我还袂钱，好你哦，马仔个提哦嘿，好谢谢，我甲公司叫回。叫火力民宿啦，因为按讲无他食，你甲我讲，谢谢啊，佫专提起来呢，歹势啊，谢谢阮这，阮客户主管，我拄啊敲电话了，因为我惊我等下八点就做无袂用，因为我伊嘛爱提按讲，因为按讲下早无他食，我的孙仔拢咧弄咧食火力民宿，一定拢爱食，嘿做伙，嘿你因为即摆长病毒做食难吼，咱你等下静好困，啊我得佫买两箍啊，因为我若咧买火力民宿，一定爱我厝一箍啊，按讲遐有爱，因阿母啊，你甲我讲无啊？嘿，你甲讲无啊？我讲安尼，我今日爱会记哩。哦，去去，阮主管甲我提起来，哇，谢谢。阮家己拢咧食，因为迄是做好诶物件。迄个囡仔肠仔顾好，囡仔较袂过敏，啊，个囡仔吼较好油吃。哦，因为囡仔若过敏，就是只鼻仔啦，啊，就拍甲呛啊，啊，就啥有诶袂吼。嘿，嘿，我摕两箍起来，我今日我等下八点袂记，搁等伊，等伊啊，安食嘛食，无都无通食，因为我拢固定互伊食。安食即卖，我一工一包啦，伊拢一工一包。啊，甜点个就较无一定，甜点个就咱我就好食一个，啊无就无食一个，啊有食一个，啊人阮按常逐工食。啊，甜点个就有啦，甜点上尾个三工个食一工啦。嘿，伊都从细安尼渐渐开始食吼，嘿呀，伊都安尼真好啦。我囡仔就是讲，咱讲后壁，别个莫讲头前。你灵芝一定爱互囡仔食，你这部灵芝要囡仔食吼吼。咱咧讲灵芝一定爱囡仔食，啊过来这火力秘书一定要囡仔食，你囡仔做勇敢。啊，加做好油漆，都达这部好油漆哦，卖搞刷刷，你有看我？你啊看，拜六礼拜吼，我往去佚佗，啊耳鼻喉科人叉叉叉，叫礼拜吼，礼拜这个诊所啊，尤其耳鼻喉科脑开哦，好啊娘喂，迄无事挂香的啦，迄人真啊有够侪，无事挂香的啦，人真啊有够侪啦，啊所以是安怎？啊都找恁去袂卡命，因为囡仔较细汉哦。伊个气管还佫较烂，啊！你若吹冷气，无吹哦，伊会热；啊，要吹哦，伊这气管还佫烂烂，对不对？啊，所以他袂感冒，逐工嘛咧感冒，三头两外嘛咧感冒。啊，所以你有咧互食吼，等下有咧顾，啊，你灵芝爱互食，哦，灵芝若你互食吼，吼，囡仔加足快活，较袂像迄礼拜人咧佚佗，伊毋是走伊咧排队来看耳鼻喉科，用啊囝也无看，明仔读册还佫请假。啊，请假我都袂当搁请假，老爸老母哪哪定定请假，哦对不对？嘿，对，所以爱互伊用灵芝来帮你带囡仔。你也像咱妈妈起学了，敢伊感谢佫挂感谢吼。啊，这个风台就是这个拜六可能来形成的第九粒，叫做巴威啦。哦，这个叫做巴威啦吼。嘿咩，风台真侪呢，我讲这个夏至，风台出事，这风台真侪呢吼。好啦，啊，就平安祥和，好不好？来，咱过来个听歌，今生只为你哦。

0: 好来，谢谢。啊，要不要进一个广告啊？叫活力民宿，那囡仔啊，鼻啊、过敏啊，扫扫扫，这么好啊啦。后生啊，媳妇拢鼻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嘿啊。啊，这么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吃安尼哦。嘿。
1: 拢可不可以到叫我过过敏
0: 过敏？哦，吃了我好叫你过敏嘛。
1: 嘿有呀。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不能鼻炎呐。
1: 不能得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尔先啦。
1: 嘿，无得酷酷扫。哦，遐扫扫足久了。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1: 有差
0: 哦。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搁买。系
1: 啊，啊，我拢信心嘛。
0: 对啊，咱等
1: 待。我想我信心，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影。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2: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吃药，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去医院来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大间病看，迄后壁个医生拢甲讲，这袂好啦，这一吃袂长见。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哦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2: 啊，怎嘛？
0: 医生吃这药嘛，该讲袂好啊。用一剂尔，一剂尔。
2: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2: 嘿
0: 啊！老爸老母看老快活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快活，对不对？
2: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 cover 吼，你个过敏嘞，咱台湾囡仔过敏嘞，99.9%会作用个，你看老好。
2: 我咧查某囝伫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安尼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啊吼。
2: 困累呢，
0: 足忝个啦。
2: 啊，食了足好个，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那啦
0: 吼。哦，那冰顺冰稳
2: 过。哎，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2: 嗯。
0: 我咧弄个足大个惊吼。
2: 哎，即马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2: 讲感觉即马弄足顺啊！我
0: 啊，你讲出去咧惊单讲？
2: 早死啦，弄超五六点安尼出去。
0: 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2: 不，都未喘。
0: 嘿，未喘，最好用的哦，最好用的。这隔壁讲，阿拉目睭不咧捏啦。
3: 别拧啊！我隔壁讲，阿拉我阿无开过你的拧目。
0: 哦，阿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爱捏安尼哦。嘿
3: 呀，佮卡只片会肿啊！我即马都袂啊。
0: 食一空尔咧吼。
3: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3: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哦。阿无目睭咧捏，含厝边隔壁讲，知影即马较袂捏啊。好，谢谢你哦，哎。
3: 好，
0: 拜拜啊。
4: 今天就吃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4: 较无顺，那就甲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
0: 嘿嘿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4: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那、啊、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吃好了。
0: 哦，啊，都未上啊呢。
4: 嗯，
0: 就差到这啊哈。
5: 嗯，差到这啊，专门在做这两包又各帮无效的。
0: 我本来安那要吃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先目睭塞，个吃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个会疼迄个呀？
3: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哎
3: 呀，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3: 哎
0: 呀，哎，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3: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3: 对啦，哦。
0: 哈哈哈，
5: 迄肠啊调会掉啦，过敏的啦。
0: 啊，那要吃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晒。
5: 嘿呀，目睭晒过啦吼。好啦，谢谢啦。当然，过敏的会记哩，你要甲食活力民宿，也有抗过敏的专利嘞，有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哦，有新闻整合片；比菲德氏龙根菌也有新闻整合片。富甘诺乳酸杆菌摕咱台湾个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你食过敏的哈。谢谢大家，迄一克哦，60包2800。囡仔做个搞刷刷袂，平康定来蹭蹭叫，也不时都爱看耳鼻喉科，关灯爱食，较安心啊困。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号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那唔知要带关爱卡电话吼，啊那知要带关谢谢你吼，来经常有房间关到，我就讲吼，有钱的心唔敢开，啊那辛苦去病痛好，规病房拢囥啊营养品食品安尼。迄天就一个朋友去一个我看，讲伊看大家讲。我安尼努力啊，咧头啊啦，安尼叫伊去开伞，唔敢开， 啊，即马就破病倒去蒙城了，好，规个蒙城头甜甜甜，要食品话梅，再保健的食品食，都要食进前啦，对不对？你唔通辛苦病了，甲想要来紧来，啊，无好，即物件好来食，你爱等新的物件，就知伊好爱紧食。为呾破病甲知阿着阿姨都好，甲来甲食，安尼对人较紧好，对不对？是不是预防性过较好？就是安尼，唔讲，所以啊，唔敢食，啊，都有钱买，都唔是无钱，唔敢食，啊，就等下去拄着啊。去拄着，我有较侪要紧来家家食，都爱食正经啦，食健康，听正经，听勇敢啦，对不对？嘿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这宜兰一个查甫的，伊食酒了后，骑车弄到人，啊，去予警察抓到，伊讲我是食感冒药水的啦。法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你一摆无超爱啉52罐，啊无那会超标，吼安尼呢？吼，食这止疼丹啦。这个宜兰县52岁姓郭的警卫吼。啊，骑乌托邦弄到人，啊，经过酒测啊，吼，来吐气，伊的酒精浓度啊，吼，0.27，我来超过啊。但是伊讲我无食酒啦，吼，啊，无你食奶汁哦，我嘛无食奶汁啦，我是啉3罐明通止疼丹的感冒药水，啉3罐。这个法官该引用专业吼的推算，这个数据甲打脸。你若要达到哦，食感冒药水，要食到达到0.27毫克，你上无爱啉52罐的明通止疼丹，所以认定伊就是公共哦危险罪，判刑5个月呢，5个月爱关呀吼，吼、哦。这个判决书就咧讲，去年11月12日，哦，这个判去年11月，甲现主席即马6月3日到，去年1月12日。

0: 吃酒啊，我骑车，但我无吃酒啊。我讲就是共弄着人的前两点钟哦，我一摆结三罐明通止疼丹啦吼，安尼三罐感冒药水啦。啊，这个来审理的这法官哦，伊就函请着法务部的法医来研究吼、哦，这感冒药水。啊，这个法医改依照着这著名吼、哦。而且人体酒精吸收跟代谢模型来进行科学的计算，这个法医报告说，这市面上在买这感冒药水哦，一罐是60毫升啦，啊，有内底有酒精浓度无？有啦，0.556啦，吼，0.556%啦，吼，加换算来酒精的当量哦，0.3336克啦。那以这个查甫人48公斤的体重来个算，哦，伊刚弄着人的进程，伊至少爱吸收17.1吼，啊无加20.7克吼的酒精，这个吐气的酒值再来加这个0.27啦。所以理论上，伊必须要一届吼，加结52罐至63罐吼，会感冒药水啦，再来加0.27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个法官就认为，那依照法医哦的回函，一摆啉3罐感冒药水，无可能达到0.27啦。所以伊讲白贼啦，所以认定这姓哥哦，伊骑这动力奥多拜交通工具哦，甲这吐气，伊所含的酒精浓度哦是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的情形。所以考量伊曾经未当安全驾驶，伊曾经无少安全驾驶的前科拢无啊，啊，伊速行飞驾，该判5年啦，吼、哦，安尼，啊，所以一颗罚金15万啦，好，你啊看，啊，伊不服哦，不服这判官阁上诉，嘿，迄无食，迄毋是讲食感冒药水的啦，啉酒啊，无啊可能安尼吼，嘿啦，好啦。啊！都人啉酒了，卖开车，无你叫小黄得啊！无你阿咪加加麻烦，你啊15万，你啊15万，吼、哦！你无要叫小黄等，当免开1000块嘞，无代志。啊，安心啊，困我爸啊，一切啥物代拢未发生。啊，你咧无代无志，着开车，人都讲开车袂当啉酒，啉酒袂当开车，你硬要甲如花咩？啊，你也着暗加水，无代无志，遐代志做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赶快电话投拨。现在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豆花请倒打吼。迄、那个中华分园无，分园加迄个卖豆花有无？伊长伫遐卖豆花，俺坐伫遐无叮当。啊，人行过讲奇怪，啊，那拢伊拢讲迄个姿势过来看，冰冰冷冷的啊，死足久的啊。伊若坐咧安尼等伊，安尼嘛是算做等伊吼，五十几岁尔呢。伊伫个中华分园咧卖豆花，啊，伊昨个嘛卖豆花，卖着卖着就走了吼，哟、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的，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啦，你甲看，安尼船过水无痕啦，啊共下冤啦，啊讲要共收盆啦，哦啊，逐冬要去共扫墓啦，你甲看，安尼开奖尔，都袂记哩啊啦吼。啊！那阿明啊，来甲讲啊！你有咧讲讲要等讲下关的呢？你已经安三四天啊呢？吼、哦！这个阿豪等咧醉生梦死啊！总啊，这个、阿明啊，手啊海要开啦吼，佮有一点啊无爽快啦。哎、阿明讲哦，我知啊哦，你是为我好啦。啊，你慢慢才紧张啦，吼、哦，开当无紧张，拢已经几天过啊呢，你佮阿袂去。这时阿和怎硬一个了，牙齿一掉，甲一，哎呦，你是着急啥啦？风地无急，你急死这太监！我甲你讲阿明啊，等我这摊啦，算了欢喜的啦，算了爽快的啦。阿和，这个阿明哦，怎对阿和的手骨头甲硬甲钉呢？迄是阴贼呢？迄你袂当无行呢？迄你答应鬼的呢？你都爱做甲到呢？啊那无，啊无安那，哦，阿豪一点无爽快啊！阿明啊，我知影你是为我好啦，啊，但是实话实讲啦，你感觉真正拢是迄个鬼甲斗相共的吗？哎、欸，无定定我家运气好咧，啊，都我签到咧。哎，你看，阿明啊，啊，我即马有钱啊啦，是我家己的本事啦。你哪会当安尼讲啦，阿豪，你哪会当安尼讲啦？哦，阿明真正唔敢相信呢。啊，你明明伫人个摸啊波头前，你有救过蛇呢？你唔个救蛇是干哪？啊，救蛇是安那啦？哦，这个、阿豪就啉酒吼，佮加啉一手啊酒落去安尼啦。哦，啊，做骗想的啦。伊是鬼呢？啊，鬼在甲恁爸安怎样？我都唔相信。嗯，啊无嘞，伊对摸啊波爬出来找我呢。拜托的，什么时代啊？跟你信心济啊？呵，安尼嘞。这个阿明看到阿和，现主持那像一个青云人同款啦，甲口讲也袂听啦。啊，这个、阿和阿明买下怎海头啦？啊，就走。伊讲哦，阿和，你会后悔的啦。甲讲一句话，后悔啥物悔啦？呸！哦，这个阿和看到伊的背影，阿明走。哦，这个、阿和啊，手阁摕着足侪钱，又阁过几工啊过。阿和的钱开了也差不多啊啦，真够开。罗勒啦，金婆连新衫啦，啊饭店大个啦，吃喝玩乐吃香喝啦，阁小姐一步啦，35万啦，剩5万块啦。哎、欸，开始烦恼啊呢，落地啊本来第几只个呢，今麦要阁第棒只啊呢？5万块，那我够伊继续过生活啦。就是安尼咪讲，所以这时阵啊，乌狗兄过来找上门啊啦。阿豪，哎，你最近手气真旺呢吼。这乌狗兄笑到目睭啊，剩一排排啊呢吼。啊，无爱讲啦，敢要搁拨两口啊啦，敢要搁拨啦。哎，我讲下一期有明白呢，真准呢，我听你讲呢，真准呢。这个阿豪本来中毒一个啊了。佫想到伊钓100万的滋味真好啦，伊就想起着予人尊敬的感觉吼，
搁想起到这个哦，小丽啦，吼、哦，做崇拜的眼神啦，有钱就崇拜啦，是不是？什么名牌，什么网牌，哦，这个乌高兄做神秘的咧讲啊，伊讲哦，哎、欸，有足济人哦，望到同款的数字啦，听讲真准。这摆真准，我把准备要大大签无落去安尼啦。这个阿和心就妖孽啊啦！伊想讲哦，好哦，如果那这摆阁我中哦，阁赢一百万，啊那无阁中只两届咧，安尼我就赢两百万啊呢！吼、哦，想会较紧啦，对不对？中三届好，我签。伊甲剩落来五万哦。全部给他抵住下去，又给乌狗兄借二十万，你看这个人会害怕啦，不知道他要收卡啦，签一组吼，网牌啦，十三个啦，二七个、二六个、空九个啦，开奖的那一天啦，这个阿豪又搁收在收音机头前在听，结果呢，一个号码都无着啦。二十万的债务，佮加上利息啦，变成二十五万。这个时阿和拢火，伊想要再次去找迄个高盆啦，迄、那个王阿婆啦。但是哦，伊佮歹势去啦，伊就感觉哦，替当做啊，无可能的代志啦。而且伊嘛已经甲话讲死啊呢，是我家己的本事啦，唔是迄个鬼斗三工的啦。就安尼，迄天暗时，阿和哦，啉啊醉茫茫，乌倒摆徛咧，伫个庄脚海东海，不得不甲佫徛来这山脚啦。月亮哦真光，照伫个山路真清楚，甲阮佫照伫迄个芒阿坡顶悬啊啦。即、這个阿和乌倒摆停落来，仰头甲看，心内底哦有一股无名火软起来，心光火的拢是你啦。伊心内咧想，如果那不是你哦，予我希望，我就袂阁跋啦。袂使牵我出片啦。如果呐，我呐一开始存两百块，地里无着，安尼哦，我就死心啊啦，我就袂欠遮济济啊啦。伊来酒醉，嗨呀嗨嗨嗨，惊颠颠来到这个梦境啊。迄、那个奖品阁伫咧啦，土豆糖无，但是拢烂去臭去啊啦。哦，我金蕉啦吼，土豆藤规个狗血安尼啦，红豆饼哦，拢生菇啊啦，金蕉烂甲乌索索啊啦。这个阿和看到感觉足恶心的啦，哼，伊就笑一句，啊，这人啊足唔正人个，伊对蒙白甲放尿呢，吼，伫蒙白放尿啦，安尼温温烧烧尿吼。爱甲放伫个冰冷的吼，即、這个蒙白啦。啊，这时阵阿和一边放药一边叫啦，对啦，你真行啦，你性格食果啊啦。我今麦阁欠债啊啦，欠一身躯债啊啦。我看你阁会信未信啦？看你阁会食果啊未食果啊啦？骗笑。药一放完吼，伊就甲拉链扭起来，啊，阁对着蒙头吼呸嘴烂，我看即个人。收盆收恁祖妈啦！我甲你收盆，恁爸有钱哦，嘛袂甲你这個死人开伫你身上啦！有本事来找我，来呀、啊！爱得摇摇颠颠哦，颠颠摇摇摆摆哦，啊个落山去啦！无注意到伊身后哦，这个蒙白顶悬伊都要放尿的水啦！哦，伫个月光渐渐变成哦，像个花呢。伊放入蒙白，只个药单变红色的呢，哦，恐怖吼、哦，恐怖！啊，把主无注意到蒙白哦，只个杂草，迄一夜之间哦，规拢黏呢，无人甲喷草解黏呢呢。到迄暗开始，阿和开始做恶梦，迄梦哦，总是来一个同一个所在，就是这个梦啊，吼、哦。这个蒙啊头前一跪蒙前，但是唔是求明白，伊是磕头认错。啊，这个蒙白内底哦，伸出一只哦白雪雪的手，哦啊，朴朴静静，
啊，增加足重的，啊，对阿爸阿妈讲较甜嘞，甲讲个我的厝嘞，我的钱嘞，是一个查某的声嘞，足轻的轻，足轻声的声，但是每一日那像针哦，对阿爸耳仔甲堵好起袂同款。你答应我的，你骗我。这个阿爸伫梦中想要解释啦，但是发袂出任何的声音来啦。迄只手哦，对阿妈讲愈甜愈深啦。阿爸我都喘气啦，然后就醒起来，吼，规身躯汗啦，竟然砍麦甲电话拍倒。阿妈讲顶完，佫真正乌青了，而且迄个乌青啊，佫是五支针头啊呢，哪像拄啊去予人电过同款呢？第一摆伊以为是吼困了姿势无好去地着啦，但是第二届、第三届同款的梦。同款的乌青啦，伊开始惊啦。伊其实吼，目变相啊呢。伊其实有当时吼，惊咯吼，会突然间闻到一种臭咕咕的烂肉的味呢。都像是死鸟鼠，伊个是肉烂去的味啦。啊，一阵一阵呢，啊，正看倒看拢无呢。但是迄个臭味吼，拉对条条啦，洗身躯洗洗嘛洗袂掉啦。吼、哦！搁较恐怖的是安那，阿和发现伊家己的身上啊，冒生一挂物件出来呢。较早听哦，生一个乌乌做大地乌斑，阿未听，阿未上，但是咧乌大吼，愈来愈大大，愈来愈深，甲蒙起钉钉，搁那像金屁啦。去找医生，医生讲皮肤病啦，开药膏就好啊啦。但是完全无路用啊！这个乌大吼，等到愈来愈大，一直拖，拖到对后壁脚趾片拖来到胸坎嘛呢？手骨头，这个阿和想到细汉哦，有听阿妈讲过，讲一个故事，有一种病叫做尸斑，一个人死了哦，这会跟动哦，怎形成的尸斑呐？哦，伊怎开始有咧惊呢？但是活人哪有生死斑啊，伊唔敢阁想啦。欠乌狗兄的债务又阁到期啊啦！这个乌狗兄这摆吼无甲拍，只是冷冷对这伊阿和讲：“阿和，我吼唔是开这租身的啦。啊，这25,000三天内底你爱行我清啦。啊，若无你怎后果啦吼？阿和走投无路啊嘛。”伊就想起，也阁有一个价值的物件，迄个劳力金手表啦。哟，虽然买来才一个月尔，但是应该也阁有卖一个好的介绍吧。伊安尼想啦。好、哦，伊就摕高阳盐店铺吼，迄当店遐去当去卖。当店头家是一个老人，目睭挂老花眼镜，详细甲检查迄个表啊。伊讲哦，劳力哦。哦，18,000啦，头家点头。啊，你要赚偌济啦？啊，我要80,000啦，你给我6,000就好啦。好安尼，阿和安尼讲啦。头家想想的，提出着这个六塔吼，1,000给伊啦。开始算钱，这个阿和松了一口气。哦，想无辛苦得6万啊嘛吼，至少会当先行一部分啦。头家钱算算，把钱塞我过来，阿和伸手去摕。头家突然间，把对阿和手骨头都按掂咧。少年的啊，少年的，这个老头家老的老布丁，老金扎，伊就目睭甲看下阿和的手骨头，伊甲讲哦，目头甲甲，你这是阿和怎啊头咧咧？看伊这手哦，迄黑斑有走出来啊，迄对脚趾片烫到伊的手骨头呀。已经原本定定的吼，而这个本来是金币，才变烂烂啦，哟！啊，这个头家一看吼，佮流黄滴滴的这个水，哎呦！伊讲无啦，这无啥物啦，这皮肤病尔啦。阿和手想要救转，但是头家家抓安安，头家吼佮碗巾甲偏，哎呦！规个面色拢大变，马上放手倒退两步，用少年呢。你这不是皮肤病啦？
吼、哦，迄头家讲过会穿呢，你这是你这阴病啦，啥物做阴病啦？这个阿和莫名其妙啦，头家无阁讲话，怎甲钱收倒转来啦？吼、哦，阿彪也把杀行伊啦，你这生意我唔做，你这生意我袂当做，你走，为啥物啦？我爱卖，我有钱呢，我有钱啦。这个阿和就急讲哦，要爱钱嘛。但是哦，伊内底甲剩几千块啊尔，吼、哦，拢摕出来看。吼、哦，啊，结果咧，这个哎、欸，我真正要当彪啊啦！这个头家看伊手哦，有摕这个钱嘛吼，啊，目睭那瞪大蕊，比着钱讲吼、哦，你摕我要创啊话啦！这个阿和头咧咧一看，伊手摕是千元大钞几千个呢。唔知道当时那变哦，一塌哦，乌去，淡到浓哦，会金爪。好，顶管印定哦，民国银行啊，面额一亿啊，哦一亿啊，安尼啦。啊，佫有一个穿古装的查某人的人头啦，哈，这个阿和哦，怎举出来，怎把这个金爪哦压掉去？吼、哦，阴爪哦，安尼压到规涂骹啦！啊，阴爪倒落涂骹的时阵，哎、欸，佫变当个钱啊呢，佫变成一张一千个呢。哦，孙中山的头像呢，清清楚楚啦。头家已经惊到吼，秘伫柜台后边啦。摕到电话吼、哦，你昨日你出来无？我要报警哦！你紧走哦！这个阿和把钱甲表啊摕起来哦，紧走用冲的。离开间饭店啦，行伫个街仔路，伊看到手的钱，明明都一千个，这叫真正钱。啊，为什么头家眼中这是金纸啦？伊阁行入去一间超商，想要买一包粉冷静一下，食一包粉，一包点收的，伊把一千块放伫柜台。但这个少年呢，这店员查某囡仔看到这个钱呢，目头夹夹，先生，你这钱，啊钱啥呐？我这钱啥呐？淡淡尔啦，好紧啦，有味啦。迄、那个店员哦，鼻啊甜条的，你是对对摕来这钱啊，这臭闹鸟屎的味有够臭的啦。这个阿和，把钱摕起鼻鼻的，哎，确实有足臭的味。但是伊拄啊完全无注意到呢，而且这钱是大呀，嘛无淡淡啊，靠淡淡嘛，这钱袂当用哦。这个店员怎啊钱塞断去？你换一张给我，这张我袂够臭的啦。啊，何个换一张？结果拢是同款。店员就讲，迄、那个钱哦是淡的，有够臭的啦，甚至讲顶管有乌色手印啦。伊就试三张、试四张啦，每一张伫别人眼中拢是金纸啦，拢是淡淡的金纸啦，臭纸。落尾店员足无耐烦的，直接叫伊店长出来啦。哦，这店长看到阿和，佮看到伊手提的钱啦，好，店长的面色嘛拢翻了呢。先生啊，请你离开哦，啊无我叫警察来哦。这个阿和好，目睭走出去。紧走出去这便利商店，怎孤伫个路边啦？怎头烂的一直哭啦？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去做蒙阿婆，就是查某鬼哦，来咧讨债啊啦！好，咱来个听伊马仔安那讨债，咱先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吴淑敏的《掉头菜》。

0: 钓头菜哈，哟，哎，应该阿乐啊，真正家婆就忙的介济有无？啊，活甲变安尼，唔是人诶，活甲变唔是人诶，日子嘛有，啊，着三顿都简单叫三顿食，啊，唔是啊，着去舞呀舞干呢，欠一身苦负债，一世人行未完呢。啊，家庭破碎吼，家破人亡诶，即种啊，伊个起笑诶吧有，有无？嘿啊吼，来。啊，这个时候要甲进一个广告嘿，食道理真香。啊，你也甲阮讲讲，你讲食了甲补了食了安那？
1: 我因为酸痛啦，啊，正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进前吼，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来啥吼，扭扭啊，咱来扭啊。啊，即马拢会动啊。啊，我之前刚刚倒去倒去的时候，我甲我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用嘛。即马我甲伊讲，我二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是对有指定个房会当买安尼，我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开始吼，我甲你叫甲你寄。
2: 哦，安尼啊。
1: 系啊，我也无方便寄，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甲我。
3: 都唔得，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呐也较袂起来，啊，到尾啊我关到就能好。
0: 哦，真香啦，
3: 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就能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系啊。
0: 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啊。
3: 嘿啦，
0: 啊，若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食一罐就好。
0: 就你啊，无迄手也袂惯，偌艰苦。
3: 也袂洗头，拢也较袂起来喷液。
0: 哦，就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嘿啊，我听你讲迄通血咯。
0: 嘿，做用的吼。
3: 想要来倒两口先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咧食咧，安尼哦。
3: 嘿
0: 哦。有够好，好嘛啊。
3: 两口先个去。
0: 两口先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嗯，对咱时段较袂够刷刷。
3: 哦。
0: 真香啊！
4: 真香啊！
0: 系啊！
4: 我讲我这一边个头吼，搞不过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空过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搞不过未还未一罐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的好起来，真一直拢好啊。
0: 轻松了了。
4: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4: 嘿啦，哦，足好诶，即个真香，真正足好。
0: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酸一下，暗时就袂困啦。
4: 嘿啊，二十几年呢。
0: 较久哦。
4: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0: 啊，
4: 我
0: 有去冲
4: 推嘛，无效，无效啦。
0: 你推的时阵做舒服，推过了，但我酸痛疼啦。
4: 嘿啦，
0: 对啦，
4: 做一下康过，啊个疼，个酸啊。
0: 嘿嘿嘿，
4: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4: 对啦，我真正足好诶，
0: 足好，谢谢你。
4: 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尼
0: 哦。
4: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诶，人咧讲迄个啥物 Q 吼，袂歹呢。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伊真较严重，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4: 伊食迄食新鲜，甲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补食来食较好，就话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4: 系啊，我就话个小哥妹来食哩。
0: 好咯，
4: 啊，我会要管呢。
0: 会要管人家八站区有没上街
4: 好？好啊，
0: 嗯，上街个，肯定也是上街个。哎，手忙脚未起来，较快活吼。哦，啊，你讲本来是肩仔头会酸，也未惯安尼哦。唔
5: 是也未惯，
0: 嘿，
5: 是先安尼按按。
0: 按按肩咯，按按啦。
5: 嘿
0: 啊。啊，食一罐伊啊啦。
5: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5: 有啦，即马食迄罐就确定
0: 啊。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5: 快就个感觉。
0: 啊，你讲本来头壳佫会疼呢。
5: 啊，我是当时会疼啦，有当时会啦，啊，我是讲甲你讲一下。我拢无甲你讲，
0: 无讲安尼食了较了灵啊，较快活吼。
5: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戴偌久啊？
5: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哦，真久啊。
5: 嗯
0: 啊。哦，啊即马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较灵啊，有较灵啊。
5: 系啊。
0: 好啊，安尼。
5: 快活。
0: 有真快活好。
6: 嗯，做诶，人手也袂惯诶吼，即目也袂起来洗头呢，也袂惯呢。
0: 即阵手伊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都唔得，就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呐也较未起来，啊，到尾啊我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啊，
0: 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6: 谢谢，好，得力真香，轻松了恁，爱食有机会叫治疗效果。啊，咱咧得力真香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哦，啊，这点爱做安心的吼，咱的卫生部知影得力这个真香，咧食目屎血路酸有障碍，咧食治疗的。食治疗食好好嘛，吼、哦、啊！有几何教导，万一旧年的病母带几啊年啊，啊也袂快啊，吊哥一直吊啊，消炎面一直食，吼、哦、啊，酸痛一直推啊，都搞迄个点滴啊袂过，吼、哦，大摆人咧翻天，加咧毒酒咧毒啊咧胃啊咧肿啊，吼，足艰苦，艰苦拢共迄点吼，迄、哦、叫做病母。得你经营咧万咱旧年的病母，唔捌万过，食看卖咧，哈哈，又真正拍过足厉害，已经大家有几何啊，而且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做温和的，爱拍好过， 啊，有政府认证，食了较安心。有身份证号码，伊咧讲即罐咧食目屎细条的吼，虽然咧无贵，咱愈来愈侪岁，目屎加减出问题，尤其咱个慢性病，啊，咱侪岁咱的血管会萎缩、会退化、会萎缩、会退化，所以会渐渐变咱的循环变无好。得力精咧食循环咧，大脑的循环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目睭的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有机的肾丝球过滤啊，有机会放油泡呀、啊，你爱食真型，因为真咧头前细条，虽然爱好贵，才会轻松。脚尾手尾恁自己，脚尾手尾下麻，脚底炎顶好看，爱食得力真型，有机好叫治疗效果，治疗要食好好吼，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型真的型，得力真型，这九十粒2000块，食康百也好，啊，食饭百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有食上介好吼，闽南旧年平无诶，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诶0800-33-55-99，定伫啊胃啦，定伫啊咧食药啊，食酸痛啦，啊咧打药包啦，啊咧用推啦，咧用捏啦，若无推无捏，会酸死这样吼，爱食好啦，迄表示一个病无伫遐啦。爱对内底细条血管拍较有效啦，0800-33-55-99，0800-33-55-99。

这有一篇讲抗癌哦，无偏方，抗癌没有偏方，食下落去上个重要。问题是食袂落去，对不？对，问题就食袂落去。这对着医疗进步加早期吼筛检、post 片吼普及，所以癌症渐渐走向哦慢性病化、慢性病吼安尼。这良好应用的状态哦，已经变成着治疗过程当中啊，最上界关键的大条。但是因化疗吼加放疗，会带来咱身体最无爽快的竞争，常常让咱要吃吼变困难。所以变要安怎食，这变成这癌友啊，吼，甲家属重要的课程。我讲未补未食，未痛是用啉的对不对？啉咱的营养素，做一人经过化疗软膏膏，因为营养素听起来，就像伊讲的，这良好的营养状态哦，已经变成的治疗过程当中哦关键的支柱。上爱重要，甲你听的都是爱营养素，无白米，伊做化疗咧西游记的软膏膏。农人哥哥，所以网络咧讲啊，各式各样饮食建议啦，吼，对，完全卖食糖啦，当枵死癌细胞啦，甲必须爱食全素的啦，啊是讲食有机的物件才会健康啦，甚至流传偏方啦，吼，还有极端的饮食等等吼，事实上，这些讲法拢欠缺科学的根据，等到可能技术应用不良，哦，转好咧身体愈来愈烂。让你的身体愈虚弱，无得来对抗着疾病，无得来承受这治疗的能力。所以癌症的因性吼，而且核心，唔是伤过侪限度哦，不在于过度的限制啦，唔是讲做化疗限制这限制这，唔是啦，而是来支持你的身体啦，维持你的体力啦，让你身体有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啥你有营养，当然降低感染风险，你够免疫力啦。咱的细胞爱咱两百只啦，咱的免疫系统爱两百只，伊才会勇惊。啊，你拢无食，你的抵抗力会有用，所以你无抵抗力，你就做感染的，因为你咧化疗身体做虚弱的哦，完全无保护屏障哦。啊，你阁无保护你的，安尼你就连感染着啊。所以减少治疗副作用啦，而且这能帮助你提升哦整体疗效啦。换一句话讲啊，吃得下啦，吃得对啦。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我就常讲，你在做化疗的时阵，还是你西游记的时阵，你去你西游记人身躯若无血血无够，你都即马即今日说等于，今日规样扑喙齿花拢未食，你未食明仔休一工，你搞软膏膏，因为咱人咧软先拢大软，软到你未食，你后日要过西游记啊，你搞大老细，你无在老细软膏膏，所以医生爱验血，哇你血无够，唔敢甲你说。叫你来做青味，有安尼无？因为你无会说嘞，你爱死啊！我讲你死，唔是因为你西游记死，是因为你无会说怎死的，甲癌同款。你即摆化疗爱几下疗程？你行第二疗程，你身体袂堪命，因为你拢无食。你无食，我即个化疗规个细胞头死，你怎人拢死一半？你唔是因为癌死的，你是因为身体虚弱死的。所以啥物上吊营养素？所以我常讲，你咧食袂落先。哦，你补袂落，吞袂落，用啉咩？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这订单，这生血、生肉、生骨伤，会疼你动过一摆化疗过。我讲足侪解啊，我逐摆啊咧讲咱即几营养素，我拢定安尼强调安尼讲，因为你身体咧虚弱时阵，你袂补、袂食、袂吞，你规个黏膜有烂的所在拢打呀，你要安吞啊？袂吞啊？啊，袂安怎？你还佫面对头前的化疗呢？头前化疗，迄条咧考验你的身体呢。你身体若袂堪命，硬着就倒啊，哪敢甲你搁进行？唔敢，你敢要囥啊？哪囥啊？愈大粒无？免啊，营养素无白米。所以你伫你即关一定爱有过，你即关营养素一定爱有过。听你甲化疗过，你甲元气调起来，健健康康去重新做人，就是安尼尔，无白米。你偏了唔要去想啊，要去订啥啦？来抓啥？来掠啥物？来订啥？免去想啥话袂，直接生火、生肉、生骨想就对啊啦，无遮济理由啦。你看，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会当帮助你提升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你爱食下落，
爱食好对，吃得下，吃得对，这本身就是抗癌的一个足重要的一环，对吧？对吧？所以这我治疗了后，一几工内底会恶心会吐啊，你嘴拢烂呀，你咩补？你这阵强逼叫你食物件，你袂爱食，你嘛无怎好食，所以你规工都食欲拢下降啊。所以你变啊，袂补袂食袂成，这阵你变啊，你爱紧听你元气啊，你营养素爱紧啉啊，半流质的嘛好啊，听哪有元气，哪有恢复哪元气了，爱恢复正常饮食搁落去食，你该当面对下一摆化疗呢，是不是？啊，你给你化疗啦，唔当过度追求清淡。食下落较重要，这个部分哦，化疗的甘油啊，拢刻意采取卖油卖盐，食到够正的正正，病正无味正皮肤的。但是这个治疗的期间，你的味觉改变，等到你更加歹食物件落去，好，你只要无特殊的限制，你适度的调味会当提升了你食欲嘛，对不对？会胖嘛，会减香嘛，会安尼好食嘛，比如说我酸酸。小我甜甜，吼，小我咸香的味，会当帮助你增加你摄取啊。啊，无你若是执着完美的饮食哦，油盐拢买的话，你不如优先确保营养摄取充足，安尼较重要，对吧？系啊，维持体力会当帮助你免疫力有无？就像我讲的，你咧化疗前，你抵抗力拢下降，你小我就感染着，小我感染，小我就破病，小我就用传着病，吼，因为你免疫力下降。面对着癌症吼，饮食袂当变成你压力啦，应该爱支持你身体吼，一、重要力量建议避免哦盲从网络资讯啦。你爱伫专业医生诶甲营养师的建议之下，吼建立适合你身体诶状况诶饮食模式啦，为着这治疗过程提供了稳定佮有力的后盾啦，对无？嘿，啥物拢卖食啦，爱食素的啦，爱食啥物也莫食啦，啥物莫食啦，要食有机的啦，食全素的啦。啊，我讲卖食糖啦，甲这个感觉要枵死啦，要你大头哭啦。听来一寡有诶无？从你包括做者西游记写软哥哥的人，那伊食营养素吼，甲正常人同款，对不对？这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哦，安尼感觉吼，心头爱抓好定，吼、哦、啊，健康就是你的吼。为你心脆心疼心闷啦、啊。

0: 好来，安吉家进一个广告哦，吼，吼，你看生火、生肉、生骨熊啦。恁囝讲起家己摸几台啊？
1: 摸九台。
0: 恁的囝哪遮好嘞？
1: 哎，就是讲讲，我要长期想要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顾着无？
1: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嘞？
1: 我是讲甲你鼓励一下，甲你个哦，食了袂歹
0: 啊！你袂歹，你无讲讲啊？安那袂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都虚的。
0: 嗯，
1: 啊了，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嘿，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即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
1: 趁瓜趁钱拢来叫个带好安保身体咩？
0: 哦，你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运气啊不？
1: 是嘛？
0: 嗯，
1: 有吧？
0: 靠运气啊吼！
1: 系啊，啊，今日早咧行路拢未倒，哎，拢会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是拢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1: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1: 系啊。
0: 哦，够有只跳起来，谢谢。啊，你
1: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 饭会哦，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 系啊，会生肉个啊。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勇敢有够赞啊！
2: 哎，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钓鱼哎。
3: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凝固剂下个水利旺。啊吼，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去年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2: 哦，啊你做些化疗三点钟，你我都阁爬起来去等来了。
3: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阿都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阿伯都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查讲哦，你有脸癌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乌多摆啊吼，拢曝光曝光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2: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足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凝固粉啊，我都食迄个水利旺。
2: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3: 啊，我都食 Q， 我敢食这三行呢啊，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公，我买食材会减价，讲叫我欠费嘛。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现水里我啉足重诶。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凝固精吼，讲真件，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无感觉是点嘛艰苦。
0: 所以有凝固精啊，血量也疼啊。有凝固精，血量作为后盾啊，甲疼也健康啊，疼掉。没用化疗人怎虚弱啊？没用那西药剂人怎虚弱去啊？所以上个重营养素爱个退掉的。所以伫你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请你啉得力雪利旺，甲继续行，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像这个西山木兰佫减了化疗嘞，这是真苦无？这把真辛苦。
4: 就解释来啦，我咧顺流，伊嘛癌症啊，啊佫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雪利旺啊。
2: 哦，伊啊，咧西药剂啊，佫感情安尼哦。
4: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嘛，因厝边报伊食，食了足好。
2: 你甲看伊安那好？
4: 哎呀，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就有够。迄阵讲拢

爱食爱营养，你叫我都度过这调整。你的身体若听袂起来，医生唔敢甲你化疗。你的身体若无用，惊营养素若无够的，医生嘛唔敢甲你洗三温暖。所以你甲看，哦，你总共一句，这个身体爱勇行，陪你行，陪你一关过一关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好不好，咱祝咱大家啊，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好啦，谢谢。好啦，啊，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等一下哦，丹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那边点歌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哈，用咱点歌，咱去吃歌哈。啊，当然你那什么这个一门有帮呢？因为我拢无不有帮，所以呢，希望那边你那是新朋友，再看一下，给咱们啊，应该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是你好。
3: 你要干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3: 啊，要甲你买药啊！
0: 好，你等一下来接接三线咯。哎，谢谢三线来，谢谢，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我点一支歌。
0: 哪只酒意？
4: 我住伫查顿。
0: 哪贵些？
4: 西口。
0: 没听什么？
4: 多好说啊！
0: 好，再来拜。
4: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妈贝，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大好景色。
0: 哎，要听什么歌？
5: 刚好秀秀，那个
0: 啊，
5: 黄昏桥刚好去秀。
0: 有这首歌，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好，你好，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你两个好。
0: 哎呦，你今天好用啊！
6: 哈，我特刚好咧听是几啊歌都无空
0: 个。我想奇怪，这介无用的人靠用。
6: 我怎么点了秀客啊？你唔知？
0: 啊，你我知啊，你怎么搬到？
6: 当我去阿妈听啊。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黄雨玲的《失约》。
0: 失约哦。
6: 失约。不是耶，
0: 再见。等你个你请哈。
6: 拜拜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我今日点歌。
0: 嘿，要听什么？
7: 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呢？
7: 对，
0: 等下给你安排。
7: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7: 八德廖姓廖。
0: 廖小姐哦。
7: 哎，我点。
0: 嘿。
7: 江都的话。
0: 江都的话，好的，等下吹哈。
7: 好，谢谢啊，好。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好，谢谢啊，好。
4: 客气，好，拜拜。谢谢。
0: 哦，你打这个关节干嘛？你打这个记着惊死我！你打这个大声。
4: 我记着惊死我。
0: 我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8: 我李林陈大姐。
0: 李林的陈大姐哦。
8: 我给你麻烦一首《先鱼食脆甜》。
0: 先鱼食脆甜哦。
8: 食脆脆舒服。
0: 啊，食脆脆甜哦，脆哦。食脆
8: 甜。脆甜。
0: 哦，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哈。
0: 哎，咱在注意。
9: 哎，我想问你哈，我是新光区家庄玉贤。
0: 嘿，
9: 阿姐，你到公拜六有我就到啊。
0: 哦，你站起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拍谢，对不起，谢谢，阿里嘎多。好，来拜过拜拜了啊哈，太谢拜过拜拜了啊、哦，对不起嘿，好谢谢，好来对不起，我直接讲就好啊，因为你听无嘛唔知影吼，啊来跟先报告的气象，哎呀，风太大啊，过年嘞，哎呦，地高河有一个新的地高河风太叫做八威哇。形成啊呢，哦，是不是对台湾影响无？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远的，然后这个所以爱尚待观察。那么今嘛目前是伫关岛东方及菲律宾的东方啊，吼，迄个所在呢，跟南海一带呢，伊是一个热带热带气，热带型的气压。那么今嘛的看这个也走向哈，目前还 OK。那么呢，就是讲呢，这天气啊，今仔个明仔载好天呢，过来开始热， 真正正一点热天是拜三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拜三开始哦，拢好天啊，到后礼拜哦，拜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要拍片哦，一旦拜三以后呢，可以考虑看看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晒太，晒拍片，然后给恁报个哈，来谢谢。哇，真正热呢，不是咱呢，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罗伊兹，好，标几度现在？41.7度，安东阿维，干那三工哦，三工尔吼，啊去算水的人呢，阴湿13个人，三工尔呢，我呢去见大家热了过头啦，嘿热了哦，真的受不了，大家拢走去啥算水啦。啊，就是生水的观念哦，总变成有人的饮食哦，囡仔、大人哦、老人安尼啦。哦，所以这生水中真的要小心哦，吼。啊，那今年可是热，真正会掉沙呗。哎呦，这高温不只是掉沙呢，尤其是哦，今毛这些国家的温度拢飙破的40度 C 呀、啊，40度 C 呢。所以，格林伯格，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的研究报告。讲如果是热噶，热噶人啦，掉沙的好朋友呢，除了是爱注意，忙去热衰竭啊，心血管引起的心血管问题以外，讲热了过头，咱的成功大学因的研究报告讲，既然呐、啊，你热伤害掉的未来失地，你那是热伤害掉，你热掉的人呢，迄未来失地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24%，哈。还有关系哦，有，这是因为咱热的时阵，人会昏昏沉沉的，然后头壳晕，人会疲劳，而且会变成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不只是安尼哦，咱的大脑对这热的警讯呢，对咱的神经方面呢，对大脑的影响就是啥，将来提早失智。记忆力，那你记底跟负责注意力那个判断力全部会下降。哇，那完呢？哦，所以呢，这个好朋友要注意哦。您唔好去有乱掉哦。一共这种诶吼，叫做啥？你们知？血脑屏障，像那个足球的守门员一样啊，动伊袂掉，动了就冲鬼嘛，对不对？吼，啊，咱人嘛，同款呢，迄长时间乱。伫真热真热诶日头下呢，安尼长期落来了呢，这种伫日头下工作的人呢，未来引起的神经发炎、甲氧化压力，甚至引起的血会，那你脑干会诶皮个功能降低机会比别人给26%哦，那呢？真正拢有关系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热。没热过头，过头啊哈啊，热过头真的，哎呦，会出问题哦，感恩不哥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咱10月30号要开放的啥？好恁有一种奥多麦，国语讲叫做驾舱机车啊？什么叫驾舱机车？咱的奥多麦是不是无砍？这种的新型奥多麦有砍？然后伊内底固着哦，伊是三个链的哦吼，伊内底固着哦，韩多路哦，哈，那是韩多路，那个是韩多路，啊伊个伊个打伊个油甲汽车一模一样，要刹车啦，要动啦吼，要加油呢，拢总甲汽车诶开驶法一模一样，哈，有这个车哦，哎呦，这个叫做驾舱机车。明仔载开始正式上路，但是用坐两个人尔。那么这两个人呢，歹势规定拢爱戴安全帽啊，有这样好矛盾哦。啊，伊个固着内底内装哦，内装个是汽车诶内装，啊，结果是外形是奥托拜型，啊，去三个链啊，啊，然后人哦，搁爱去爱戴安全帽啊，啊，而且搁有一个规定。坐这个车的人本身要有小型的汽车的驾照，不是奥托拜哦，哎，我还不是奥托拜吗？拍摄，伊是汽车，你要有汽车的驾照，才会当骑这个奥托拜，叫做驾舱机车。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嘛是什么呢？这嘛是。咱这种新型的哈，那么呢，讲哦，不只是今嘛有这呢，个后摆陆陆续续会推出呢， 新型的，这种是三轮的机车，三轮的，哇！啊，那个三轮应该是较安全吧？我是觉得，你哪办啊？伫罗林看了，记得乌多拜吼，伊呢袂当开，伊袂当开伫快车道，但是伊的构造个跟汽车一样，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拄着。以后呢，都得罗林，我记得家呢，你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也注意一下就好了哈。感恩八个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
0: 好，
2: 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我蛋姐。那我先来个报，咱你妈北关黄昏桥。那么咱你那边来听歌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Thank you。那么这里简美雀说，请回来的吗？北收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我姐嘿，
1: 十五号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啊。
0: 好，会姜呢。
1: 哦，
0: 安尼好啊，好阿姐，给我倒小杯哈。大哥，这样麻烦你哦，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哈。
0: 嗨。
2: 嘿，我给做一个见证，好不？
0: 好来哟，好哦，干么？生病了不记得？请讲来。
2: 跟你讲哦。
0: 好。
2: 因为我拢去注射哦。
0: 嘿。
2: 啊，注该血就流出来哇。
0: 注什么血啊？
2: 注迄感冒的啦。
0: 哦，流感哦。
2: 不是啦，迄可能迄
0: 感冒。
2: 嘿啦，啊，注啊血拢流水来滴入去哇。
0: 好。
2: 啊，就叫我打打的吼，啊，就片红红啊了。
0: 好。
2: 啊，我就去抹你的迄个呢。那么皮痒哈，我个这么把弄东赶快，赶快
0: 啊！是哦，哦哦，安尼好哦，
2: 真正
0: 我
2: 能
0: 弄了皮痒盖好嘿，大家嘛娱乐呢。安尼阿尚再给人倒小杯，嗨，加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弄了皮痒。转给大石龙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买无得有安尼吼，啊，看咱上桌，咱就甲抹倒安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拿一箱抹，抹完是甲塔粉两箱哦，一件呢，抹好就甲咱倒小包，一箱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整理讲，谢谢。来哟，咱台湾是愈来愈厉害呢。我们不只是晶片 number one， 咱的这个我那外销真的是 number one。起码呢，包括的外汇存底，哎哟，咱全球哦，不是亚洲哦，是咱全球是排这个第五名哦。哈，啊，咱的外汇存底偌济呢？6025亿美金是美金哦，不是台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韩币哦，韩币的报啊哈啊，所以呢，咱的外汇存底啊，那这个客人有经济，我们讲起外汇存底是要做什么的？那这个外汇存底主要用途是什么？咱全台湾的企业，伊要外销的时阵，比如讲伊要外销一亿，啊，咱的台湾的咱的国家的外汇存底的要上无至少一亿，伊才会当外销遐金额，人家敢家买物件，对不对？我你啊，你哪一个没被我请回来绕跑那边呐？对不？所以起码我前排啊，全球排第一名竟然是中国呢，哈，3.4条呢，哦，啊，不过因的国民跟他三 PP 呢，那样呢，听说了哈。啊，那日本排 number two， 哎，日本排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水苏哎。啊，那第四名是咱，第五名，那前五名呐、啊、吼，咱第四名，咱是第四名吼。台湾是第四名，水苏第三名，第二名是甲胖。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真的，我们是前五名。哎呀，阿舅哥是排第三名，哇，好厉害哦！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台湾有够赞，哎。哎呀，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这真正是我拢讲过吼，医学的进步对人类啦，对咱人呢，伊是一个福利福音啦，是一个福利，嘛是对咱人是一个好代志，是虾米点在？因为呢，有足侪人的内脏出问题，肝要换胆换，肝要胆换，腰子要胆换，心脏对不对？啊，你讲是用人的方面要去换人也爱排队啊。尤其是上一个人要换是啥油脂，那怎么办呢？现在日本已经发明了，哈，这么厉害哦！日本的这个明治大学呢，因成立一个用滴呀、啊，猪，那些滴呀、啊，哦，也器官哦，移植活人狼，哈啊，真的可以吗？已经成功了，而且那个人移植那个人吼，伊拢总有。10个月呢？9个月，伊本地的西游记，结果呢？伊9个月拢无西游记，拢来就无的事，表示啥？移植的很成功。可是伊即马要开始，马上用这种低来换人的 有剂吗？目前就是爱当个这个核一切核准呐、啊，也做者受理拢爱去要有一个标准嘛哈，所以要2028年2028年呢，可能对当用啊低压一种的有机钙的器官，可能包括肝啦哈，啊来用换人换人的嘿，所以呢，因为讲哦，因做者研究报告就是讲，这个低压器官。移植到人的身躯的时阵呢，咱人的免疫系统被佮攻击，现在被他的攻击啊嘛，吼、哦、啊，结果那个人没有，或、哦、者、就是讲有接受这样的有接愿意捐赠的人，迄、那个人捐赠的人呢，移植的九个月呢，当中来就不，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呢低的油脂、低的心、低的肝，未来当中有可能会当啥？对，可以，都可以移植哦哈。那么基本上，美国哦哈，尤其是美国已经移植了7个案例呢。啊，这7个案例呢，包括我都讲讲一些高高危系列呢，全部都 OK， 没有这个排斥，而且呢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都没有污。哦，这是真的好消息呢！无你敢怎啊？敢那讲咱人哦，需要咧等你的邮寄变换邮寄看，哎，等多久啊？当我这人念怎样？哎呦呀，真正是哦，这个员工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啊，但是来当我新的一些报、一些一个方式，佮更加如何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平常是要希望恁即马开始听你爱听的歌，看袂顺，看你爱听什么歌啦吼。你若爱听的歌，你多多去听，多多听。这个你敢知道有一个太太，伊哦有失地哦，袂认恁查某囝，但是伊竟然每一首的老歌，过了十年前的老歌哦，伊竟然拢一样唱，哈，啊拢准记条条呢，诶，所以呢，这研究报告的有讲的讲啊吼，伊讲哦，那是会当，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失智症的中心的研究出来讲，如果那是会当定定听音乐。失地的风险会降低39%。哦，我大刚来听音乐呢。咦，我天天都，我下午也听，晚上也听呢。嘿，那我是受益者。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麻烦恁大刚哦，哎，大刚个听，安尼恁就听，大刚听我节目就好啊。而且讲那是，不但是失智失地会当降低39%、39%，然后认知的功能会当个。障碍哦，认知功能的障碍呢，也降给我这22%哦，这么高哦，哇！安尼恁来逐工听我节目，希望好朋友逐工听我节目以外呢，啊，去报，去互你的爸爸妈妈，恁有爸爸妈妈，啊是咱阿公阿妈70岁以上的人呢，啊是你感觉有小看哦，物件拢记袂掉的人呢，可以回上听音乐，啊，不只是安尼讲听音乐以外，恁来当玩乐器啊。生乐器的是讲，比如讲啊，伊个弹钢琴呐、啊，还是弹吉他啦，讲哦，这个更加的比较不会失智，这么的好哦，所以和平呢，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哦，哈，这个对我们的人脑非常的好，就是音乐 music， 谢谢。来呀，我吼，这世人无可能做皇帝。起码在不可能的代志，那是不可能嘛！啊，我唱歌来做皇帝，做一下3分外钟的皇帝节来扮一下皇帝哦，我来扮皇帝哈！来，那么多的好朋友，继续个看，空白空空，469，469，我先唱歌啊，来扮皇帝。

0: 皇帝呀，我呀什么也不像啊，大牛也不像啊，皇帝也不像啊。哎，这个是在唱戏凤还是扮皇帝？没有关系，哎，我都叫讲过啊，听音乐会当降低失智39%，只要有音乐就会快乐，哎，所以听我唱歌你快乐就好了。那么个钱也刮钱小币，然后对不对哈？快乐就好了。来哟，都这样子开始，我都讲过啊呢。咱人的器官呢，今嘛在单边换呀，你们在换肝、换心脏哈，换眼角膜，这个换眼角膜的也很多哈。但是呢，换腰椎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所以呢，有需要的，从咱都叫讲，将的日本医学、医学研究出来呢，用低呀、啊，跟美国是用低哈来去做。但是咱人。咱人诶，当然会当卖惊个去抓咯。像算讲哦，即马咱啊《西游记》的已经改好啊呢。咱台湾《西游记》是唔免钱嘛，干那交健保费就好啊，交迄个挂号费啊。但是总是唔好啦，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改惊个变成个《西游记》？哎呀，咱的游记的功能足济呢，改好呢，就是包括吼，咱电力讲过，咱说有，咱的油脂的功能就是包括，甲咱所里面水分99%的水，咱个油脂个扣扣，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1%，就是咱无一定的油都甲的油都甲你过滤出去。一个包括的欠血红血球，你那油脂无血人个头壳晕、头壳晕，伊通脑部呢，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欠血，较会爱需要红血球。而且呢，佮干啥血压高有关系。有这引起的有机型的感染呢，阿妈造成了什么？跟你的生计冇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吼，有这对面有一个肾丝球，这个不副肾上腺，这个副肾上腺因为的伊的你，因为你的关系，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那么造成这个啥毒素污染咱的血啊？伊家己制作哦，是对的。所以呢，咱为着油脂比较好，当然咱大家心平气和，跟心脏有关系。当然啦、啊，你也想油脂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但是这么问题是歹安怎呢？问题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人头前哈、啊，油脂的头前有真侪人有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加高血压，啊，过来咧会有会带管、加尿酸管。啊，咱有讲过啊。你若是有糖尿病，虽然你过了有够好，有改平均啦，算讲有伫安全的数字，也毋过就是因为这血糖的关系呢，伊造成咱的血管，尤其的血管壁变高啊，变硬啊，肾丝球的迄、那个过滤的功能也变得有压力啊，怎么变成肾丝球会硬化、会失灵、也疲乏？虽然伊袂疼，毋过你尤其逐工啊，一工一工老，逐工都老一回安尼，所以你看，只有糖尿病的人，佮有高血压的人。慢慢，油脂的功能会降低。虽然今麦我讲，西油脂的人排 number one 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相对咱的血压，因为咱的油脂的血管哦，介油哦，那个加上你那个有糖分，个有高血压呢，对咱的油脂的血管来讲哦，那袂是讲，恁到后数讲是细条的，啊，为外口入来是大条的，会水呀、啊。这个冲入去了，整这血管的伤，这水管的伤对不对？哎，长期落来，导致咱油脂的血管的受伤，咱的油，咱的血管的内底皮、内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落降。当然啦、啊，油脂呢也从变成什么呢？会变一功能的差，一路下滑。所以不怪你西油脂人搞不得啥，有高血压人得西油脂。所以咱虽然讲咱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你若慢性病人呢，当然咱无食药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爱家控制伫这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佮包括的啥，这个咱的有尿酸管的人，即马佮有介济人啥呢？因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我食加工制品啦，食到变成诶肾丝球过滤的降低，总有真侪人得到啥慢性油脂病。这种慢性油脂病又分到五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啊，你头啊无啥物，反正就感觉从因为伊袂痛嘛，他不会痛啊。可是等下到第四级，你会发觉，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袂消。啊，放药个热热个油油， 啊，佮感觉人吼，神仙呢，而且吼，佮那点的片的阿摩尼阿味呢，而且放药佮放袂大放呢，那么佮人真个疲劳，有这种现象，到尾阿嘛五点到七点佮会袂欠管的人，安尼你已经进入了肾脏的第四期的慢性有疾病第四期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咱无慢性病人，你嘛是爱注意吼，咱平常是爱控制着体重，唔要食薰，唔要啉酒，睏眠来睏了正常，睏眠嘛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水，咱水分的补充，你唔要用饮料啦，用茶叶啦，用咖啡代替的白茶，咱店来甲咱交代不可以哦吼。安尼你有几点的袂健康？有几呐袂健康啊？到尾你会得到啥？爱惜油脂，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咱的油脂唔是像肝讲话，啊，咱肝哦，甲五分、甲肝两分、三分起来，也当生得当啊，成肝来遐尼大粒，无呢？油脂呐，肝几粒起来就是减几粒吧呢？所以当然你袂当讲哇，我油脂肝起来够几粒的呢？糖个用的，嗯诶，迄无讲的袂当再生呢？咱的器官内底面哦，五脏六腑会再生，器官会当再生吼，只有干那肝呢啊。但是你嘛别当个糟蹋吧，别当糟蹋着咱这油脂甲肝嘛吼，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工资，咱定讲个肾是求过滤的，无大概六十个人，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免个食青菜，食免个食补品，免个食炖油草啊，这种个都不可以。青草茶嘛别当啉，哦，阿哥来包瓜的啥青菜汁，青汁青菜汁。高菜汁也不可以喝，一定要喝白开水。尤其那不会让熊儿是啉温的茶呢，慢慢来啉哦吼。熊儿是咱啉茶呢，爱一嘴一嘴安尼个啉，安那啉呢一公斤，一公斤呢至少啉30cc， 安那对咱尤其较较好，较袂膀胱哦。定来高油的香油啦，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做提肛活爱做哦吼，包括的打卡的爱做，也过来包括我最近甲恁建议的。起泻道记得做好，所以你一定要做。啊，你若听无的人，再去卡起来，还是我有时间去给恁教工安那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咱个人的健康，无爱食药啊，无爱西药剂，无爱换器官，咱就是要把身体顾好哟、哦。我先说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碗茶。放着去煲的
0: 哦，来等一下大哥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来试试抓火山哦。我动作是迄个大呼的唱完咧，有够像大呼的声。好来，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是咱这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老师，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我拢去练习。
0: 哦。
1: 练歌。
0: 马健，马健。
1: 我练过一个，过个关一关。
0: 哦，我生病了，
1: 我再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
1: 关三关，
0: 嘿。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那个家庭都吃了未吧？
0: 哎呦，老公家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家。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嘿啦嘿。
1: 嘿，啊，我不要讲。
0: 好，
1: 啊，吃了未吧？
0: 好，安尼哦，好啊，大姐你嘛加油，谢谢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阿先
2: 生，咱只菜油啊，吼，
0: 你
2: 三鲜菜脯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
2: 我们今天。啊，继续接落去，
0: 也袂使讲
2: 浪掉了。
0: 好喝。
2: 脯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你烧啊，拢放药，拢烧迄地啊，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2: 心脏几做力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蒋大哥，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阿先。
0: Hey,
3: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鲜全部食三项哦。我在先宋思桥过滤率上低62.7，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的。我来食三鲜全部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7呢。
0: 哦，好棒 哦！
3: 我好高兴，啊无我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
3: 哈。唔好烦恼，对啊，那讲完。
0: 安尼好，安尼安心吗？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啊、你好，哈、啊，请讲喂。
4: 哎、欸，秀爪香。
0: 嘿、欸，我秀爪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好、哦，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的三星金宝啦。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
4: 来，请讲。哦，我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固脚。
0: 什么跳开固脚？有遐尼严重哦？跳开固脚哦？
4: 我跳风啊，脚尖甲啊，个个不冷啊，个个空嘴安尼啊。
0: 啊，哈尼严重哦！啊，今嘛呢？
4: 啊，今嘛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啊，你大哥你食什么个爱空嘴呢？哦，你像迄大姐姐，大姐就是安尼顾卡的呢。嘿啊，你改同款，哎、欸，唔改同款咯哈。好，啊，保重哦，空嘴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算
0: 啊，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的有子宫，从36尔吼，啊，阴嘛升起来。
0: 啊，你即马？
5: 人我食你这三片针。
0: 三片哦。
5: 我甲你食要30罐，我拢直接先关。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干咧食降血压的尔，
0: 哎，
5: 自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听你滴各遐拢食。
0: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无去我白食哈？
5: 阿家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搞啊哈？好好吧。
5: 阿去照讲诶，讲叫医生开药啊，即唔话即啊，讲你迄都好气啊，讲诶
0: 好气啊，
5: 今麦正啊，阿个有事讲，阿你就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今麦。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我讲啊，你唔要讲贵
0: 啊！啊，安尼阿妈，你阿爸唔要去乱食呢？嘿啦，食咱的先甲固定就好啦哈！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关个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你没烦恼，唔要跟他听关灯个食。那这样好产品，这一人食个这样好，就是物件好，人食个再关个再买，佮咱介绍哦吼。还规身骨拢佮你过透透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这样好产品当然来关灯个食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呢，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根本咧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问问哦，
0: 系咪？
6: 恁讲迄个接台有志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一线个接姐，我讲听段姐，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我想讲迄个要带朋友过有志的。
0: 好来，好来接姐，来谢谢段姐哈，谢谢你。来哟，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有一首歌可能爱明仔。李林的陈大姐生意真脆甜吼，这首歌可能爱明仔吼，加给你先给你报告一下哈，给你抱歉哦。来，我先来唱你用我的，有吉利哇，空也莫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哈，这首叫一公这首歌哦，那是听一个萨克斯风非常的好听哦哈。有吉利哇，有吉利哇，空呀么阿里嘎多，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虽然个电话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肯定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喂，师傅。
0: 喂，
1: 我买你个爱困的药，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1: 哎呀，真好困的、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1: 好棒呢，
0: 嘿，好棒哦。
1: 我介绍我平平平去买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太姐，感谢呢，谢谢。好，播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玉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哎，别去关哎呀，得了。
0: 哎，这边来，谢谢二线啦、啊，谢谢你，感谢你。一哥你好。
3: 喂，师傅你好。
0: 难得久矣。
3: 哎，我哈有家里买哎呀，得了，
0: 要家
3: 里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是关节节也坏了吼，啊一晚就困到天光啊，
0: 啊
3: 无一阵啊拢未困的哟。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呢。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要慢慢那个减啦。
3: 系啊，啊爱困了也未减啦。
0: 好，安尼好，慢慢那减。
3: 食习惯就有差，
0: 也未习惯。安尼你较紧呢，嘿。
3: 嘿，我较紧。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这是咱的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他妈经讲心慌慌啦，记得咱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钱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得呢，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恁无急，真正无多急无吼。啊，你要有耐心啦。那只阿变那好，想无你只阿他妈个过好嘛吼，对不对吼？会记得呢，那个吃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我是传递会，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请问嘞哈。
0: 好呗。
4: 被困了，我吃啥好啊？
0: 哎呀，该吃这些咯。嗨，谢谢。来呢，讲了这个歌呢，你用干那想的脂肪干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员工。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啊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噶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的。吸肝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呢，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那边呢，咱一定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吸肝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来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呢，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一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是只用有5%就好啊，5% 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人个讲足贵个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部拢肝点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呐、啊、吼，啊，佮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什么可以啉酒得着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冰。

0: 呢，啊你若让你正平会听，咱的肝伫底，正平啊，边啊骨只啊，啊你若是大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若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听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听，边啊骨的正平听，听个变清肝，听个会卡只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大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大结石啊！大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伤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经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啊，是，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邮局，报到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

0: 是谁？是有是有。那么这些黄以玲收起来，那那黄大哥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呼喝。
0: 哎，来听公调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嫁衣子换干，再加一干啥子，我刚刚喝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和你晓得。呵，大嫂，阿你这个人当小宝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2: 三片好不？
0: 三片好不进来，谢谢。公顶店没来，谢谢。
2: 感谢你的三星金宝救我的。
0: 哦。
2: 等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啦。
0: 哈，肝脏里面的。
2: 肝脏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呵啊。
0: 啊，
2: 完成好了，啊、
0: 有去检查。
2: 大概盖过针吼，要骨处不能走哈、啊，也、哎、好了。
0: 哦，那、啊、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欸、来，你好，你好，嘿，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得喝完了再跟我倒小杯，谢谢。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嗨，
0: 哈，我姓爽，你好，
4: 你姓爽呢？
0: 嗨，是你好。
4: 叫啥？叫客家哈、
0: 哦？你好，什么贵姓？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进嘞，来谢谢。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请讲，请讲。
4: 我今天检查，我叫客家。
0: 好好，啊，检查了。
4: 怎样
0: 哈？啊，检查了安那？
4: 我检查了，迄个袂歹。
0: 什么也较好？
4: 拢正常，迄个肝指数，迄个拢正常。
0: 哦，我、啊、我你较早无正常哩。
4: 较早啊，赶紧食二十二罐啊呢。
0: 安尼哦，谢谢啦。
4: 是啊呢。
0: 好安尼哦，好啊，你两个身体够好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嗨，谢谢谢谢。哪有啊？我都听讲过啊，咱的好朋友要吃什么，吃这個。规身骨拢甲你过头头死，真正上一人家上只上只饿了，可是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你慢慢考虑，咱来个广东个食，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安尼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只买去半罐来个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一。讲讲个，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尊的讲，谢谢。你好，哎、啊，我姓啥？你好嘿。
5: 三百岁，我来问一下。
0: 没嘿。
5: 我肝花末期啦，哈、
0: 嗯。末期哦，先生你要治疗呢。哟，来医生，快接进来。我看你严重哦。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部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堂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可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我一个同学吼，上山的同学的弟弟，伊就是真正啉酒啉到挂掉，跟陈一龙一样的，陈一龙同款。伊哦，做少年哦，无40岁就走了，哈？啊那安尼，我都讲袂听啊。伊咧做一种的，伫讲做剃工啊，啊，迄大家拢烧酒，大家哦，无代志的下班的啉酒啊。啊，因姐姐安那个讲哦，阮这同学安那个讲的无好啊，因为因妈妈是做辛苦，因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啊，要请用因两个呢，介辛苦。 但是因这弟弟无，拢总车用三个啦，有一个哥哥啦，但是伊无乖，这弟弟就是无乖呀。啊，那无钱就甲阮同学借甲摕钱。啊，阮同学那学生的时阵没闹钱，没闹钱啊啊！出社会了呢，拢伊咧甲讨钱。所以你也看人就是有时呢，免哪讲作践自己，家己糟蹋家己呀，啊，家己落了变无路通去行。所以咱人吼，真的爱行对的路，唔好行唔对的路。从我今麦要来甲讲了，什么人呢？这个黄仁勋，黄仁勋是名人，伊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呢。你讲话呢，真的会不，你也感觉到不一样。有一届呢，有人伊接受人的访问呐，吼，啊人甲访问讲哦，啊你一般你咧找公司的人才，你拢是安怎较注重说这几方面的特质安尼啦吼？你敢是注重你要请的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啊甲智商有没有关系呢？吼、哦、啊，这个黄仁勋说没有，伊注重啥慷慨，哈，慷慨控迄、那个慷慨啦，台语叫做慷慨，国语叫慷慨，哈，为什么？这个记者咧感觉奇怪，安尼你们是要找人才吗？学历介重要啊，对不对？科技公司都嘛看学历啊，哦啊，结果呢，这个人才发觉着讲，真正厉害的人呢，好像拢无咧惊别人比较好，拢唔惊别人变了会比伊个较好的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伊本身嘛是不断在进步，另外像黄仁勋拢走在科技的尖端呐、啊。伊过去伊是高会的个留学啊，小留学生哦。阿基有同学欺负哦，伊甲因哥哥哦，因拢安尼认真做安尼，因哥哥对伊有够好哦。虽然伊是经过，伊真正是餐厅洗过碗的人呢，洗过皮的人呢，真的呢。所以呢，那么伊的意思讲，一个人如果是愿意分享的伊的经验，佮愿意分享的伊的成就，佮愿意分享的伊的资源呢，佮愿意呢拉别人一把呢，这种人绝对袂烦恼别人来超越他。吼、哦，这讲了有够好呢，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这个就是那个涂总，你能知影这个涂总嘛？吼，伊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本身哦是一个中医的食品的方面的高端的人。然后呢，有科会经济证照，不只是安尼，你们知影，伊拢家己开钱呀。去，因为今伊最近当去国外吼听课去上课，当个等来尔。伊拢四界去听课，而且伊听拢是名人，都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伊去看伊嘛去哦，只要人有开课，啊那是当接受听课呢，伊就去啊，回去这就去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求学向上的人。那个涂总说我很欣赏他吼，所以呢。你像一个有一个好处，伊甲黄仁勋一样，这涂总一样，我唔是娱乐互恁听，我是感觉伊优点互恁听吼。伊个人会分享伊个快乐，伊个分享的伊本身因伊拢袂炫耀，伊袂嚣掰，阿嘛袂炫耀，伊个分享的伊个成就给我听，哦，我就替他很高兴。所以呢，人个是安尼嘛，就像黄仁勋讲的，一个愿意的分享的伊个经验的人，愿意的分享的伊个资源。敢愿意诱人一个拉人一把的人，伊乃反而把人超越他，不会的啊！因为伊感觉伊成功是家己努力来。一般人认为讲啊，黄仁勋是努力是家己来，无唔对，伊真有食过苦又努力。但是呢，人生上个重要是虾米？机会。这机会吼，你若机会呢，拄着愿意帮助你的人呢，佮一句话甲你提醒。还是给你介绍一摆就好啊！你的人生间隔拢会改变啊！人根本无代无志的，给你讲话，给你提醒吗？还是讲无代无志，给你机会吗？不可能！你的人呐，本地的是无度量，加等教我多的人，你的人也无咧认真，你予人感觉你一个无认真的人，啊，拢要靠人的人，人靠有可能给你机会，无可能嘛？那么无可能要做你的贵人，所以啊。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呢，伊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 因为他会拉你一把，他会帮助你，也帮助你，不是钱帮助你，不是，是有可能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可能有无意中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就这样，那这样子可能机会就来了。所以呢，能够有无限可能的丢了哈，因为呢，世界哈，不是零就是游戏嘛，所以把人的成功呢。一共诶，黄仁勋讲这句话做我得力诶。一共哦，把人诶成功并未减少的伊诶成功啊。相对呢，这个点到呢，伊愿意成就的把人诶时阵啊，其实伊是咧替家己诶未来挣到啥善良诶经济，伫即条路回路愈行愈快。所以黄仁勋有讲过哦，一共哦，天才啊，无咧欠亏啦，无世间无欠亏的天才。但是世间欠缺的啥？人品啊，品格，做人的人品呢、啊？做人的品行就对了。伊讲做人的品行比啥物？比天才佫较好，佫较重要。伊讲哦，能力会乎一个人行了足紧，人生伊的事业的路会行了介紧。但是人品呢，才会当乎一个人行愈来愈快，愈来愈远。为什么？因为伊的人品好啊。所以伊咧讲个就是咧讲这人吼，所以呢，伊讲伊希望伊身躯变熟悉人呢，大家拢会当互相变得你别人的贵人，你嘛当变成别人的贵人安尼啦，别人嘛当做你的贵人，会大家愈来愈好，大家更加愈好，有福同享安尼啦。吼，这个你也看，人诶，就是有眼界的人，有眼界的人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世界观嘛。哦，对不对哈？所以也讲的话呢，我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人要有度量，要有包容，爱样分享，爱样啥？哎，这个分享你的好处，分享你的快乐给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首，既然个是安尼，人生是美的，咱来唱一个可爱回味。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可爱的花蕊，来谢谢。

0: 谢谢，可爱回瑞，这主持人让我两三多哎哈，阿哥很多人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刚刚有一概看的这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他媳妇啊，一个新妇为着570块的大家，的大家的退休金呢，给爱这个大家呢，去要领570块代票的退休金呢，搬山过岭。啊，所以您敢，您敢有感觉住伫台湾做幸福呢？咱家得去搬山过岭，咱领10000块的回忆咪就好啊！啊不，较麻烦去邮局领就有啊，对不对？你要看住伫台湾偌幸福。你若搁要嫌台湾无好，都定定要骂政府哦，迄定定骂台湾的政府这人哦，真正足无良心的啊！啊不，为台湾创造啥？遐有立法委员定逐工哦，就是要希望。和政府袂当做工过，甲一挂医生拢甲抬掉。你敢知即马我一个公务人员的办公室无冷气呢？为什么？啊，看为什么无冷气啊？啊，这个天要热死诶！当然啦、啊，因为应该医生拢全部抬掉啊。要做工过袂当做，要影伊嘛袂当做。我一个朋友伫社会局就是安尼啊，伊嘛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个国家那是一挂败类哦。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也会走得很辛苦哦，哈。当然啦、啊，咱人啊，身体出问题嘛是惊了会更辛苦，你们知啊？为什么？咱今嘛讲这糖尿病哈，而这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可以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来讲啊，啊小叔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这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食，你去食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跟食有关的以外，还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呐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喉咙痛啊，糖尿病叫啥物病？喉咙痛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尿病，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喉咙痛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梯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定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的血黏梯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人是要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减少块、减少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 卖假迄土甲土甲刀剪诶。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甲啥，这个各类菜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吃，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饭前保持了这个百以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保持的两点钟后八这个百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上介好哟。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你好，
1: 我来问你讲。
0: 你哪就会记耶？
1: 哈！
0: 你哪就会回收？你敢听我的话？
1: 有，我有听到你。
0: 哦，来，你讲系什么规则上？
1: 我要问讲，糖分迄种啊。
0: 糖分，我来接电线哦。我刚听，等一下，谢谢。

0: 说这男人情女人心，那么这是农村一个袁小迪说起没有，是咱这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对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宋叫谁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哈。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嘿，才讲起来。
1: 我哦，较晚讲话啦，
0: 不要紧嘛，
1: 讲
0: 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就好，嘿啦。
1: 恁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就好啊，讲你食了
1: 哪嘿，
0: 嘿来嘿。
1: 哎呀，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0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患？
0: 啊，
1: 糖血糖，
0: 什么糖血？啊，那个看起来，哎，可能挂错你看了唔对啊，一线好，我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志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2: 我即马糖分哦，刚刚从96，
0: 安尼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分64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嗯，你惊死我！糖分血色素上悬嘛，袂当超过7哦，要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分血色素63，你的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掉去啊？那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呐，安尼标准呐。
2: 啊，会啊，哦。
0: 嘿。
2: 拢是136。
0: 安尼袂啦，81来不要紧。大哥，安尼不要紧啦哈。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3: 我潘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3: 在这里。特别
0: 感谢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哎，我只爱三情情报啊。
0: 好，
3: 我迄个过去因为糖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端午节我家己放弃安尼，
0: 嗯，
3: 无继续砍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继续砍就袂煞哩。
0: 好爱砍的啦。
3: 系啊。
0: 系呐，啊，即马。
3: 即马都。对中检查门盖都嘛，真好势呀！
0: 哦，
3: 那个，
0: 嗯，
3: 那个什么血糖那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3: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好好，
3: 顶盖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3: 一盖5.7啦，
0: 安尼标准呐，迄滴时间都拢标准呢，大哥你安尼标准啦，你不要紧哈。好好阿伯中了好，谢谢你，谢谢。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4: 我好，不晓得做点感情。
0: 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嘛，好来请讲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哈。哦，谢谢。
4: 来去减血糖100。
0: 100，血糖100。
4: 嗯。
0: 好，去检查啦哈。
4: 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哈。安尼标准啊，大嫂，安尼没烦恼，不要紧，你一包 OK 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个在，光个在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你要关灯个吃，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咱有讲过，伊是龟仙骨，家己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个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嘛未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呢，希望大家好。冰啉的温温的茶呢，虽然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上的好朋友、哦，两点得当我一支哦哈，过真紧要帮换，啊要帮老婆现在接车要帮交往公司哦，该叫回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喂，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呢。你好呢，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5: 那是进路的问题啊呢。
0: 哦，你等我一下，把请起来哦。好好，来，谢谢。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好，
0: 还是，
6: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安尼管呐，秀蛋姐，安心管，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我不想来干巴的，你用我的，继续挂主持人是希巴里，啊，我来个唱哈，杂草之歌，热素呢，我打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杂草之歌，那么这个热搜的舞蹈，主持人是希巴里哟，来谢谢。来哟，咱的和平呢？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叫做跟拍到你家，哎，你拢有听的我的公鸡的节目哈？因为我喜欢看，我还看到因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不一样。那咱来报这个跟踪的一个阿嬷。那么迄个阿嬷哦，伊是孤单老人，因老公当啊翁生两当娃啊。这个阿嬷呢，伊平常时吼拢无爱准备爱变袂爱煮，啊拢食外口啊。这个阿嬷哦，已经要80岁啊，您敢知伊搁咧创啊？搁咧打工哈？为什么要打工？啊，因为因两个老的家境无盖偌好，伊干那靠年金年金咧过日子。啊！而且哦，三不五时啊呢，因的孙仔来催伊，爱想要摕一寡钱给囡仔，所以伊的身体算有够好呢。70几岁哦，吼，要75岁啊，伊还可以当啥？会当去打工。所以呢，伊平常时拢是去啥呢？去一种人的日本有种食洗鞋啊，去洗温泉、洗鞋啊，迄较俗啊，伊拢去遐洗啊，互家己放松。这个阿嬷去骑脚踏车。出门拢骑脚踏车，但是人就讲问啊，哇，阿桑阿弟干嘛跌倒？伊讲伊唔捌，但是捌去伊个看无好势去跌落去，但是唔捌在骑啊当中唔捌跌倒。伊讲哦，阿妈你身体骨头介好呢？以前对去去阿妈住的所在呢，这个阿妈就报一看，你看，伊讲啊看什么？你看我食，我拢少年的拢因翁的甲交代，叫伊爱身体保养好，唔通哦。变成囡仔负担呢，所以伊哦，少年的容易食保养品啊，而且呢，伊食上个就啥钙质，哈，安尼这记者就甲问讲，啊你，安尼你变哪有钱啊？个食钙伊个骨头的物件，食保养诶，哎啦，哎呦，我这个人啊，无啥物开销啊，伊就讲啊，伊讲哦，伊上班拢食公司啊，啊下班就等下伫厝咧看电视安尼尔，啊无咧开啥，伊讲伊钱就是爱投资啊。伊个因翁哦，甲交代啊，叫无论如何哦，一定要甲身体顾好，爱行路啦，唔通变成哦，像伊安尼因翁在当初去，就是人跋倒啊，艰苦拢因这某咧甲顾。所以呢，你甲看哦，食个七老八老啊，佮知影通个啥，身体顾好，佮知影通个啥，去打工。爱打工是做清洁人员，最简单的就比如讲。伊个餐厅内底啊，捡一个物啊，做有诶无简单诶尔啦。所以呢，咱人就是讲，毋是为了趁钱，讲身体顾好，毋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你身体若顾好，你脚轮若顾好呢，上无计较，你免阁加开钱，阿妈免互你诶囡仔为你烦恼。所以咱有讲过啊，我听讲一句讲，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诶骨头顾好，甲脚顾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该照顾，该开咧3万几块，对毋对？啊，对一个较好，迄当然嘛，投资几千块，囡仔较好啊。所以，人讲有正有惊去，哎，有先有的小保庇。像讲今仔讲一个东乡的靠我，哎，秀爽，迄真正有正有惊去呢，嘿嘿，就对嘞。啊，所以我一当初是咧艰苦咧疼时呢，当啊开刀咧疼时，我伊就人拢是安尼疼时阵呢，无耐性啊。啊，我就甲讲你莫急，这种骨头的问题啊，本地就是无法度急的，你莫急。啊，后边哪只会哪好，爱有耐心嘛，顾身体就是爱有耐心嘛，像咧顾家伙同款啊，对不对？啊，你若要咱要顾事业嘛，同款啊，爱有耐心嘛，就无耐心呢，三只四休困的，安尼变哪会好，对不对？安尼变哪有成就？你若比如讲你开一个店就好啊，啊，你开店了两三天就休困啊，一礼拜休咧3、4天，那免哪知影人客户哪会知影讲你当时有开店？免来家己买物件，对不对？所以人都是爱有耐心。咱包括了过了家己身体，嘛是爱有耐心嘛。所以呢，咱补充钙质，几岁就爱开始保养啊？40岁爱投资啊，爱预防啊，对不对？预防性的治疗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拢哦，足认真跟恁讲，啊，我嘛袂感觉，我惊恁烦呀。不过我嘛袂感觉烦，我感觉讲哦，再讲个再讲哦，拢是为了啥？希望你提醒恁，希望好朋友呢。唔嘛，未记你有家己呀？你唔嘛，干目睭看到恁囝，你咧烦恁囝，烦恁孙啊？哎呦，人未免你烦呐，人家己会想办法啦，对唔对？你先把家己顾好较紧。 你家己咧走路都问题，你烦恼恁囝对不对？陈刚姐阿妈无，要八十岁烦恼六十几岁囝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烦恼是烦恼囝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袂当替艰苦啊。阿爸，因啊，你艰苦，恁囝干我都替你艰苦，你的脚咧疼，啊是你开刀啊，恁囝干能替你开刀，无可能。所以人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作业是个人担。你若骨头变成爱开刀呢，就是你作业，你就是爱家己承担你的痛苦。所以咱来甲顾好，互咱感觉苦啊，苦袂落，爬嘛爬袂起来，手嘛压袂惯呢。当然，你就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谢谢哈，
0: 何医师，
1: 再问你我，老师讲金安哦，苦变瘦啊，
0: 金多安呢，好，苦袂落，我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

0: 这是七龙所请为咱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是你好，
1: 你秀啥呀？
0: 哎、欸，我秀啥？你好呢？嘿，
1: 哎、
0: 欸，嗨，啥贵叔？
1: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的不记得哦，请讲诶，请讲。
1: 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会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啊！
1: 我多好诶呢，我哦，久未咧，就再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1: 我是去年哦，有变阮翁食啦吼，
0: 好，
1: 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三十啦。
0: 三千五
1: 食。啊，我今年我较久未落吼，我就甲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1: 我食三罐了，就久未落爬起啊。
0: 安尼哦，有够好诶啦，嘿，有够好诶，够。
1: 啊，你过。我继续甲食。
0: 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谢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要来讲哦，我食迄个钙固质哦。
0: 我来三片好不？记得嘿。
2: 我从我要修剪我遐田园树啊，一边伫老树叶要断落来。
0: 哦哟。
2: 要断落来。
0: 好好好好。
2: 我拢他半当个牙乖啊。
0: 哈。啊，今麦呢？有要紧无？
2: 啊，今麦。
0: 嘿。
2: 即个我乖了，每只拢牙低头。骨
0: 菜糕，安尼哦，会牙齿头啊、
2: 哦，牙
0: 齿头。但姐，你是食阮的产品吗？
2: 我的钙固定。
0: 好嘞，哦哦哦，大哥，安尼食了钙好嘞。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哇哈，好好好，保重保重，谢谢。那个山顶咱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鼓励哦，哈，你讲哪？
3: 哎呐，阿桑，你莫急啦，我哦，
0: 产品
3: 哦，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
0: 无你讲重点就好，
3: 一关两摆，我食手术这钙固执安尼啊尔吼，哇！我这嘛吼上迄个老人常听的课，我拢爱带一个软垫去坐，啊这嘛免啦，
0: 别听，
3: 啊算免急啦，
0: 对啦，免急啦，对对对对，安尼大姐，感谢感谢你起来过年好，谢谢谢谢你，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欸，啊我秀爽你好，
4: 啊、哦，
0: 海西，
4: 我请问你，
0: 好呗，
4: 我就食你介个骨，
0: 食了，好不姐，
4: 卡吼卡早拢无爽快，今嘛食较好去
0: 啊。哦，你哦，哦，安尼好啊。
4: 啊，看，嗯，啊，我即摆看三只钟，报那只只用暗只咯。
0: 安尼，你两行做一只不要紧啊？啊，可以可以，做一只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
0: 哈。
5: 食这个产品哦，对个喙齿嘛，食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是食钙固质吗？
5: 对个，对个，对人个喙齿哦，较好个哟。
0: 钙固质吗？
5: 啊。
0: 食钙固质呢？
5: 对呀、啊。
0: 哦，好，安尼好，好，好，感谢这个大小宝，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内底呢，各有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啊，个我人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安全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那钙固质，啊，那么咱头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好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囡仔基础个够好，那么咱上好是来当个钙固质个加三选全部做一下。金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珠的广东的家叫做黄金派档，哎、欸，广东的导珠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的人呢，这个加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高进高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阿们别记咱有登记呢，上的点数的抓起管理的老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爽，你好。
6: 哦，秀爽，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做啥物啊？
0: 哦好，我叫人来听，哎，听见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6: 好、哦，你秀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哎，我要问你哦。
0: 好呗。
6: 我呢？
7: 倒脚吼，
0: 嗯，
7: 迄脚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家来哦，先接接，还是谁？我感谢哈。我要跟咱那个朋友讲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讲哦，咱咧食三品物件吼，咱过去咱拢讲一句诶，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么咱就是食好啊，甲看咧看咧，你甲看哦。咱这人哦，得到这个癌细胞呢，那是讲长起来、巩固的是差不多爱二十年的累积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咱若要顾身体顾好呢，嘛你嘛爱花一个时间去调整啦。哦，但是咱你听我一个观念，这种食落去睡袂听的，就是甲药有关系，药唔只会当睡袂听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咱这天然的物件，睡食睡袂听是较无可能，大部分是啥？哪只阿变哪好？但是呢，那钙质的物件呢，是在食的当中啊，一个微量的反应，哦，叫做面线反应呢。啊，一般那种几天啊过去就好啊。所以你那有这个健康观念嘛？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观念呢，咱袂落节目了，继续甲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九点五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这么我那的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

0: 希望会当有能力呢，送会当对恁有帮助的物件，譬如讲哦，保温瓶啊，会送给恁啊，送到脚踏板啊，希望恁会当阁用一寡动作来配合恁的健康呢，对恁有帮助。那么这拢是我希望恁健康的原因呐、啊，因为我感觉人吼、哦、啊、健康介重要啊，而且呢，听我这部人拢年纪比较大，比较中高年龄层的。所以我也希望你呢，现在收听我节目若是中年纪的人呢，希望你现在就开始要保养身体，因为人哦，时间的过足紧的，真的哦，20岁没有什么，30岁也还好哦，40岁开始有哦，怎么那么快呀、啊？一下50岁了，真的很快哦。所以大家好朋友，你不要讲时间介有哦，时间是介少哦哈。好了，医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来讲两位啊太太所问的身体问题，这两位呢拢无介呢，无介老，拢差不多五十通岁啊，拢是太太问到的，拢是干眼症、大干净。真侪阿嬷打眼睛，但这两位呢，五十岁左右，那打眼睛呢，尤其其中一个，这个呢才我五十年呢，这位太太讲呢，打眼睛、干眼症是目睭打嘛，打个艰苦对不对？因为我唔是呢，我是目水呢，擦擦地呢，医生讲我什么干眼症，那这怪怪。安尼是哈，好啦，咱先嘛呢来讲这两位的状况哈。不，咱先来讲到过去，过去咱讲大眼睛、干眼症，确实啦，老大人较侪，特别是天经后的一寡呢，女士，因荷尔蒙变化嘛，改变了呢，是较会带着呢，咱讲的大眼睛、干眼症。但随着时代变化，国加上即卖的手机啊啦、电脑呢，非常的普遍。看袂到呢，手机啊呢，敢若甲目睭连到顶啦。啊，是讲工作的关系，规工呢，拢爱看电脑，看平板。所以渐渐，少年人带着咱讲的干眼症呢，愈来愈多。侪家你会惊着。一般就是讲咱目睭呢，打打涉涉。目睭皮呢，敢那硬，敢那荡荡。目睭呢，感觉拢真疲劳。甚至啊，看人哪讲呢？哎呀，流目屎。真有可能呢，就是干眼症来啊。大多数过去来讲，拢以为讲啊，老大人唔只带着干眼症。但即马来讲，包括空气也歹，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啊呢，遮尔啊普遍。所以带着呢大眼睛的干眼症的人呢，愈来愈少年就发生啊。嘛不止咱遮，根据统计，全世界大眼睛的普遍率11.59%，10%以上嘛。无同的地区当然无同，有的是5%，有的是10%，甚至呢有的加50%呢是。所以全世界大约有高一个人口又带着干眼症，老大人较侪无唔对，女性嘛较侪比查甫人来讲哈，因为即马即几年来，大多数的人尤其啦哈，少年人手机啊咧目睭头前，电脑咧目睭头前，佮加上安怎呢？戴隐形眼镜，挂这隐形眼镜呢，愈来愈普遍，而且挂真久。所以临床上的少年人干眼症的患者是愈来愈多，非常的普遍。那在台湾，根据咱健保署的资料，干眼症也发生率每一年10%的成长。所以这20年来，每一年增加，这人数呢，为迄阵啊38万人，增加到即马呢是70万人。虽然台湾哈，大眼睛也普遍率33%，就是讲啊，咱台湾每3个人就有1个人有干眼症，安尼个俩人数差不多700万人哦。所以眼科医生咧讲吼，伊讲干眼症主要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水呢分泌量减少啊，啊是讲呢，这目水的品质无理想，造成咱目睭表面的损伤。时间久啊，伊就发炎了嘛。所以目水呢分泌量无够，有可能是靠年纪啊，有可能是荷尔蒙的变化啊，譬如讲更年期的太太，或者是讲本身呢你的体质，你有带着干燥症呢，这种啊免疫疾病，还是讲什么药啊长期间咧吃，对身体影响减少，咱目水的分泌就丢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睭啊，爱水水嘛。人讲目睭真水，叫做水汪汪，对不对？看起来敢有水啊，水汪汪。但是你的目睭呢，大嘛。这大的原因，譬如讲，
哦，你那里冷气房内底，目睭会较大未？会啊，被蒸发了嘛。啊，咱的工作长期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啊，你没有眨眨眼呢？目睭呢，眨眨眼，就是和你的目睭灵呐，和伊追分。啊，你哦，一直看，一直看，哦，连眨眨眼都没有。过来空气污染，这大家想知影啦？这空气污染，哦，尤其啊，桥都歹，哦，那是空气啊，吼、哦，对目睭灵一直在灌，这影响也真大哈。啊，佩戴隐形眼镜啦，尤其是软式的隐形眼镜。啊，长期间呢，你较大的所在，哦，冷气啦、烧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这种会造成咱目睭表面这个目水啊，打起嘛。好、哦、打起，啊，還有一个状况，买加速到呢，他都要讲的，这个情形更加严重。啊，就是讲有一个人，咱目睭目水，目水呢有水分，冇油脂咯，冇油脂咯。哦，但是你的目水呢，这個、油脂呢不够。有的是安怎呢？咱目睭门家啊，产生的眼睑炎，或者是讲这腺体。睑板腺的功能较歹去啊，即咱两面解说即个腺体，好啊，所以你的目水呢，较无油脂，较无到防止水分呢被扫打去，所以你的目睭啊啊比别人也更加大呢。啊，有一个患者是目睭的表面发炎，或者是咱眼面神经、颜面神经呢产生问题，啊，像是即、這个啊角结膜炎。或者是讲啊，神经传导异常，这拢会影响到咱目水的分泌咯。包括有的人啊，目睭皮，啊那目睭皮呢，咱目睭开起来，一开袂周转咯。哦，所以加重到一目睭个大。好、哦，有一个药啊，你咧食，嘛开三型咱讲的干眼症，譬如讲食这个抗组织胺的药啊，啊是讲啊高血压的药啊。油症的油啊，或者是讲呢啊，青光眼的患者，长期间点一种呢降眼压的目水，这冇可能造成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哦，而、啊、且干眼症呢，伊的症状，当然目睭啊会打会涩啊，看物件会较未清，会较雾安尼是哈。但是有一寡呢，干眼症的患者，就亲像咱听众所问呢。迄、那个阿伯五十岁啊，迄位太太哦，讲我干眼症，吼、哦，我点下呢，目水安尼擦擦滴呢，啊，你干眼症不是目睭大吗？哦，所以也感觉讲那会安尼先，啊，家己啊目睭就是安尼不自主的哦，安尼啊，哦，流目水，哦，所以干眼症应该是欠目水嘛，泪水不够嘛，那比作是目睭安尼目水擦擦滴。啊，这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患者，你本身的目睭里表面啊，表面那个目水啊，品质不好，造成咱目睭表面有一个膜哦，这内膜呢不稳定哦，因为你本身目水啊，基础的分泌不足，造成你的角膜哈，目睭啊，角膜打打缩哦，你角膜打缩，对刺激到咱的目睭的这泪腺。泪腺，哦，因为你想打嘛，想打这个消息，哦，和你的泪腺怎样？啊，你的泪腺的刮筋要给你倒沙缸，哦，所以伊就反射，分泌了呢大量的目水来，哦，所以你若讲干眼症的初期的吼，这种情形常会发生，因为目睭开始打嘛，啊，开始在这角膜加，啊，会造成呢角膜干燥，哦，所以伊的本身的刮筋呢。啊！刺激泪腺，泪腺的吼、哦，一直一直醉了，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所以你感觉呢，那样的心。啊，同时因为啊，咱目睭灵，经过呢啊，水膜也不稳定，嘛，地出了那个角膜也变骨性啊，平滑性受到伤害。啊，受到伤害造成安怎呢？咱目睭皮啊，跟咱呢，跟咱讲啊，睫毛。这附近啊，伊安怎伊冲毁，
啊，充分甚至产生个新的碎掉血管，所以你个目睭就开始安怎呢？会肿哦，爱烧烧，爱红个肿，啊，感觉擦擦，而且嘛感觉目睭有物件，安尼是吼。所以真侪患者来去看医生个时候呢，目睭红个啊，啊就讲，哎呀，医生啊，我目睭内底有物件。哦、希望医生呢将个物件呢，佮处理出来。哦、但是你的目睭内面呢，并无物件。啊、哦，并无物件哈。不在当中呢，咱先来讲到，咱目睭、目睭门佮目睭皮呢，较小话这个所在。啊、哦，叫一个叫做呢睑板腺。这睑板腺真要紧，嘛称呼叫做麦氏腺。这是真特殊的，咱身骨的一个腺体，伊是属于皮脂腺。咱头拄仔讲到啊，目水哈，咱目睭里的目水，唔是干那水水尔，啊，佮油油。这油油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的表面，买当防止水分呢快速去用缩大去。哦，所以这真要紧咯。哦，所以针对这个啊，咱讲的睑板腺的功能。伊甲咱呢有年纪啊，啊是讲啊，咱呢目睭皮啊发炎好，个发炎个好，哦，这也有相当的关联性，伊就产生问题啊嘛。啊，产生问题呢，伊这个哦睑板腺都发生障碍，发生障碍等于讲伊这个通路呢太条诶，啊太条呢，伊要来分泌到啊这个皮脂腺的物件出来，这产生呢啊量不足啦。啊，是讲积无够啦，所以你的目水啊，就无够油，无够油呢，水分呢就挥发掉，就失去了呢滋润的这个效果，哦，引起了咱目睭呢刺激、发炎啊、打啊那些啊。哦，啊，咱那是讲以睑板腺，伊是一旦分泌到啊，咱的睑脂，脂就是油脂的物件，脂肪的物件。爱开口的所在，就是你的目睑门、甲目睭皮啊，哦，小我这个附近。啊，你安那，你爱眨眨眼，哦，眨眨眼，袂当一直看物件、看电脑、看手机啊，连目睭无一开一开一个，爱眨眨眼，眨眨眼会当帮助咱讲这种诶睑脂会排出，诶睑脂会排出。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但是眨眨眼要正确的眨眨眼，真正是目睭开起来啊，要拍开才拍开，不是安尼，哎哎，点点安尼，安尼是无正确的眨眨眼。所以你那是讲啊，也不眨眨眼，啊是讲无周转完全的眨眨眼，对造成咱头拄啊讲的这种目水油脂的分泌是不够的。啊，无够，到尾啊呢，整个呢，一只腺体啊，也萎缩，哦，甚至缺失，安尼是呢，哦，所以哦，原来呢，哦，这么复杂，嘿，这么复杂哈，啊，咱先报告个只，刷落咱的讲到呢，这目睭，啊，有带着一种症候群，叫做电脑，啊，电脑症候群，目睭甲电脑呢产生的问题。绝对是你甲规工看电脑有关系嘛，哈！好啦，咱呢下一段再来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早听也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就要活灵。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安，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人工精。
6: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喘气喘，算讲足安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6: 安尼哦，
0: 嘿，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6: 啊，去检查照新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串都什么乌暗面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6: 今年六十八咧。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6: 我拢无掉呢，
0: 拢无掉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人工精啊。
6: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皮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6: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6: 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呢，都拢讲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6: 安尼哦。
0: 食人工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6: 啊好好好、
0: 哦、啊你每天哦会要外观外界再去个困境。
6: 我特工牛哦，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在五十八年呢。
0: 啊，你问题就在这啊。
6: 哦啊
0: 哦，你今嘛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6: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哦？因为你上个塔个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6: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今嘛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6: 啊，好，
0: 哦，雪莉旺一定爱哦，好，一定爱，好唔好？
6: 啊，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哦。
0: 嗨。
7: 我就请教者。
0: 请讲啊。
7: 迄啰，你咧讲过，讲说迄啰困袂去是食迄啰
0: 雪莉旺。
7: 雪莉旺哟。
0: 雪莉旺唔是阿米牛啊，但是伊咧啉哦，咱的血氧素增加，咱的脑呢较袂缺氧哦。哦，所以会旺啊，会帮助咱的困眠啊，那是。
7: 啊，安怎吃啊？
0: 雪莉旺是水的哦，哈、哦。来、欸、对一块水的熬啊，啊、哦，三顿每一顿里面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7: 哦。
0: 啊，啉雪莉旺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
7: 哦。我听你讲，怎么暗不困的时候卖啉？
0: 啊，雪莉旺卖讲要困啊才啉。
7: 哎、欸，安尼安怎？
0: 你三顿啉就好。
7: 哦。我喜欢不困。我困的时阵，你咪安怎？
0: 你个规暗拢精神较好呀、
7: 啊？哦，唔是讲较困的去哦。
0: 唔是，你三顿啉哦，正常啉就好。你卖困前突然间想着讲雪莉旺，甲啉一杯啊哈。
7: 哦，啉落精神较好。
0: 对，你个规暗精神都较好哟、
7: 哦。哦，
0: 安尼了解吗？
7: 好，我了解。
0: OK， 好，拜拜，拜拜。
8: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2: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朋友嘛计足水的呢。
15: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日呢，甲大家啊介绍到干眼症、大干症。好，咱两位听众呢所问的身体状况，大干症呢很不舒服，啊，上严重的产生个什么状况？咱先从结论呐，讲给大家听。大干症确实讲，你若无早早来治疗，伊就产生啊，咱目睭里的表面啊发炎。然后较好啊，阿个发炎，等于讲反复性诶，咱诶目睭表面诶发炎，所以咱角膜，咱诶顶皮细胞，就会产生安怎呢？点状发炎，或者是破皮。一旦这呢发生再发生，伊就会夹着呢微生物，啊是细菌诶感染，就是咱所讲诶角膜溃疡。发生再发生呢，咱的角膜溃疡会产生咱的角膜变薄去哦，薄去甚至进一步就产生咱目睭角膜的穿孔破空去啊。角膜的穿孔呢，严重就会产生咱讲的痴迷哦，失明哦，所以就需要呢，紧急的来修补，甚至是角膜移植手术。爱做手术。当然这种情形呢，在临床上不是说定定发生啦。通常你若是身体有这免疫系统问题的人。或者是说神经呢较不那么敏感的，譬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这就开始发生哦。这嘛是要咱来注意来知影的啦。所以咱的话头来讲就讲传统的大干净。干眼症大多数是老人家，尤其是停经后的这些太太，因为荷尔蒙改变嘛，所以较会有这干眼症的情况，就身体较大起了嘛，较大起了，有年纪啊，女性荷尔蒙减少去啊，这拢是因素之一。但是对着时代改变呢，迄种伤害性呢，嘛是真严重的，包括电视、电脑。手机啊，平板啊，这呢，你逐天嘛在接触。以前我较少啦，老大人较少啦哈。手机啊，老大人规工啊，吼，对不对？滑手机有够多，咧追剧诶，看几暗诶，有够多。所以大家使用电脑、手机啊、平板的使用量呢，系无讲几岁啦，系几岁拢是安尼咧用啦。囡仔嘛是啊，老大人嘛是啊。你讲用电脑，目睭呢爱真专注嘛。有的人是我的工作，就是规工呢爱用电脑，啊真专心啊，真专心的时候呢，目睭会眨眨眼嘛，就照去啊。包括囡仔，你看平板，迄卡通影片，嚯，囡仔一看落去了，目睭拢，你看伊目睭拢无咧叮当的，都没有眨眨眼呢。迄对囡仔目睭嘛是伤害哦，因为咱长期干啦，咱目睭没有眨眨眼。咱的目水呢，就无法度讲，咱的目睭磷，有一个滋润，有一个保护，就无去啊嘛。所以时间一个久落来，就产生目睭干。这嘛称呼叫做电脑病，叫做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因为你啊，电脑看电脑，所以产生这症候群啊的时候。所以简单来讲啊。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呢，就是长期间如果真专心，电脑、手机啊、平板，没有眨眨眼，造成目睭疲劳，目睭呢无爽快，包括讲目睭呢会较打涩，会较疲劳，目睭会感觉呢烧烧，你知吗？胀胀，甚至会擦疼，会畏光哦，目睭会看奇怪，看你糊糊。是短暂性的视力变化。目睭磷呢，目睭磷会安尼暗。后来呢，牵涉到神经，所以变头壳疼、颔棍疼，还是肩胛头的酸疼。这目睭甲肩胛头，就是因为神经影响的。更加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袂专心啊，注意力下降啊。你目睭没有眨眨眼嘛？甚至目睭呢，真少咧眨眨眼，甚至长期间呢，安尼咧看，会产生困难咯。
哦，迄镜头，迄荧幕呢？我呢，好无法度看，看袂清啊、哦。哦，这情形呢，就甲你讲，你爱休困啊，爱有目睭呢休困啊，就是好。好啦，所以咱讲到就讲长期间啊，你看这个、啊电脑啦、手机啦，目睭呢比较没有眨眨眼，对不对？但有的人讲，我有呢，我都有眨眨眼呢，为什么我阁戴着呢？大眼镜、干眼症。啊，这时候呢，专家就给咱呢，做这方面的解说咯，哈、哦。用真侪人呢，咧眨眨眼呢，就是安尼，眨一半，啊、哦，眨一半。什么叫眨眨眼？目睭开起来，搁开，啊、哦，安尼叫做呢眨眨眼。唔是安尼，干哪呢？眨一半，无完全就丢啦。用安尼是无效。卡叔讲咱的眨眨眼，只有眨一半。目睭无完全开起来，然后再个睁开只，安尼是咱的目水，伊就无法度平均的分布，也是讲分布的无平均。长期间落来，就开始产生呢大眼睛干眼症。即嘛甚至会当透过仪器来分析，你是不是正确安尼做呢？哦，所以正确的眨眨眼，简单来讲，将目睭完全开起来。然后要看物件，目睭帘呢才睁开。安尼时呢，会当予咱的目睭表面这泪膜，哦，这水分呢是充满了呢滋润呢，而且这泪水、目水啦是平均分布，这真要紧。哦，卡斯讲咱的泪膜，哦，伊那时呢无完全，就刚才讲啊，咱今嘛开车了哈，开车落大雨嘛，啊落大雨，你雨撇啦爱撇那边。撇咧撇咧撇咧撇咧，你雨撇了都撇未完全，撇未完全呢？你开车了，你看出去，迄个款就亲像迄个款。啊，时间久啊呢？好、哦，时间久啊，真正看不清啊。所以正确的眨眨眼是预防大眼睛的关键之一。啊，目睭连得到呢，充分呢，而且是平均的滋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啊！所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这方面呢，坦白讲啊，就是让你的目睭啊休困啊，休困啊。好啦，卡叔讲，即马我已经有轻微的大眼睛啊，阿边做，啊，咱连透过啊补充咱的目药水，啊是讲啊人工泪液，大多数啦啊就会比较舒服很多。哦，啊，那是人工泪液呢，有防腐剂甲无防腐剂两种。卡叔讲，你一天啊需要点四遍以上，安尼呀，建议利用无防腐剂啊，单支剂型的。哦，啊，你那是讲，你一天来哎使用刷啊，而且丢掉的，安尼先，啊，安尼才袂滋生细菌。包括呢，片面干练安尼哈，好、哦，所以呢，那一天点四遍以上诶，建议是无防腐剂、单支剂型诶。好，过来咱讲诶，卡叔讲啦，属于啊，较严重诶干眼症，或者是你有夹着呢免疫系统诶问题啊，像讲有一挂人有这干燥症，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红斑性狼疮等等。这就是咱家己身体自体免疫系统咯。哦，安尼你啊，一定要在这方面这些病情爱控制好，爱控制好。另外，个一挂药啊，较引起呢干眼症呢。好、哦，还有呢，目睭皮问题，包括讲呢啊神经麻痹，地属了咱目睭呢看袂目，你拢爱针对这病因去做这方面的治疗。唔是干那一直在点目药水，啊是讲人工泪液安尼是哈。阿卡叔讲哈，你人工泪液安尼咧点，医院呢无阿多呢舒缓的时阵，安尼你会当透过将咱目睭哈，迄、那个排小管呢，甲塞的，啊就是讲啊，咱的泪点用呢泪管塞甲塞的，安尼好咱的泪水较袂流失之外。买单和咱的目睭保湿，哦，买单安尼先来做处理了哈。后来咱呢来分析到咱的泪水、目水啊，啊、哦，也是结构。哦，咱泪水是三层的结构哦，包括讲上外层呢是油质的，
啊，油脂咧，伊得甲空气咧接受嘛。啊，油脂甲空气咧接受时，伊当减少咱水分咧啊，受打。哦，然后中啊，这层就是水分咧水一层。哦，这层咧是当讲是占比上最，伊主要就是滋润你的目睭灵。然后上内层咧是一个黏腻层。哦，黏腻层，黏腻层的功能就是要帮助咱的目水会当平均分布。哦，保持的稳定性，安尼是哦，所以你讲啊，敢那我的目水，你的目水有三层的哦，啊，这三层呢，敢那三明治，三明治哦，任何一层呢，无理想的时候呢，啊，是讲品质无够好的时候呢，就出代志啊，啊，对，三型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哇，原来目水呢，这么要紧，对，就是这么要紧哦。不过干眼症哦，一家高血压。甲糖尿病同款，伊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疾病。哦，你讲完全呢，哦，拢好起啊，完全根治啊，实际上啊，啊，这个较困难，较困难。好、哦，所以咱有道呢，你的环境自己要调整一寡，啊，是讲啊啊各方面呢，自己要注意到。安怎讲呢？啊，比如啊，老王，伊是客人家司机，伊长期间呢，哦，你车内是不是开冷气啊？对啊，有诶呢，甚至寒天开烧气，啊，在你诶目睭、目水呢，拢会较紧打干是呢。哦，所以你啊，一看水啦是安怎是哈？或者是讲啊，咱有倒疫情，啊，是讲寒天呢，咱挂嘴暗，啊，咱呢嘴暗挂掉诶，咱就喘气啊，啊，喘气迄个烧气是不是一直呛诶啊？你诶目睭里呢，为了目睭里很不舒服不？啊，甚至安怎会较大哦？哦，所以这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你自己都要想办法。好、哦，你这方面呢做什么款的一个保湿啊？譬如讲，为人会做一挂热敷啦、啊，等等啊那些哈。我、哦、咱这方面呢嘛做一挂建议，咱生活习惯、甲环境这方面呢做调整。头一点，保持空气的湿度。哦，你开冷气、开烧气，啊、哦，你就应该啊，房间内还是出来放水。一杯水也好，还是加湿器也好，要有湿度就对。第二点，长期间用目睭不可以，要适度休困，二十，用目睭20分钟，休困20分钟，看远，看远20尺，20尺差不多6公尺啦，看远20尺，啊，这是20、20、20的原则。有时间，咱目睭啊。啊，热敷促进了目睭呢血液的循环，帮助咱头拄啊讲的啊，咱的目水线会当分泌到伊油脂，来保持咱目睭迄个泪膜稳定啊。过来是目睭的一个清洁，特别是咱的啊睑板腺的功能，靠总爱爱定期啊清洁你的眼睑啊。过来上基本的充足的睡眠，只要营养。哦，这东西有需要哈、哦，所以干眼症即马是太普遍嘞。你咱台湾来讲，全世界拢同款啦哈。所以咱将啊大干净干眼症，甲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包括安怎保养，拢提供给你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衰吼，
4: 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煞活骨，今物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你好，哎、欸，早啊，我请教你哈，咱迄个连锅蒸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6: 嗯，啊，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6: 啊唔捌食就是吼，有一阵热天吼，那个旧年七个咱护士都咧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迄破冰嘿啊，拢未止推大，啊，就是食迄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6: 啊，我过过来，我都不爱插伊，我就。听连锅蒸直直食，我唔捌食，讲讲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6: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6: 有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称偌悬？
6: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6: 有啊，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唔捌去甲病院啦，
0: 哦，
6: 那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连锅蒸来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锅蒸嘛，敢那食早尔，敢唔是？
6: 会啊。啊，都食早唔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6: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6: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6: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嘞？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6: 哦，那一百二起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6: 安尼啊。
0: 你那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6: 好好啦。哦。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连锅蒸地只会控制了，真好势咪？
0: 代谢才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6: 对
0: 哦。嘿，好唔好、
6: 啊？我就是连锅蒸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个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6: 好啦，好，
0: 再见。OK，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咱来讲爱俭哦，少年爱俭钱啊，食老则袂无钱。然后咱年代呢，讲到你少年爱俭一寡骨本，无你食老呢，你骨质疏松。今麦呢，愈来愈普遍呢，大家咧俭什么呢？俭肉。你少年那是无来俭肉呢，食老你就肌少症。这刚才是愈来愈普遍的一个现象，安尼先好。咱骨质呢，当然咱嘛都爱来补充骨质，才会食老啊骨质疏松，这大家较知影。即嘛问到的问题呢，肌少症嘛是大家开起啊，一个刚才讲希望了解。咱有就一个在那去，太太嘛是咱的听众，就打电话来，因为医生甲伊讲啊，肌少症叫伊呢爱补充。那无会愈来愈呢无吧？咱讲鸡肉减少，当然冇人讲金肉啦，金肉好，鸡肉好，拢有人讲啦吼。好啦，所以咱人是安尼吼，敢若咱人的心脏，咱人的心脏40岁了呢，每10年呢退化一成。所以到80岁，你的心脏呢剩60%的功能俩。咱这肉呢，咱这肉，咱讲的鸡肉呢，40岁了。嘛是同款，以每10年啊，会流失8%的速度，每10年。但是咱渐渐有年纪啊，到70岁了呢，咱肌肉的流失量呢，佫加速哦。那安尼是70岁了，那10年呢，你会下降15%，流失量呢增加加真多。所以要安怎呢？咱啊，得到。年纪的增加，但是咱唔通呢，愈来愈呢，欠少咱的肌肉，因为呢，咱这肌肉的欠缺，嘛影响到咱的循环，甚至你连行路嘛行袂在。所以咱讲啊，欠这个肌肉呢，甲欠钱同款要紧，爱早开始，卖等下呢，医生甲你讲啊，肌少症，或者是你是跋倒了才发觉就讲骨头怕架呢是。连这肌肉量呢，嘛严重不足，到时呢，才要来欠，行较慢。所以咱人的筋肉，嘛是咱的健康的一个健康核头啦，会当安尼讲，伊会提供咱的保护力，维持咱的行动力，而且咱的筋肉是跟咱的关节、跟咱的骨骼，是互相配合的嘛，是不是吼？所以呢，一般来讲。有适度的运动啦，营养的补充啦，这都是基本的。但是有的人呢，伊就不爱运动；有的人啦，食食呢，就是无讲介理想安尼先吼。所以咱的持续适量的，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加上规律的运动，安尼先呢，你的肌肉呢，就会呢，对你不离不弃哈，袂讲三成像迄位太太所讲的肌少症。不过，咱先来讲啊，伊个原因，先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一挂人呢，针对肌少症，伊也无讲解清楚。有个人是观念呢，也不是解正确。譬如讲，好运动，人讲一天来行1万步，这行路运动，就会当预防肌少症的发生。会当讲对，但是也袂当讲完全对。因为肌少症的原因真多。譬如讲，荷尔蒙的变化，咱食物件蛋白质的摄取无够，还是神经系统的老化等等，这拢是原因咯。上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欠少运动，行路当然真好，嘛是上简单的运动方式，但是甲即马来讲呢，肌少症相关运动有一关呢，这方面的研究。拢包括什么？爱有重量的运动，
重训当中的运动，也是主力的训练。哦，所以呢，即马有一挂老大人呢，进入概念呢，啊，甚至拢去啊健身房做一种重训，也是主力训练，安尼行哈。好啦，咱无去啊健身房，但是咱的别种运动，那么会当来增加了哈。好啦，就是讲呢，有一挂研究啊，讲到讲单纯的有氧运动，哦，像脚踏车。啊，买当改善老大人的代谢，买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包括训练咱的肌力，啊，这当然也真好。哦，啊，美国的运动协会是咧建议讲，老大人的运动呢，包括应该有有氧训练、阻力训练，包括伸展啊，迄、那个瓦当啊，平衡训练等等安尼性。所以咧，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真多。啊，过来是查甫开。肌少症，啊是咱的太太小姐开肌少症。一般来讲啊，查甫人靠肌肉嘛，哦，拢筋肉咧，真结实咧，是对不对哈？但是吃老啊了，吃老啊了，查甫人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啊，比太太小姐较紧，要较紧，所以开造成肌少症的问题。简单讲，阿公产生肌少症的情形比阿妈。哦，更加造成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几年针对亚洲地区啊，某这方面的研究啊，包括韩国啦、中国啦，都一样的先哈，拢表示查甫人肌少症的比例啊，是比女性的较悬哈。什么原因呢？当然，因为列出一挂可能的原因啊，譬如讲呢，内胰岛素生长因素的影响。啊，包括讲查甫人即个睾固酮快速下降，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男性荷尔蒙啊，有查甫人的睾固酮啊，六年纪了，睾固酮呢减少去啊嘛，哦，减少去了，这流失的速度呢嘛，加真紧安尼是吼。另外，咱呢问到就是讲是散散的人，开肌少症吧，因为就真散，你本来就无啥吧，啊大块呢。哦，靠肉，好、哦，但大块的肉是肉吗？还是油？哦，所以这不讲哦，因为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咱讲啊，老大人看伊外表，大块，哦，较无些肌少症的问题啊，迄、那个三比八啊，肌少症的问题哈、哦，这唔是一个真好的方式来做判断，包括讲咱身骨的 BMI， 嘛唔是一个就是明确的指标，袂当安尼讲。哦，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咱的肌肉量一直下降，同时呢，咱的身骨的这体脂肪的油啦，哦，身骨的油也在增加，哦，所以真正筋肉减少去啊，油脂增加，跟它同时的增加呢是，所以讲这个人呢有肉有肉，买当去大块大块呢，哦，所以是肌少性的肥胖。颠倒这种人，开三型呢，血糖呐、胆固醇呐，哦，一个代谢的问题，这是要看医生的呢。哦，所以呢，这个人呢，大块，无一定呢，嘛带着肌少症，因为伊的身骨呢是油脂较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啊，咱呢爱摄取到两百几咯。哦，安尼先呢，较袂肌少症咯，安尼就解决问题啊嘛。其实呢，即马吼肌少症的治疗，包括什么充足的营养都能爱啊，这是基本的。但是运动啊，运动就真要紧哦。啊，我那干那补充营养呢，真侪人拢安尼先。后来我两百斤啦，补充啦吼，但是啊，伊都无运动，因为不爱运动。安尼到底会当帮助咱生偌侪肌肉？无确定。不确定啊，但是你有补充两百斤啊，补充的需要的这个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这，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但是一旦来帮助偌济肌肉的产生，歹讲哦，所以呢运动也是必要的丢啦。哦，过来就是讲呢腰酸背痛，跟这肌肉不强呢，是不是有所牵连？哦，是不是当然啦、啊？哦，肌少症的老大人，较大部分安怎呢？腰脊骨较脊偏，较会疼。啊，你咧疼嘛？啊，你疼呢？你就爱运动啊。
够摆运动，哦，肌少症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啊。哦，啊，咱筋巴，啊，咱筋巴呢，确实讲啊，结实嘛，有巴嘛，你行路也好，哦，你提物件也好，拢真稳，真在，较袂摔倒，较袂摔倒嘛，较袂产生咱讲的骨头呢骨折的发生啊，是不是？好，所以呢，咱呢做一寡呢运动，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运动老大人，哎呀，老大人较无力啦。你阁叫伊做一寡重力的运动，什么举哑铃啦，哦，什么样的型号？这个重量训练确实会当改善咱的肌力，啊、哦，让咱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而且增加咱肌肉的质量。确实讲，会当在一个安全的监督之下，和老大人来做重量的训练，哦，这是真好呢。当然，你要注意到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啦。譬如讲，这老大人的关节，关节在咧退化，在咧疼。哦，啊，你就要呢，想看什么款的运动呢，较适合伊。譬如讲，伊会当靠墙深蹲呐、啊，安尼是吼、哦。啊，片面一寡重量的训练，颠倒造成老大人关节的啊，这种啊，哎，疼痛。那、哦、过来就是讲老大人，你叫他运动。因为心肺更问题了，大人呢，你就拼命那种闭气运动，你要提重甚至禁气。哦，因为心肺更的问题，种禁气啊，对的不适合。哦，所以选择什么款运动啊，这嘛是真重要的。好，过来就是讲啊，补充啊维生素 D。啊、哦，维生素 D 呢是维持咱骨骼啦、肌肉啦，哦，真重要营养素嘛。哦、所以呢，过用一寡研究当中，针对着改善肌力啦、啊，增加咱走路迄种耐力甲平衡，降低摔倒的风险，这种真要紧。啊，不过一般老大人呢，身骨内这维生素 D 啊，拢明显较不足安尼是啦。哦，所以做适度的补充，当然上加要紧的是晒日头。哦，晒日头，晒日头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啊。维生素 D， 然后呢，活化，然后吸收钙质。哦，所以一个老大人，伊个不爱运动，伊个不爱晒日头，哦，安尼身呢，不止讲骨质歹，连你基本身呢，嘛开始产生呢肌少症的问题。好啦，讲这侪问题，哈、哦，咱呢要安怎呢改善咱目前所讲的肌少症？啊，两面呢，咱个大家呀、啊，做这方面呢。报告跟建议，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啊。
0: 嗨。
6: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6: 我这头壳吼，拢头壳戆吼，头壳戆。
0: 是。
6: 啊，去人看，讲做咩？
0: 我嘅兄，
6: 系拍未起你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6: 哎，
0: 你买雪梨王个人工精到店食？
6: 雪梨王个人工精了？
0: 嘿，你唔受咧食吗？
6: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6: 我都看你个电话都卡未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王，可咱会有啊有够哈。啊，人工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哦！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6: 雪梨王个
0: 人工精啊，人工精一顿一包啊，雪梨王内底有熬啊，一顿零半熬。
6: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6: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6: 斗阵食呀。
0: 哎，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6: 雪梨王，
0: 雪梨王，大对熬啊，半熬，
6: 半熬
0: 啊，人工精一包，
6: 人工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
0: 呀，对，到店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吃，拢会用的，
6: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吃一阵嘛，哈，打电话我哈，
6: 哦，好，好，
0: 这真好哦，哈，
6: 好，
0: 好，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
0: 啊！嗨，你好，
7: 真高一级嘞！
0: 好，请讲。
7: 我咧恶卡
0: 啊，拍摄，一直咧接电话。嗨，
7: 诶，讲咧杨国珍哦。
0: 是。
7: 我有咧食啦吼。
0: 是。
7: 我老阿是讲，人啊真真，你话在讲有没
0: 有？阿姨啊，有这个血压伤高啊，伤低无？
7: 血压普通啦。
0: 正常哈。
7: 诶。
0: 啊，人国珍来吃哈。诶。循环好，代谢好，心气充足。精神会较好，
7: 啊！又食迄个肠胃梗的西药一边的，
0: 啊！肠胃梗的西药哈，甲咱的人工精爱半开一点钟。
7: 哎，肠胃块只掺咧只个要紧的
0: 啊，袂当掺到阵爱半开。
7: 食呢无问题噶，
0: 半开一点钟无问题。
7: 哎，只人会较袂烂的啊。
0: 人绝对较有元气。但是那是讲女性啦，哈，建议讲个雪梨王到顶食香波气血啦，哦，你那人工精咧食哈，心脏无力，血油较悬哈，循环较歹，食人工精绝对对症。安心食，三顿食，好唔好？
7: 三顿咧，
0: 对，三顿一顿一包，好不好哈？谢谢，好，再见。
8: 他讲我食雪梨王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王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王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2: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梨王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5: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 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哦，咱已经甲大家啊分析过啊，这肌少症啊，肌少症呢，咱袂生疤呢，走路嘛走袂在呢，嘛开跋倒呢，嘛开安怎安怎呢是哈啊，所以咱呢欠骨本以外呢，咱嘛都要欠着咱的肉本。当然，这个肉不是大块一种肉。啊，是筋吧，哈、啊，才会产生啊肌少症呢，来造成咱身体的营养，哦啊，所以咱来嚼营养啊，来生吧，好、哦，要吃什么嘿？好、哦，大拢来吃，好、哦，大拢来吃啊，尤其是蛋白质加糖类这方面呢，上界上界重要，因为咱的肌肉的基本是什么？啊，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哈，所以蛋白质是产生肌肉上主要的原料。啊，营养师嘛，定来咧提醒，尤其咱长期间啊，迄种强度的运动，哦、啊，咱人的肌肉组织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伊就会愈来愈增加。啊，所以确实讲，这个时阵，由咱食的物件当中，咱会当提供充足有够。完整的蛋白质呢，安尼就当进入好促进你肌肉的成长哦。哦，所以包括到咱糖类的，包括蛋白质的食的物件，也当刺激到咱胰岛素分泌，就促进到蛋白质的合成，包括咱肝糖的一个寄存。所以正确的运动饮食的方式，应该是充足。糖分的食物，适量的脂肪，当然一定要蛋白质。哦，确实讲，咱干那补充高蛋白的食物，咱无摄取了这糖类的食物，安尼可能呢，咱的肝糖的寄存的减少。哦，更加有可能因为高蛋白食物相对的油脂也好啦，啊是热量也好啊，较偏高，比如是咱呢。体脂肪，比如说脂肪的增加，安尼是呢，就和咱的运动功效呢，就减一半。哦，所以糖类加上蛋白质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营养师也提醒咱，有年纪啊，哦，爱注意啊，每一天饮食的补充，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啊、哦，什么是优质的蛋白质呢？譬如讲，咱吃鱼啊。咱食卵，哦，咱食牛奶，咱食三巴，哦，咱食大豆，这拢是真优质的蛋白质啦。哦，啊，这咱逐工呢拢爱摄取啊。啊，糖类的呢，糖类上好是安怎呢？五谷杂粮，五谷，哦，杂粮安尼是吼、哦。当然啦、啊，譬如讲像糙米啦、胚芽米呀、啊，啊，麦类呢，像荞麦啦、燕麦啦，哦，这拢真好啊。哦，因为咱们生肉。上好的组合就是糖类加上蛋白质，哦，糖类加上蛋白质，哦，充足的糖类会当啊，避免身躯来消耗蛋白质，哦，咱的蛋白质保留在身躯内面呢，不要被消耗，哦，而且呢，更加会当合成肌肉组织，哦，所以两种的配合。这是最佳组合啊！你是哈，好啦，所以咱要建议的就是讲，蛋白质咱三顿呢拢爱吃着，平均分配就对，安尼才会当有效来修复掉咱呢啊增生的肌肉。哦，所以咱建议咱每一天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咱分做三分至八分不等，每一分差不多咱呢手掌心大小的一半。哦，你手掌。手掌的一半，迄、那个大小，安尼算一分。哦，啊，那糖类的食物呢，差不多是一碗半至四碗。哦，摄取的蛋白质呢，啊，会当看你的体重。哦，我体重啊，比如六十公斤，哦，我，好、哦，啊，你每一公斤呢，佮乘以一到一点二。哦，这老大人来讲哦，吼、哦，一六十公斤，一天呢，会当摄取偌济蛋白质呢，就差不多是。啊、六十克至七十二克安尼是，哦，啊，以前少年时，哦，少年时呢，可能跟他摄取呢一个掌心的量就好啊。但即马呢，咱为着要增加肌肉哦，哦，咱就比迄个量呢更加增加安尼是。啊，咱三顿，
哦，确实讲每一顿拢会当食到两百只，安尼呢平均分配是上理想的，哦，会当帮助咱肌脉合成。有诶，毋是，为早顿也袂食，中昼凊彩食，或暗顿呢，或食真侪安尼先。啊，这两百只的摄取那是无平均，你无法度有效来修复，也是讲来生肉哦。哦，所以安怎来调配着咱三顿？哎呦，拢有摄取着，哦，平均摄取着，安尼先是上好的。哦，另外呢，咱呢啊阿公阿妈三顿平均的摄取以外，嘛都要补充钙质咯。爱晒日头，哦，维生素 D 嘛非常要紧哦。哦，啊骨头顾好，哦，顾骨本，咪当延缓着肌脉流失量。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哦，你肌肉那是安尼，哦，你结实结实，骨头轻松呢。啊，你骨头那是哦，真生到真巴甜，诶，肌肉轻松呢，所以互相配合。啊，骨一点呢嘛，真要紧的，要甲大家提醒，咱规律的运动。啊，我今麦拢诶，适度每一工呢半点钟啊，一点钟运动安尼是吼，规律的运动呢，有机当帮助咱肌肉的保留，包括肌肉的增加。哦，所以每礼拜上少两遍至三遍的平衡运动，包括阻抗运动，哦，这当帮助咱增加咱的肌肉量，哦，强度呢，甲平衡感呢，伊咪上升啦，啊，哦，啊，你那肌肉愈有力的时候，愈在啊，你敢会跋倒，就较会跋倒啊，哦，所以这啊，当对咱呢老大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哦，过一点。过去有一个国际运动营养的指引，建议讲咱补充这运动后的饮食，应该是运动后咱就来吃。好，你买运动后呢，两点外钟啊，才来补充营养。这是有研究报告哟，哦，伊讲你哪讲运动后，譬如讲超过两点钟啊，就较慢就来吃物件就对了。安尼肌脉合成会降低呢？对阿公阿妈来讲，都无增加肌脉效果呢。哦，那安尼都要较快咯。我运动煞啊，休息一下，可能半点钟就来食物件。安尼先对唔对？因为安尼对，安尼才正确。哦，咱讲个就是讲，我即阵做运动，运动后一点钟内，这是黄金时间。哦，咱头拄啊讲的两白质啦、糖类啦，有无？哦，臭米饭啦，哦，鱼啊啦、肉类啦，哦，都来个补充。哦，一点钟后啊，一点钟内黄金时间呢，会当根据你运动的强度，包括时间，哦来补充呢，平均的营养安尼是。伊讲啊，这个时间点呢太重要了，哦，机不可失的好时机，会当予咱肌肉呢非常有效果。非常好率，哦啊，运动后通常补充呢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哦，买当搭配组合的，包括讲啊无糖分的优格，啊是水果，或者是讲番薯、豆奶、金蕉、茶叶蛋、牛奶、燕麦等等，伊讲这拢是真好一个选择。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呢，伊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三顿建议。啊，大家听看卖，還有下午茶呢。早起用早起的牛奶、低脂牛奶就好，搁加上的馒头、加青菜，啊，安尼就好。中昼呢，番薯饭，哦，地瓜饭、番薯饭，来一杯啊，清蒸鳕鱼、炒菠菜，还是讲呢，欸，红萝卜炒蛋，啊，安尼先。好，啊，那是过道理后呢，要食些点心呢。食点心呢，像豆花、豆奶、坚果、水果、优格、花生啊，这当讲啊，过道理后啊，做一点啊点心，无介多啊。啊个暗顿呢，暗顿伊建议的食是啥物呢？紫米饭、滑嫩鸡丁、炒空心菜、番茄豆腐。哦，安尼是哦，安尼暗顿呢嘛是已经有够咱的，咱讲的蛋白质啦，哦，糖类
诶配合安尼是吼。其实这量嘛，唔是讲非常的多，只是讲拢是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真重要的糖类啊，安尼来做配合。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不过咱们特别提醒的是，这个蛋白质的补充，这是有机内科啊，诶，医生的表示哈。用啊补充蛋白质，但是卡出讲，咱有慢性有机病的患者呢，你是要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啊避免呢加重了有机的负担，因为卡有蛋白质嘛。哦，但是蛋白质的摄取伤低，合并的呢热量不足假，啊，如果会造成咱体内呢组织分解、体重减轻，同时呢嘛增加咱呢含氮废物的产生哦，这嘛是增加有机的负担。哦，所以这摄取量，尤其是有机这方面的患者了哈，应该甲医生啊，较充分讨论一下。诶，看呢，我摄取偌济，因为那么是有需要，但是佫袂当过量，爱怎样超偌济安尼是哈。所以呢，某医生的表示，因为患者呢有这肝昏迷，啊是严重的肝硬化，啊是慢性的啊肾衰竭啦，急性肾衰竭啦，哦、啊、是尿毒症等等哈，拢需要呢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啊，所以建议慢性的。有机病患者，会当选择的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像咱所讲的蛋、鱼、肉、海产。哦，当然咱需要呢足够的热量，啊，避免体内蛋白质的分解流失。但这量啦、啊，哦，各方面呢，嘛，请呢医生啦、营养师这边啦，啊，互你较好一个建议安尼是哈。比如讲像肝啦、肝硬化的人，你摄取的蛋白质。哦，需要足量，但是佫袂当过量。哦，因为蛋白质呢，佮能量合成呢，会当维持咱肝细胞的功能。所以，这种的你蛋白质爱挑选佮植物性来源呢，或者是弱蛋白质方面的食物。哦，较避免像腊肉啦、香肠啦、卤肉啦，吼等等安尼是哈。这可能就请你啊，佮营养师这边。啊，来个请教，哦，适量来摄取，啊、哦，这点啊非常的要紧了哈。或者咱针对肌少症呢，安怎来个肉生回来，好、哦，给大家做以上的建议哈。哦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焦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才活骨。今仔拢
2: 我行几点钟？我爸去断焦，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亮啊。
5: 啊，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不是什么哈？
0: 加苓果精。
5: 苓果精。
0: 三顿吃。
5: 不能买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盖吃一包吗？
0: 对。
5: 再吃一包，啊，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5: 哦，啊，就是照三顿吃，啊，再吃一包。
0: 对，
5: 你看，你一盒是偌济钱？
0: 一盒2000块，内底有63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5: 像一般呐，哈，
0: 系，
5: 因为了坐骨神经呐，坐骨神经是不是迄能骨的旁是不是较，较亏点不？
0: 压迫神经哈，迄爱吃苓果精，爱吃三焦。
5: 三焦。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因为袂自然嘛。
5: 就是坐
0: 骨卡，坐起来
5: 时阵，
0: 卡剩下会
5: 疼。
0: 对，坐骨伤腰，啊，徛骨伤骹头。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食三焦才对。
5: 三焦。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骹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该建议讲活骨啊，爱加咧食安尼先哈。
5: 啊，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食三焦就会
0: 使。三焦上要紧。
5: 哦，啊，三焦伊迄若该。啊，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到丁家。
5: 哦，到丁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焦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吃。
5: 哦，都可以吃，立光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5: 哦，呵呵呵，
0: 好，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先生，你好，我过来请教哈。
0: 好，请讲嘛。
6: 因为上午跟你讲，做温先生伊个肾肝，你讲我做不法去买用肝，唔知会为他肝哈。
0: 嗨。
6: 啊，然后你讲餐嘛，做迄个苓果精当食食对无
0: 哈？有。
6: 啊，然后吼，伊经过伊个卡盘呢，有真正安尼有效无？
0: 你即马苓果精咧食，伊水分会代谢较好，小便大便哈，伊个卡盘你甲看会较消落去哦。
6: 好。啊，然后吼，伊有少量的在产的庸益散当地食吗？
0: 庸益散加维他干，半开半点钟。
6: 哦，
0: 半点钟，半开好了哈。
6: 哦，半开哈。
0: 嘿，
6: 好，
0: 谢谢，
6: 谢谢啊，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0800000。

0: 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鸽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鸽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七月份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国哈，这个高雄期就是因为这个好好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哦，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哦，因为那时候顶礼拜过26号是那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啊！得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哈，好像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哦，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也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对呀，
1: 各补考的丢。
0: 对啦，对啦，对啦，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震惊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800万嘛，
1: 对，一出是一关内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卖去，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他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间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900万，伊的了一百万，了一百万嘛，
1: 然后啊，伊个改800万买倒转来，
0: 800万买倒啊，那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得了100万啊？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呐。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那没来啊。
1: 安的是900万呐。啊，他那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哦，
1: 哦对哈、哦，哎呀、啊，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嘛，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的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好，所以老贝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再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啊，哎呀、啊，要什么什么一些秋小虎也卖个，
0: 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啊，无敌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坡地粗坑哦，哦，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嘛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好、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哦。温度吼，我看我今日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吼、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吼，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哦，也破纪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阵，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那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那个做啥丧尸啊那哦，丧尸啊那一堆人啊，那看到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都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吼，用抢的吼。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我问这个 AI 哈，其实哈是赚一百万的，因为贵点来当中哈，你开一千万哈，卖出哈，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一百万，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你最后八百万买回来的时候，你九百万减掉八百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一百万嘛，对不对？第一次一千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没几千万，
1: 你花出一千万一千万买哈，然后你一千万买，然后你那个九百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一百万
1: ？亏一百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九百万？对不对？可是你现金九百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一百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八百万的房子，扣掉八百万，你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嘛？可是呢，你要想哦，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一百万，不对，手头有一百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一千万的时候，你只有一千万的现金嘛？一千万的现金跟一千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八百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一百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时候那你几千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九百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都、就是你就多一百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欸，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啊，一千万买厝啊，九百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八百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
1: 这个叫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是有一百万现金伫手头啊，够一间八百万的厝啊。
0: 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但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所以你哪对这个手机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伊得要一直要欠钱欠钱欠钱？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对不对？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啊，
1: 对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一千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一百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那你要省这些，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到你能一样省一样的，怎样讲吼？你卖快火头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啊。所以你看哦，其实我刚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一百万，咱是给一百万的现金，一百万现金就是你会当开嘛。啊，不，你过去你一千万买的厝，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一千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一百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八百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哎呀，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你钱你无，我都哇这物件，那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是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价一千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一千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一千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喔。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一百万
0: 现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自
0: 只有八百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来讲，哎，啊，你进前才买八百万呢，我实价登录看你才买八百万，啊，人都无可能。
1: 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八百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 如果自住，哎、欸，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欸、自住被千班，啊、欸、是讲吼被咋班，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欸、你不能换到、嗯，但是你也让我这个被八班的处，你去做一个，嗯、比如说在出租啊，干嘛干嘛、嗯，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嗯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这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讲，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哦，
1: 一句话做结论啊，
0: 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1: 钱没有不见，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也会用800万在低阶回来，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啊，不过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一本个储备等啊，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哦，你几百万你当这就最大一截，啊，你够一间吼被800万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更惊人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哈，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哈，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哈啊，在湖边河水哈。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有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哦，迄个哈消费价跟他成为上市啊，你冲啊吼，好这都冲以为大家哈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哈，电风扇好，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阵在抢，因为已经咯拢抢噶拢缺货，所以讲变成要抢的，好一大早的去别的卖场的门口排队啊。你
1: 有一个旅居哦，法国的台湾人哦。以最近哦，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哦，然后最近哦拍的真的是哦，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就恐怖哦，伊讲哦，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冷气没冷吼，一种就赶快去说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啊，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哈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些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好，一根闷不阿都合理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哦，听讲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哈，抢家拢哈，安尼抢家拢无会哈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哈，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伊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一种冷气哦，不用，你拢唔免挡，你拢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哦、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哈，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啊，迄个帮哦，都转。个开伫个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找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拢唔免，直接就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伫迄个啊窗啊门的迄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窗户的那个咩啦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咧，安尼就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的是。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
0: 就是只能你得在
1: 你的附近啊，在边啊啦，
0: 地方附近啊哈。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在讲吼，拎到成冷气哈，要动手就重要。大客厅装小冷气哦，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啊，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袂起了。我看一个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个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这边有滴哦，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地坡这个现实动态讲，哇，我告了，我告了。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
0: 嗯，
1: 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
0: 嗯，
1: 哦，就咱大家知嘛，也是讲啥冷气未冷。
0: 哎，
1: 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管是台湾人哈、嗯，对这个骑楼哈，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嗯，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哈。
0: 你
1: 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哈，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万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厂家吼，厂家哈变台币18万，啊，那个用抢的个抢无嘞？吼，好3万块，本来3万块都买得到，结果抢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万，嗯、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吼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还是也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好，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38忘了痛。
0: 因为有因为这热浪有当时啊，拢是规缸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阿伯通常就用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7月啦，7、8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吼。啊，因记得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找所在吼，就是去山拿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哎，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啦、啊，提早3个月，本来都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呢，一条拢已经好冰哦，已经化为水哦，化为水哈，所以讲哦，冰河呢现在呢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哦，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干那冰层娘娘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而且呢，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对不？

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在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的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个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哈，太

0: 咱进攻个
1: 哦，水哦水哦吼，但是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2: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3: 你那边的苏鹏哈，做好用哦，我小妹啊，放油讲出油出加干呢，做麻烦呢，一个用是个膏油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苏鹏啊，食啥？嗯，伊讲迄一三样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改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阿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嗯，啊，搁食一盒吼，好利利啊。
1: 哦，
3: 我来做者见证。
4: 食你迄个苏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2: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伊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报三
1: 报三四个，
2: 啊，假料好的报报因别个报三四个，
1: 啊，都拎不住。
2: 哎呀，太好了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就讲讲啊，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有一个放油的问题。
1: 哎、哦，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题拢做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来讲，来啦来来泡茶，讲，喂喂，我即马改茶
2: 啊
1: 吼。
2: 对啊对啊。
1: 尾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茶，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是安那啦，出来看到叫伊泡茶，拢讲喂，我改茶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各个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茶。
2: 惊歹看。
1: 哎，对 对， 對，爱各个要上便所真麻烦吼。好、
2: 啊
1: 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茶，啊是讲你拢你今家拢唔敢啉茶，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涨吼，啊涨尿啊涨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阁无三滴，唔放阁涨甲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2: 哦。对啊，
1: 吼、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该害拢害去啊，该灵啊灵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嫩啊嫩去啊吼！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你这种的食苏鹏啊。
2: 对啊，十波人吼，加女性朋友有放尿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会禁尿啊，禁尿了都禁不掉。
2: 嗯嗯，
1: 哦，就好像一禁尿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嘛，哦，都错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行路行较紧的啊，都错落去啊吼，无啊都动到厝的，无啊都动到吹到变数吼，啊是有当时啊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枪，吼吹到冷风吼，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错一直错，都控制袂掉啊，尿失禁吼、嗯，这种的吼，拢甲查甫人吼，诶这个查甫的这啊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嗯，我、哦、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也不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未出啊！我这是尿足侪拢禁未掉的失禁的呢，同款，同款，同款哦！这贵州拢同款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哦，
2: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为什么度假之旅呢？今年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11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哎，你点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还是去食的？是不是底下食的啥物件？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代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吼，都罗贝当然有去吼进行调查吼。到最近吼，最近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呢，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2: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来的哈，饭店房间来的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2: 要求我。
0: 安尼啊喂，因为吼，因使用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这个杀虫剂吼，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2: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2: 好可怕，
0: 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里的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个家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还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 毒物现象的成分，所以说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2: 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这种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2: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像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2: 把喷那消毒掉，这里无好好整理的空档里面，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有总共四个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系也被判刑呢，分别是12年到18年的徒刑。
2: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
0: 调查起来就是说这个饭店他们在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候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它不是直接喷在那个房间，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喷，我是说
2: 这样也很恐怖，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也有，就是但是是状况轻重，这个会可能真的
0: 真的
2: 水啦，
0: 对啊，不知道要怎么说，
2: 可能他在这个这个杀虫剂最近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2: 啊，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这两天我伫这个吼、哦，每周吼、哦、欢天喜地在咧举办世界杯啦，但是伫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吼、哦，我相信吼、哦、澳洲人吼、哦，尤其是德国人吼、哦，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吼、哦、史上吼、哦。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哦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嗯、很多人开
0: VW 嘛、嗯、，Volkswagen 哦、嗯，福斯已将被启动哦，在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哦，计划哈全球哈被拆完。十万人，呵呵嗯、全球要裁员十万人。
1: 嗯，
0: 这类哈的降米收为转给员工哈，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哈，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对呢。就是在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哈可能超过50,000人，吼，十万人来得有50,000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怎样讲吼，这吼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吼，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困难，50,000人被无头咯，这德国政府那动会掉。但是呢，回头来看一看哦，想到有澳洲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个哈，这个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刚才就没有混向者哈，就是安怎了，押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个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的数十年哦，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讲啊啦，第一啦，中国家己经济嘛无好。阿哥，我就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所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来的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即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伫全球诶，这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做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利用吼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哈，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企业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上，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 可能是差不多德国德国之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贵企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哈，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哈这个车啊。后来的是梅克尔去的西尊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松，所以我就得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越就是一直踩啊。
0: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德买澳
1: 澳，啊，你技术拢去用迄落去啊，人技术迄落啊，
0: 啊，够解决重点。重点就是澳民一家店哦，太左派的左派太多，
1: 对啊，
0: 一堆一堆这类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邻、电动车啊，变这卡去完嘞，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类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加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啦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啊，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反正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哦做五辆哦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单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 EQS 啦 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今年纯电系列全部收起来，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他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中国的。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那低价强势嘛，热价啊，结果其他人讲，哎，我赶快开 BMW， 开 BMW， 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 BMW 还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哎。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啊，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好搞咖给收益，好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啊，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卖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要做一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然后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
1: 是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啊，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
1: 主，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做，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
1: 对，
0: 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万人呢，对吧？这个吼，
1: 所以
0: 恰贵天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14亿人的人口哇、哦！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卡翁奶，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3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结果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差机啊，什么机机密学习，
1: 偷偷的啊，精描精描，把你偷偷的，
0: 偷偷
1: 的，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
0: 踢掉
1: 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气，你不能麝香葡萄这么贵耶。起码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怕怕你啊。
1: 就多啦，那你那你农企业哈，阿哥家哦，不管什么哈，电子产业啊，任何的事啊，哈，这个尤其农业哈，农渔业哈，那你话就搬移就怎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哈，精妙家你偷偷的哈，啊，这个村到中国哈，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哈！我们当讲你想要去爱因的市场嘞，你贵个拢给伊落去嘞。
0: 过去你
1: 讲，
0: 过去你讲讲啊，对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一套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那头先我们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其慢慢慢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给这冷气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啊，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技术啦、设给啦，吼，你的 know how 弄个鹅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了、
1: 欸，对啊，
0: 怕坏几牛
1: 啊，是什么弄？中国啊，中国吼，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
0: 对啊，
1: 吼，这个啊，制造厂，吼，在走凶啊，然后呢，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优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了，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塞夫人。去弄迄个北京迄个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魏家迄个魏家迄个吼，在哦开始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水好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迄个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阿姨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讨会做跟人讲的、就是，好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好、
0: 这替死鬼、
1: 啊，对替死鬼诶，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无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成功
0: 无牵无挂
1: 了，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夹的夹嘴，你来打啊，吼啊钱了，好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当中，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嘞，所以就唔管嘞，就是安嘞，才会你想一个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哈，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唔在德国还是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哪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有一家超市呢，吼，诶，高丽菜呢，吼，哦，是诶，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了会哈，诶，煮得烂哈。你知影外国就是高丽菜按哪煮都软叽叽对哇，吼，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诶，吼，好，要脆十十，阿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吼。个很烂哈啊，所以的去一间超市买哈，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哎，它上面哦，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哈，看那个标白呀哈，好，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呀，一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啊，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就没送诶，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吼，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单位懵，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懵，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看，拢讲写而已，就写台湾高丽菜啊。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大陆的啦，甘南讲那个高丽菜是大陆的啦，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啊，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啊，
1: 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愤愤不平啊，伊讲哦。我这个超市这样子哈，这样标示不清哈，啊，这样子也要混水摸鱼，一共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啊，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哈。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哦，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有一些，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就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就说，所以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像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嗯，你变这档都变成比价，嗯，啊，澳洲这类吼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说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
0: 啊，
1: 那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嗯？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嘛，欧，嗯，洲以为澳洲人的买车的时候，以为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或者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差不多，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了系统性的失业，那，嗯，就很糟糕了，嗯。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给 Big 东西克哈，这种，嗯，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嗯，结果就嘛 ，Migo 卡迪本身的这者要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嗯，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讲，这类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Migo 铁锈带只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就全球化的后果。I

0: 三进攻格，
1: 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得力，选哦盖混，选哦盖有赞啦！
2: 你那盖混外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哦，这顾未好，安尼丢丢单哦，迄内面一挂杂菇嘞吼，足好诶，
3: 啊
2: 都。空嘴就好啊，空嘴好啊，袂疼，我丢丢单呢，你敢知？
3: 哎、
4: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喙齿疼哦，喙齿疼哦，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王国宝啊，我转来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都好溜溜。
1: 这个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3: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1: 咱听到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3: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喙齿吼，那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好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其实你选哦，钙粉弄会当甲抹，
1: 没有错。
3: 而且会当加的物件，你抹外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济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济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粒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工安尼，大家只只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个。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用手甲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冇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咧对位啊去踢到坑、踢到老灰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1: 没有错，
3: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3: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鹅钙粉。
1: 以上广告，
3: 谢谢。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日本，箱根，哎，好，这类所在哈，好，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讲怕生被开征住宿税哈，好，只要留在箱根哈啊，这类过夜哈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一缸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
2: 不多啦，
0: 70几块啦，
2: 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讲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哈啊，这个怎样哈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安内哈。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安内给算起来，好，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了。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给你不落两个拢唔是不计这个金价，可以箱根多少枚给收350块的？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底人客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
0: 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那就是现在不好啦。来，先歇个歇。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IG 整合。

0: 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朴杰。
0: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2: 我甲你讲主持。
0: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吼。
2: 你好，喂。
0: 哎，都是有，我都唔要甲你问这個，你唔免烦恼的嘿。
2: 我
0: 就讲
2: 我
0: 等下。啊，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2: 啊，
0: 吼。
2: 安尼啊。
0: 嘿，老主顾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吼。哦，咱听众吼。哎，阮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我当然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哈，物件会给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哈。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电那个讯号哈，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正经老师呀，阮都会卡好你，你唔免紧张哈。啊，拄啊咱刚上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广告大做的哈。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哈，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哦，讲有大做无，够有大做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哈。要大做的就是这四种尔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哈。好，你就先问药房，药房若有，你就叫伊提出来卖你。若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吼，啊，若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若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的来，安尼，吼，安尼，阮就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吼，
1: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来，咱可以电话几点真久吼，伫开放吼，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0,000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零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0,000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就甲伊讲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嘿。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0,000哦呵呵呵。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0,000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佚佗啦，
0: 没出去佚佗啦。一共我要去拔牙，哎，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哦，安尼300,000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小坤
2: 哦，哎，请教一下哦，我因为之前我冇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听即马伫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阿买较少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您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是我要爱我介
0: 意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介意？
0: 迄味你爱甲
2: 我买？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侪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撞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安尼，嗯，
2: 哦，花香啊，跟那个
0: 足侪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2: 就是
0: 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叫你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几多少啊？我叫伊要帮我买啊。
0: 好啦，谢谢啦，我跟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系啊，你要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提起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啦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哈，系啊系。
2: 哦 ，OK， 好。
0: 赚大钱哦！哦，钱大家赚哦！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7-7-5-5-99。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迄肉放较袂清气，
1: 食迄
0: 个苏鹏广告，嘿，苏鹏，
3: 哎，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煮咧啊，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湿，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食苏鹏，嘿，嘿，食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开起来讲，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啊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也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的对啦吼。好，这的迄等于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哈。哎，因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上这来丢啊，唔丢哈。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这里卡来问现场，0800-7755-99。小军不给。
1: 你好，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组人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 伊个前骨只会腰酸背痛，安尼要食啥
0: 话？哦，倒来倒腰酸背痛吼，来呀吼。
4: 暗时要困安尼，讲到腰酸背痛。
0: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睡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下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4: 无，伊讲要睏的阵，睏暗时也要睏啊，睏到半暝啊，腰酸背痛。哦，
0: 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戒油爱食，戒粉爱食，戒油为主吼，戒油主要爱食戒油啊，戒粉辅助帮助哈，嘿。
4: 钙粉
0: 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自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哈。嘿，加落哈，加落就对
4: 啊。
0: 嘿，加落就对啊哈。
4: 哦，我加一点转去。
0: 好，加油啦哈，加油一下哈。好，祝伊健好哈。好，谢谢。医生，
1: 以上广告，美丽人将来。你好哈，雪君 ，Pocket， 哈 ，Hello。
3: Pocket， 我好加在，我唔怕去健胸，伊搞工作有啦。
1: 是啊。
3: 腰带足啦。
0: 哦。
3: 因为阮查囝都跋倒。
0: 啊，你更加好好诶，羞羞诶。
3: 我
0: 真诶。哦，听到有咯，紧。
3: 哎，你要安怎食？

0: 四株杯今仔日迄落啊，哟，开始32强开 T 呀嘛。
1: 咱先再等下，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哎，小坤啊，哟。
0: 哎，
2: 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有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嘿。
2: 哎，我先刷卡跟你讲。
0: 好，刷卡好。

0: 好，谢谢谢谢，祝贺你哈。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啦。
1: 哎、hey, ，来你好，小坤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开门啊。
1: 嘿、hey, ，你请讲啊。
2: 开门一个。
1: 好啊。
2: 我就是买迄款盖粉哈。
1: 嘿嘿嘿，是。
2: 啊，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哎。
2: 我说器具啊。
1: 来算看。
2: 我已经说。
0: 要卡电的以外，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你好，哎、hey, ，Hello，
3: 对啊，
2: 请问哦，那个盖U哈，它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嘿嘿，谢谢啊。

0: 来小滚扑个家里好，嘿，
1: 是
0: 你好，
1: 小滚哦，
2: 我请教你，我就是那，
1: 哦，安尼都无问题啊，
2: 请教年纪啊啦，
1: 嗯，
2: 我是讲要食钙粉哦，
0: 嗯，可以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自由在楼，拜托把这个广播起来。
0: 什么？
2: 呀啦，平时的。
0: 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自由在吼，世界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安怎？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
0: 卡球啊。卡球赛安怎？
1: 哎，今麦听得见啦。
0: 好，谢谢，咱较加看时间讲哦。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关心啦。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要订，
0: 要叫会好来刷卡哈，刷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看看回家、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惨念的哦，
1: 咱
0: 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嘞，你差一几分、
0: 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吼，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好、欸，男孩没有啦，
0: 哦、对，
1: 好，
0: 啊，所以才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我再给一个。闭鬼啊！
1: 闭鬼啊！哦，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就是南非跟加拿大，但他要共伟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那共伟，加拿大因为哈，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他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啊，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哈，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了
0: 哈。啊，所以明天早上凌晨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比
1: 赛。哎，阿扎这年吗？今天比赛这个进吗？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哦、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你
1: 好，
2: 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嘿，对，嘿嘿，
2: 讲啥的话，啊，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马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吼，好，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搁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齁 ,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的齁、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了，我也不想熬夜去看齁、哦。明天第一场齁，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
0: 众所瞩目齁，众所瞩目的齁，哇、啊、巴西对上日本齁，
1: 你要再去齁。
0: 巴西齁对上日本
1: 齁。你好，嘿。
3: 小
1: 哥呢，
3: 你知道那下雪芒果一斤都卖多少吗？
0: 多少？
3: 我就是唔知道，我问你啦。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网络一点在讲个。
3: 下
0: 雪的
1: 下。咱台湾吗？
3: 哎呀，
1: 当然台湾啦。
3: 就飞的呢。
1: 哦，台湾的今嘛都足好食呢。
3: 我都听人讲都一斤吼，200-300。
0: 啊，你唔是知吗？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问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
0: 好，三色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咱那个听众别讲，就是明仔在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个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在再去4:30。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三场哦。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三场了。
0: 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哎，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咱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起啊，因为这16强太三十二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今天拜了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啊，可以看到梅西抵张这个小组赛第三场阿根廷第三场比赛。 他没有先发，
1: 嗯，
0: 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啊，但是呢，哎，哦，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
1: 哎哎，
0: 啊，党员的
1: 没票来，梅西呀，啊，
0: 党员的下半场的时候，好了，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我们是后来哈问导游问你啊，一滴这类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哈，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塌塌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哦进球，依然在榜上哈领先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哦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哦，很厉害，个球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因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因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爱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啊，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顶起来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伊在西雅图工作嘛，伊就讲吼，伊头下抱起张相片讲吼，他吼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据讲伊用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哎，我喜欢猛男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给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给塞内加尔加油？
0: 欸，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开赛，
1: 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球队嘛。你看给他们在讲，
0: 应该是
1: 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给牛加油呢，我不是在给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个龙死个龙死。真的啦，哦，这唔知你就感觉讲个牛鸡足食亏啊，你哦，你安尼讲的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帮我监管吼，我一个台湾人吼，已经去抽票，抽票，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里，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er 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哎，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er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一种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计就一旦探解了10-20万，这样小滚家里边买不？今天要抽掉，不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问说要不要买啊？哦，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就买了，这钱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那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跟高票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啦、啊、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的呢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嗡嗡 QQ。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哈、哦。
1: 好，谢谢了哈。咱可以等了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哎，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的。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哎、哦对赌、哦、哇阿鸟喂，哇一破不接皮了，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亚，你看这撇拢脚都四位数位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我告5000块
1: ，
0: 5200块美金，哇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哎，顶级本港敌对，上一届
0: 在那个、啊、中东啊，
1: 哎，上一届在阿克在上一届，哎，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嘿，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嗯，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嗯，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哦，嗯。
0: 那一届的冠军是法国，法国啊，那一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呐，哈、
0: 嗯，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啊，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
0: 利亚德哈，
1: 啊，利亚德，哦，好，
0: 那个 Hibben 哈，这里、個、这一次的世，然后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丁本哦，这里
1: 无 N out 啦，
0: 不是延后、啊，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你们得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顶刷顶个共鸣去，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VGO 在美国的比赛我今天刚快点，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大家都在看不认几个代志，看不认啥呢？东西好贵哦、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我你要 Vigo 啦，那样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标价，假设哦，一罐水是$3哦，这罐水哎，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猛攻，想哇，我买一罐水，没什么好不、哦？你本来可能吼$3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甚至是$6。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又给几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服务？你个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啊、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啊，
0: 不啦，美国啦。美国，
1: 你讲美国
0: 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
0: 啊，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755
0: QQ。
1: 啊，美国今嘛不是都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哦，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在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哎，干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白起头，人头啦，吼，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吼，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你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来得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么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呐头呢，个五粒空空连嘞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
1: 恐怖。
0: 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冰果粒人头是被创，好，
1: 唔知啊，会不会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吼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要安那挂，啊，就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安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怎讲，哦，要安那开，安那开，开甲对，安怎安怎，
2: 嗯，
0: 吼、哦，就是迄个粒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对，我原来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一年都会有那种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哦，然后他们有去那种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开西杯解剖这进行高兴拜拜，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身故之后比较多的数量
1: 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哦，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那个哈啊意愿书的丢啦。
1: 所以讲
0: 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不简单哈。
0: 哎，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变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变，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真的是吼。

0: 澳洲的这一波热浪哈，哎、欸，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刚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齁，这持续哦齁，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齁，这个法国、德国、波兰、捷克齁，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记录齁，法国齁，这自24号啊，卫理系河以来，这样几天而已，才几天哦齁，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哦，真的拢是热死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哦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哦，没苗没苗，真假
1: 吓死人，
0: 哎呀吓死人！才几天，24、25的，无个一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啊，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
0: 所以伊的温度咧也足紧的，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哈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哦，所以澳洲有真侪客家啊，职场哈，职业嘛，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哈，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哈，所以呢，哈，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哈，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哈，未来因为建筑哈。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两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一两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头都讲过嘛，讲我连晚上都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解。但他邱根家他妈妈讲过，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吼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吼，你这个厝内底吼非常注重吼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喏，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嗯，很可怕。
0: Hello， 嘿，来你好，
2: 你
0: 好，
2: 你
0: 刚
2: 才我就舒服两罐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好哈。好来你好，嘿，小君 Pocket， 嘿，你好，
3: 小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1: 在
3: 当台湾，
1: 我会看看咧无。
0: 嗯，真歹讲啊，系啊，
1: 系
0: 啊，有可能啊。
3: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
0: 哈，嘿。
4: 我有家人在奥地利，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这边挨的，都应该晚上哦，也休夸看
0: 凉。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4: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4: 哦，一些住外的。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哦，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诶，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搁厝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装冰，装水落去，给冷冻，哈、哦，成为冰块安尼，哈、哦，这样子，哈、哦，嗯，降温呐、啊，哈、哦。

0: 好了吼，天气那么热，有人在问阿金妈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啊，
1: 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呢啊，
0: 对、哦，这就是
1: 南美洲
0: 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呵呵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啊，对不？吼，到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哦，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呐、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一。咱第一小时不是讲丹麦这几天也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无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呀、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一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吼，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讲好了，这么冷，啊、你讲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吼、哦。热个北海道啊，嘛是感官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嗯，没错。

0: 啊来来啊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哈，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拢是伫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哦，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哈，对，你即马即个去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得去对呢，你点讲非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这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新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都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都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喂，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叫姑娘六，哎，我讲哦，我做你长途，因为咱讲的看南投也无什么，咱台湾有足地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做那个二战八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你国王去人中抗跌掉的，啊，你那你看别去，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这事情弄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呀，低音欢乐的代志来咯，吼、哦，大家知影嘛？吼，低音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作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弟诶，去一个合体阿弟阿咧喷火，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就这样子哦，被抓鸡一咕咕啊，吼、哦，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吼、哦，后来终于羁押，欸鸡体料深压进见获准哈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天把他起诉了哈，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该起诉，并且移审到树林地方法院啊。
1: 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些安尼吼，伊、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靠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加的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成枪炮挡罪，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如果那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的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最低消费哈、
0: 三五档
1: ，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这个就是本刑哦，3年哦。
0: 到10年，
1: 嘿，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啊，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一关键嘛，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哦，这个律师团3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哈。哎，伊在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讲。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尔个可能较迄落，但是都厝内底都明明就有，
1: 而且你要拍个被公民那个拍影片上传、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给叫来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这么，
1: 我跟你讲了，法官哦，检察官跟法官哦，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已经不是初犯呐、
0: 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呐、而且你过去这种。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他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小孩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对啊，不你哪最好也没嘴巴来说，我当然现在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吧、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吧。
0: 嗯哼。

0: 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2: 小官伯格。
3: 小官伯格。
1: 哎，你好。
3: 哎，这这一次啊，我看到一只官粉杀你。
1: 哦。
3: 对，他知道了这。
1: 对啊。
3: 这个官粉是没有三年
1: 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三年。
1: 得看检察官不要乱搞定啊。
3: 那么嘛，这件事一定有百分之百，
1: 对啊，对啊，对啊，
3: 我们都知道的。
1: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哦，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觉得，啊，这迪尿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就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破党行啦，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了，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这熊可怜的？
1: 一共一切，
0: 爱踢真的啦，踢卡真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一个某加一个囝，
0: 对啊，丁四郎。
1: 孙鹏公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哦，人的嘴康嘴康，别敢掉哦，一个敌啊！哎，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哦，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 没错。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把关，分解溶。

0: 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2100007号，湘江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鸟看花开满树红，无看花落树还空。欲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相共。在时啊，看到花开满树灿烂的红花，暗时啊，尔花蕊就凋零去啊，美景不在。空留树枝，予人感慨着人生无常。其实世间万物啊，拢是无常。有当时啊，一阵狂风扫过来，树长花落；有当时啊，一阵强烈的地动来，山崩海裂。人生啊，实在真无常。人啊，会拄着各种的情景。不过，无常对咱来讲，不是绝望，而是人生的过程。过去啊，有一位秀才，伊当去故乡扫墓的时阵，拄着村庄内底有一位姑娘，伊真喜欢。不过伊阁歹势讲，小姑美女啊，清明节回来扫墓的时阵，一定要对着这位姑娘来表白。没想到过年一年回来，这位姑娘已经嫁人了，所以伊真感叹，写了一首诗：旧年今日出门中，人面桃花上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俏春风。其实人间啊，时间真有限，做人做事爱把握时间。咱啊，真济代志对着人生的无常，你一个目，伊就过去。咱来了解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世间无常拢是因缘。人啊，爱体验着生命的短暂，所以爱珍惜当下，广结善缘，积极啊来面对着咱的人生。因为人生变化无常啊，你讲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给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相思镜。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给养一困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大家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高雄佚佗。真济人讲，哎呦，陈药师，哦，迄个热天吼，去到南部吼，日头真炎呢。哦，啊是要去对佚佗咧？其实咧，伫咱南部咧有真侪所在咧，你不单单咧当吹冷气吼，而且咧，诶，够有真侪历史人文，互你也当来游赏。大人囡仔来咧，诶，唔免惊晒日，因为室内咧冇真侪景点会当佚佗哦。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有缆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讲，陈老师，哦，啊，热天的时阵哦，来个南部吼，啊，日头会作炎作热未？其实咧，来个南部吼，日头吼虽然炎，唔过咧，其实南部吼，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所在不单单的你会当去室内吹冷气吼，就算讲去到外口啊。吼、哦，其实咧，空气嘛真流通，吼、哦、啊，非常的舒服舒适。只要咧，卖伫大日头的期间吼，伫日头下骹晒日吼，其实来个南部佚佗咧，拢是非常轻松舒适的吼、哦。啊，那呢，要找一块室内景点咧，今仔日陈律师就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高雄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吼、哦。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但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个高雄吼，唔过咧，可能咧，你无机会吼，因为咧，这个所在吼，这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的话吼，是一个新的景点吼。啊，展示馆当中有教育、航太、科技，也个有这个专台湾，应该是讲专亚洲唯一一个飞机悬吊展示场吼。因为咧，伫馆内咧有44台。44台中美苏国宝级的军机，哎呦，40几台飞机的当看哦，实体机来展示哦，哈，透过着介绍，和你认识着每一架飞机，拢是经过着大时代的历史岁月，是不是真赞？介意看飞机的人哈，伫家咧有40几台飞机有你看哦，哈，啊，这的飞机的话哈，不单单的诶，伫这个馆藏内底，伊提供着一挂体验飞机结构、看着飞机原理的课程，而且咧，佮有规划着即个眷村的文化村，和平将来个即个所在咧，你会当进一步的了解吼。啊，来个即个冈山航空教育展示馆的话，其实真难方便，因为来个高雄佚佗，你咧坐捷运都会当到。吼、哦，捷运呢？坐到冈山捷运站了，坐公车，吼、哦，对当呢，来到这个所在啊，吼、哦，当中的话呢，当讲呢，这个是真方便的一个行程。第二，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吼、哦，哇，啊，这吼、哦、连囡仔都真介意呢。这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应用科学博物馆，所以占得真宽。一分做南馆跟北馆，内容涵盖着能源、交通、食品科学诶真侪领域，甚至内底阁有地震体验屋吼，模拟着7级地震的震度哦，非常特别哦。也阁有4D 太空飞行馆吼，包括着月球漫步等等的热门设施。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大人囡仔来到这所在，你拢会当体验真深吼。尤其咧，无想要晒日头吼，当中的时阵带囡仔来到这所在佚佗，会当讲咧，你得当佚佗几下步吼。再来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咱咧来到爱河边，才有一个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吼。这栋建筑物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大哥大姐啊，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位吼，伊伫爱河边吼，哎呀，咱来到爱河佚佗的时阵咧，其实咧你买当先算来看卖，因为这咧是过去日本时代的高雄市役所吼，啊，这所在咧不单单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伊咧主体是西式的现代建筑，伊的顶部咧是叠加日本传统式四角转尖顶，含着琉璃瓦。所以咧，伊有迄种含着高雄火车站同款，即、這个帝国冠冕的这种威仪感吼。咱高雄火车站的即个前站，伊咧就是帝冠建筑。那呢，另外一个帝冠建筑咧，就是来到高雄市立的即个历史博物馆看吼。啊，即、這个建筑哦，不单单是高雄的市定古迹。而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内底，有真侪大高雄的历史常设展，你咧当看到过去古早时代，咱的大高雄咧，伊是生做啥物款的模样，甚至会当去内底啉咖啡。你伫爱河散步的过程当中，买当找时间咧，来到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啉咖啡哦，哇，真赞真好呢！哦，陈老师，真正来到高雄哦，不一定咧，都爱晒日头呢。
其实高雄的日头无你想的恐怖吼，哎，大家高雄咧有真侪所在真凉爽哦，因为虽然日头照常吼，哎，咱卖伫大日头下骹的话咧，其实有真侪所在哦，乍一个日四季拢会当游赏吼。那咧高雄有一个珊瑚广场哦，伫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附近吼，这所在咧不单单伊是有着六角形的结构拼贴。外观的真真像珊瑚的成长，伊内部是引进着自然光影，诶，但讲是海景第一排，而且咧一个是非典型的文创百货，所以咧，诶，不单单的结合着咱高雄的海洋地景吼，诶，要够一挂即个品牌兼着餐饮，和民众咧来个即个内底咧，你会当咧会好好感受，包括着一挂丹麦家具的品牌等等吼，啊，二楼咧伊有阶梯式的看海座位。所以是欣赏爱河风光，是足好的一个滨海空间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不单单的有一挂的亲子戏水区，而且咧够免费游乐设施，所以咧真适合吼大人囡仔来个这所在游赏哦。哎呦，邓老师，哦，无想到来个高雄哦，哎，就算讲大热天，冇真济所在咧会当咧好好啊凉爽来游赏咧，有影吼，趁机会哦，拢会当吼好好啊来咱高雄佚佗哦吼。就算讲天气炎热，高雄咧冇真济所在唔免曝着日头哦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蔡信娟所唱的。阮唔知呀，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病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药师啊，失智症的失智症，什么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路易氏体失智症呢，伊会当讲是另外一种无同款的失智症，伊嘛是失智症的一种。唔过，这种失智症伊典型的征兆，吼，伊会反复产生着视幻觉，就是这个患者伊本身会看到幻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您敢有亲戚朋友得到失智症了后，常常看到魔神啊，常常看到幻觉，敢有？有吼。所以呢，伊有严重的认知功能波动。比如讲，陈老师举一个呢，听众朋友你来思考，这个患者伊本身，伊可能伊会看到一个红衣小女孩，唔过恁拢看袂到。啊，唔过患者伊本身伊都看会到，所以伊甲伊讲，啊，伊看到一个红衣小女孩，唔过你拢无看到啊，你会感觉伊有白讲，唔过伊的视觉内底就是有，伊无有白讲哦，因为伊真正有看到哦，伊的视觉会产生着这种的红衣小女孩，有一个伫红衣小女孩伫伊的视觉当中传达到伊的大脑。所以伊会感觉真困扰，明明伊都有看到，是哪里拢讲无？啊，这种现象，都得到伊一时啊会真忝，心地、精神时好时歹，甚至真歹困，甚至会产生着一个肢体僵硬的现象，类似着帕金森氏症。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有当时啊，失智症跟帕金森氏症，伊可能会同时发生。所以患者本身呢，可能身躯会颤，甚至咧走路未稳，甚至咧出现着幻觉，甚至咧认知中功能障碍，甚至困眠作歹困，这拢是相对的现象。讲到这吼，和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咧，即、这个加一个认知吼，因为我今仔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一个91岁的阿禅大哥，伊咧亲身拄到的一个实际故事吼。阿禅大哥已经90几岁啊吼，伊咧伫即个进前3年前过年进前吼，想讲要招太太去佚佗。哦，啊，90几岁啊，阁会佚佗，袂歹呢，对吼。太太招伊几啊岁吼，啊，当中呢，阿禅大哥身体阁袂歹，迄时阵80几岁，阿禅大哥已经要90岁啊。唔过呢，伊咧走路啦，吼，佚佗啦，还阁会动。唔过，迄一次想讲啊，食老有岁啊吼，啊，阁拄着过年，啊，就咧太太吼出来佚佗几工啊，本来咧想甲真欢喜。唔过，伫迄时阵，太太情绪非常激动，对着伊大声话：“要去你家己去，我无爱去。要去你家己去，我无爱去。”伊感觉讲真奇怪，我招你要去佚佗度假，是安那哩情绪遮尼激动？因为陆陆续续伫三堂前。阿禅大哥伊就发现着太太无啥对当吼，所以咧叫着少年的吼陪着妈妈，带伊去看医生。结果一诊断出来，可见这个阿禅大哥判断无唔对吼，因为太太身躯边两个阿婆相互相照顾，互相依偎。太太吼有无同款无对当的现象，较早都袂安呢。莫名其妙对伊大声发这个安那，这个安尼生气，甚至咧大声咧，诶，这个对伊咧
精神激动。结果一诊断下，就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好多啊，陈老师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吼，路易斯体失智症长期歹困无打紧，可能阁有一挂机体障碍，甚至咧，阁有咧出现着幻觉的现象。自此开始吼，阿陈大哥伊就知影讲太太失智症啊，所以情绪袂稳定，甚至情绪会激动，伊咧开始拢会小心注意。不单单的，伊咧会注意到唔好太太家己一个人出门，甚至阿灿大哥食到八十几岁啊，伊阁家己去超市买物件，倒来煮饭予太太食，甚至洗衫、摒扫，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大哥，伊拢家己来，因为伊知影太太破病啊，伊爱较坚强的。伊爱来照顾伊，毋过一个食到八九十岁老人，要照顾一个失智症的太太，实在是非常无简单。不单单伫照顾的过程当中，经历过真侪辛苦，而且一无注意尔，太太走路袂稳，因为这种路易斯体失智症有当时啊，容易造成着伊走路。可能袂稳定，太太咧竟然咧为着楼梯跌落来，断掉伊个脚掌片啊、含腰，甚至髋关节。所以太太自此以后都袂惊咯啊，跌一倒尔都袂惊咯啊，这个。已经要八九十岁，阿陈大哥为着要照顾着太太，伊必须爱请求着协助，所以逐天啊，拜托着居家照护员来厝内底协助伊，甚至咧，阁请人来洗衫、摒内底，因为伊食到九十几岁，伊嘛无法多做，所以咧。当中呢，伊感觉讲我无请人袂当啊，吼、哦，居家照顾员吼会当来到我厝内底斗顾阮某，啊洗衫啦、清洁啦，我爱拜人来用，因为我食到八九十岁啊，我嘛无法度。啊，毋过日时啊吼会当请人来斗三工，暗时啊就是剩恁两个，暗时啊吼居家服务员呐、啊。包括着即个一寡请来洗衫、清洁的人，因拢离开啊。暗时啊，就是即对老翁公婆啊。啊，两个人哦，做伙的时阵哦，太太暗时啊，吃薄饼哦，该困唔困哦，甚至咧，搁带尿落哦。伊咧，同款咧，爱甲太太咧处理着伊失禁的问题。随着失智症的恶化，有当时啊吼，太太吼摕一面桶的水纸对伊甲泼过呢，甚至大声话对阿灿大哥话讲，我要跟你离婚，甚至对着将来照顾太太的照护员啊发脾气呢，讲样呢，甚至想要讲拍呢。哦，当中的时阵哦，阿灿大哥啊，对伊较大声讲：“你看安尼啦，伊咧就愈牙狂呢，失智症的太太就愈牙狂愈生气呢。”所以咧，常常照顾原来吼、哦，来到厝的时阵吼、哦，伊拢常常爱一直讲话，歹势歹势啦，歹势啦，阮太太哦失智啦。啊，都对你无礼貌啊！你唔好见怪啦。今人家照顾员唔敢来哦。啊，这阿川大哥吼、哦，心内吼、哦、感觉真委屈哦。因为本来伊某是做样啊，做有才华的一个人呢。太太是一个做优雅，而且做有礼貌，佮做有才华的一个人呢。
他会吃到五回怎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呢？这种的现象，一个八九十岁阿参大哥，伊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伊知影伊无法度阁顾咧，伊已经八九十岁啊，伊无法度阁顾一个失地症的太太，所以过一两年了后，阿参大哥实在是受不了啊，逐天未使六日就出，就准煞。伊咧，就阁面对着太太咧一寡无情的情绪反应，伊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伊落定决心要将太太送去安养机构。所以伊开始去找安养机构，看对一个所在适合太太，结果拄到一个专家甲讲，伊讲阿参大哥啊，你食到八九十岁啊，你这种的现象，你阁过半年，你先无命啦！你也阁过半年吼，你也先无命啦！伊想想的有理啊，我袂当比阮某先走。我比阮某先走，谁人要甲顾？谁人要甲处理？我袂当比阮某先走啊！这阿陈大哥食到八九十岁啊，伊还阁对着太太的温柔啊！伊知影，伊爱活比太太较久。太太失地症啊，连讲我先走，谁人要甲顾？不过伊嘛知影太太进目前的状况，要甲太太带伊安养机构，靠，遮尔简单？诶，顶会差呢？靠，可能？要硬叫伊去咧，真正是无可能吼、哦。所以阿参大哥都爱用骗的，伊咧找到一间即个新的吼，设备伊感觉阁袂歹的日照中心。好、哦，伊甲太太骗，伊讲吼，我吼、哦、真吼、哦、有代志，所以阿参大哥吼、哦，伊是一个作家，阿姨也够在写作，八九十岁啊，也够在写作。阿姨甲太太讲，我最近吼、哦，我吼、哦、工作的关系，我可能爱住宿舍，我无法度吼伫厝陪你。啊，所以吼、哦，我吼、哦、要带你来高级的老人之家，吼、哦，啊，你先去遐住吼，有人吼、哦、陪伴你，啊，我吼、哦、等下工课较稳定的，我拢会常常等来看你。不过其实阿参大哥知影吼、哦，这是骗太太的，伊家有去宿舍。太太啊，离开伊嘛是爱家己一个人伫厝内底洗衫煮饭，只是伊知影家己的状况，伊食到要九十岁啊，伊无法度阁顾一个某，所以爱较坚决的，对太太是好事，有专人照顾伊，比伫厝内底，可能呢，要到尾啊两个翁仔某呢，无法度过日子，阁较重要。所以阿陈大哥吼、哦，要到九十岁啊，其实好不容易甲太太变去安养院吼，伊打吼一礼拜吼、哦，找两工啊要去看伊吼、哦，对着阿陈大哥来讲着真辛苦呢。因为找这间安养院，其实咧离因家真远，所以一个食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吼、哦，伊咧。爱慢慢啊，行去车站，甚至咧买中昼顿去陪太太做伙食。啊，然后还阁坐公车到安养院，甚至一礼拜咧，伊爱去三四道。倒不是咧，就买着便当去到安养院，跟太太做伙食饭，而且咧。
不单单的爱坐车，得过爱坐公车，来来去去，对着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讲，不是轻松的代志。这种的现象吼，阁持续着一两年。太太伫要过身进前，伊咧揪着阿禅大哥的手，伊讲：“老公啊，我上介意你。”阿禅大哥哦，听了目屎叮叮流哦。这句话挽救着伊这几年的辛苦，因为呢，这个是过去当中太太阿未得病进前，常常对伊讲的话，伊千想万想嘛想未到，伊阁会当听到这句话，而且竟然呢是太太。要过身进前，阁会当再一次讲予伊听的话。过了无几工，太太就离开啊。不过阿禅大哥知影这是好事啦，阮某是解脱啦，而且呢，好佳哉，我无逼伊先走，我会当送伊离开。林刚啊，搁去天顶继续做红阿婆吧，因为伊知影食到这个岁啊。如果我食到九十几岁啊，我也先走啊。我无失地啊，当中的时阵呢，无人去看伊，无人去照顾伊。那安尼，我也真唔甘啊。今仔日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阿禅大哥吼，一个食到九十几岁的老大哥，面对着太太失地前，伊所做的一个决定，陈律师感觉讲这是真实的故事吼，这真侪人可能未来。你也去拄到这款的代志，在生活当中，两个人阿婆互相照顾，互相依偎。不过，万一若拄到无常来临，其中有一个人艰苦病痛的时阵，咱必须爱做决定。做什么决定，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选择。不过阿禅大哥，伊所做的选择，伊感觉讲，这对因两个人来讲是上好的。因为如果伫厝，伊阁继续顾落去，伊可能会无命先走。那呢，互一个失地症的太太，伫厝内底。孤单寂寞无依无靠，伊实在是非常的不甘，所以伫伊有生之年会当送太太离开，这对着伊两个阿婆来讲是伊真放心的代志。人世间吼，真爱有真侪种，不过食老了后，如果艰苦病痛的时阵，对着翁阿婆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考验。要如何继续延续着翁阿婆之间的爱？这当中，其实咱是爱好好啊思考。今仔日伫节目当中，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禅大哥对着太太的爱吼，这个嘛是一种的选择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决定和思考，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其实爱去找一种会当建设、延续恁爱情上好的方法，因为这个世间啊，翁阿婆一世人无简单，
万一吃老有火辛苦白疼，要如何会当和恁的真爱以着温暖圆满的方式来延续？这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面啦。你讲是不是？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人生吼、哦，生老病死，这是一定的过程。所以有当时啊，咱来去思考一个问题：，万一我食老有血啊，我身体艰苦病痛，我可能未做主破病啊。我是不是我的身体会影响到我的亲人，影响到我的老翁老母？真正讲陈老师，真正食老，如果万一来失体，真无奈。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失体就是脑血管含脑神经的问题。你的脑神经因为血路循环歹，就得到神经开始慢慢啊老化退化去。现在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因为长期咱三高的问题，加上睡眠品质不好的问题，长期就得到咱的脑神经一直无法度得到好的营养保养。脑神经的营养保养，伊是需要血管、脑血管的辅助。所以一旦一个人循环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脚手无力，你这个循环未通，伊可能就得到你食老了，更加引起着脑神经的病变。永超市，阮有咧看医生食药啊哦，但有时拢甲你提醒，药也是辅助。如果你长期拢睏无好，你长期拢脚手无力，你长期啊拢安尼脚酸手软、脚麻手臂、血路未通，这毋是单单靠药啊就会当啊。你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的血管会软球，让你的血氧气有够，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让你的脑血路循环会通，你的脑神经较袂老化退化。所以当你开始最近你感觉脚手无力啦，你感觉脚麻手臂啊，是怎最近我的脚走路足够酸、足够软、足无力，走袂久，因为你循环歹。是怎我最近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走袂大步，走路常常会跌到摔倒，脚也袂惯，因为你的脑循环歹，神经退化。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无来提升到自己的血路循环，无来加强到你血管的健康，可能连讲你的脑退化得真紧。永超市，我都有看医生食药啊，感觉安尼无够，真正无够，营养保养只有靠家己，免啊，让你精神好，体力好。暗时啊，睏会好，走路会大步，营养有够，循环会通，靠的就是营养保养。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那呢，我有食足侪保养品。真侪少年的讲，爸爸妈妈有病都爱看医生，食药啊，保养品唔好乌白食。少年的讲了有理，唔过只讲到一半。药啊，会当治病，会当控制，毋过身体无营养，身体败坏会真紧，退化会真紧。如果你今仔日你已经脚麻手臂啊，你脚酸手软啊，你无力无元气啊，你走路走袂大步啊，走路走袂好，走袂稳啊，你无食寡营养，互家己来弥补着三顿食无够的营养。身体变来走路，走路变来大步，走路变来顾个远，走路变来行好。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 真侪大哥大姐亲身来体验过，伊讲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食老都爱顾家己有力会行，万一食老也袂行，退化得真紧。那安尼，你要找到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大哥大姐食老啊行路行大步，行会稳。行会好，行路较袂颠倒，足好的一罐营养保养品。你来听看卖，八九十岁的老大哥，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正行路大步好行，行会稳，行会好，健步如飞，互我重新感受到较早过去少年行路大步的感觉，就是食这罐。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诶。嘿，嘿，少年甲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啊，无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啊个啊个紧，
0: 行路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
0: 种快
1: 感了，加好，谢谢。
0: 有够好哈、哦，老大哥八九十岁啊，伊袂乌白讲。杨超师，我食你这罐大三通，我八九十岁啊，本来安尼行路袂大步，行袂稳，行袂好，最近加足有力啦，加足好行，是不是？一个老大姐七八十岁啊，伊讲陈老师，像你讲的。哎，食老岁也袂行吼，足可怜嘞。因为嘞，行动无方便，得阁需要人照顾。大姐想讲要去运动，要去公园运动，结果脚吼循环歹，双腿无力，行袂到电梯呢。杨超师好加载，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会当去公园散步啊。本来行路行袂到电梯呢。
2: 大三通很好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
0: 有够好哈、哦，大哥大姐啊，做想讲超市。啊，得过爱保养吗？大哥啊，大姐啊，药啊吃，三顿营养吃无够，你变哪有体力？你发现到你最近拢无力，拢未行，都、就是你身体营养保养无够啊！今仔陈律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清理，互你吃无够营养，咱重新来做保养，唔免开大钱，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尾有力会行，爱靠家己。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枸杞浓缩精华饮。

0: 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7: 就在台中百分百
6: FM 一。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我赶紧的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哦，因为今仔问题足济足济吼，系啊，啊，恁这个电话哦，加讲一句啦，有啥问题当甲助理讲吼。后来。关键的大寮的吴大姐在问，伊讲，只要是大寮的吴大姐哦，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就是原来是咱大脑退化的一种的现象，会影响到咱的行动嘛吼。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嘛，对不？啊，今仔日只要是是不是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讲，大哥大姐啊，有一种失智症吼，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会影响到咱这个大脑，造成到咱这个就是大脑发现到幻觉，吼、哦，甚至咧伊的这个现象，就是伫失智症跟帕金森氏症之间，对阿兹海默症跟着帕金森氏症之间，因为伊嘛出现到肢体僵硬，吼、哦，甚至歹困，吼、哦，甚至有幻觉的现象，是不是？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在脑退化。诶，很凶，有弄些明显的特征，什么特征？歹困，有无？困未好，甚至咧心情性地无好，心情性地无好，甚至行动开始行路未稳，行路未好，行路无力，甚至行未久，行未长，行未稳，循环变歹。过来咧，这最重要的是记性无好。好，咱回来看吴大姐齁。高雄大寮吴大姐伊讲只要是我本身有帕金森氏症齁、哦。帕金森氏症嘛是一种脑退化现象，所以生活当中真不方便，可能人会喘齁、哦、人会喘齁、哦、甚至走路未稳齁、哦、甚至咧这个啥真歹困齁。啊你看齁、哦、吴大姐家己讲的伊讲我真歹困，暗时困脚会抽筋。因为一时啊行动不方便嘛，是不是？吼、哦，啊暗时啊真歹困嘛，啊性地阁无好，是安那？因为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生活当中不方便，难免会影响心情。啊，第一困眠歹，啊性地无好，因为感觉心情歹。其实不是吴大姐性地无好，是因为心情无好。因为拄到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时阵，造成着患者在生活当中无方便嘛，所以佮加上困无好，啊佮无方便，所以导致着心情歹，心情歹可能这个性地咧就较袂稳定。吼、哦，简单来讲，唔是像吴大姐讲，伊本身性地歹，唔是。恁会记遐多我讲互恁听，阿灿大哥有无？阿灿大哥伊讲，过去阮太太个性袂歹呢，真温柔呢，真有内涵呢。啊，现在性地改变，因为脑的问题，脑的问题。所以吴大姐讲，只要是啊这边呐，只要是讲干嘛，就是要促进脑的血路循环的通，来活化咱的血管，来营养咱的神经，增加着咱脑的血路循环，咱大哥大姐较好控制。但有时候唔敢甲你讲，你帕金森氏症会好啊，因为咧，伫进步前伊也上有真侪真侪困难，唔过咧。至少会当让你卖恶化，因为超市嘛挂过真侪帕金森氏症的人，配合医生的治疗，配合自己的保养，会当减轻到伊恶化的程度。好、哦，所以吴大姐，咱来知影，近目前帕金森氏症对着患者来讲，可能要好有困难。好、哦，唔过咧，至少会当延缓到你恶化的程度，所以请你一定要去配合医生的治疗。好、哦，配合医生的治疗来对你。食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啊，你会较好困，你嘛较袂丢筋，啊，你嘛较好行咯，吼、哦、啊，当然你会当家己控制，唔免靠别人， 就是你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好不好？陈老师讲阿姐，有大姐了解吼，食一挂血路顺咱会通诶。但是说无要加讲，因为今仔问题足济。后来台北市北投的阿特基也咧问吼，阿特基也讲后生有食薰，吼阿精暗吼会少，暗过食你亚了连续三工，连续一工三粒，连续食两工都未少啊，是毋是食你亚有关联？这个问题真趣味吼，阿特基也咧问吼，你亚食了因为你亚生性，所以咧食到一挂这个即个生性的物件，有当时啊食了时阵会感觉人咧。气更好，会感觉较舒服，较袂刺激。唔过阿特基啊，陈老师要来讲，虽然伊连续食你啊食三天，唔是因为伊食你啊食了，伊就少得好气啊，唔是安尼，只是即个你啊内底有一挂生成的物质，吼、哦，即个物件，让你的气更感觉较稳定。因为啥那好生的少，食薰引起的少啊，所以唔是好生。食你亚甲伊个扫地好去，只是食你亚你亚内底食营养，伊食了伊气更感觉较舒服、较稳定、较袂刺激安尼尔，了解意思吼？所以咧，就算讲伊一直食你亚嘛治袂好伊个扫症，因为伊食薰的问题啊。了解意思吼？所以唔好和后生有一个错误观念，讲我逐天食你亚我都袂扫啊，唔是安尼。吼、哦，应该是伊。爱把薰改掉，才当减轻到伊气更的刺激，这才是重点。了解吼？啊，龙超市，哎呀，你少啊，食瓜你有帮助无？基本上可能会感觉较舒服，较袂较刺激。不过你啊，因为生性的，请你伫饭后食。吼、哦，啊，陈老师建议就是水果是多元化摄取。吼、哦，基本上来讲，多元化摄取来讲，各种的水果拢适量食，卖过多食。吼、哦，虽然一天食。你也食一天食两三粒，未歹。不过陈老师感觉讲适量，阿莫过多。吼、哦，当然水果伊都有健康的帮助。吼、哦，阿唔过都爱注意。吼、哦，且饭后食，因为你也本身伊生性的物质较济，吼、哦、生的物件较济，所以对着卫生的刺激较悬。简单来讲，就是饭后食较好。不过你也并无治好伊的少症，只是伊较舒服尔。伊毋是治好伊个少症，薰也无改，少永远袂好。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阿多姊也报告吼、哦。来，请示看一下，我赶紧甲恁个问题回答，因为今仔问题足济足济足济吼。来，高雄个杨大哥咧问吼，两、哦、三个月前发现着道平道宅下骹扑起来啊，扑起来都毋是小事安尼吼，啊，进目前拢袂疼。吼、哦，唔过巴肚胀胀，因为扑起来咧，就是你的肠啊胀，胀加家你的即个什么货啊，胀加伊抓扑就扑起来，了解意思哦？因为内底有空气，胀气积掉、胀掉的，可能佫伴随着积掉的，就是已经唔是胀尔，因为肠啊胀通常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肠啊那胀，肠啊那胀啊吼。咱巴肚膨胀巴胀，那咧伊通常是规个巴肚做伙胀起来，因为肠啊是相通的嘛，所以内底脏器伊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巴肚胀胀是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啊，唔过你扑一扑起来就唔对啊呢，扑一扑起来就是肠啊去积掉，啊，万一积掉造成着肠啊坏死去，你就严重啊，你就严重啊，有生命危险，我讲你听有吼。所以高雄的杨大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有看过医生啊？医生怀疑是疝气，疝气的肠啊去截掉的。啊，你讲啊，超市啊，因为超市唔知道你进中起迄个所在有好去啊。不过动车时，动车时有可能的肠啊截掉的，截掉的就是肠啊怎啊规个怎啊缩起来，就是凹掉。那就水管，那就水管规个怎啊，因为胀气的关系。肠啊，怎啊积掉的未通？啊，这是有危险性的，因为肠啊有可能会坏死。啊，真有可能嘛？又搁通过啊，又搁无代志去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医生讲啊，未疼，就是暂时免处理，因为你又搁通过啊。啊，动车时有可能你看医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可能积掉的，积掉就是因为你肠啊胀气的问题去积掉的。 啊，如果以后佫变丁，医生甲你提醒的讲，以后佫变丁可能爱手术，手术就是补盲啊个。吼、哦，啊那呢，进目前无佫治疗的啊，就是佫观察为主。啊，教授感觉医生安尼处理是对的，就讲目前佫观察看卖，因为毕竟补盲啊是手术嘛。吼、哦，啊，如果你又佫治起来，你又无爽快，就是赶紧来看医生。佫变丁啊时阵呢，赶紧看医生，因为肠啊，如果治疗的未通啊，有可能肠啊坏死。吼、哦，后一次我拄着这状况，就是要看医生。啊，平常时要避免着连讲肠啊佮顶起来，就是爱食寡益生菌酵素来帮助消化，互你的肠啊未碰风、未胀掉的、未积掉的，这是重点。吼、哦，啊，进目前就是先观察，因为一切拢无事啊，医生嘛看过啊，吼、哦，拢无事啊。你爱改善你腹肚碰风、巴胀的问题，因为当时是肠啊顶积掉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肠啊胀气伤严重，你的消化伤慢，所以陈老师感觉高雄的杨大哥，你可能爱配合着，就是伫生活当中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好、哦，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简单甲高雄的杨大哥报告一下，好、哦。后来这个高雄三民区的这个。王大哥在问一个问题齁，哎呀，这个问题因为齁，嘛是爱注意的问题齁。什么问题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齁。高雄三民区的王大哥在问，药剂去照超音波检查，结果发现到豆饼的药剂有水症。水症和水泡也是不一样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会搞不清楚。两条是药剂里面有水症，还是药剂里面有水泡、哦、啊？吼，啊是安奈安尼，吼啊要安那处理，这都无同款啊。因为他就没有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水症和水泡也是不同款哦。好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了解意思哈、哦。今仔日如果肾水肿是一个结果。吼、哦，是一个结果，你都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啊。就算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啊，如果肾内底有水泡，咱台湾有足侪人，尤其内底有水泡啊，吼、哦，尤其有水泡啊，当然咧，就是看是毋是有即、這个，就是有一寡特殊的问题。特殊的问题就是讲，即、這个水泡啊，是毋是伊有即、這个肿瘤的疑虑，就是恶性的疑虑。还是有变大的疑虑，还是应用到你药剂功能的疑虑，还是有其他相关的问题。水泡啊，通常医生看，如果无一般立即性健康的危害，就是观察为主。肾水泡，啊，不过大哥讲的是肾水肿，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到底你甲助理讲的，吼、哦，到底有正确无？到底你的药剂内底是肾水泡，还是肾水肿的问题？啊，肾水肿的问题就是你摇摆不掉呢。我讲你安尼了解意思哦。啊，摇摆的不掉，到底是你内底有肿瘤脱掉的，还是你有结石？吼、哦，还是你的尿路狭窄？吼、哦，这当中的问题都真多呢。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到底肾水肿，尤其内底最近就是你摇放不出来，你摇啥那放不出来，你内底是结石呢，内底是肿瘤呢？吼、哦，甚至有诶查甫人了无刷肥大脱条诶，未通了无刷肥大造成着你即个膀胱会摇，吼、哦，即、这个安那当中排放，甚至会摇会倒积，摇积咧，对放未出来嘛有可能，啊是你诶输尿管天生有狭窄，如果天生诶问题，那呢可能就自少年就安尼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是毋是你摇积有结石脱条诶啊，啊是你摇积内底吼有肿瘤脱条诶啊？啊，是你有裂无线、肥大过头，造成着你放尿排放的问题啊！爱进一步找医生去了解。我讲听有意思吼、哦。如果有这个水泡啊，因为像阿多陈老师讲的，恁有当时啊，恁甲助理讲的时阵，恁甲助理讲的时阵，恁拢讲无清楚，吼、哦、啊，讲无着重点。啊，陈老师有当时啊，助理传到陈老师的时阵，有当时啊，助理写唔对嘛，有可能啦。哦，所以各种的因面，陈老师都爱只会当由着恁简单的甲助理讲的一寡重点，陈老师去推敲尔。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如果有治水泡啊，吼、哦，无恶性的，伊都就是观察为主尔。 因为台湾人有很多人肾脏里面有水泡齁、哦、啊不过如果是肾脏水肿就是你尿泡不出来那你这就严重性要去注意到底是你结石较掉的还是肿瘤较掉的还是尿泡酸的问题这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说如果是肾水肿的问题要请医生给你找出原因。了解齁、哦、甚至呢是不是影响到有急性的现象齁、哦、要拜托医生呢个进一步咧，会去了解含追踪，吼、哦、啊！如果是肾水泡，台湾都足侪人有肾水泡的问题，就是一般就是定期检查就好，吼、哦。如果无恶性的疑虑，就是定期检查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简单个，大哥报告一下。小事爱回答较紧的哈，因为今仔日这个大哥大姐问题足侪，吼、哦、啊，无清楚卡助理问。后来三重的刘大哥讲。坐落都无想要起来啊，感觉脚头拢会酸，吼、哦，那安尼要如何是好？吼、哦，咱只即、这个来这三重的刘大哥吼、哦，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咱迄个暗时啊，如果你听重播的有无？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恁有啥物问题，恁拢赶快来当甲助理讲，因为你暗时啊，即、这个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迄个时阵，你听绿色和平电台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问题，咱迄时阵助理拢各咧甲你服务诶。吼、哦，迄个时阵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吼，迄、哦、时阵助理拢各咧甲你服务诶。所以恁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吼、哦、啊，过工，因为恁听重播诶嘛，所以过工陈老师拢赶快咧伫节目当中甲恁回答，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恁听绿色和平电台诶，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诶。你免烦恼，你有啥物问题，赶快马上拢会当甲助理讲，马上跟助理讲，啊，助理拢会当马上甲恁登记，只要是隔天赶快伫节目当中拢会甲恁回报，好不好、哦？所以你若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免烦恼，有什么问题一样可以跟助理讲哦，好、哦，只要是甲恁回，会当过工，隔天我马上伫节目甲恁讲，好不好、哦？后来三重的刘大哥讲坐咧时阵就无想要起来。啊，感觉脚头会酸，吼、哦，那呢是要食固脚头的 Q10 诶胶原蛋白钙质，还是食固筋骨的中药？这个是重点。咱人大个大只起来酸软无力，就是你的肌肉无力哩。所以像三重刘大哥这总共你爱食中药，是安那？因为你的肉拢肌少症起啊，你的肉拢无力哩。啊，你讲像是。先啊，我食中药了，我的筋肉在中间就有力，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三重的刘大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哦，你爱先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你的肉、你的肌少症你啊，你的肉无力哩，肉无力，你当然爬不起来，你无想要起来啊。我出无力啊，我要出力就会酸、就会软、就会忝啊，我就无力啊。啊，这足侪大哥大啊，不想运动，不想起来，不想活动。人感觉拢安尼酸软无力，啊，啥物时阵你较有力？就是你的筋肉骨够用的时阵，啊，中药固筋骨的，伊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强健你的筋肉，和你的筋肉出有力，较袂酸软，促进着你筋肉的再生和循环。所以中药固筋骨的，就是要让大哥大姐，你筋肉出有力的，尤其是肌少症的听众朋友，你肌肉流失去，肉拢变软去。每天都坐着没想要叮当没想要爬起来没想要活动你要吃我固筋骨的中药来重建你筋骨的这个怎么再生让你的筋肉骨出有力你就会想要爬起来你就会想要叮当你就想要活动所以三重的刘大哥不用烦恼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你常常没想要爬起来没想要活动筋骨不好你先吃固筋骨的中药如果两项会当做伙食是上好，因为你关节嘛歹啊，所以食寡过关节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安尼更加好。如果你要选一项，当然得先食过筋骨的中药，甲筋骨过有力，互你较袂生冷，较好出力，较好活动。吼、哦，安尼简单，甲三重的刘大哥报告一下。吼、哦，乔师哥看一下，赶紧的甲您回答哈。来，屏东的杨大姐在问吼。杨大姐今年78岁啊，三酸甘油酯要到300，吼、哦，那咧要如何开当降落来？吼、哦，食 帮助你清火、补火、通火、血路顺来的通的营养，这是对的。因为会清火就是会当清油，所以咱来知影火中的油，包括着火更壁卡油卡箱，要帮助你火更内底只油箱会当代谢，促进你的代谢。那安尼咧，有一寡物件是真重要。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卵磷脂，好、哦，卵磷脂会帮助你血管壁卡油卡箱清掉，好、哦，来构结物件最重要就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个物件，伊嘛帮助你血油，好、哦，伊的循环跟代谢，好、哦，这个真重要。所以你要吃一寡血路顺来通的，帮助你的血油卡会清，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不过一个重点，因为屏东的杨大姐，你78岁啊，你今仔会以为关到300的原因，够一个重点，第一，活动无够，运动无够；第二，食物件热量过头。所以，请屏东的杨大姐最近要注意饮食当中，可能有一挂热量的物件，比如讲饭半碗莫超过，水果糖啊饼，请你也记得伫饭后食。水果糖啊饼，请你饭后食，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爱空腹和腹肚枵一下。做些大哥大姐的，等一下中昼12点食饭，等一下3-4点，下晡3-4点食一块糖啊，食一块饼啊，食一块点心的，食一块甜汤的，食一刷水果的，都不可以。是安怎？第一，血糖会袂稳定；第二，热量会过头。所以，请大哥大姐，请恁来记哩。你要吃糖啊饼，要吃水果，要吃点心都可以，请你伫饭后食。你比如我今仔要吃我糖啊饼，那呢我白饭、水果都减两嘴啊，减两嘴啊。我伫饭后，阮后生买太阳饼要我食，啊，我伫饭后要食，好，可以的，请你放心。我要吃蛋糕，我要吃点心都可以，要吃甜汤都可以，请你伫饭后时阵食。哎，给你，请你。今仔日如果我饭后要食寡点心，食寡糖仔饼，吼、哦，厝内底有一寡糖仔饼，我想要食一束啦，会当，卖过量，卖过济。比如讲，我要食糖仔饼，我食一袋啊，吼、哦，食两袋啊，会当，唔过唔好过量，吼、哦，唔好过量，唔好食伤济。来第二，我要食这糖仔饼，我今仔日，比如讲一顿，我的饭顿当中，白饭减两嘴啊，嘿，对，水果减两嘴啊，会晓未？啊，我得当两块空间来食些糖仔饼。来第二，屏东的杨大姐78岁啊，活动力无够哦，爱运动哦，好无爱活动哦。第三，食我帮助你清火、补火、活火、通火、血路顺来通的，会当增加着你血油的代谢，当然是足好的。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三方面都进行。第一，饮食来控制，卖过头过量，吼、哦。来第二，运动爱有够。第三，食我血路顺来通的，增加着血个和顺来的代谢。会更加健康，这对着屏东的杨大姐来讲是真好的。好、哦，安尼简单甲杨大姐报告的。我来，请说赶紧看一下，无我问题回答不了。来，白头的李太太在问，好、哦，长一年吃一道，胃肠不好，胃食道逆流的人吃减重，对着减重是不是对着胃肠，好、哦，有影响。啊，减重长糯米含圆糯米，分别对胃疼，有虾米款的影响？后来我赶紧的哦，这个白头的李太太，哦，哎呀，当中哦，诶，问题真古锥，但就是我嘛趁这机会，我来甲这个白头的李太太报告，吼、哦，伊讲粽子一年吃一次，啊，胃疼不好的人，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的人来吃甘好了，吼、哦，第二。食减重就是甜的，吼、哦，那呢减重对着胃肠的影响，吼、哦，啊减重长糯米含圆糯米够啥咪差别含影响？来，第一，请说下你报告一下吼，长本身的食，不管是减重还是一般的肉重，肉重南部重北部重，一般来讲对着胃肠的负担会较大，因为伊较歹消化，所以请你慢慢啊补，因为一年食一道尔，伊袂影响你的胃肠足济。所以请恁过年过节来要吃肉粽，吼、哦，要吃肩粽的减重都是可以的，吼、哦，陈老师跟恁提醒的，因为一年就只吃一次嘛，偶尔吃一次应应景嘛，吼、哦，陈老师都希望大哥大姐恁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这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吼、哦。唔过这阵确实对着大哥大姐胃肠会较歹消化，吼、哦。啊，那呢，第一，这个对讲食粽的时阵，爱慢慢啊补，嘿，慢慢啊补真重要，吼、哦。啊，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促进你的消化，这真重要，吼、哦。这第一点，不管是肉粽还是减重拢同款，需要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吼、哦，这是真重要的。第二，减重这个物件。吼、哦，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减重本身吼、哦，咱第一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吼，伊本身内底吼，伊是碱性的，所以食减重一定会问糖、问果糖、问蜂蜜，所以食落了容易导致着卫生刺激较严重。了解意思吼、哦，啊，减重通常是很凉的，吼、哦，因为减重有的内底包一寡物件啦，吼、哦。包一寡即、這个，比如讲红豆啦，啥物物件，有诶有包，有诶无包，吼、哦。啊，减重本身伊都是温糖来食，也是温果糖来食，也是温蜂蜜来食。所以食这甜诶物件，对胃会造成着胃酸诶刺激较侪。所以如果你有胃溃疡、胃炎诶人，通常是无啥建议。毋过毋是讲完全袂当食。如果饭后食一个啊，食世界粒啊，爱食食一撮啦，饭后吃，赶快来当尝尝鲜。爱食食一小粒吧，不要紧。了解意思吼，诶，了解意思。啊，基本上来讲，吼，得讲大哥大姐偶尔吃一次，偶尔吃一次，每年就应景吃一次，有什么关系？吼，咱得饭后食一撮啦。虽然你胃不好，慢慢食，慢慢补，慢慢消化。偶尔喜欢吃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但你说干嘛弄个糖？食肉粽还是食减重都是可以的。吼，啊，基本上。只要是简单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大姐咧问我，赶紧讲，因为时间有限。长糯米跟圆糯米差别伫对，来长糯米就是做减重、米糕、肉粽，吼、哦、用当糯米，吼、哦、圆糯米就是做即个什么话啊？一般来讲，甜粽、甜粽、减重，含着汤圆，吼、哦、伊差别伫遮。所以简单来讲，减重有人用长糯米。冇人用圆糯米，吼、哦，基本上拢会当。唔过差别伫对，我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因为长糯米一般来讲，伊个结构扎实，伊黏性较黏，吼、哦，煮料吼、哦、会较硬，靠嚼劲，靠黏性，所以长糯米会较歹消化。吼、哦，听众朋友，即个大姐知影吼、哦，长糯米因为伊较黏，吼、哦，较硬，所以也较歹消化。吼、哦、啊，圆糯米伊较嫩，那就汤圆伊较嫩，所以煮料较糊，吼、哦、煮料较糊，伊会较好消化，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唔过因为圆糯米吼、哦、有当时也较容易胀气，吼、哦、圆糯米食了伊也较容易胀气，因为伊食落较紧，啊较容易胀气，所以简单来讲，长糯米吼、哦、长糯米。伊较甜，吼、哦，爱较黏，吼、哦，所以会较歹消化，吼、哦，啊，你会补较久，吼、哦，啊，圆糯米较好补，较好吞，吼、哦，较嫩，唔过伊较容易胀气，较容易胀气就是啦，小夸，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啊，你用超市，那安尼到底对一种较好？比如讲，你该食较嫩的，你就用圆糯米；你该食较甜的，你就用长糯米。啊，两个都会歹消化。啊，圆糯米较容易胀气，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就是慢慢啊补。唔过陈老师干嘛偶尔吃一次都没有关系，你该食嫩的就食嫩的，该食黏的甜的就该食黏的，你该食啥你个加食就算啦。因为一年才一次嘛，偶尔才吃一次嘛，想吃就吃一点嘛，是不是？好、哦，人生无遮尼痛苦，爱食啥？我想要食肩胀、食减重，还是我想要食肉胀？好、哦，我想要食南部重、北部重。爱吃啥你就给吃一撮啦，了解意思齁，要吃什么都可以吃一点，爱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多，爱注意消化，吃过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爱就会当好不好，简单给大姐报告齁。后来超市要赶紧的，没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好来，戴小姐在说齁，平常时都有在保养啊，头壳会戆齁，啊现在有在保养啊，头壳会戆又没改善，头壳会戆，伫西医中医当中拢做排除， 因为伊有可能是一种脑的神经血管循环退化的问题。教授甲伊讲过啊，退化出歹滴，啥那退化出歹滴？退化伫西医当中的无药，因为迄药会当缓解你的症状。啊，毋过你像头壳怣，如果你食兴奋的药啊，食落有诶有效，有诶无效，啊，有诶怎啊心情刚刚，有诶个会无爽快。啊，所以头壳怣有当时是脑血路循环的问题，有当时是耳啊血路循环的问题，跟神经的配合。毋过，就算讲你找中医、找西医，拢无一定治会好。只要是公司是真的，啊，你只要是安尼边呐，我头壳怣边呐，因为头壳怣毋是靠食药啊，因为只要是要来讲，药啊只是辅助缓解着头壳怣的无爽快。唔过，伊唔是治好你嘅病，啊，真侪头壳怣嘅问题，就是促进脑嘅血流循环以外，但你说干嘛讲？伫生活当中，心情、生活嘛真重要。因为有个人吼头壳怣吼，心情较好，伊就袂怣啊。啊，是有咧运动了后，伊就袂怣啊。所以，但你说要甲戴大姐报告的讲，虽然你身体有咧保养，唔过但你说干嘛讲？保持一个好心情。保持一个好睡眠，保持着活动，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所以变闹家己安全，会当出门活动，吼、哦，去一挂风景较好的所在，看一挂好风景，无定着都袂戆啊。用超市有遮尔神奇哦，因为我甲戴大姐报告的，头壳怣真济，毋是靠食药啊好的，心情好，睡眠好，怎啊好去？吼、哦，所以你进入咧保养真好。因为用较温和的方式来保养真好，不过陈老师感觉讲，保持家己的运动力，吼、哦，爱一定爱鼓励家己行出门，啊来保持着家己一个好心情，去一寡家己喜欢的所在佚佗，也是游赏，吼、哦，也是你喜欢做你喜欢的代志，啊来第三一个好睡眠，吼、哦，啊这真重要，啊保养你拢有咧保养啊，所以差别就是，互家己一个好睡眠，互家己一个好活动。好，家己一个好心情，那呢，我相信兴旺的问题会较改善，好不好？简单个，这个就是带大家报告一个哈。哦，彭大姐在问哈，屏东林洛啊，像是要注意时间的，我时间没有啊，来，好、哦，屏东林洛的这个彭大姐在问，用像是假汉子真好，假汉子非常好，哦，唔过胀气要如何解决？对不？有的人吃寒极了是不是会胀气，对吧？所以在咱中医当中都会建议就是中昼过后不要吃寒极，因为晚上会歹睏，是怎样？因为他比较容易胀气，他比较容易胀气。啊，第二但是说来讲，有咱老祖先的智慧，在煮寒极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会帮助他比较不胀气、哦、什么东西？煮番茄菌加几片啊姜，还是紫苏叶，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有行气导致的作用，所以你也要煮番茄的时候，你煮饭、番茄饭，还是煮番茄苦汤，好、哦，你真正要煮的时阵，加几片啊姜，好、哦，几片啊姜都会当，还是加寡紫苏叶，有行气导致的作用，所以咧，就较袂胀气，好、哦，试看卖。来第二，万一你食番茄了的胀气，就是。一时爱当啉一杯啊薄荷茶，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薄荷茶，吼、哦，这类买当帮助气较好排出来，吼、哦，就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赶紧的。后来，云林斗六的赖大姐咧问吼、哦，啊，最近半个月脚拢未行，吼、哦，尤其睏车的时阵更加严重，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吼、哦，是不是跟帕金森氏症有关系？但有时候感觉看到，应该是看赖大姐来讲来讲，帕金森氏症伊是慢慢啊、慢慢啊恶化的。吼、哦、啊，所以看你最近可能拢较无力，循环较歹，睏较无好，所以你也感觉较无体力，有重要的关系。所以但有时候感觉可能是赖大姐你最近睏无好。吼、哦，啊，用超市啊睏无变啊，因为你的循环较歹。因为超市一直跟您讲，帕金森氏症、失智症，跟你的血流循环沟通，血流循环沟通，循环好，暗时也较好睡，日时也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啊，血流循环没有沟通，你都要保养嘛。 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四肢循环拢会通，有这三通，你就会较健康，会营养保养，你就会较好。所以陈律师感觉戴大姐最近拢无在袂惊，吼、哦，可能含你睏无好有关系，了解吼、哦？啊，帕金森氏症是一个慢慢啊恶化的过程，所以帕金森氏症来讲，基本上唔是你无在重要的关键，是你睏无好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你睏无好，可能含你血路循环无好。血路循环歹，氧气无充足有关系，吼、哦，安尼简单甲赖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新庄的黄太太咧问，常常放屁，放出来拢未臭，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体内坏菌侪，坏菌侪的时阵，就得着腹肚足够产生空气，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伊就会好真侪，吼、哦，简单甲新庄的黄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赵小姐在讲，是安那夜间的磨牙要如何处理？就是你的脑神经无放松，所以有的囡仔暗时在困埋磨牙有无？有吼、哦，有的小朋友暗时在困的嘛，啊，神经放未轻松。啊，两超市啊，是安那开安呢？就是你要困之前，你的脑神经要搁在想，这种人就是较搞操烦，暗时在困啊，头壳搁在想，所以两超市要安怎避免着暗时在困的时阵，较未磨牙。教授跟您讲过啊，爱调整着你的生理时钟，吼、哦，日时啊，请你准时起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日头落山，你咧准备休困，吼、哦。所以，请你较早洗身躯诶，要食饭进前，就当暗时啊要食暗顿进前先洗身躯，洗身躯了后去食饭，吼、哦。食饭了暗时啊，唔好阁做一寡运动，会当活动，唔阁卖做劳干诶运动。真正暗时啊，搁去跳舞、去跑步，但是苏家你提醒，暗时啊，如果去跳舞、跑步，脑神经会活络，心脏会跳较紧，拢会影响你暗时啊困眠。所以，但是苏干妈台中的赵小姐，夜间磨牙问题先改善你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吼、哦，来，请你唔好想话洗身躯，想话洗身躯，多洗身躯了去困，会影响你的困眠品质，因为迄个时阵心脏会跳较紧。暗时也较歹困，所以暗时啊歹困的人，请你较早洗身躯的，请你要困之前唔好食物件，要困之前唔好运动，吼、哦，可能会当缓解掉你困眠的品质，吼、哦。啊，你暗时啊磨牙对，你的脑神经阁放未轻松，是不是你本身就较够操烦、较够紧张、放较未轻松的人，爱学着深呼吸，要困之前尽量爱互家己放松，卖乌白想。学着呼吸冥想嘛，真重要，好不好？跟那个赵小姐报告。后来，基隆的刘大姐讲，陈老师，食固金龟的中药，敢会胀气？要如何改善？固金龟的中药袂胀气，本身你的胃肠可能消化的无好，所以胃肠消化无好的时阵，你咧食什么物件，可能咧拢会感觉咧胃肠较熬堵、较熬胀，吼、哦。啊，固金龟的中药，伊本身咧帮助你循环较好，可能咧你会有较明显的感觉。因为伊会甲你通经串骨嘛，所以你较有感觉。唔过，并唔是固筋骨的中药，互你腹肚的胀气，并唔是。吼、哦，虾米原因？因为一般人食拢未，吼、哦，正常人食拢未，请你放心。只有一个重点在讲，可能你这本身你的胃肠本身就无好啊，所以你食了一挂固筋骨中药，就你会感觉较明显。吼、哦，啊，不要紧，请你放心。啊，腹肚胀气的问题的，暗时要困拢爱按摩，甲腹肚胀气的所在摆出来。啊，家你用心地讲，基本上来讲，你食固筋骨中药，未造成着你胀气的问题，甚至和你胀气愈来愈严重的问题都不会产生。好、哦，请你放心。唔过要困之前，腹肚按摩者，爱改善你消化问题，食饭饱爱去散步者。如果真正消化真无好，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好不好？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改善，食固筋骨的中药，未造成你胀气的问题，请你完全放心。好、哦，后来雾峰的林大姐在问，本身有甲状腺在做治疗，那呢酵素益生菌敢袂当食？当然会当，因为呢本身甲状腺的问题，因为超市唔知道你甲状腺是虾米状况在做治疗，比如你低下，比如你亢进，吼、哦，还是你有甲状腺囊肿的问题。不过超市要来讲，不管你是低下还是亢进还是囊肿，酵素益生菌是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的物件。你食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各种的物件，拢有酵素益生菌，了解意思吼。所以有甲状腺问题，酵素益生菌拢会加一，请你放心。 啊，用超市啊，干那食发酵的物件，发酵的物件，一般专业的酵素益生菌，伊唔是经过发酵的，伊是低温萃取的。啊，发酵的物件卖贵量卖贵济，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因为有当下甲状腺的问题，胃肠较容易无爽快，啊，较容易胀气。如果你食了发酵的物件，比如一寡发酵的酵素，有可能你的胀气会较严重。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一般来讲，如果是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咧唔是经过发酵的过程，请你放心，吼、哦，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拢会当食，请你放心，无问题。后来。台中的林小姐在问齁，左边的膝盖三个月几个月前齁，痛得很紧，有看医生，医生说退化，医生建议要做玻尿酸，做玻尿酸敢没有后遗症吗？玻尿酸它就是填充物而已，它做了它身体它就慢慢代谢掉，请你放心齁、哦、啊，除了做玻尿酸还有什么方式？问题就是做玻尿酸你的观察就会好了吗？只是帮助你的关节较袂去有磨掉安尼咧，啊，不过有的人做好，有的人做无好，因为玻尿酸伊只是一个填充物，吼、哦，伊只是一个填充物，啊，尤其做者关节歹的人，就算讲你做玻尿酸，其实咧想要缓解掉关节退化现象真困难，只是让伊较袂磨掉咧，吼、哦，本身无啥物副作用，基本上来讲，不过咧你。伫厝边隔壁街头买，常常听到讲，即个人三年前做玻尿酸有咧做，毋过三年后伊嘛是赶快要去换关节，是安那？可见玻尿酸只是缓解着你无爽快现象，毋过咧对着效果的关节咧修补伊真有限。啊，两超市啊，关节退化要安那？关节退化你需要做对的运动，含着营养补充，因为关节退化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真重要。因为关节不划算，没有这样能够来修补，伊就需要 Q10 来巩固胶原蛋白，和你的关节较袂划算，和你这个关节会当重新修补回来。所以关节不好的人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哦，真需要哦。第二，爱做立卡达架运动，自然就会较好，好不好？甲林小姐报告。后来黄小姐咧问，牙龈萎缩要如何改善？牙龈萎缩就是血梗的问题。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食了落喙齿，比如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更加容易落喙齿。所以牙龈萎缩就是爱甲你血流循环搞会通，因为牙龈萎缩就是你的血梗，牙龈的血梗循环变歹去啊，所以牙龈就萎缩去。吼、哦、啊，通常如果有牙周病，来配合牙医的治疗，牙周病来配合牙医的治疗。啊，不过你嘛赶快爱促进血梗，就是血梗循环会通，因为牙龈萎缩有两个重点。第一，有可能有牙周病，牙周病来配合西医的治疗。第二，爱促进咱牙齿的回落循环，来强健着咱牙齿循环好，喙齿较袂落，牙龈较袂萎缩。好、哦，了解哦。所以爱食一寡回落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好、哦，嘉义的黄大姐，歹势啊，超市爱讲较紧的，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哈、哦，刘大姐咧问，贫血有食铁剂，是安那感觉最近真忝，因为你贫血的真忝。啊，两超市爱食铁剂呀，安尼敢会当？食了可能会较好。啊，毋过除了食铁剂以外，因为胃也无爽快嘛，铁剂有当下胃也无啥爽快，所以平常时你是爱真忝的时阵，你爱增加着你的睡眠品质。像超市今仔节目讲个恁听，你是啊，请你日头出来，你就爱起床，莫继续困。好、哦，起床了爱去晒日，吼、哦，爱去找一挂户外活动晒日。暗时啊，请你会记哩，提早洗身躯。吼、哦，提早食暗顿，吼、哦，你暗时啊，莫去做任何会当流汗的运动，暗时啊，尽量莫做流汗运动，提早洗身躯，提早困，困眠品质就会改善，也当调节你的生理时钟。但你说干嘛？生活作息啊，调整好，你自然困眠品质就会好，你就较好困。啊，贫血本身就会较容易忝，所以你有咧食铁剂啊，吼、哦，基本上来讲是会当啊，唔过，请你一定爱注意的是。调整你的生活作息时间，好不好？简单甲台北刘大姐报告的哈，嘿，胡大姐讲，只要是规身骨拢会痒，因为你胃肠顾无好。只要是甲你讲过啊，肠啊顾无好，身躯会变啊，那歹抵抗力歹，而且你的身躯就容易过敏。所以规身骨拢会痒，表示你的皮肤干，皮肤干，请你会记哩，洗身躯了，会痒，请你一定爱冲水。做这样，先会就一直咬，愈咬愈痒，愈艰苦。 表示你的皮肤干的，平常时会痒的，冲水冲个袂痒。然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洗身躯了尤其重要。吼、哦，来第二，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啊，皮肤会痒的，表示你皮肤油脂，皮肤油脂分泌失常去啊。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肠啊顾好，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来照顾，好不？后来台中北区的这个黄大姐在问。盐压高是虾米原因？因为你的盐压帮助循环不良，爱食寡中药来改善。中药当促进目睭的帮助循环较好，互你的目睭得到好保护，互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啊，来手脚血管很明显，那就毒棍啊，迄叫做即个静脉曲张，迄个较早少年做害去，徛伤久、坐伤久来的，迄静脉曲张已经无法度恢复啊，所以脚的毒棍啊无法度恢复啊。只有促进脚的血流循环，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会较好，啊较舒服，较袂恶化，好不好？简单个黄大姐报告。后来桃园平镇的叶大哥在问，固定爱等于医院输血，啊食什么物件当补血？你袂当去补血啊，因为你需要输血，都是一个重要关键。就表示讲，你一寡 T 剂袂当我白食，因为你有咧输血啊。如果会当用 T 剂来食，那咧你就免去输血啊嘛。表示讲。叶大哥，你还记得？你想那固定来输血的，你的指挥功能歹去啊！这真重要哦，叶大哥，等下苏跟你讲吼、哦，你爱了解的一点，你想那输血，表示讲你一般有体质的物件，你食的时阵呢，已经无法度啊！啊，如果你有咧输血啊，你搁食一寡过多体质的物件，有可能你身体袂堪接。了解意思吼、哦，啊，想那你的输血，比如你有地中海贫血。还是你骨髓造血有问题，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袂当阁食补血的物件哦。爱医生讲你会当开当食哦。第二，可能你袂做回你的腰椎出问题，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但是说麻烦大哥一点来讲，你看嘛，都爱大姐无讲，大姐是贫血，所以伊食铁剂都会当啊，是不是？啊，不过桃园平镇的叶大哥。如果你固定爱等于输血，就是你的身体有一寡特殊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讲，贫血你的补体的补体补血的当啊，唔过你唔是呀、啊，你需要固定时间你输血的讲，你的造血功能出问题啊。啊，到底你的造血功能是虾米方式出问题？爱去甲医生问个清楚，是你的骨髓造血有问题，还是你有地中海贫血，还是你有慢性腰椎病？啊，你这拢袂当乌白补体这個。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袂当我白个食补血物件哦，袂当我白个食补血物件哦，吼、哦，爱先甲医生问清楚，陈老师讲家己安那保养，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后来回答袂了哈，有机会去安回答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后来啊，拍摄啊，实在是问题伤济，然后陈老师回答袂了，我尽量一直逐渐甲恁讲啊，吼，后来。啊、哦！听众朋友，今仔足侪人，你有胃肠消化歹的问题，是不是？你讲像是我胃堵、胃肠、胃袂消化，吼、哦，甚至皮肤干、皮肤痒，像是一直跟恁讲过，大哥大姐啊，胃肠顾无好，皮肤就熬干、熬痒，规身躯痒了了，吼、哦！啊，胃肠顾无好，腹肚就熬堵、熬胀、熬一酸、熬胀气，真侪人有胀气的问题，长期胀气，痛苦到要死。有人讲像是我胀气放屁袂臭，因为你肠啊坏菌伤侪。虽然呢，伊袂臭，毋过一直产生即个胀气，互你痛苦、艰苦，互你规暝困袂好，腹肚肚、腹肚胀，有诶像今仔有大哥，腹肚胀、胀气、胀甲肠仔全结条诶，是毋是？甚至咧，会压迫着你诶腹腔，导致着容易疝气，是安那容易对胀，疝气是安那来？就是长期作势，你诶腹肚伤胀呀，作势空气呀，所以甲你诶咱诶腹腔。可能呢，咱较早搞完落来迄两空，甲伊涨开去，啊，这就因为长期大哥腹肚拢常常碰碰巴掌，肠仔容易积条的，所以足侪人长期拄着胀气的问题。你讲超市，是安那我胀气遮尼严重？因为你肠仔无好菌，好菌无够，啊，伊胀气就严重。吼、哦，啊，足侪去看医生的，食排气的，排气一直排气，啊，排气有食有排气，无食就无排气。长期咧，腹肚同款足够胀气，因为你治标无治本嘛。你治标不治本，你也想想啊，我腹肚遮尼侪胀气，因为你好菌无够。我甲你讲，用啥是想啊，我好菌有够，我腹肚就较袂胀气，因为坏菌咧制造足侪空气，好菌咧抑制坏菌， 让你的坏菌较袂产生着遮尔济空气，了解意思吼？所以如果长期你要阁为着胀气的问题咧痛苦，但是说来讲一句话，长期爱帮助你补充好菌。用像是补充好菌了，我腹肚就袂胀气啊，当然就是安尼，帮助你这气排出来，让你的腹肚坏菌刮掉，好菌留咧，当然腹肚较袂常常安尼胀气遮尔严重。了解吼？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帮助的酵素益生菌，陈老师要甲你提醒，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专业的酵素益生菌，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善立德酵素，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甲你辅助。所以咧，你长期都为着一直涨，腹肚一直涨，一直碰，一直巴涨，因为你坏菌伤济，你想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来帮助，但是说来讲。怕破体的真歹找，你伫市面上要找到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诶，专业的益生菌，但有数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诶，当讲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对一罐酵素益生菌，诶，当高达着21种的益生菌，而且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咱的酵素毋是发酵得着的，外口一寡是糖果、是糖醋的酵素，迄是发酵的。发酵过来酵素，咱的酵素是这个依着高科技的技术，用着低温萃取的方式直接萃取出来。所以单宁素介绍善立德酵素，伊毋是发酵的，伊袂造成你胀气的问题。上重要，伊专业帮助你消化，专业补充好菌。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2200块食一个月，所以咧一罐几十块啊尔。专业帮助消化，和你未吐未胀好消化，对这罐善立德酵素，请你去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做你家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这部时间够赞吗？落这部找助理，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疫情阿拉妈。

0: 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嗨，大家好，保重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已经80岁阿嬷吼，姓王，讲出你用台咧捏衫裤，结果总甲家己锁伫外口边啦，伊在门口人砍台，哦，啊，就锁咧吼，啊，这阿嬷一个紧张，但是看讲啊，这近近啊吼，哦，这阿嬷食了好单药啊，来80岁啊吼，伊即马为这个用台吼，爬过隔壁迄一个窗仔门吼，啊，要甲下好过，结果是爬有过。但是伊唔知影讲，伊咧爬过程当中，外口边，伊咧冷气机的边啊吼，伫外口有迄个火头棒，甲做哩收伫遐呢。啊，伊即马咧爬吼，当然人都无注意，准去落着啦，落着迄个火头棒上吼，哇、哦，遐贵个火头棒都吓一个出来啊！啊，这阿嬷准赶紧救倒转来伫阳台这个所在，啊个人伫一半外口。就等于挂墙同款吼，身躯已经叫火头棒甲顶过来啊呢。我讲哦，这真正有影有够危险吼。火头棒顶着，啊人搁吊伫等于一半边，伫外口边，啊搁80岁啊吼。人赶紧啦，才报迄个警消联到现场甲抢救。上尾用绳啊挂人吼，安尼慢慢啊甲绑好安吼，安尼顺利甲这个阿嬷救来上边，好加再搁无代志呢，是有受伤无唔对啦。但是阮啊，算不遮严重啦。有人讲吼，哦，真正有影，有够假。这个阿嬷，宜兰这个所在叫做民权新路啦，可能宜兰朋友较知啦吼。民权新路吼，这位大楼80岁阿嬷，伊伫差不多礼拜中到时间，伫家己七楼阳台外口边。点你三个，结果人一个出去阳台，可能无注意到，伊只门砍落来，到迄个门啊，阳台门吼，都锁掉了吼。哇，啊惨啊咧！准砍倒转来吼，伊想讲，另外一边近近啊尔，到一个窗仔门啊，伊安尼下过吼，倒过啊。结果唔知讲，你爬身，伊无注意讲，外口边这所在伫冷气机的下边啦，下边的所在已经有生一粒。火头棒烧啦，底下做烧吼，准去个落掉啦，一日落掉伊用火头棒就过过都撞出来吼，都定啊啦哈。准阿嬷伫底呢，伫迄个六楼七楼中迄个外墙人已经一半啦，一半伫外口边吼，完全无底皮啊，当然走不位啊。你人吼，伫阳台这所在，你要走一堆，无你就跳楼呢。哦，大家喊救命！啊，其他的住户听到赶紧啦，就甲逃跑警察，包括消防员到现场。伫差不多12点钟啊，警消人员派大队人马到现场开始抢救，先甲弄歹大门啦。里边吼，阿嬷已经人吊伫底呢，到六楼七楼外口墙迄个窗仔门的所在啦。这边救困难咯、哦，这那吊一个无细去吼。那摔落吼，都惨呢，差不多不会点外钟啦。阿嬷已经叫火头棒，顶骨那累啊啦哈。啊，才顺利把这个阿嬷慢慢啊流来吼，哦，顶着。有人讲，这火头棒顶着，有当真可能一只都不得了呢，对啊。啊，你可跟这阿嬷真用，这阿嬷真正真用呢。这阿嬷打到火头棒烧吼，而且不是该顶一堆呢，你顶骨那累啊吼。啊，个人吊伫迄个外口边这个所在吼，安尼我那安尼坚持吼，慢吊咧，等家人家叫吼，安尼赶紧这里甲送去病，送到对呢杨大医院啦吼，啊医生来甲急救，我那讲无啦无代志吼，这性命救掉啦吼。哦，有人讲你着较接咧，好吗？你安尼真正有影。吃到好大药啊！你几岁啊？你嘛拜托咧吼！啊，你安尼，唔做第一时间就先休啊！你第一时间也无休，你安尼，佮家己伫遐爬窗仔门阳台，爬过阳台，少年家有当下就挡袂住，佮你80岁阿嬷吼，啊，佮伊打着火头棒烧，哇，真正有影啊！所以讲。

台中地检署收啊两个人吼，都一对红阿婆哦，这嘛算真高了哈。诶，红阿婆吼，做伙收啊，吼，做判台是公家做吼，都台中威格国际学校这私立吼，听讲我算真袂歹一个私立学校啦。这间学校阿个伫咧哦，阿个咧做，阿个。有学生囡仔吼，继续咧招生嘛吼，这个威格国际学校吼，一项当初姓吴吼，即嘛女士吼，干人因人吼是台中迄个酒店叫做金钱吧，哇，这我算全台湾分别啦，分别吼，迄个林分别酒店吼，听讲是做上好啦，上大间啦吼。金钱豹这个创办人叫做袁传平嘛吼，两个阿婆吼，安尼全部收啊呢，这个代志严重吼，开收啊个禁见，连律师都袂当见哦，这收啊禁见吼，两个人吼，主要是乌康豪山啦，在学校内面吼，一寡。这个钱啦，有诶无啦？准刷过家己啦，第一啦吼，包括公司，应该本身公司啦吼，公司诶资产吼，安尼第一感受，感觉看伫做业两边，甲学校、甲伊公司、甲伊家己所查证据，约谈两个人以后，你如果两个人是证据相关啦，而且是相当大罪，逐项都要谈啊，当场。问话都无同意咧，当场两个阿婆全部拢收我伫台中的看守所嘛。我讲看有关环境无可能啦，看守所嘛分查甫查某啦吼。好，这个因太大姓哦，叫做吴婉婷啦吼，但是因翁叫做袁彩平吼。这个金钱牌的这个大档的这个吼，听讲啦，听讲化水的跟党咧。这个人是化水的跟党吼，所以我咧讲，你卡条法律化水，卖讲跟党，化水的结冰都赶快，赶快叫下来吼，就是袁彩平吼，伊有一个案件阿袂刷呢，就是进前伊这个酒店啦对啦吼，事业有赚钱，结果讲走水嘛吼，无纳税要甲失业啦，这个咧查，结果即卖另外一件是伊个某。讲乌康豪山吼，这个问题好好。那过条平常，你甲媒体检举讲吼，迄个太太，就这个金钱霸这个大档的太太，佮都有问题嘛吼。伊是佮本身伫即间威格国际学校的执行董事啦吼，我算啥权力啊？执行董事的作者当初，但是问题经济起来，秘书敢那实际上吼，会当做代志吼，有权利就对了吼。搿个执行董事吼，伫学校一天，比如讲工程啦、发包啦、学校清理、跑道有诶无都任何厂商拿来诶，这个清钱吼，伊绝对会扣工商，绝对诶啦，5%、10%、5%、10%安尼吼，迄有诶吼，那如果真正着做无赚钱啊？你要甲摕5%、10%吼，哇，着厂商着摕无啥出来吼，伊即马工程款着甲你扣掉咧。我无当囡仔，啥物人干伊呢？我是执行董事啊，啊，这着就是手头啊。我今仔日一挂这个预算啦，啥物话啦，着我手头吼，工程款拢甲你当甲你扣掉咧吼。而且人着我咧讲，啊，这民众开在当然所有民众都伫内面的人啦。我讲互大家听。这有个人吼，拢想咪讲奇怪，迄对一个党，对一个党，对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属于较特殊的人物嘛吼，政治人物来关注着，为什么伊的代志都真少人知，啊，就是内面身躯边的大心的啊。有人你茫看讲足大心，哦，这足死忠，实在看袂过来变，但是我来讲，我是过路人啊。哦，路人甲、路人乙，我看袂过吼，家己检举其实都是家己的人啦，实在是假当假地假假吼，人安尼看袂过吼，才家己检举嘛，爆料吼，啊这若无家己的人才会知咧吼，下高吼，医生吼，本来要做啥做啥，拢去互伊客气家己落地啊吼，所以讲厝内面啥物咧进口车几千万的，伊的进口车无就几百万的咧，
两个阿公婆进口车吼，人咧讲哦，你只进口车两三百万，迄啦对因来讲是囡仔车，伊个进口车拢几千万啦。几千万以上的叫做进口车吼，无大件，到迄、那个名牌包啦吼，一卡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啦，有无吼？好，那当时学校人你个检举信，学校公布啦，无这个代志。阮学校你做什么工作，到底拢照做吼，而且医生拢照都算公家嘛，所以公家就学校的钱吼，无绝对无乱出来的对啊。结果检察官。我拿我调查这位啦，调查这位哈，也叫调查哈。台东地检署会加收啊，就是伊即个专门侦办，都即间学校叫做威格国际学校嘛哈，也好善啦哈。包括伊个关系企业是对即间叫做保利金呐，有一个即、這个游乐场所叫做保利金，大家知哈？即、這个休闲所在哈，包括餐厅啦、对啦哈，这拢是人家无输业啦。管理事业吼，即拢有间公司挖钱，包括一间即、這个有诶无公司吼，就是安尼物仔，咱毋是干那去下口提证据呢？检察官发动吼，下口公司徛计做伙三路啦，迄任何你创物件机会都无啦。迄话讲啊，伊先去下口啊，先等一下过来公司哦，我来讲伊三路做伙，就是下口一帮人过，公司一帮人过。徛过一帮人过吼，全部证据杀掉了吼，文件有诶无吼，都相关证据吼。第一件事，检察官指挥开始落去调查吼，都下口公司甲徛过嘛吼，都是开了证据了，伫做去二三嘛，做去都甲叫来当场问话，问话一直问我，我若问真久，问甲代志拢充分吼，都无导演呢。这个门我账号就收啊，咱当然检察官收啊，要经过法官嘛，法官当然准啊。那么检察官你讲吼，侦办以后所有证据，包括门卫以后吼，因有真侪伪造文书啦，伪造文书我咧想吼，就是作小啊。这条小用地多，结果无用地遐，我咪甲你作小啊，安尼唔才能申请啊。加高客钱，加公家客钱就对了吼。这过来不惜哦，这个做小料的侵占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调工这个会计部分吼，有诶所在有记，有煞无记啦吼。啊，钱吼对袂下嘛。你会计这所在老乡老家，到尾人来对来到第七，你茫看这检察官，伊有一帮人先有边吼，都专门算小诶啦，专门去算这会计算小诶这吼。你看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吼。对，咱普通人可能看袂出来哈，就是安尼。有事实证据讲两个人是相当严重吼，那为着要确定袂创高经啦吼，袂漏跑啦吼，袂过做一挂加酒啦吼，所以先赶两个收啊啦。到这里带动这金钱豹的大档的叫做袁彩平嘛吼，这里吼，人讲这个人吼实在真正化水的跟党啦。哪无出代志，那化水会跟动呢？伊人家号一个外号，叫做酒店的教父啦。等下转台湾做这个分别酒店吼，会做上好啦吼，啊上大间吼。上好的时阵听人讲啦吼，我是冇去过啦，咱也无带条记啦。你要行这个酒店吼，你先固定嘛不扎十外万啊，二十万啦吼，无可能。都不敢跟我来讲，像咱这一个月一年的薪水都无够，行一遍这个酒店的吼，人家好多酒店到我听人讲，因当时上好唔知几年前吼，还是几十年前啦吼，因当时上好是吼，上大间迄个旗舰店，就伫台中嘛，台中迄个金钱豹的酒店吼，上大间的，而且几啊间啦，全台湾吼，尤其台中上济嘛吼，几啊足济分店吼，上大间一间旗舰店吼里面吼。小姐就是陪你啉酒的小姐吼，上无拢一百个起跳啦。因当时就讲啊，就讲你来我的店，我的小姐若无一百个互你敬，唔免钱啦。所以讲伊小姐拢一百个，你来听讲一百个，咱听起敢无介济人。一般来讲，哦四五千人啦，几万人唔是。你若一间店内面若一百个小姐，你若去足可观啦，哦惊死人。
像迄入去军队同款咧，一拜小姐安尼，哦，拜几年吼，迄个是人咧讲这个金钱豹嘛，吼，迄个台中金钱豹吼，结果即马两下阿婆伫长全部收啊啦，伫台中地检署的这个地检署吼，伊的这个收押吼，这个所在吼，哎，我讲你甲看，人吼都是安尼。真正大买呢吼，啊，真正花水会跟动呢吼。那视频登好的时吼，大家拢啊，看一个时讲收啊，哇，所以讲大事吼，足怕安生啦，属实有影啦。较早讲哦，来摸这个人大队啦，啥都好，摸一个唔对，你个，我反正你都有大事，就是安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你听一个广告，
1: 我吃咱的 QMB 啦吼，
2: 我吃你的吃咧两档啊，
1: 还得正常啊，唔吃安尼心跳，你搁看偌好咧，偌正常的呢哈。
2: 哎，今麦懂懂，伊讲安尼无要紧啦，安尼你今麦最近电脑嘛正常啊，安尼唔免亏了你吃。
1: 哎呦，好加载，你看偌好得，
2: 你吃你的，
1: 你看偌好，
2: 我吃你，我还拢吃，你敢知我？为着我吼，隔壁上一道碗吼，啊我等哦，搁摕一万块，伊家有房，
1: 安尼哈，
2: 啊我有房，加个万两毛，
1: 我加了，
2: 搁摕一万，你加搁加，搁伊再一道转来。
1: 哦，咱的基本米加到有够好哈，加了就好。
2: 基本米足好，
1: 啊，今年就好，
2: 今年嘛足好，
1: 今年嘛足好哈。
2: 我今年食足几项拢
1: 好。安尼哈，好，足好就好，好。
2: 恭喜你的产品拢足好。
1: 恭喜啦，恭喜哈。官叫做五种吉祥哈，先有先古。总务所在拢是肝在管，所以你甲看，咱迄个八道即个北内啦，咱讲北内吼，即个所在，那所有即个什么胃肠啦，什么胃部吼，器官吼，伊拢同款一科。你若去病院大病院，看较有搁在肝胆胃肠科，为什么肝会放第一嘞？肝个总管啦，肝若好，食都差不多拢好，就好吼。胃大肝吼，真正要当个食，尤其肝吼，那过了后身躯较免。摇白上啦，啊，生生规拍规下啦吼，那无就斑斑点点，那无目屎哥，逐工就规个啦，啊，嘴定咧破工吼，迄条肝啦哈，肝吼，啊，那即部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底向下，即、這个所在就即个瀑布啊，即在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路对一路食较会着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食。一个时间哦，人吼足开阔，下边咧平平转，无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路加行两步吼，完全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一路对一路，足够安尼暗慢生旧筋啦、麻痹啦、白点多啦吼，啊对咧慢条条白滑啦吼，啊丢丢断啦吼，到咱的道理进行啦，啊进行一定要食长期，阿爸阿唔甲你鼓励。真正吃长期吼，第一个好睡眠，诶，睡眠吼照顾了相当好吼。另外，咱愈有回来吼，记忆较顾会掉，较免咧无记忆出去放，伊毋知倒来。咱呢，道理真用哈。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阁有一个人，就阮阿姓名真好吼，伫台湾开十外间，叫做艾尔利医美集团嘛吼，伊个总裁就大当个啦，叫做长芦山啦。伊个起因伫台北这个所在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伫迄个做身躯个所在，共头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嘛，准去有人个看到了吼，即、這个像迄塑胶袋啊吼。本来你袂破，足润嘛，塑胶袋啊。你若有一空裂一下吼，就规座啊啦，就像安尼啦。安尼，干那一个针孔摄影机吼，哇，像一条汗巾两阵拖起来吼。这个头一个案件开始吼，长我那手啊紧紧嘞，手啊紧紧吼。啊，当然手啊紧紧是长啦，长吼已经正就要甲起诉，就要判罪啊嘞。而且检察官是要求。法官都爱判重刑哦，唔是讲判罪，乃是判重刑吼，是安尼吼。起因就是为这开始，就是找无空房要甲伊掠。结果唔知讲你的诊所、你的医美集团的做身躯的所在吼，红先过嘛，过讲吼，我咧从监控的摄影机，这个案件开始伫查吼，查咧到底吼，上个重要的进程，伊对一个。查某朋友啦，吼、哦，这算我咧甲伊斗阵咧查某朋友吼，但是后壁平这个时间已经感情无介拄好啊，吼、哦，就改成算册啦，吼、哦，就无个在身边的男女朋友吼，就是安尼硬要共强啦。我甲你已经无爱去做这个男女朋友吼，啊，袂当迄个伊硬要过吼，甚至过了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新疆保护令就表示讲，你袂当我伫你身躯边，伊个硬要共脱衫，要共性侵，性侵无对，但是问题是安尼就大罪安尼哈，唔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这条吼，人调查吼，准那个判罪，这案件就是，这当然已经结婚啦，这个大档诶，叫做长芦山，但是甲这个查某朋友吼，相当相好嘛，这大概。应该有个人知啦，不是大家拢知啦吼。长芦山吼，有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查某朋友，生得真水啦吼。但是我那手骨有坏啦，但是我保养真好吼。这个长芦山这个大档的，你家己有无有家庭的人？你对外口这查某囡仔开始要感觉乱用吼啊？我那有一段时间两个真正有做伙吼，但是过来佫感情无好吼，无啥物甲伊斗阵，伊就。怀疑讲这个查囡仔，来讲起来吼，应该叫做小三嘛，吼、哦，就是讲外口除了太太以外，搁再加一个查囡仔，相当亲密吼。但是，一段时间了，这个查囡仔外口迄个小三啦吼，改成个无啥要差别吼，就怀疑讲对方绝对个别个查甫人啦，准开始拍作动，准共对呢，话讲共对了唔对话呢，共对吼，好，人开始就咧。哄啊，好好，你家对着我尻川后，唔是对着尻川后尔，准对着因兜啦，对着因兜，用强硬手段甲门关了了吼，入去房间要共脱衫啦，无成嘛。但是这段时间，你硬要共安怎样吼，人绝对甲你反抗吼，都伤啊。这做囡仔属于严伤嘛，属于严伤吼，就是伊甲我强硬手段要甲我安怎样讲对着我厝内吼，第检察官看，本来开始。今年离过，这已经差不多三个月前啊，三个外月吼。今年离过是因为，伊的诊所就是偷窃的代志吼，开始调查了吼，啊且，这个就去牵连到这条了吼，就是安尼吼。那当时伊在讲，伊讲，我甲这查囡仔吼是已经有一段情啦，我两个是熟识较晚困啊啦吼，伊是讲安尼啦，吼，但是当然是。对方是不是讲咱唔知吼？伊讲，我甲伊有一挂这个特别书，敢那阿公婆之间的迄个冤家啦，小吵架吼，这无算什么小怕啦吼，阿蛮啦，什么会吼，甚至强硬讲要甲性侵啦，有诶无诶吼？我那就甲性侵啦。伊意思讲，我那就甲性侵，我两个像我阿公婆同款啦吼，何必性侵？结果无想讲去做囡仔，伊有甲申请保护令咧。
我已经给你申请保护令，就是讲你进前一段时间无用这个强硬手段倒入我阮兜，要甲我诶阿蛮进前吼，我等于申请保护令啊。申请保护令就表示我对你已经有一个境界吼。申请保护令个准哦，已经准啦。你嘛是感官诶用这波安尼诶，你甲我交了无大劲，伊吼准开始。这个手机啊啦，吼，微博啦，吼，甚至的摄影机吼，我人拢共偷用嘛。伊就是为着要监视讲这作业到底是是毋是去外口去交着别个查甫人，我一大堆啦，吼。证据充分，这毋免着相信，因为这作业算真厉害啦。你今日违反保护令，你硬要甲安怎样？我今日毋是讲安尼顺耍，我甲你伫遐慢慢存存掉，我身躯绝对有一个伤痕嘛。你搁安怎样？手甲我勒，甲我用个手段吼，大家若伫遐咧烧火的时吼，绝对随都有一个伤，你才随意染伤，唔则袂无，迄当下小块伤会随无去，伊就随意染伤，无够厉害。染伤比对了吼，就是你个呀。你身躯所有分子，包括你的感觉有着有无吼，都是这个长乳山的 DNA 啦吼。既然是安尼，你真正无经过人的同意吼，而且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更硬对里面厝内面甲门关咧，硬要共安怎样吼？这都严重的违反保护令吼，都是因为这条甲半重罪，那无伊的诊所内面。所讲装迄个真空摄影机吼，这拢小可解释过呢。我是要为着监视我的员工啊，我唔对上这次是罚钱啦吼，还是什么问题吼，无遮严重啦。伊这秘书敢那性侵呢，是性侵未遂啦，性侵未遂吼。我已经要甲你烫衫，要甲你安怎啦吼？啊，硬要强着对啦吼！啊，我甲你做囡仔，甲你伫遐反抗嘛吼，唔则规身躯有伤啊，或一寡甲你落掉啦、刺掉啦、绊掉啦，或者水严伤吼。性侵那目前台湾是重罪啦，相当重罪啦。其实唔讲台湾，全世界拢重罪啦。那查甫人性侵做囡仔吼是相当重罪，尤其是台湾对种性侵性侵女性吼是相当重罪。虽然你性侵未遂啦，无互你做，但是我那是你就是要搞性侵嘛，迄就算重罪啊。而且这件代志准起因了吼，准连续去查回家来了吼，啊，才开始摕到相关的证人，包括迄个 DNA 嘛，就是当时我严重的身身骨有一挂皮肤，大家接触到。啊，接触到皮肤吼，都有一挂你皮肉啦，什么物件吼，染落到地吼，这全部拢是长乳山的，无唔对啦。就是最近拉起着嘛，就是鉴定书吼，就是安尼证据全部充分，唔则因为这条伊的诊所迄个针孔摄影机开始甲查办，啊则为这条一直去侵入砍掉进前啦，这是进前啊，这比这个针孔摄影机搁较进前啊吼，这个都该录屏的代志吼。告长，这已经侦查终结，就是全部代志拢清楚，全部代志清楚就是充分啦，证据充分。既然证据充分吼，咱检察官正式甲起诉嘛，正式起诉就等判罪，而且检察官特别伫迄个起诉书甲写讲吼，麻烦法官你得甲判重刑啦，这吼我那真。真可惜啦，当然可惜。我咧讲长乳山，这有那是化水的跟党的人咧。这个人吼、若无发生代志进前，是实在有那化水的跟党，我真有性命的人啦。叫做爱和利这个医美集团的当所长嘛吼，所以我咧讲吼，人吼唔当可惜。我大有人讲吼，今仔日 你做大啦，明仔载出代志，咱别人甲你乌坑啦，你就惨嘛啦，你若落水吼，哇！真惨吼！啊，你若平常是麦克西人吼，就半边啊发生代志，人袂甲你捂大条啦。啊，这个人都真客气吼，啊，都安尼，啊，都无，都大家拢啊，都好来好去吼，都袂讲甲你捏甲大坑。啊，你这人平常足克西，好啊，歹大歹势啦吼，啊，改成家己真好势面吼，你都那么发生代志，你若发生代志吼，哇，大家石头拢硬啃啦，叫做即啥叫做路正，佮甲你挂。顶石头同款的呀，人吼真正有影，哎，相当细气啦，属实有影啦吼。世面好的时吼，嘛都爱谦虚低调啦吼。那无吼，世面好的时吼，哇呢，眉大眉细啦吼，啊，改成安尼羊皮皮啦吼。你若有一天出代志吼，人都全部拢死过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8689999

来听一个广告，人吼，那常常咧头壳痛痛、丢丢痛痛，这才开始注意啊吼，这就血路在咧未循环、未拄好啦吼，这就真凶咧吼。有诶吼，嘛甲放假讲，哦，人拢要起落呀吼，啊，听讲咧人吼，拢要徛未调，还唔好啦哈。还有当只血吼，可能塌甲有一个严重啊吼，有当只上严重迄个内面迄个龟甲龟丸诶吼，下下倒就倒哦哈。那你尽量来个吃通通通吼，身骨会酸、会抽、会麻吼，会安尼揪筋啦吼，啊，什么所在会慢条条、颔管筋、中骨骨啦吼，慢条咧啦吼，啊对吼，这种是血路啦。如果讲你即马这个时间都多去摔掉啦吼。有物件甲你讲着啦吼，迄个对外伤所引起的酸痛，迄个不会讲你嘛知啊。啊，都我都弄着对，我摔着对吼，哎，就是迄个所在奇怪，我也无去弄着，无摔着为什么？甲颔管啦，对啦，按掉嘞吼。啊，迄个所在酸痛，甲迄个内面啦，内面的血咯吼，食咱的真凶，痛痛痛，所有痛都咱讲起来正常，那不是外来伤害所造成的吼。咱开始头壳抽痛啦，对咧颔慢酸啦，对咧揪筋，对咧安那吼，迄拢是内面病的血路底下咧未通啦吼，真凶全部通通通，通过了就无啊啦，就无这个代志啊，通过了吼，人就零零零，人就有够舒心吼，但是要得得你真凶，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凶人的凶。加，咱只讲阿妈鼓励，食真凶，那要紧，就是那要迄个效果要发挥继续紧吼，咱即款得力连果精你也买得。咱已经做五十年，开机运作，即款得力连果精，你若得力连果精买回来，你大概你食真凶的时，大家泡一杯，来甲配得力连果精，准一杯茶吼，来甲配真凶哦，个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那买上侪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专利技术。

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当多多看使用。啊，咱保管时间立卡，保管时间开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有一件凶杀，阁真正太死人嘞，一刀现死，哇，有够惨吼。到这个33岁，姓黄男子，凶手啦吼。听讲吼，这个对方姓丁嘛，这个原本吼，就甲这个凶手吼相当熟悉呢。我讲，还是老朋友，真正老朋友啊呢。实在过那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朋友，你看一刀就死吼。我咧讲，我当下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啦。原来这个姓丁的吼，伊拢住附近，住上附近的，住这个姓王的凶手一个女朋友附近啦。啊，定定吼，这个姓王的拿出去做工过吼，伊就说来跟女朋友开讲啦。结果这女朋友为什么跟伊开讲呢？因为这女朋友吼，就是读高中开始。就甲这个姓丁的，都讲台是这个是同学啦。我讲啊，较会拢常常去人个女朋友，你嘛知影讲伊有一个男朋友啊吼，去开讲就是安尼讲啊吼。啊，伊若出去做工过，啊，这个姓丁的，伊就拢会说来这个所在甲伊开讲。我讲啊，开讲个时候啥本来就是无啥啦，啊，反正就无聊啊，啊，这个时间就拄啊无工过吼，啊，就无聊，伊拢会。来找这个对方这个女朋友开讲，啊，都大家拢做熟识啊。从做囡仔迄个高中开始就同学咧吼，结果你唔知讲咱安想，会做阮女朋友啊？我无伫，我做工过，但是我知影你拢会走来阮女朋友家开讲吼，我就拍拍错档啊，还好。熟识过那十年朋友不管啦，这是阮女朋友啦，我无伫的，你两个人伫这个所在，是咧所在我唔知啦，还好。介先不甲讲，但是吼，伊袂甲主导，伊想啊，这个有啥啦？啊，就大家变朋友带，啊，就找恁女朋友是，阮两个是同学嘛吼，啊，两个是我开讲吼，啊，我若开讲了袂歹咧吼，好，张中头过来吼，这个姓丁的，这个姓王的啦，又个怎样？又过来啊？伫外口病就回来啊咧，到这个姓王的乡亲吼，一个回来以后，看来讲，这个真正你去走来找阮女朋友吼，哦。的冤家大细声吼，阿姨当然甲讲，啊，这靠什么？我无，伊身躯炸刀伊唔知啦，到这姓王的吼，准一刀为脚脚边就剁落去啦，都得心脏胃都很死啊，一刀很死啊吼，哇，啊，张海波，太死人了吼，今仔日人就水了掉嘛，张水了，今仔日的杀人罪，地检署检察官就收啊啦，当场收啊吼，那经过强了解。姓王姓丁吼，两个原本就熟识，而且两个拢在创啥呢？就是拢在吃毒的前科啦，就是两个人吼拢在吃毒，所以绝对有一种买卖，就是我你较有通啊吸毒，啊我就甲你买啦吼。凡事是因为买毒品，买甲纠纷嘛，唔才杀人，结果唔是安尼啦。警察查到尾，甲才讲哈。为着这个代志杀死人，哇，真正真多吼。那么这个姓王的凶手，伊交一个女朋友，就住附近这所在啦，同岁数的嘛，同岁数吼，住这所在吼。好，如果是这个警察是姓丁，这个、女朋友吼是甲伊同学啦，在读高中的时候，大家同学咧吼好。那过去吼，都拢有咧熟识。连查甫嘛熟悉，唔是做伊娘的咧吼。啊，定定拢知影讲这个姓丁的，那伊去做工过的时间，都拢伊那应应，都走来厝，都找女朋友就开讲啦。反正伫遐啉茶开讲，啉咖啡咱也唔知啦吼。好，当然姓王的都食不满啊吼。等下咧跟女朋友讲啦吼。啊，我哪捌甲伊讲过啊？讲你唔好安尼啦。我人无伫厝，我那人伫厝不要紧啊。你来找阮两个人伫遮，大家开讲。我无伫厝，你拢家己一个人来找女朋友。啊！恁两个创啥？当然这我无创啥。你讲安尼，人较有可能会相信啦。无，我拢无创啥。啊，我拢无滴个。恁两个人嗲嗲，干那恁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厝吼。甲恁讲过那边了吼，又过来啦。啊，过来吼，这个姓王个知影，我伫咧跟见过啊吼。结果真正过来，过来就为工贵所在就走倒来呢。
真正去招来阮女朋友兜，这个开讲啥吼，拍拍作动。我甲你讲过那边啊，你讲安尼，哎，讲啊，这搞有啥物话啦？你是咧大细声啥？好，两个人当场冤家啦，冤家唔知讲这啥样的身躯扎起刀嘛？一个趁你不注意，有卡车变过吼，都会心脏会弄折落啦，安尼一刀很刀，安为心脏会刀咧哈，一刀很刀吼，误会老家吼，人冤家叫我车上边不敌死亡吧？是，本来两个人都拢咧食毒啦，到这个凶手姓王甲这姓丁的吼，拢是食毒的前科嘛吼。侦办的警察本来当作讲是毒品纠纷啦，可能买卖毒品钱也问题准太难吼。结果一个办到尾，甲查讲原来是因为拍靶错当啦。啊，警察问话，姓王讲我本来是无要太难啦吼，啊是大家拢朋友发生冤家吼，本来客都要甲吓啦吼，啊唔知讲对方改成要过来改抢刀，啊大家在抢来抢去吼，准刀啊准剁掉啦，是安尼啦。啊，当然这不管哪解释，这个都太难做嘛。人是咪你提示的是啦，既然人你提示吼，这都无啥物好讲啊，这都杀人罪嘛，就是安尼吼。啊，我讲你个看，但是咱话讲倒转来啦，我即摆咧讲这啊，阿伯啊，你绝对知影这个面家伫什么所在呢？好，卖讲女朋友，做某的嘛同款啦，对唔对？你今仔日无唔对，反正大家自高中开始，拢三十几岁啊啦，三个人差不多三十通话吼。好实在十多年以上的老朋友不对，好，但是问题是你要受过撇盐嘛？人家正规啊，你莫定底下咧整理无啊？我想你家头班规、头班部啊，奇怪，开始拢伫阮兜迄个什么所在吼？迄就是撇盐嘛。我都甲你讲过，唔是无讲过。我若去做工过，你对我转来嘛？你开来吹啊，三个人怎么开讲？真好，唔是你。大家拢贪我出去做工过的心，啊！你着说来，阮女朋友家己一人伫厝吼，可能反正阮女朋友吼，伊无甲你创啥，但是伊可能也歹势啦。啊！着大家十多年的朋友啊，从高中读册就开始啊。你即马找我当然是甲你讲话、甲你开讲啊，但是问题是外口迄个唔知啊，迄、那个家己乌白想啊，想讲远着啊，着是安尼讲啊。所以人都有甲你讲啊，人若讲无甲你讲就算啦，人都有甲你讲啊，讲啊。我去做工过的时候，你唔好定定找女朋友啦吼，伊家己一个住吼，好，要不你甲听兄爸爸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这个都厌世的特保健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阿伯，我怎咧讲这吼、個，恁绝对会当理解这个情形嘛哈。你家己一个人做伊呐，阮女朋友伫遐，你大概拢趁我出去上班，出去做工过的时间，啊，就说来交阮女朋友，啊，你一个查甫一个做伊呐，拢伫。阮女朋友岁数这所在吼，恁咧变什么康胖，我甲会知咧，对不对吼？女朋友当然唔敢讲啊，讲咧怕死吼。啊，你大概我若咧讲，你就讲无啦。阮都老啊熟悉老朋友无唔对，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实在个起码十外年啊三几岁嘛。但是你讲得未通啊，我讲男女之间的感情未堪起一粒沙啦，卖讲安尼啦，一粒沙都无法度。你去较好的交情，较久的交情吼。到这像这样呢，嘿，唔是一遍两遍呢。大概我若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想袂到做紧。安尼甲你讲过那边啊，你佫感觉唔听。我那边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哦，阿姨讲，做几个知影，好多装顿下啦，先顾炸刀啦。安尼，甲你讲安尼，你佫定定拢家己一个人来，传女朋友，你是咧创啥物话啦？吼，啊，女朋友当然讲无啦，我们说啊。当然，对方这个嘛是老朋友嘛，讲无啦，阿都大家拢遐熟悉十多年老朋友，不管啦哈，一个冤家了吼，都客倒了台啦，结果唔知讲一倒了就心脏啊啦，安尼当场冤死啦，啊唔且长伊太人了也无走嘛，报警才上病死嘛，这个朋友死吼，姓丁这个来找女朋友这个死吼。啊，唔只准杀人罪，今仔日就正式上地检署检察官就扣起来了，这个收啊啦啊，所以讲人吼，我咧讲，这个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啦。你唔知讲这个道理吗？我讲有些唔知啦，都咧食毒啊，啊食毒啊人就空空啊。我讲无咧唔知啦，迄个半吊工啦，
迄就看讲安尼，啊，就看下当几遍啊，啊，就看了了，变一个空房无吼，是毋是？啊无咧，我问你咧，我毋是无甲你讲，而且你嘛知影讲这道理，大家拢少年家三十通位啊，好好。我女朋友，啊你一个人，一男一女，不时拢伫睡处房间内这个所在，啊我伫外口做工过，你讲我会想啥？啊，事实就是安尼讲啊，我讲袂听，结果真正一条性命都无去啊！吼，真啊咯吼，伫长者太太是啦，啊，今仔日就收啊啦，就收啊，安尼这个伫地检署的所在吼，到台北啦，台北树林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你的 QMB 得
0: 好啊。哦，你好好。
1: 咱们过后会无甲写在你的 QMB 哦，人今麦拢跳起一个垃圾吧。
0: 哦，够好。
1: 有
0: 有好好好够好吼！
1: 啊，我唔敢讲无甲食，我煮完菜呢，我总食啲嘢，所以我今麦要加一点味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哈！我最好用咧，我等你 QMB 哈，真正好用哈！
1: 哎呀，我咧我拢最好用。
0: 嘿
1: 嘿，
0: 好好。
1: 我咧去今天去都好用。
0: 安尼哈，你先啦。
1: 啊，
0: 你先啦。
1: 我头晕头痛。
0: 安尼哦。
1: 头痛痛痛在晕，痛在吹，我变好喝。
0: 安尼哦。
1: 定食你，食你就当啊。
0: 哎。
1: 要讲便宜就冇得去呀。
0: 冇得去呀。
1: 我用的这，
0: 安尼好好。
1: 我讲食登记，食登记。
0: 对啦，食登记啦哈。
1: 我今做咪要顾得多多多
0: 一点，
1: 也对呢。
0: 好，继续个保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那个是退化。人吼，尤其一个胖婆啊，到这个年岁吼，迄个都退化啦，自然的退化。人愈侪岁，身体就愈落去，但是吼，咱要甲动，就是伊咧退化迄个时间就较慢咧。上无个人延长差不多十年、十五年使用吼，迄话讲啊，你做过得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讲人，人讲你顾身体、保养身体吼，伊个问题咧，话讲啊，顾身体、保养身体，身体若顾了钱，我们都拢袂迄落吼，就是讲食到五百岁，唔是安尼啦，绝对无可能个代志啊。不过咱咧保养身体、顾身体，咱人到一个年岁，你绝对知日本人上高安尼，迄个叫胃病。胃病伊就参讲，我今仔日那食到差不多六十开始，七十、八十，嘿吼，就平平摊到这个胖胖，我先顾，先甲食起来更，伊咧退化机会就较少啦。人吼，那轻松轻松啦，食到这个岁啊吼，啊个在了散步行路啦吼，已经七八十话咧吼，人安尼脚手自在吼，唔免人安破罐破盖吼，就变咧平平摊啦。变冷搞搞啊！啊，那走路走两步，好，就换地边呢。穿平平就这个胖布啊啦，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国家吼，啊，那这个丢了、疼了、晕了吼，啊，对咧阿曼生啦、究竟麻痹这个加精灵啊，上个是两个座位。咱人啦到一个年岁，上个体外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就美国进口的 QMB 个加精灵座位吼。顾较上在吼，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警方接到人检举，这是检举啦。好，到人个电话卡，哦，更加咧转转一挂，这个较旧的家具哈，改成唔是要拆下家，还是要创啥？唔知都蹲伫人个电话卡，啊，蹲伫电话卡，当然人过咯，无过哈。这人就会讲嘛，一定讲啊，改搞安尼咧，改咧倒啊！伊个面床啦、石缝子啦，有诶无啦吼？这别墅敢若鬼厝景啊吼，拢蹲伫顶下开诶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顶下处理啊，这个较无规矩吼，都过处理吼，好。警察一个过了吼，就两个囡仔来，一个13岁，可能国中吼，国中一年吼好，另外一个12岁吼，国考厦门啊吼，伫遐咧搬啦。你知影讲囡仔滚吼，咧搬这面床啦啥？哦，迄是真正无好搬。拢无别人伫遐斗三工哦，干那这两个囡仔吼，一个13岁，一个12岁吼，二兄妹啊，两个人。那警察过家门，原来吼，就是因拄拄长来睡这个所在，就是搬厝啦，搬厝打搬过来吼，啊无材料，无钱人请人去搬厝的啦。我讲你唔知嘿，社会艰苦人是足多啦，是咱无亲目睭看到尔吼。啊，有诶是艰苦吼，伊嘛无爱讲啦，靠家己，啥物代志拢靠家己吼。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啦，一个单亲妈妈，妈妈都爱上班，你搁搬厝，遮尼无用诶工课，伊也毋敢请假啦。嘿，有诶所在请假，反正你就免来做安尼，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阿兄妹啊吼，都妈妈伊咧上班上暗班啦。上暗班，啊妈妈上班，两个兄妹啊，人伫遐搬，当然无可能一个搬，两个囡仔尔要哪个搬？你去倒啊伊啊对吼，就是安尼，毋则蹲到规定啊卡些所在，人个厝头前嘛吼，哇，啊就伫遐搬吼，警察到位较早，原来是安尼，两个搬到几点咧？警察过来处理的时阵，差不多要9点啊啦。甲问讲你有食饭啊未？啊未食，要对食吼，哇，这两个警察。来两个警察嘛，总赶紧去买个煎饺啦、水饺之类啦吼，啊，迄、那个炒面吼，互因先食吼，包括啥物人呢？包括迄、那个厝头家啦，厝头家就是警察通知嘛。啊，你找厝细人，啊，人检举，当然你厝头家歹先出面一下吼。为什么你细人在厝脚脚遮尼无规矩？物件蹲到就到你厝头家那来，结果较知影讲所有的代志吼，两个警察。挂厝头家就倒搬啦，就要搬厝公司同款吼。吼，这两个兄妹啊，会当食一个饭的可怜。你看，讲即马吼，人吼实在有那足济足严个啦，拢免靠别人吼。你伸手拄着别啦，靠别人也无效啦吼。就咱这个警方接到人检举嘛，这个民众检举吼，讲哦，一顶下卡，一厝头前啊，蹲个转转。倒啊椅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杂碎诶物件啦，都厝内物件吼，看起来计像是要回收边啊，价格是咱又毋知啦吼，也是要够用啦吼，啊也未贵啊，未贵。那么警察当然像这检举，当然是随到伊打开始接电话毋知啊，反正嘛当作讲是真正无规矩诶吼，都物件要打来价格要创啥，啊占甲规涂骹共款吼，一个到现场我看到讲，原来两个囡仔已经大粒干细粒干啦。两个已经下骹手足紧啦，但是你佫较紧都无在调啦。啊，都两个囡仔尔，你有当只搬，干那搬一块面床，才搬要几点钟啦？伊这伫楼梯呢，唔是讲住伫一楼呢，伫喺楼梯起呢，唔是讲电梯哦，搬较大个细个关吼。啊，搬起得佫落来吼，啊，得赶紧一人一人好好。那警察到现场，这对兄妹同细汉啦，一个13岁。马克打塔国中一年啦吼，另外一个国小嘛，国小5年吼，11岁吼，两个兄妹啊吼，一个看到警察，两个兄妹就紧张啊啦。警察先生，当然一定是安尼啦，伊当作讲因唔知做唔着什么代志啦吼。那警察当然耐心加问，因为这看这囡仔嘛，这怎讲原来就是。单亲妈妈啦，啊，这个单亲妈妈因为工作关系，拢上暗班嘛，所以讲这个时间只好放咧，先去上班，啊，就两个兄妹啊吼，就坐少半挂啦。你搁乎你较粗重也无法度啦，嘛靠妈妈回来啦，哦，大人回来好好，啊，就坐少半挂，坐少半挂，啊，当然你搬绝对搁蹲到规顶啊卡嘛。人迄、那个行路的所在吼好，啊阵困吼好，啊妈妈上暗班吼，警察甲知讲原来吼，就是
长都多搬来家啦，啊，就长多搬厝啊，啊，就新港水，新港这个厝头街水这个所在吼，啊，唔才开始一挂，物件看起来拢古古古啊啦，因为警察有看嘛，物件看起来别墅敢那要回收诶。人无爱啦吼，啊其实唔是，是因要去继续用啦，是搬来遮，然后搬厝吼，顶下卡啦厝头前啦吼，哇啊爷妹啊吼，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新搬厝嘛，搬来遮所在吼，啊唔只警察一个了解了吼，准赶紧向同事，本来来一个警察俩，啊这个警察吼可能较好的同事，伊才讲这个同事卡会到三江中啦，卡电话讲你过来一个啦。个叫另外一个警察，人对方动作讲，唔知是虾米代志派处理，结果原来叫来要搬厝啦哈，到这个所在啊，两个教员先已经差不多要九点啊嘛，迄、那个两个警察教员吼要九点啊，甲问讲你有食未，还未食，两个兄妹啊吼，当咧成长迄个囡仔吼，你看要到九点连暗顿都还未食啦吼，两个警察先讲先要有人食一个吼。附近有一个廿四点钟的迄个人咧卖迄个什么煎饺啦，什么迄个物件吼，想要有人吃，两个去拍摄拍摄呢，无啥敢吃呢，警察讲不要紧，恁请吃吼，啊吃好饱，咱吼，我会甲你倒搬，唔是干恁两个吼，准两个警察倒搬无大件，这个时阵咧处理先，厝头家就到位啊嘛，就是岁数互伊第一工搬出来，叫做厝头家，我来到位吼，一个了解了解，知影讲原来是这么困难吼，唔只两个警察，佮加迄个厝头家，佮加这两个，伊讲恁两个休困一下，先提食物件，我来佮倒搬，搬甲清气荡荡。唉，我讲我你看看世间吼，有诶那卡袂掉啦，就安尼叫天叫地啦，我艰苦啦吼，啊那样啦吼，一个都歹命的万政府啊，啊那不好的万北府啊。我大家拢上无听过吼，啊，拢安那样吼，不好的万北户，啊，那歹命的万千户，啊，人这拢袂，人这单亲妈妈，你看人这妈妈，我咧想这个妈妈可能找我那无读介悬吼，唔只伫人工厂啦，对咧做一个迄、那个几班制吼，好，就是安尼，但是嘛，足捌道理啊，你茫讲找无读悬就捌道理呢，迄有诶捌道理诶吼，免得读外悬啦哈，人个囡仔嘛教教安尼。你看，唔忙安尼，话艰苦吼，啊，咱家己安尼啊，单亲妈妈啊，我来上班，无法度吼，工课爱顾咧吼，啊，恁两个兄妹啊，都会当做尽量做吼，啊，都，啊，未做到位，人就检举啊咧，规蹲到规个顶啊卡啦，这些创啥货啦，啊，警察当然人检举来过来看下卖，结果一个看，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问题吼，唔是吊工蹲地下，你讲妨碍是人真正有困难着啦，啊，困难着，咱赶紧斗三工。甲搬搬起来，人就通大嘛。这第一天长多多啊，新港水这个所在吼，啊打搬厝，物件就去外口。我讲奇怪咧，啊搬厝到这个所在遐个人咧，反正嘛，较无共讲吼，这个搬到对呢，搬厝是安尼呢。你今仔日我给你摕八千，搬到恁兜厝内面，给你摆好，无给你摕五千得啦，搬到顶下卡啦。真正有影啊！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啊，搬物件搬厝就是安尼，无甲你搬到顶下，甲三千多啦。哦，大家嘛要做这三千多搬搬落去吼，领导代志。但是我要甲你摕五千，要甲你摕六千，我甲你搬到厝内面。但是问题是你讲这个家庭，我当然省得尽量省啊。你甲搬到顶下，甲得三千块得吼，啊我甲家己客入来吼，啊可怜。所以我咧讲世间哦，你茫看，迄一寡可怜的是我爱讲尔啦，人有个人。可怜是可怜吼，就是讲歹过啦，唔是讲可怜，可怜较歹听吼、哦，就是讲歹过，但是我嘛足严格啦。有一天啦，这两个吼，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啦，因妈妈嘛无放弃互伊读册，嘛是继续读册。有一天，两个囡仔啦，这两个囡仔绝对会成长啦。你甲想看卖，阿未轻婚。阿伯安怎样吼？阿伯讲，底下咧，嫌讲什么有啥吼？妈妈去上暗班，咱两个兄妹啊吼，啊，就赶紧甲妈妈斗三工，当客物件啦吼。阿伯咧遐话艰苦，饭嘛无食呢，嘛未食呢吼，是警察教育较早看未食饭呢吼。这两个人好好啊，绝对会成长啦。歹命家拢安尼，歹命家拢继续把代志啦，事实有影啦，无法度。台中，就是从人报一件，人较个报出来嘛，就是警察调岗加分享吼，因处理性个代志吼，就是一对兄妹啊吼，
安尼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哦，虽然是单亲，但是嘛算真温暖，都、就是会知影讲妈妈的艰苦，啊，两个兄妹做不代志，迄就一个家庭的温暖就是安尼啦。人吼，唔是讲千金万金啦，人讲万贯家财，嘛是三顿饭啦，哦，啊，百间楼啊厝都一顶床尔啦吼，偌高叹，你讲对唔对？我是讲偌好嘅，唔是偌高叹啦吼，偌有钱吼，就是一个温暖迄个感觉啦吼，唔知安尼讲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再来讲个。
1: 那吼，我个加三日吧。哦，安尼吼，哦，这届寒天哦，我正经足好过。
0: 哎呦，好感
1: 觉。我安尼吼，我甲你做正经哦，真歹势。好，下面来报人家。
0: 不，本来以前安尼样啊，以前咯。
1: 以前哦，我就会安尼。我是三个的人哦，一卡吼，啊，血拢袂过，拢啊丢的丢的丢二十四小时嘞。
0: 哎呦，安尼吼，
1: 啊，我怎啊开始，我就听你的节目声了，我怎啊安尼食，啊，我今年哦，真好过，
0: 好感觉，
1: 我安尼吼，正经爱甲恁酒档的，谢谢，
0: 真正，
1: 啊，哥，刚才你有讲过啊，你讲，就我都唔捌。不要看大伙人，不要看
0: 好物件啦，好物件。
1: 确实有影有好，我食刚好，我目前大概一定食十五罐啦。
0: 安尼好，
1: 啊，我食差不多三罐。
0: 安尼好，
1: 哎，我二十年啊嘞。
0: 安尼哦，
1: 我记卡客二十年啊嘞。
0: 哎呦，
1: 大家寒天都安尼啊，跳个咁咩事？要叫医生看，医生讲，但是这也无那是要来看喏。
0: 我唔知内面贿赂啦，嘿。
1: 哎，啊，我就听你讲啊，你我怎好啊，坦诚个。比来只试看者，第三关呀吼，啊我都拢 OK 啊，
0: 哦好加载，
1: 我足欢喜的，
0: 好加载好加载，
1: 我就要甲恁谢谢一下，甲加载恁报红者无，
0: 嗯，好，甲你恭喜哈，好谢谢哈，
1: 谢谢你哦，
0: 贿赂一定要通道，足重要吼，那今未到遐个所在。擦啦、麻啦、揪筋啦，吼，啊，慢掉嘞，吼，无得啊酸，得啊酸啦，吼，无得硬硬嘞，白滑嘞，白滑，那无得准备处理吼，啊，揪袂断开吼，那无得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听一遍，听一遍吼，诶，一直食，食到拢一直无味啦，一直无味吼，都血路到位啊，血路会到位，把遐个冻着个所在全部赶走吼，都通通通啦，通通通，血通，就是人咧讲个循环。阿公阿妈，我甲你教一句话吼。人家在说循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碰碰会一直拍出来处理就要回来，不是处理都没回来，不是这样，你处理就要回来，那个循环就要通通通，如果没有那个地方就像在电在电，像在打玻璃点点擦擦，如果没有每个救筋，每个丢一下丢一下，慢一下慢一下，那就火路就不过了，买过那买过吼，都冻掉了吼。那无得暗慢酸啦吼，酸酸酸，那么哦，坐底下底下酸啦吼。爱的所在暗蹦动吼，都得力的经验，得力的经验吃长期，阿爸阿姆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人吼家足好困，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时当阵咯，家属个复杂哇，有人讲吼，啊，唔着较细意咧，家属复杂个做物件唔是，是一间咧卖物件个吼，都啊无家属，啊叫家属，结果是家属迄个工作人员吼，都员工咧，底下个换家属换个复杂，有人讲嘿。你功夫学无够，你也加上家属跟外家属吼，到迄、那个家属行的迄个员工啦吼，来甲这间小食店吼卖面食的这间吼，遐外家属外家屯爆炸啦！啊，规厝间我讲啊，都免卖啊，都马达看看就好啦吼。人相对较有心，火已经消下啦吼。一家属爆炸的呢，都头前一条砰一落，真大力，哦啊，火行一个了，啊就烧到吼，人家己个身躯边小块印条出来拍花嘛，都已经无火啊吼。但是严重呢，这个48岁家属员工吼，叫家属爆炸头前迄个火吼，烧到规身躯38，你茫看，烧烫伤迄个38，三度是相当严重。烧伤吼，是已经烧到差不多皮拢无了，30%是不再严重，你茫看哦哈，这已经送去病院咧治疗啊吼，拿靠迄个中介病院啦，本来送去较细间的病院，但是无法度吼，烧烫伤，赶紧甲转送到迄个拿靠中介病院嘛吼，落去这个处理吼，哇，你甲看吼，家属吼。实在真正方便，但是吼、足危险，相当危险啦吼，一定要注意啦。连这个家属行的员工呢，你讲换家属，换个爆炸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家属吼，唔是讲我内行的咧专家对，专家都专家，换家属嘛换个爆炸吼，啊害我这间小食店吼，反正买些几工来整理啦，哇，真咯吼，都痛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好，来，咱时间比较忙，那有要个欢呼吼，电话甲超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继续使用。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健，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最方便，煎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啊，讲到人哈，得甲情，甲着钱，牵连做伙哈，情啊、就是你情我愿。啊，那钱呢？钱不是我要爱，我就会当体呢，对不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哈，啊，你若贪贪啊，那小贪功，会两个人，对不对？

0: 好啊，这些这些哈，这些来人讲嘞哈，偷猎鸡哈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哈，都、就是个倒塌讲艺术家咱人啊，绝对袂使贪。那因为台湾就是嘞哈，法治国家哈，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凡事吼，无论讲你做官做官吼，拢总是爱行法律程序。很多事情吼可以，很多事情是不可以的。这个南投有一名姓裴的富人郎啊，去到 ATM 要领钱。那伫遐摆的时阵，看到头前头前迄个人咧吼，二字的。那个提款卡去走，结果呢钱啊未记哩摕，内底呢有15张吼，15张的千元钞票啊去啊，结果呢吼，这个姓裴的富人郎吼，就是看到四边拢无人，正边倒边吼拢总无人，好后壁有人摆无无去。伊都唔知呀，咱个 ATM 顶管是有一个吼天眼，叫做监视器。伊做动作嘞吼，没有人知道诶，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的点点都把钱提走啊。啊，咱都怎样？有阵时来一个失信呐，或者是讲嘞吼啊，熊熊吼被关冲啊回，要给你这个呢。失主也就是人吼，你也未记把钱提走，这个人啊，主人去报案，警方就调出着天眼监视器的画面，传唤着这个姓平富人人到案。伊讲哦，无啦，我客这是我家己领的钱呢，无啦，真的啦，大人啦，我刚去领钱呢，这是我的呢。画面会讲话，画面会讲话，哈！你当作呢，哈，正边倒边，哈，后边无人，哈，头前就是迄个 ATM 提款机对无？顶管有一个天眼呐，警察呢看到这个监视画面好一看，哈，翕个清清楚楚，头前迄个人呢，哈，就是无提，伊顺手提走，那带人。地方法院依照着侵占，吼、哦、啊、这个罪名，甲伊罚着12,000元。嗯，好，这个家境无好，西皮富人人旧年呢，吼、哦、去到着玻璃某一个金融机构来 ATM 领钱，那来到家现场的时阵，头前有一名女子姓黄，拄啊好咧领钱，啊，机器的。哦 ，ATM 套钱出来了后，伊个提款卡客啊，未记哩连吼，家己领的钱上盖定啊，15,000元哦，无退。那里吼啊，姓裴富的人看到头前吼、哦、白花花，12345678910，八九十，11121213141415，很高兴，很开心。呵呵呵看到钱呢，吼，就去唱歌，哈，目睭就金啊。结果呢，哈，从阿家领，哈，去走。将着呢，这个15,000放入家己的裤袋啊，内底马上噗，我都快噗咧行。姓黄的哈，这个女主啊，等于到处望到落地啊，啊啊啊，这遐大只的啊，所以啊三声。钱呢吼，未得哩退呢，搁倒去迄个 ATM 遐，没有看到半毛钱。所以呢，吼，从阿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调阿调呢 ATM 的监视画面，搁在沿路吼，找到哎路口的监视器，查出到呢姓平富人人涉嫌，将到呢出钞库吼，一家的钱呢占为所有。姓平富人人比较警方来团团的时阵，没有，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呐，这个是我领的呢。 啊，我去领嘞，嘿，哦，大姐就是表示讲个啦，可能吼心虚啦，好细皮胡的人嘞，一直讲吼好领，但嘞吼，咱讲诶，警察家己人被团团里嘞吼，都是有100%吼，诶，这个证据啊，伊种啊嘞吼，敢是外面看到嘞，这个姓杨的女子提早就提款卡，啊，钱无提早，接到后边无人，就是你，就是你，不要再变了，就是你，吼，因为嘞，这个姓平湖人人啊，无插到提款卡，吼，钱都退，啊，就赶紧走啊。地这个南投地检署呢，吼，将伊讲伊嘞侵占。这个罪名破掉，罚掉12,000元。哎呦，罚12,000元，啊，搁赚3,000吼，那有较好康诶，15,000套做套出来吼，啊，搁然后哎呦50,000，你买无？无买来来关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看吼，这就是小贪两家人的结果啦。所以呢，吼，现在你扣掉钱500元吼。以上的等值拢要交予警方哦，500元以下唔免哦，要扣掉5元、10元也要交予警方。哎呦，无侵占嘞，无啦，500元扣掉钱、扣掉物件拢总同款哈，500元以上一定要交去警方哦哈。讲到钱哈，啊，这吼真正是空暗地主嘞嘿，啊，做善嘞吼，都白白送予人。为什么会送给人家？告人家这空到这行的，看头看面看到这行的，好、哦，先来接一下我的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淑美。
1: 哟。啊，我跟你讲吼，你今天去买卖货哦，我先甲订无，等你做工开无用。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订三组。
0: 好，订三组哈。好，
1: 你爱切汁卡来，
0: 切汁啊好，我过做你接一下。
1: 我跟你讲，嘿，爱迄落爱大料只哦。
0: 好，加大料哈，好，安尼等我哈，好，谢谢哈。来，中华呢，有一个呢哈，这个毒瘾西潘的男子，两年前。向着伊个朋友一名姓黄个借着20,000元，啊，就家己讲，卵啊，因家有祖产哦，但呢，七分之五呢，18%，谢谢啊，卖不掉，啊，搁爱缴税，哦，讲啊啦，讲因家吼有呢祖产呐，啊，他呢吼吃七分呢吼18%啦，啊，都卖袂掉啦，哦，好，来，袂要紧，你借我20,000元。啊、我这样呢吼，为着要表示对你的感谢吼，送乎你，安尼有空看无？吼，因安那爱食一滴落啊，食毒品啊，无钱啊，吼、哦，啊，你呢吼白杀话啦，好笑话一直讲啦，吼、哦，啊是讲安尼吼，这不要紧，那会知吼、哦？啊，过着一年呢，迄天可能脑筋较清楚，雄雄讲反悔啊。啊，控告着姓黄吼的男子，并且主张伊讲啊，哎哟，迄个时阵吼，我就是因为食毒咧吼，啊，精神无好咧，脑筋无清楚咧，我拍袋咧，拍咧吼，即下咧上着即种咧，安尼介绍吼，接管的土地讲要甲送互伊吼，声明讲要盗销证物，以及着。移转登记，中华庭法院认为讲啊呐，哈，这个大师会当作证，当时要过户的时阵，哈，伊是正常的哦，哈，应对是正常的哦，所以呢，法官哈，将处啊判掉伊败诉，祖产哈，祖先啊吼，那怎样呢？我归去吼，来个采针，买20味的买虾油来个食。只要身体较健康，唔通个放火这种人吼，了尾啊惊，真是伤过慢啦。所以人咧讲个哦，放财产吼，你的后代咧吼，到底你是伫顶管要笑还是要哭，吼拢都唔知影。这个判决书呢，吼，就是讲啊啦，这个20几岁吼，才20几岁生破的男子，但是咱的法定年龄，咱的台湾的法定年龄是18岁，所以呢，吼，20多岁啊，只要呢，吼，满着18岁，爱为你所讲的话， 为你所做的代志，哈，负责任。就跟他参照这样哈，啊，这个低音加孙鹏，伊呢宝贝儿子，哈，长一百万高保同款，哦，已经细汉，你也看古锥，啊，即摆呢，哈，已经呢过了法定年龄，哦，是大人呢，哈，你是名人呐、啊，你是什么人呐、啊，通通一样啦，都是爱负起着法律责任啦，哈，法律的责任。好，这个审判，哈，这诶二十外岁。家己呢吼，已经呢食毒吼，食骨啊尼啊，完了食甲吼，真正头壳歹去啊。完了呢吼，多种的精神疾病，啊，佮有骨啊该犯罪吼，啊，掠入去关佮出来，入去佮关佮出来吼，啊，嘛有呢，住院治疗的记录，所以呢吼，伊的精神障碍确确实实是。真的，但辨识能力有哪有明显降低？不过吼、哦，这个大师伊就咧讲啊，要办到咧吼，赠予啦吼、哦，各种方面伊的应对是正常的，所以呢吼、哦，法官是讲究着证据，唔是黑白判的哦哈、哦。好，来讲黑白判啊，法官无黑白判，咱做人嘛袂使黑白来。每一个吼、哦，人讲家有家规，吼、哦、国有国法。啊，一个公司毛是公司的制度，何况是医疗，吼、哦、医疗、病院、诊所拢总同款，吼、哦、通通一样。那即马呢吼，咱台湾，吼、哦、台湾呢吼、哦、是呢啊先进的国家，所以呢吼、哦、整个医疗体系，包括着呢吼、哦、医疗方面也是呢。非常严格来把关。以前咱做囡仔的时阵，吼药局，吼爱当讲天，爱当讲膏药啊，爱当讲注射，吼、哦。即马不同款啊咧，即马咧吼，即类的你拢爱有医疗背景，包括着呢吼。你看以前咯吼，什么阿伯啊、阿达啦，吼啊，槟榔摊啦、干妈店会使卖，吼。即马你看不到了。哦，伊讲哎呦，哎，姐姐有酒精成分，即马咧吼，连绿油精呐、啊，好、哦，绿油精是药字号诶，以前咧 seven， 好，你看会着，叮咚，你看会着，为什么即马咧买袂着啊？因为是药字号诶，药字号诶，伊就是爱有药师，好、哦，爱有药师诶资格，那 seven 全家。有书不？没有啊，所以呢，他们是不能贩卖绿油精的哦，哈。好，来，这个高雄市大东病院传出着暴力的事件，一名姓江的女子，前几天啊，陪同着伊的男朋友去挂急诊，那呢，这个姓江的女子要求着护理师，哈，伊的男朋友挂急诊啊，哈，哎，帮忙啦，哈，我的这个手脚有空脆，你搞我呢，哈，高高的。护理师啦，讲啊讲啊，你无挂号呢？你无挂号呢？无经过着呢？吼、哦，医生吼、哦、看，我是袂当甲你顾的。哇，这个姓江的女子呢？吼、哦，真的是呢？吼、哦，勇敏呢？知识不足呢？吼、哦，你嘛安尼唔知呀？人咧甲你讲，你嘛爱听。无呢？吼、哦，唔知呀？啊，佫袂扑佫兼鸡扑，伊种安尼吼，唔相信吼、哦，啊佫。底下呢吼，哦，就不过来叫你搞一个，要来买怎啊向着这个护理师，先看加打一个，打一个，你得爱吃官司呀，吼、哦，你就是要呢，以上着法办啊，这就叫人吼，将依照着呢违反着医疗法，甲以上办，根据着了解姓江的女子，伊就是呢吼，无去挂号啦，是讲吼搞一个尔，要求着呢一名姓林的护理师帮伊处理着伤口，但这个护理师甲看吼、哦、啊是有伤无唔对，但是呢因。这个要顾的时阵，马医生看过，医生有呢吼，吩咐因家会当啊，吼、哦，这个呢，医疗治疗吼、哦、的程序就是安尼呀。但呢吼，新港的女主因为呢听袂落去，突然间情绪失控，总安尼吼，甲护理师迄、那个警官安尼甲打一下呀，吼、哦，应该是生气，应该吼、哦、也没有很小力啦，哈、哦、啊，但是呢也不会造成伤害，但这个款呢。已经呢违反着医疗法啊，所以呢，哈、哦，就直接，好、哦，直接报警。 那依照着呢吼，这个医疗法哈，上阶段会当处着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呢，也可罚金30万以下的罚金。面临到呢，吼，上届管50000块的行政罚款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是可以，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哦。最主要是呢，吼，他不够尊重，吼，就是不够尊重，尊重很重要。好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哈，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哦。有个人足巧诶，哈，足巧诶！昨我讲今仔日呢，吼，要来接单啊，已经有人吼敲电话，吼，开始呀啊，我遮私底下有接到，吼，从阮拄只诶，刚刚说呀，吼，阮诶淑女姐啊，搁有淑美姐啊，哈，拢咧伫我做节目进前，哈啊，淑女姐是我做节目进前，吼，啊，着赶紧啊，财神，你今仔日要写单诶，即先甲我吼留一个，哈。啊，阮的大寮的淑美就讲啊，吼，要做工课也无时间嘞，吼，三组三组哈，昨呢才真有哪有接到哈，三组两组的哈，拢总有好来，伫遮呢哈，才真要甲人讲，去年呢有买到才真透气凉垫哈，凉垫哈，你今年哈一定要把这个带回家。今仔日吼，要先来接到单吼，要先和咱预购的这，你一定爱客吼啊，而且这个量吼比去年的搁较少，所以呢吼，俺做只助理个讲蔡珍姐，这什偌久完数吼啊，真的吼，我是想啦吼，我咧想啦，真的啦，很快很快吼啊，今仔日拿下预定的话。咱就是呢，后日荷兰，后日荷兰哈啊，知道外面哈、啊，外面这个款呢哈，就是呢2580再打对折，再打到骨折哈，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好，来先来听歌哈，听歌。这首歌，这是呢金曲歌王许富凯《米酒配》。今仔日呢，吼，要和咱写预告的，就是呢，哈，一面凉凉凉，一边温暖啦，温暖透气性，哈，真的，这是呢，哈，才真入行。我呢，吼，买过的物件不计其数，哈，啊，这种呢，哈，被套被。被啦吼啊，枕头啦，什么啦吼，我已经咧吼蒙过无数，嘛未过无数啊吼。那这个我甲咱讲，透气性最好。你今仔日脑下的预告，咱讲实在量无济，量无济，售完为止吼。你若教着这套的话，我先甲咱讲，冷气要调伤过低，要不然会感冒。它的凉感，它的透气性。真正足好诶，换季不换被，一边冰凉冰凉，一边就是温暖温暖。来，米酒配，山卡接电话哦，山卡接电话哦，心动马上行动哦，抢购抢购抢购。

0: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哈、哦，真正啊，咱伫厝内底咧，哈、哦，望到囡仔的皮肤安尼幼咪咪，哈、哦，啊，触感很好。这就跟咱像咧望到囡仔吼的皮肤同款，来张彩珍有跟咱讲吼，这个叫做 QMAX 值，这就是咧吼瞬间接触冰凉这个国际指标。今天要跟咱讲的冷暖冷暖冷暖哈，一边是凉的，一边是温暖的哈。这个呢哈是有符合到呢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指标哈指数。啊，该换的换哈，我等下呢尽量哈安尼加足久啊。咱呢吼，你无吸湿排汗，无抗菌，内底做侪菌呢，有的人讲奇怪。我的面就皮吼，我的床巾，啊，都一直洗是安怎呢吼？皮肤就够痒的。其实咱人会掉皮屑吼，啊，你哥刷落去在困的时阵，咱的皮肤会散热有湿气。你若无达到着呢吸湿排汗的效果，面就皮内底的细菌，家你的马桶。差不多，差不多，好、哦，所以呢，有阵时呢，吼，该换你就换，换新换新，运气正会兴，吼、哦。今仔日财政要甲咱讲这个冷暖两用毯，吼、哦，冷暖两用毯一种一面，吼、哦，就是呢，啊、达到呢冰封级的这个冰凉凉感纤维。另外一种呢，吼、哦、是牛奶绒，你打听到安尼，你就知影。迄、那个紧密度吼、哦，真正嘞吼，足、哦、好诶。啊，佮有伊个车钢包边吼、哦，外销等级，吸湿排汗，透气性上佳好。啊、你若有收到吼、哦，没有像彩珍咧讲诶透气性这么好，这里来搞我拔后刀口，这里来搞我夹五斤鸡，拢总袂要紧。空困打开，袂痒痒的。啊，亲像这即卖人啊，就是现代人吼，大家无闲洗衫机洗，甲单位报警吼，先电话先接，报警袂。
1: 喂，彩珍家你
0: 好。落色袂变形，在洗的时阵不要加柔软巾。这个是机能性、机能性科技的哦，哈、哦，所以呢，哈、哦，不要加柔软巾。今仔日甲咱讲的冷暖两用毯，就是安那打造到一个呢，哈、哦，非常冰型，而且舒适的温度，就敢那参照内底呢，哈、哦，一个空调，哈、哦，一个呢恒温底的遐。好，咱来暗时啊，也唔是为你来失眠，也互你好眠，瞬间的凉爽，体感温度直接降到呢一度至到两度。那啊，冷量寸秋拢总是呢五秋六秋诶，寸秋拢是五秋六秋诶啊，一些。好、哦，这个都是彩针，因为呢吼，秋上下很多的颜色，我甲咱。啊，这里吹到冷色，吼、哦，吹到冷色，这是呢，吼、哦，上盖耐看，而且呢，吼、哦，上盖高尚的，一种就是呢，高级的黄金色，搁有另外一种，吼、哦，一领就是呢，上盖有质感的，叫做银雕灰，银雕灰，吼、哦，上盖有质感的银雕灰，加着高级的黄金色，伫呢热天来呀、啊。这个时阵，大家烦恼的都是安那电钱的问题，何里呢？省电钱，省电钱，省电钱。热天到啊，都是爱省电钱啊！你咧吹着哈冷气，会记哩？财政甲咱讲，你若加着真领的话，运动唔好调伤过低，真的很怕你们感冒。一体成型，会使讲嘞吼，是今年度技术性的。突破以前呢，吼，这个冷暖两用被，吼，拢总是呢，吼，中午爱个有车抓，吼，安尼才袂遭惊，才袂变形，对无？啊，今日去财政甲咱讲的这个冷暖两用被，伊是一体成型诶，吼，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一边呢，吼是凉凉，一边是温暖，一体成型，吼，新技术抢先购，要抢的就是一个享受。 咱人呢吼，一世人吼，哎呦啊，就安尼啦吼，啊，无介济钱吼，啊，迄落啥，至少吼，咱嘛享受一个啊新科技的。那台湾你就知影，这个气候吼，连咪啊寒，连咪啊热，所以呢吼，这是上介适合着咱台湾这种多变的天气。吼、哦，爱买爱省钱的啦，吼、哦，买爱有质感的啦，吼、哦，啊，生活呢就无用的啦。你的皮肤是较敏感的，吼、哦，一定要强，要强，吼、哦，要快，数量加1000多而已，哦，1000多而已，售完为止哦，快快快哦，抢先购哦，哈、哦，记得搁甲咱提醒一下，真正有够凉，透气性就好诶，哈、哦。哎，今日冷气唔好调了，伤过低，无我足惊恁的感冒，而且是我家己加，哈、哦，我家己加，你加这领被呢，哈、哦，真正那个服帖性，哈、哦，它的垂坠感，哈、哦，包括着伊的亲肤性。睡了后，哦，我安尼睏去吼，睏到一半的时阵，哎、欸，我是到底有加被啊，无加被，就是这么的舒服呢，就是这么舒服呢。好、哦，来，今仔日咯，今仔日呢，吼，先和咱抢先购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欸。
2: 那是皮哦，哎、欸，
0: 我跟你讲吼，两用的一边吼是凉感的，一边呢吼是迄个牛奶绒，它就是呢吼安尼软软的温暖，啊你呢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温杯吼，它有一个恒温，你那啊热天吼咧吹冷气，内底呢吼拢安尼凉凉凉吼，啊你那到家呢较寒的时阵吼，啊内底烧，它就整个一个恒温，它就是一个温暖的，
2: 哦，
0: 嘿，
2: 哎。哎，是安那卖，
0: 安那卖来，好、哦、刷卡，甲咱做服务，谢谢。啊、欸，伫遮吼，甲咱财政啊，伫、听直播的各朋友哈，咱、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哦哈、哦。我们呢哈，财、哦、政家你都唔免烦恼啦。哦，从去年哈，去、哦、年呢哈、哦，已经买不到了。今年介绍了，明年。可能这组唔知有无，唔知影哦，吼，真的不晓得。去年我嘛是来讲，今年呢，吼，迄个透气凉垫就没有了，哈。他们的平台，哈，就是一领2580，是来讲的啦，哈。新科技突破性的技术，哈，一领啦2580，真的不贵，真的不贵啊。给那个彩珍，哈，在咱的这里呢，哈，频道内底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2280，2280，2280，安尼听好详细清楚无哈？来，等下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哈，刷卡哈，刷卡电话游玩哈，安尼蹦蹦叫哈，锵锵棍，我来跟咱讲哈啊，这个真的，今仔日先预告后日会去到彩针，阿爷是虾米？你敢知呀？用产品来讲话，用产品来讲话。我们今天哦，好，今日啊有写单，后日会客到，后日乌鸟会送到位，和我拜托一下，好、哦，你就是呢，随贴瑞格，贴瑞格，隔工，好、哦，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四收到的时候，你贴瑞格，星期五。家会感觉避开公房听，哈、哦，有人讲啊，爱搁落一个水，唔免哦。咱这要出手进前，外销等级的已经咧，拢甲你做好洁净、吼、哦、杀菌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咧，吼、哦，等于水贴水加，安尼好唔好？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1: 啊，加加五千呢？
0: 好，加五千诶。
1: 一罐没，两罐。
0: 嘿，对，来哈，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老。
0: 嘿，是。
2: 我拄啊订两组哈，你甲我用迄个花草用过衣哦嘿。
0: 哎，拢过衣，嘿，拢紧的哈。我讲一组内底就是一个上盖高级的黄金色，啊，另外一领就是呢哈，迄个银雕花哈，你看到你就喜欢啊，真正。通通一样。
2: 我是讲意思是讲两组我拢买爱啊，两家换两组的花草卖同款。
0: 哦，无，这拢统一呢。
2: 哦，你哦。
0: 嘿，这拢统一的哦，哈。
2: 哦，好，
0: 拍摄，拍摄。啊，好，谢谢。
2: 我拄啊听到呢，我就随定。
0: 哎，你真正相信我，你相信我，你袂后悔。我讲吼，拜四收到，吼，恁拢甲听落加。拜五吼，我希望恁避开讲，看吼公司的用心财政咧介绍的产品，真正我即马咧讲话大头尾牙甲拄天去哩啊。
2: 我知，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啊，你好。
2: 啊，爱用者，我道理的物件我无强无买。
0: 啊，大行拢足好诶，对不对？
2: 啊，我伫想要买咧床罩
0: 诶。哦，迄旧你我讲旧年买吼，大家拢吼，甲即马阁足怀念诶。但是今年吼，全部拢外销，真正抢无回呢。我所以讲吼，今年这若客有着，你要看吼，咱公司应该是爱叫较济组诶，但是吼。有钱真正买无，伊只半落啊，互咱广告交换档吼，只一个千外组尔咧。安尼
2: 啊，我都足怀念迄个床垫。
0: 系啊，啊今年就抢无货啊，拢外销去啊。啊今年那最好吼，好，谢谢哈，再见，谢谢，拜拜哈。你也看，那咧吼，真的。哦，去年甲正个阁足侪人怀念哦，我阿说这啊，一讲到毋着彩珍啊，啊，阮亲戚咧已经摕钱来遮寄啊呢。你今年即组哪个抢无着？明年阁咧问哦，我唔敢甲保证，因为咧吼、哦，这真正他咧吼这个技术性，包括着伊个车工、包边各种方面，你真的啦，就是咧吼，甲、哦、咱去。啊、一般吼，得、哦、看得买，无同款，无同款哈。一件是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啊、哦，两领，拢总是5000-6000的。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好不哈、哦？一领来存偌济？1140。好、哦，阿、啊、人外口是一领2580加1140，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大碗个减半斤，真正的满加会溢出来，哈、哦，佮会减开迄种诶，嘿，0800-77-66-99，0800-77-66-99，哈、哦，那伫咱诶客厅，吼、哦，从迄间吼拜六呢，吼、哦，我们整个客服部，吼、哦，整个疯掉、狂掉，吼、哦，炸掉，真正猛开，吼、哦，大家說哇，有够好诶，有够赞诶，连我们内部人员都快要疯狂炸掉了。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哦，哎、欸，那个棉被
0: 哦，好，
3: 两件，
0: 好 ，OK， 好，谢谢哈，来，好好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现在呢，哈，你个有通啊写啊？你若讲呢，吼，搁考虑一下，吼，我最惊恁会写无，因为这拢总是呢，吼，真奇怪哦，哈。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4: 真啊，
0: 喂，
4: 你有哪订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拜四收到，拜四用啊，你甲加看卖，拜五恁就爱背开讲哦，哈。
4: 好
0: 好，来，谢谢哈，好，二线，喂，彩珍你好。
5: 哎，两倍。
0: 哦，要爱迄个能用的嘿吼。
5: 嘿。
0: 好，安尼一组啊，后日好哩哦。
5: 好。
0: 好，谢谢郭大哥。
5: 你知影
0: 无？你知影？我知影，郭正富家。
5: 啊，对，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喂，你好，小姐。
0: 哎，张大哥。
6: 哎，你刚是迄个？
0: 我彩珍。
6: 啊，对啊，你有咧介绍的是床罩吓？
0: 无，迄两用配，嘿，一边迄个凉的，一边是吼烧的安尼，嘿，你等我。三线哈，三线给咱做解说一下。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叫回。
0: 好，你要叫回，要叫什么？
7: 林霄友。
0: 好，林
7: 霄友六罐。
0: 好，林霄友六罐嘿。
7: 啊，海洋精两罐。
0: 好，好，三片服务啊，海洋精两罐哈。
7: 哎呦，一种敢是一万块
0: 吼？嘿，对，安尼一万对。
7: 啊，我要寄爱保卫的主地，不是迄个，不是寄爱迄个另外一个主
0: 地。你要寄另外？哈，
7: 林庆文，
0: 林庆，
7: 叫林庆文，
0: 伊的名叫林庆文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一下哦，哈，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吗？
0: 嘿，是淑芬。
1: 嘿，那个凉被啊。
0: 哦，真叫够赞的呢。
1: 它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我讲拢甲机洗，保证不掉色、不变形，吼，够好诶。
1: 安尼吼。
0: 嗯。
1: 好好，啊，那个是双人份的。
0: 伊落五尺六尺诶。
1: 五尺六尺，
0: 哎对，两领拢五尺六尺的，那个颜色拢特别帮你刷的，
1: 安尼哈，
0: 哎对，
1: 好，安尼我来一组，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哟，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你好，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我讲巧，我讲那啊接到哈，要回来要可能无啊。好啊，后日好你
2: 哦。啊，好，嗯、okay ，
0: 谢谢，拜拜哈。喂，彩珍你好。
3: 好，
0: 你好。
3: 你好。嘿，你好。那两百，今
0: 日要订
3: 一领。
0: 哎，无呢，嘿买一送一，无你买一领，一领送我。嘿，买一送一呢，你无爱无你送我。1560。安
3: 尼哦。系
0: 啊。
3: 好啦，
0: 好
3: 啦。
0: 好，一组啦哈。
3: 好。
0: 嗯，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哎，
0: 好，要一组哈，好，啊，这后日好你哦。
4: 啊，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5: 啊，我这林嘉友。
0: 好，林嘉友来视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哎，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6: 哎。
0: 好，啊，后日哈。
6: 我陈明典，
0: 哎、欸，我知影啊，后日好你大哥，
6: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欸，桂英姐，
8: 两点开始
0: 哎、欸，我彩珍，
7: 哎
0: 一组哈，好啊，后天哦、喔，好，谢谢你哈，来，我讲要有耐心卡，拢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7: 拜拜，
0: 彩珍，我要一组，好，要一组哈，啊，后日好你好不？
7: 马仔，拜
0: 喜
7: 哦，拜
0: 喜！哎、欸，拜喜掉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彩珍，
0: 喂，阿叔姐，
9: 哎、欸，你有法留一组起来？
0: 好，留一组
9: 啊。我准找只提钱，等下你做一件来好我。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二线，甲我阿叔姐做服务，阿叔姐吼等足久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哎，怡静。
10: 我买两组，
0: 好，你买两组，真正巧，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0: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买爱咱的两用被哈。
11: 你我讲两用被，我问者，我是拢无听到啦。
0: 好好，
11: 啊，伊个是一边凉的，一边烧的。
0: 对，好。
11: 啊，一组几领？
0: 一组两领，外口一领二。580啊吼，咱咧买一领，搁一领送你，啊，搁甲恁特价变2280安尼。
11: 2280。
0: 嗯，2280起两领拢五尺六尺的哦，唔是一种单人的细分的哦。
11: 啊，你像讲寒人会加一买。
0: 哎呀哎呀哎呀，咱台湾热，迄个寒本来就无介寒。
11: 哦，
0: 寒
11: 人有哪会加一？
0: 哎呦哎呦哎呦。
11: 哦，唔是讲热人在加呢。
0: 无啦吼，真正。
11: 啊，寒人就加少一边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嘿。
11: 哦啊。管安尼拢总两一组的算两领
0: 咧。哎，对，来一线，甲咱解释一下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
12: 哎，我要订一组彩珍。
0: 好，要爱一组迄个两用诶，哈。
12: 对。
0: 好，安尼这后日好你哦。
12: 好，安尼要资料啊。
0: 有啊，嘿。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翁太太哈，
11: 嘿嘿嘿，我要爱两杯一组。
0: 哦，真正，我讲你真正会甲我学落的啦，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3: 好，谢谢。
14: 哎，你好。
0: 哎，你好。
14: 哎，我要一组伊个洗衫机。
0: 洗衫机拢甲单洗衫机吼。
14: 敢会足大呢？哎，迄个。
0: 五尺六尺，我讲吼，青鹅桥。青鹅桥啊，而且功能足好诶！
14: 哦，我是讲敢会讲足短咧？
0: 未啦吼，我足笨蛋，我足笨蛋，我足笨蛋，做家事诶，我拢甲单洗衫机着足好啊，保证未褪色、未变形。
14: 哦，
0: 啊，莫甲我染迄落啥柔软巾哦。
14: 嘿，哦，讲敢会讲哦，足短咧，对，讲安尼。
0: 哦，你若家庭吼，我讲足好收诶。吼，即马科技诶物件吼，像咱诶手机啊，拢轻量化。 嘿，安尼你加了吼，真正敢那无加就对哇。好，安尼乖去楼开啊哈。好好，拢不安线哈。好，谢谢。好好好。喂，财神你好。Hello， 文斌大哥。
8: 喂。
0: 哎哟。
8: 财神啊。
0: 喂。
8: 你好啊。
0: 嘿。
8: 我是文斌啊。
0: 好，我知影。来，视线搞完，阿斌哥做服务者嘞。喂，财神你好。
15: 喂，
0: 先生
15: 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买两杯。
0: 好，你买两杯，买几组？
15: 一组。
0: 买一组去。
15: 哎，我切针我来给你做。
0: 切针去，好，七月切针吼，好，好，一组，安尼留乎你哦，哈。
1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来，李大哥。
16: 我要做啊！
0: 好，要一组吼，好，
16: 生产吼，
0: 好啊，后日给你
16: 吼，不行的话，
0: 哎，我知影，后日给你好不？
16: 好好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7: 喂，你好。
0: 嘿。
17: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好，安尼留给你啊，后日哦。
17: 好，
0: 个变
17: 怪的。好耶，好好。
0: 好哈，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喂，亚兰。嘿，你好，我彩珍呢。
18: 嘿，对，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安尼后日好哩。
18: 好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哈。0800-77-66-99，0800-77-66-99，咱伫客厅哈。在房间、在车的，吼啊，囡仔的吼，大号的，通通好，吼，出外旅游，我讲吼，真靓，真靓，有的人呢吼，去到饭店吼。电话拢先接一下。我讲去到饭店有诶吼，是安那爱扎家己诶枕头，爱甲扎家己诶棉被。我讲真呀，你出国甲扎出门，出国甲扎出门都足好扎。即马拢已经轻量化、雨量化吼，伊呢吼，缩个缩个啦，啊薄薄啊，轻轻啊，全部拢接吼，全部拢接。我先甲解说一下吼，无诶人听，然后看人大家电话卡啊卡未入来吼。来，他已经嘞吼，像薄薄的一片，咱讲的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哎，加开呢吼，凉的这边是凉爽啊，凉爽。好，变个这边呢吼，就是呢啊烧的，所以呢吼冷暖暖两用备。你时啊热吼啊，暗时啊寒，你唔免伫遐咧换。啊，有诶呢吼，就是安怎吼？亲像讲即马来热天哩，热火火吼，啊，迄个秋天哇。你是要加厚的，要加薄的，真正三无脏。你只要厝内底有一领，你拢唔免烦恼。季节咧换，你被拢唔免换，换季不换被，吼、哦、啊，唔免烦恼。冰冰这边是两个冰过来，就是咧烧的。一年365天，逐天都足好困诶，轻盈透气，所有的被。我经手的买过不过技术，我敢甲咱保证，这是咧今年最新的科技一体成型。一体成型哦，唔是讲咧吼小诶吼一个布啊，这个两个搁一个布，伊就是科技的一体成型。所以咧，你等你洗衫。
1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秋满。
1: 哦，我好几天没有听节目嘞。
0: 哎呦，今天好康的来了。
1: 哎呦，我就知道，我今天才听到什么有好康的，什么好康啊？
0: 哦，我告诉你哈，我请线下那个助理帮你解释一下哈。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好，谢谢，好来哈，好来欢迎收听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哈，20米的虾油，两粒撕落去，两粒撕落去。今仔日呢，哈啊，电话乒乒叫，哈，锵锵棍啊，忙袂记哩嘞，哈，20米的虾油还是要吃，还是要吃，哈。来，甲咱讲哈，今仔日彩珍要甲咱讲到今年度上最新的科技，嘛是呢科技性的一个突破，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哈，抢先购，抢先享受，抢先购。抢先享受，台湾就是一个呢，吼湿气重，台湾就是一个呢多变的天气，所以呢，吸湿排汗抗菌很重要啊。所以呢，吼，咱即今仔日咧甲咱讲的这，你就是呢，吼，赶紧用抢的，因为呢，去年那个财政哈，有呢啊，提到这个透气的凉感垫，去年有买到，都只。搁一堆的人要来爱吼透气凉感垫，今年呢吼抢不到货，全部拢是外销出去啊！今年拢是外销出去啊！那呢今仔日吼今仔日才正要甲咱讲的冷暖两用被，我讲去年嘿你那是99分，今年这就是100分，比去年嘿也搁较赞，因为呢科技愈来愈好，科技。愈来愈赞，就是呢吼，顺应着咱即马现代人吼，以前啊、手机啊吼，接大机，即马呢吼有够薄的吼，轻轻轻，以前呢吼，查甫人爱个吼用个皮带，电话拢先接。皮带下的吼，啊个爱用一个皮套垫着，啊无你裤会流落去呢，你那呢吼第二裤底啊。迄裤呢歪一边呢会流落呢，你看即马手机啊薄哩哩啊。好，已经咧轻量化，功能愈来愈侪，这就敢那像就手机啊同款。今咱去财政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备，一种就是呢吼，冰封级的冰凉纤维，这边咧加开凉，体感温度会当咧降低到1度至2度。另外变过来这边，一边凉一边会当烧诶，吼，就是呢。牛奶绒吼、哦，这嘛是即嘛新的牛奶绒，伊个迄个绒呢吼、哦，就是呢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啊、这个呢吼啊、又咪咪又湿湿吼，牛奶绒保证不掉毛，电话拢先接，保证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怎么保养？加加咧，洗衫机甲洗就好啊，可以即时洗衫机甲弹落去，用一般的清洁剂就好，卖个染着柔软巾啊。科技的物件，透气的物件，你唔好加柔软巾，唔好加柔软巾。会使讲咧吼，保暖、保凉、不厚重、蓬松、软软。贴身不紧绷，好你呢吼，会使讲你困的时阵上盖放松，因为是安那困的时阵爱放松，困的时阵呢吼，你就是呢吼爱放回轻松，完全呢吼无迄种的束缚感。啊，你加吼，这是我家己吼，我已经咧有加过，我才知影，我才有法度讲。你呢吼，第一很重要，无我到时我去用看不认。你若嫁到真正今年真正正敢买省钱的，因为呢，咱台湾的科技吼、哦、电量无够，所以呢吼、哦、电费是一个呢夏天吼诶、哦、恐怖数字啊，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大 改呢吼，到热天的时阵，无吹冷气袂使，吹落去呢吼，冷气落甲哀哀叫。你的冷气呢吼，绝对袂使调成过低。我讲你教着一领吼，当然啊。咱嘞吼，加一个吼电风啊，镜我加迄吼，就彩地桌顶，真正做设计的吼，就是让它空气循环啊嘞。我坦白讲，我调到28度，我困到半暝，挂到要下去，我今日爬起调29度，调29度嘞，迄一冷嘞，所以嘞吼，你若吹加着这领被，你记得冷气莫调伤过低，要不然若感冒，我是无负责任，就是这么的凉。就是这么的透气，就是这么的舒服。你睡到半暝睡去，到时候你没盖被，很像没有盖棉被，这叫做轻松自在。睡了呢，吼，佫更加安稳，睡到佫更加固，吼，更加深沉。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义雄大哥。
2: 嘿，那个
0: 配两组啦。好，两组吼，好，这内行的，好好好，来这后日咯哈。会记哩，穿个足方便呢哈。规领甲等伫洗衫机，好穿个。啊，保证嘞，快速的打松，未变形，不掉毛，不褪色，五笑六笑的，五笑六笑的。外口因为这个啊平台咧卖一领是2580块，2580块。今仔日彩珍家两领，2280块，2280块。因是一领哦，一领记得哦，一领是2580块。所以呢，吼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今年你若买不到，明年可能也找不到了。因为呐，咱这是广告交换，就敢那参照去年透气凉店，我们帮他打广告，吼、哦、啊，来和咱介绍呢，吼、哦，做帮伊今年呢整个他们打开市场了后，吼、哦，都呢吼拢外销去啊，根本你拢约无货。所以呢，吼，去年若买到吼，到19分呢，今年这个冷暖两用备就是100分，吼，而且来数量比去年的透气凉垫要高，较少，数量更少，吼，啊，抢到的，吼，真正给你恭喜，啊，你那里吼，较慢啊，抢不到的，咱拼无想起的，拼无想起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美儿。
2: 阿姨，讲两领偌济啊？
0: 两领2280尔，吼。
2: 啊，好好价呀！
0: 我讲保证诶，拜四互你收，拜四阴暗吼收着，拜五吼你就会当卡电话开讲
2: 啊。
0: 你就会对家真正诶。
2: 好，
0: 来，安尼二线甲我美儿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水。
2: 你彩珍吗？
0: 嘿。
2: 那个是什么颜色？
0: 一个吼是上界高级的高级黄金色，一种是吼质感上界好的，叫做银雕灰，像那个貂毛吼，银雕迄个貂毛的迄个灰色，有够水的水，
2: 颜色很好看吗？
0: 保证好看，不好看，你再催我。
2: 好，那我一组哈，
0: 一组，
2: 我
0: 好，来一线甲阮吼水意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3: 欢迎，我订一组杯。
0: 好，买一组哈。好，啊，迄个后日互你哦。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Hello，
4: 彩珍
0: 哦。喂喂。
4: 哎
0: 嘿哟，
4: 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哈？好。啊，你等了一下，嘿。
4: 拜六再来好不
0: 好？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嘿，是。
5: 好啊，
4: 我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4: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谢谢，感谢哈。我有甲恁算过啊嘞，我甲恁算过啊嘞哈。今年嘞哈啊，两领是2280，一领剩1140。咱嘞吼，一工吼，那加一年吼，开一工开3块，啊，你那嘞两年一工开块半，啊，那加三年 一天剩开七角。啊，唔打架三年啦，我讲真正吼。喂，彩珍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哈，谢谢哈，来。哎，无为着吼，一天吼，为着迄三角五角吼，啊，伫遐咧计较，做人哦。就是爱享受啦，抢先过，抢先做享受哈、啊哦。我甲咱讲保证，甲咱参照这首歌同款，俄罗斯会得志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6: 喂，
0: 淑珍，
6: 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等你加一个哦，哈、欸，谢谢，哇，没报歌都没时间呢。喂，彩珍你好。
7: 八零，
0: 嘿，要，
6: 这个几种是几领
0: 两领，两领，我讲一领，你去，你若讲吼，咱广告过吼，去因的平台买一领2580，今仔日来彩珍家2280，搁俗几啊百，啊搁刷你两领好咱。
6: 好，安尼我买两领。
0: 好，买两领，好来一组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阿洛哥啊，
8: 啊对，啊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安尼后日好你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8: 诶一组，
0: 好好一组，来张大哥哈，秋龙大哥，甲咱做服务一下。这首歌注意听一下，讲叫做《俄罗斯的达子》，正讲的哈，拜时收着，拜时呢哈，很透锐加，唔免阁落水哦。因为这要出唱进前呢哈，拢有甲咱做着呢哈啊，这个清洁杀菌的动作啊，你就是拜时收着，你就直接加加哈，加了安怎拜五拜开讲，啊，咱今仔去写，明仔再写，拢总是后日收。

0: 俄勒加的特技。好，来，厝内底有几个人？
1: 哈，
0: 啊，你着买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哈。啊，咱若讲咧吼，啊，佮无信任着财政的话，你会当先订，先来客一组内底两领，拜四收着，拜四用暗加加，买人吼，你着爱赶紧对加，因为今年的数量真的少到我看到吼，我看着我拢就惊，我佮用追杀的被追杀吼，卖物件卖甲用追杀的感觉，恁敢知影？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好 Hello， 阿关，
2: 好
0: 吧，我好，你买一组来二线，好二线。
1: 喂
0: 喂，彩珍你好，
1: 陈静娟小姐。
2: 喂
0: 喂，桂香姐，
2: 啊，你哪会知呀？
0: 我知呀，你多秀水呀。
2: 好，
0: 嘿，
1: 很
0: 巧。你有哪买哈？
2: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后日好你哦。
2: 好，
0: 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嘿嘿，啊，这边是陈静娟小姐。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好，好听。
0: 嘿，阿特姐。喂。喂喂。喂，有听到无？
2: 好，
0: 这
2: 边。
0: 哈。
1: 我懂，我懂。好，我先
0: 帮你。我彩珍呐。
2: 好好好，阿姐多指导。
0: 好，一组哈，后日好你哦。
1: 帮你写。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
3: 喂，你好。
0: 喂，我蔡大哥。
1: 好，平安。
3: 喂，你好。一早诶。
0: 好，一早来一线，甲蔡大哥做服务者咧。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哦哦，好，来啊，等你拢总平线吼，一定爱有耐心卡，卡卡爱加养一下啊。加养一下啊，吼啊，再来爬山，一定爱卡倒等来，吼，一定爱卡倒等来。那呢，吼，要得真的要快，因为呢，今年的数量，吼，今年的数量，我惊讲吼，真正啊，你要买对家的时阵吼，我很怕吼就没有货了，因为这拢进口入来。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嘿，是。
4: 我。一组啦，
0: 好，一组来二线，二线好，谢谢。喂，彩珍，我一线挂掉去啊。
1: 我，
0: 哎，来，
1: 秋英姐，
0: 哎，秋英姐，麻烦点卡来，寿山大哥。
1: Hello，Hello，Hello。
0: 哎，你好，我彩珍。
5: 哎，彩珍啊。
0: 嘿。
5: 哎，一组啦。
0: 好，一组哈，后日好你哦。
5: 好，
0: 谢谢哈，感谢。
1: Hello。
0: 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喂，邱英杰。
6: 喂，邱
3: 英杰。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哈，一线。咱拄只大哥，你等下爱搁点卡，后壁五五五六的哦，五五五六的哦，哈，你安尼点干无成功呢？嘿，因为拄只助理甲你接，你无出声哈。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啊。
0: 嘿，是。
7: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
7: 去年买迄什么充电的哈？
0: 嘿，嘿，
7: 我买十五组呢。
0: 你买十五组？
7: 我啦，买五组。
0: 好，买五组。
7: 嘿啦，嘿，不错啦，我。哎，今年是人去充啊，就好好。
0: 对哦，吼啊，今年吼，你买着我讲去年，去年啦，到十九分，今年只做一百分。
7: 是啊。
0: 嗯。
7: 啊，我唔知好加班。
0: 你话讲星期四。先给恁收，收到吼，冬干冬梅，你拢免阁过去落水啊，因为这拢杀菌清洁过啊，吼，你就直接加。那无的人就也是爱赶紧抢啊，安尼对加。
7: 讲一边冷的，一边
0: 温的啊。嘿，
7: 对。阿姨，咱今嘛要加加麦粉粉。
0: 唔免你那都，你那今嘛吼，像今嘛吼，你因为足热对无吼，你就加凉的这边。啊，你那呢吼，到家呢，迄个秋冬天的时候，你就加变过来吼，烧的这边。
7: 谢谢你啦。
0: 好，安尼要爱一组哈。好，来二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尤其哦，皮肤呐较敏感的哈，我讲过呀。奇怪呢，皮嘛细啊，曾经嘛细啊，是安那来困吼，身躯足够上的足够尿的吼，啊足够呢发起了一粒安尼上架啊尿架的嘿，吼嘿就是安那。你的面料不吸湿、不散热、不排汗，吼啊你就爱。纯这条款嘞，吸湿排汗兼抗菌哦，哈。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你好，我彩珍。
8: 彩珍。
0: 喂。
8: 喂。
0: 嘿，有听到？
8: 有听到啊。
0: 嘿。
8: 哎，我买一组啊。
0: 好，好。
8: 啊，我今麦主题是。
0: 不要紧，你甲助理讲哈，一线。 喂，彩珍你好。
1: 嘿，我甲你用啊。
0: 喂，智慧。
9: 喂。
0: 嘿，拍摄啦，害你拔线啊咧。
9: 不要紧，不要紧。哎，我要一组。
0: 好，好，一组啊，后日给你，好不？
9: 好，再见啊。
0: 嘿，早。
9: 一点嘛。
0: 嘿，早起给你。
9: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看当地乌鸟司机。
0: Hello， 你好，我彩珍呢。
1: 啊，一组2280。
0: 喂，有听到无？
1: 谢谢。
0: 上山咯。喂喂喂。
10: 诶。
0: 嘿，我彩珍大哥。
10: 喂。
0: 你要爱两用背哈。
10: 有。
0: 好，安尼你等来压一下哈，三线哦。喂。阿祖。
1: 大哥，我甲你出一组。
0: 阿祖，我彩珍。
9: 诶。彩珍你好，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好。
9: 现在你现在一组是讲南皮啊、甲清风、甲啥个王晶安尼哟？
0: 无产品服务吼，你迄个你拄则是甲左立定、海王晶、清通啊个定皮？
9: 无，我是讲伊安尼是算一组的钱，还是讲另外分开买？
0: 诶，爱分开买啊！吼，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线甲咱做服务哈！来以上广告，不是送的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你那边二十米的哈，虾啊油，那是另外哈、哦。啊，今日去采针哈，你甲咱讲的，就是今年，好、哦，你来下当吼，困了足舒服的，搁刷入去嘞，足省电的，真正。搁甲咱提醒一下，你若摕到这组被，暗时啊咧吹冷气，记得把温度给调高，啊，不然真的凉到后你会感冒，凉到会后你感冒。喂，采针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1: 采针吗？
0: 哎、欸，是。
11: 嘿，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来
11: 一组有两件嘛，
0: 对，
11: 都是几尺的，
0: 都是五尺六的，五尺六尺的，
11: 一个人家的呢，
0: 五尺六尺的一个人家都多啊好，咱唔是用细，嘿，咱唔用细呢，为吼用迄落款的三尺五尺的嘿吼，三尺五尺三尺半，
11: 那太小啦，
0: 咱咧大呢啊咧，大呢啊五尺六尺的都多啊好，
11: 系啊，因为我拢大拢大汉嘛，
0: 本来就是啊，我讲要嫁吼，咱就是爱嫁五尺六尺的。
11: 对呀、啊，所以我才问你说是多大的？
0: 好，两组啊，我叫左立给你下。
11: 我们两组。
0: 好好好啦，好好好 ，OK 好，拍谁拍谁哈，满线啊，电话拨了一定爱点卡回来。喂，彩珍你好。
1: 好
0: 的，好，
1: 谢谢。
0: 好，你要一组哈，好啊，后日好你哦哈。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2: 一组，
0: 一组哈，来视线视线哦哈，喂，玉芝姐，
1: 一组哈，
13: 嘿，你好，
0: 嘿，拍谁还你拨算
13: 啊？啊，要改日期，
0: 你要改日期哦，
13: 嘿是，
0: 好，安尼你等了下子嘞，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这边改日期哈，这点好啊，要改日期，0800-7766-9900-7766-99，啊，才真嘞哈。不说大话的人，齁、哦、不说大话的人。没有夸大啊，没碰风齁、哦。你看彩珍哪里给咱介绍到好的物件齁，拢会给咱讲。你当天收到，你当天甲试验，因为安那产品的讲话啊，产品的讲话啊齁、哦。你收到拜时收到当暗你就嘎嘎你就知影，真的。什么叫做舒服，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透气？什么叫做凉感？什么哈？让你有无夹的感觉？有夹，敢那无夹的嘞？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4: 啊，我一组
0: 啊。一组好，一线哦，哈，谢谢。
1: 你好。
0: 喂，天旺大哥。
15: 一组啦。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哦，哈。
15: 好啦，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秀玉，
16: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星期四收到，记得延暗的验收哦，哈。
1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7: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哦，哈。
1: 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礼拜四让你收。
16: 喂，彩珍好，
0: 嘿，是，
16: 我去年嘿。床垫买四五呢，
0: 吼，真正赞嘞，嘿，
16: 嗯，
0: 吓，
16: 啊，我订，
0: 你要订吓， 啊，你后边敢是五五九诶？你的电话号码？
16: 对。
0: 安尼我讲三线，你甲接三线跳好啊！啊，你要几组？你先接三线。
16: 啊，一组两领嘛。
0: 嘿，对。
1: 你好。
0: 好。嘿，要几组？
16: 啊，来一组。
0: 好，一组吼，好啊，后日好你哦，哈。
16: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喂，彩珍。
0: 嘿。
12: 我
0: 买
12: 一
0: 组
12: 哈。
0: 好，买一组，好啊，后日好你哦。好，谢谢你。
12: 张
0: 立珍哦。嘿，我知影。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哎
0: ，Hello， 你好。
16: 张，彩珍你啊。
0: 嘿，我彩珍对。
16: 哦，彩珍哦，
0: 嘿，
16: 啊，一组啦，
0: 好，买一组啊，后日好哩，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哎，你好，
17: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啊，后日好哩，
17: 哦，
0: 哈，好，可以哈，好，谢谢你，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8: 那个满意足了。
0: 民政大哥哈，阿敖给好的哦哈。
18: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好啊。
0: 啊，来大哥哈，都只助理接过哈，你无出声。
4: 好。
0: 好，阿你有哪要
4: 几？要几组啦？
0: 好，几组来视线，阿伯要几组？阿伯要几组哈？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你好，我彩珍。
19: 啊，一直断掉，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19: 好，我要礼拜四以后。
0: 啊，礼拜四，对呀，啊，后天就是礼拜四没有错哈。
19: 拜四这边。
0: 好，谢谢哈，拍摄。因为电话像拄只讲一直卡，一直落，一直落哈，因即马拢平线，拢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哈，给等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李局长，
20: 迄个批一组，迄个手会切落。
0: 哦，好，切落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1: 嘿，
0: 我彩珍。
21: 对啊，我来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宜兰三星的陈玉山大哥哈。好，安尼后日好你收哦。
21: 好，再见。
0: 好，早时也无问题哈。好，再见，谢谢。喂，阮秋莲姐。喂，秋莲姐。
2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2: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视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喂，妈妈
22: 哎。哎，两两偌济？
0: 两两，2280尔。
22: 2280
0: 无？两领拢五尺六尺的哦。你看到迄个色底，搁加加落吼，你会真正学到加得志的。
22: 啊，什么色？
0: 一个是迄个高级的黄金色，啊，一个是迄个银雕花。
22: 啊，你头得一组啦。
0: 好，摕一组哈。
22: 啊，到时会到。
0: 后日好哩。
22: 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3: 喂，你啊。
0: 哎，你好。
23: 小心啊！我跟你讲，我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哈。
23: 哎，你知影我怎？
0: 我知，嘿，好，啊你，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二线。喂，梁太太。
24: 我一组啊，找七啥啦？
0: 买找七呢？
24: 我当有地图，无买来佚佗啊。
0: 好，安尼好，等我哈，我等下，我抄你的电话号码一个，0962208。好，好，安尼，一路你讲找什？
24: 初
0: 七的，初七咯，好，我接电话接到头壳拢戆戆巴巴的咧。
24: 初七都礼拜啊，
0: 好好，初七好你好哈。
24: 对啦，没来吃土啦。
0: 好啦，祝福你啦哈。
24: 啊，
0: 好，谢谢，拜拜。吼，哎，真正接电话接到明白，迄落，讲话讲到嘴皮拢麻麻呢。喂，彩珍你好。
25: 哎，彩珍啊。
0: 哎呦，
25: 我一组。
0: 好，一组。
25: 七号真好玩，我要出去佚佗。
0: 好，七号吼，今嘛大家吼，食个卡夹手夹，用心苗拢要佚佗。喂，彩珍你好。
26: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你等一下哈，视线哈，谢谢。
1: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哎，对，陈大哥。
27: 喂，彩珍啊。
0: 喂啦。
27: 啊，你彩珍哦。
0: 嘿，我彩珍的对。
27: 我跟你讲，你那是面皮是凉皮哦。
0: 我讲一边凉的，一边烧的，所以讲你
27: 吼。我拄仔咪听你讲爱插电哦。
0: 无啦，免插电啦，插电就麻烦啦，插电
27: 咩？我讲啦，插电机那袂使加咧。
0: 无啦，插电咩？那放在洗衫机洗，拢唔免插电。
27: 就是洗一下。
0: 哦，洗衫机甲弹落，好洗。
27: 啊，我咪。 啊，我买两组，两组四领，
0: 两组
27: 四领。
0: 好，啊，这后日给你哦，哈。
27: 哦，啊，做主持无？
0: 唔免，你遮，你迄落住伫树林。
27: 哦，对，树林，树东路，树东路，对啊。
0: 好，安尼好哦，哈。
27: 啊，这啊是上来啊。
0: 好 ，OK。嗯，好，谢谢你哈，好好，
27: 能做能做，
0: 好，再见，好，来拢边刷边刷边刷，喂，财政你好，李慧，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阿香姐大红丸哦，
3: 嘿，对，我被一组，
0: 哦，一组哈，真的很棒很棒，我告诉你，棒的就是棒的，不棒我不会讲，不会介绍哦，
3: 我上次有跟你买那个床单，床那个嘿，
0: 好不好不好好不好，
3: 很好用很好用
0: 很好用，我告诉你，今年这一款比去年的还要更棒，我说去年的、
3: 哦、我想要再买床单就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真的买不到，我今年吼、啊、今年个介绍这每年嘛唔知个有法度无、啊、所以讲你吼、哦、你们抢先购抢先做享受，
3: 我等下困，我早起等下困，讲哦那遮好用，讲我甲我买一袋，讲啊个我听看卖，看我讲怎听你讲无你卖
0: 啊？无啊无啊无啊哈！好，安尼安尼，好你哦哈！
3: 好，
0: 谢谢谢谢哈！卖产品哈，卖家安尼会骄傲无啦？喂，财政你好。
5: 喂，财政。
0: 哎哟，
5: 老大。
0: 哎，你要几组？
5: 我一组就好，我早都听到。
0: 好好，紧嘞，一组先唱完哈，哈。好，来一线一线，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喂，
0: 哟，我彩珍啊。
6: 好、
0: 哦。嗯，
6: 我订两组哈。
0: 好，订两组哈。好，啊，后日给你哦。
6: 哦，好。
0: 后日收到会记哩，拢唔免落水水加加。那好了，别开工了。
6: 遵命。
0: 好，谢谢你，阿里嘎多。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哎，小姐。
0: 哟。
6: 哎，你彩珍你好。
0: 我彩珍呢？
6: 哦，你彩珍好。
0: 嘿。
6: 哎、欸、呀、啊，我拄只吼有卡电话，我留手机啊，但是那小姐无甲我问住址呢。
0: 袂要紧，你等下一下吼，三线三线。喂，彩珍你好。
7: 你
0: 好，
7: 你
0: 先
7: 停。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7: 好，你
0: 唔要甲
7: 我咪咪。
0: 喂。哟。嘿。
7: 好，
0: 一组后日好你哦。
7: 我要拜
0: 啦！哦，你要拜啦，你拜啦，切喜好，好 ，OK，
7: 好，
0: 谢
7: 谢，
0: 谢谢，再见。喂，秋龙大哥，
8: 嘿，
0: 哎，龙龙大哥，拍摄，嘿，
8: 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8: 啊，当时，
0: 迄个后日好你收，
8: 好，
0: 我讲龙龙大哥，
8: 哎，
0: 那咱屏东吼。迄种热干嘞吼，真正站袂住的天气，你即组买转去，你会感觉讲吼，感谢财神，暗时也加足好困嘞。哦，无烟波是，没伊落真正，伊落冰冻啦，冰冻是有够热的啦。
8: 热对啦。
0: 哦，好，安尼一组后日好你哦。
8: 好，
0: 谢谢。喂，财神你好。嘿。Hello， 你好，我财神。
9: 哦，财神啊。
0: 嘿。
9: 妈妈
0: 好。嘿，对。
9: 我爱两倍。
0: 好，你要几组？
9: 一组哦。
0: 一组，阿后天给你哦。
9: 哦，多少钱？
0: 2280。
9: 我刚刚听到了，好不好啊？
0: 赞啊，我讲啦，无赞的我袂晓讲，无赞的我唔敢大声。
9: 我刚刚出去回来才听。
0: 哦，我讲无赞，我唔敢叫恁拜师收着，拜师应该严收，哈。
9: 对
0: 呀、啊，好，安尼好哦，哈，2280
9: 了，
0: 嘿，对，2280，
9: 哦，2280，
0: 哎，2280你啊，无2800哦，哈，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素秋，哇，素秋等了半日，麻烦点卡。喂，彩珍你好，
7: 好
0: ，Hello，
10: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0: 哦，哎呀，你搞定，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啊，后日好你，好不？
10: 哦，2280
0: 对，哈，好，好，谢谢。
10: 我上你站哦。
0: 哇，在家拢有资料啊，哈。
10: 好，
0: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28: 你好，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8: 哎，我玉燕姐。
0: 嘿，玉燕姐。
28: 呀，嘿，我要一组。
0: 好，赞嘞，赞嘞。
28: 拜拜。
0: 好好，安尼拜了，好哩，好。
28: 拜了，加班哦哈。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9: 哎，小珍。
0: 喂。
29: 啊，你赶快用一组哈。
0: 好，紧嘞，紧嘞，爱老啊，无老，真正要唱
29: 唱。我赞。
0: 我哩，迄个贵阳仔啦。
29: 好啊，赶快用一组。
0: 好，来
29: 一，来。
0: 后日嘞嘿。
29: 哦。
0: 好，来一线一线哈。 喂，彩珍你好。
4: 哎，我要一组三号收。
0: 好，一组三号收，好来，哎、欸，三线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你在那边陪哦。
0: 哦，对。
8: 啊，
0: 嘿，是。
8: 哦，啊，我要一组啊。
0: 好，要一组嘿，好来，一线诉求。后日好哩，诉求诉求，嘿嘿，安尼好哦，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伊拄只有电啊，伊只有下，嘿。喂，诉求啊。
7: 你刚刚已经有
0: 电。哎、喂，哎、欸，你 RNJ 啊，哈。
4: 哈？
0: 你 RNJ 对不？
4: 没
0: 有，嘿，啊，你们那边爱配哈，
7: 比较多，啊，你这边电话
4: 两配好啊，
0: 好，好买一组哈，
4: 哎，啊，嘿，嘿，嘿，也当价老久啊，
0: 哦，嘿，当价价吼，和你看要价三档五档拢总无问题，
4: 安尼哦，
0: 嘿，对，
4: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哦，真正内容坚固啦，哎，卢太太，
11: 哎，我一组嘿，
0: 好，一组来。
11: 拜个就
0: 好过。好，来拜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好，谢谢
12: 啊。喂，咱彩珍是啊。
0: 是。
12: 最水的迄个样子啦。
0: 是啦，上水的这个啦。
12: 好，我再搞你订一组啊，迄个我好不？
0: 好。
12: 你知影我啥人无？
0: 我知影，在宜兰上烟斗的大哥，嘿。
12: 好，安尼等下要话。
0: 你要爱配哦。
12: 对啊。
0: 好，安尼来，迄个后日好哩，三线三线哈。喂，一同。
7: 拜喜拜喜，
12: 喂喂，
0: 一同吗？
12: 啊，彩珍啊，
0: 喂嘞，
12: 啊，你加无言啊你？
0: 吼、哦，真正我讲话讲到嘴边拢麻去咧。
12: 嘿、
0: 哦，
12: 两棒药无时间。
0: 无啊，甲这样个拢唔敢放咧，无时间哪放？
12: 欠人，
0: 欠人。
12: 我要请教你，
0: 好，
12: 你做咧卖啥啦？
0: 啊，来，迄、那个医生，好、哦、医生，有当只线上未使讲较济哦，哈。喂，彩珍你好。
13: 梁祖
0: 啊，梁祖，你等我一下，好、哦，我把步子翻过来抄一下你的电话，哈、哦，要梁祖对不对？
13: 对，
0: 好，啊，后天给你哦。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丽玉姐。
13: 喂。
0: 哎，丽玉姐。
13: 哎，拍水，我要改天气。
0: 你要改切切呢？好，好，安尼，我改改哈，好来改
13: 切切，
0: 好好 ，OK，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彩珍。
0: 喂，
14: 彩珍。
0: 哟，
14: 你好，
0: 你好。
14: 嘿，嗯，我爱一组。
0: 好，你爱一组哈。
14: 嘿，对。
0: 好，好，安尼给你写好啊，后日好你哦。
14: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来哈。啊，有的人呢，哈，啊是咧。是咧，创啊啦，电话开始遮济啦吼，咱助理吼，拢咧无闲啊，我吼是啊，真正要甲你讲解较详细，无时间哈讲解呢，无时间哈放球呢，讲话讲到嘴边拢麻麻呢吼。来，喂，彩珍你好，
15: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翠萍哈，
15: 对对，
0: 好，那后天给你好不好？
15: 几号？
0: 后天就是二号。
15: 二号，好好，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一年四季，四季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哈。那瞬间会透心凉，瞬间会透心凉，好，咱体感温度呢，哈，会当降低到呢一至二度哈。热天呢，哈，尤其是迄种呢，吹到冷气。脚底也要酸死，吼、哦！啊，无吹一个也要热死，啊，那盖被一个也要吸死，哦，就是呢不透气的。那今日彩珍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被，它是呢吼、哦、透气性。目前今年都科技的新突破，透气性最好最棒的，吼、哦！啊，会当洗衫机洗。保证不掉毛、不掉色、不变形，不加柔软巾，卖加柔软巾，以科技的物件绝对袂使加柔软巾。喂，彩珍你好，哎，慧珍姐，
16: 彩珍，
0: 哎有，
16: 我你讲哦，我伊你在我迄个做，甲你讲迄个你的电话，迄个做手机啊，迄个啊，我即马问结婚生家家庭来啊，我迄个做翕相两个较早，迄个较乌的，迄个较大的，迄个你看啊。我等下送给你。
0: 好好。
16: 啊 啊，迄个做
0: 配，
16: 我今麦一个今麦现在他都要新年，
0: 哈，
16: 今麦唔开
0: 我
16: 那，
0: 别紧，
16: 我不要恁留啊那红红，
0: 别紧，慧珍姐你夹过啊，因为我今麦电话拢满线，啊夹过我都看得知哦，哈，
16: 好，
0: 谢谢谢谢，再见，喂。哇，电话拨了呀哈！来，电话拨线，一定爱电卡倒转来。嗨，彩珍你好。
17: 喂，我有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8: 彩珍。
0: 喂。
18: 啊，电话。两领啊，一领出啊，一领加啊，领起都免开啊。
0: 啊，真正哎哈。哦，你等下啊，一领出一领加，你等下吹电风，你就哈凉凉凉啊。
18: 新店
0: 啦，好，啊，你要一组哈，
18: 好，我有叫啦，
0: 好，你有叫啊，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咱宜兰的哈，
19: 哈，你一组是两领哈，
0: 一组两领，
19: 哦，啊，两千
0: 三个造一只。
19: 好好，嘿，安尼加一组，
0: 好加一组哈，来二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谢谢。啊，该换就换哈，但是安尼哈，咱讲真嘞，你唔要省着这小钱哈，一年落来哈，打这个热天啦，打台湾无啥物寒天啦，你打省这个电钱嘞哈，你天好搞买几啊组，啊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一组内底就是两领。喂，财政你好 ，Hello。
20: Hello，
0: 哎，
20: 跟你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1: 我抓起，
0: 嘿，
21: 两倍啦，我买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好啊，
21: 你特别来叫名，
0: 你跟我赶快就紧张诶，
21: 就紧张了点，两日卡电的都爱提出勇气，他们蹲，他们蹲下，听，进攻，哦好啊，啊再叫啊，
0: 真正我来讲哈。咱也无叫吼，单看别人咧享受，啊人吼活在这个世间，
21: 对啊，
0: 真正啦，迄是即马吼，咱科技太厉害，无迄规世人，咱的阿祖啊阿妈迄好无？我讲连听都毋捌听过，咱咧会当享受就该享受。
21: 啊，就是真拢食老啊吼，就是想要爱的。
0: 没，我讲，那这老大人真正去做一定爱加，为什么呢？吼，老大人的皮肤较脆弱，啊，这呢吼透气性有够好的好。
21: 感谢感谢你都介绍这好的产品给我们啦，我吃这二十月哈，我嘛是吃啊，所以我按吃长期的啦。
0: 对啊，对啊。
21: 那时候有诶问题咧，讲咧反应吼，我加重。
0: 哎，对，加油加油安尼哈，
21: 加油，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信用啦，我讲究信用。啊，我无爱夸大，啊，我讲话吼绝对袂含，哈，我讲话呢吼，我真正无爱讲大话的人，因为咱这做长期的啦。喂，彩珍你好，喂，福春大哥，
22: 你好，
0: 嘿，你好，
22: 对，我介绍做一个一种黄金色的种来。
0: 哦，记得五千的嘿。
22: 不是海王晶啦，两倍啦。
0: 哦，两倍呢，好，来哈，一线哦哈，谢谢一雄公哥，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电话那卡未开呢哈，恁一定要有耐心卡，或者是卡掉呢0700226888的电话拢变线。喂，彩珍你好。
23: 喂，你好，我有刚有第一组，我要再加一组。
0: 好，再追加一组哈，真的要追加二线哈，二线该再追加。
24: 我帮你追加。
0: 相信着彩珍哈，你若讲收着，有阵时你搁三颗如四颗如，我坦白甲你讲，今年的量真正有够少的，比咱去年的床垫的量要搁少有够多。所以呢，你去年若买着床垫的人，今年这组一定爱必备的，一定爱叫，一定爱叫。喂，彩珍你好。
25: 喂，你好，彩珍好。
0: 嘿，是。
25: 耶，我都叫电子桌吼。
0: 啊，搁要对
25: 家。我叫那个电子桌。
0: 好。
25: 我叫那个叫台中咯。
0: 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下哈，来一线哦哈。
24: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24: 嘿。
0: 喂，雪梅姐。
26: 哎，我一桌哈，一桌。
0: 好，一桌好，啊，后日好你哦。
26: 好好，
0: 啊，好我拜托一下，后日收到你拢唔免落水哦，好来，哦、比我较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0: 啊，彩珍你好，我要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啊，后天给你哦。
30: 好，那下午哦。
0: 好，下午班 ，OK， 没问题哦，哈。
30: 好，谢谢你，
0: 谢谢哈，来啦， 讲话呢吼，就免大声，讲话就免碰风，实实在在讲，你就产品收到会讲话。今日去无影好，我唔敢甲恁讲。哦，你叫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甲叫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两领，收到同工验收验货，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隔工拜四收到，拜五拜开讲，你就知影真正公司用心采真哈。哦替你们把关，绝对没问题，来就不。喂，彩珍你好。喂，雷玲姐啊，哈。你好。
1: 两队一组。
0: 哦，赞嘞！我讲你真正会搞我娱乐的哈。
1: 好。
0: 后天哦。
1: 好。
0: 谢谢。喂，关秀花姐。
2: 哎
0: 呦。
2: 哎呀。我们要备注一。
0: 好，一组来三线，好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讲哈，真正吸湿排汗透气性，我讲过，我入行嘞哈，快要三十年了。介绍过买过的物件不给技术，当然啦哈，很多啦，吃的用的啦哈，等于先接一线哈。吃的用的啦，穿的啦，吼、哦，抹的啦，吼、哦，啊，外用的啦，吼、哦，保健食品啦，真正不给技术。那今日个来针对着呢，吼、哦，这种呢配来讲好啊，配吼、哦，我已经未有够济啦。啊，咱自细汉的吼，到个大汉吼，你嘛教足济啊啦。无论家己亲身用过，无论我讲我未过，我经手过，我告诉你，透气性，今年哦，今年都。今年都上盖新的科技透气性是最优最棒的，为什么？不是过去的无好，是因为过去的科技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的科技这家这尼啊好，这尼啊优哈，这么的精密哈，这么的精密，会使讲咧哈，真正是啊，棉被这的精密工业，棉被这的精密工业。你拢唔免烦恼，唔免考虑，你就电话甲卡，吼、哦，甲订，买人你甲订，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收到马上验收，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喂，琴姐，
3: 哎、
0: 欸、嘿，你也不会
3: 推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咯、哦，哈、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哦，我一组啊、
0: 欸，好，一组民政大哥对不对？
5: 哎，
0: 好，安尼后天给你哦。
5: 哦，啊，我是伫阮厝啊。
0: 哦，伫恁厝呢。
5: 嘿嘿。
0: 好，好，家里收啦，哈。好，好，好，谢谢，再见。等你拨线，一定爱卡到等来拨线的人真侪哦。喂，彩珍你好。
6: 哎，我们两百桌。
0: 好，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喂，来大姐剁大手哈。好，好，你有哪买一组哈？好，啊，后日给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彩珍你好。
5: 哎，一组是我的。
0: 你落两千三个十二十。
5: 哦，好，哎，
0: 好，好，谢谢，感谢哈。那设定哈，你拢唔免烦恼，设定唔免烦恼，其实呢哈。啊，它每一样的颜色，吼、哦，伊即间咧吼出足侪色嘅，彩珍咧吼，加着咱嘅业务经理，就是咧吼千挑百选，甲咱选着两色，两色，即两色咧吼，一色就是咧高级的黄金色，一色咧吼，看起来你嘅质感就已经爆表啊，破表了，银雕灰，银雕灰，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
8: 你好哈，
0: 哎。
8: 啊，我买迄个两百一组。
0: 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彩珍，
0: 喂，
9: 我要一组。
0: 一组没问题，好，我拜托的，拜时收到，拢唔免落水，迄拢有甲咱杀菌，啊，有甲咱来做清洁啦。你怎啊来加？大家咧吼，恁要拜五，看要拜开鹅肉的，要拜开铁管的，做恁等下个卡，安尼好唔好？
9: 哈、啊，是什么颜色的？
0: 一个是黄金色，嘿，咱就免讲啊，哈，上界高级的黄金色，嘿，招财，哈，安尼，搁有另外一种，迄个质感，我讲过，你收到真的是爆表的银雕灰，
9: 哦、
0: 嗯，哈，
9: 它是床组一组的，是不是？
0: 哎、欸，同一组啊，两个颜色啊。 嘿，一内底有两领，一领是黄金黄，啊，一领是银雕灰。
21: 哈，你讲的这个是凉被是不是？
0: 哎，能用哎，能用哎，嘿，能暖哎。
21: 哦，是哦。
0: 嘿，能暖的凉用哦，哈、哦哦。你换季到秋天的时阵，你嘛免阁换棉被啊，甲冰冰就好啊。
21: 哦 ，OK，OK，、okay,
0: okay,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1: 彩珍。
0: 喂。
21: 这这这一直阿点啊，伫咧主持哦。我
0: 安尼，你可能爱等一下呢，等迄个助理呢。
21: 好好好，
0: 你等我哈，唔好挂哈。来，三线先加起来，三线哈，等一下哈。好，来，0800-77-6699，或者是哈，咱厝内底。那迄种呢吼，细汉囡仔红鞋啊，吼红鞋啊，有阵时呢吼，咱遮个呢吼，阿公阿妈咧带孙吼，带孙的红鞋啊吼，拢会感觉讲呢，惊伊去冷着吼。你外讲，迄就是安那会搭配。啊，你今年呢吼，你会当用呢吼，迄个另外迄种迄边吼牛奶绒哦，一般的话拢用法兰绒对无吼，咱今仔日又帮我们升级牛奶绒加瑞吼，咪咪咪，甲囡仔鞋的皮肤同款油，亲肤性达到100%。喂，财政你好，哇，拍摄搞位个电卡哈，喂，财政你好。
1: 啊、你好，
0: 嘿，来，嘿，咱嘞，
1: 我要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哈，好，啊，你等下压一个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21: 喂，你好，两组，哈、啊，我要两一组一组，
0: 好，一组一组，好，你就是要两组的对哇？
21: 我一组，
0: 好，一组，
21: 嗯，
0: 好，一组，安尼一线，好，一线你要一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哎，我真的哈，我家己家的感觉哈，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今年你若要升级，好，真正一组冷暖两用的。冷暖两用的一定爱买，过来，真的一定要特别甲咱叮咛，加着这组配，你冷气唔要调伤过低，调伤过低，你半暝吼会困甲会冷会寒会寒会干，我足惊感冒诶，足惊感冒，这是我个人家呢吼，我改家，我改我吼安尼做白鸟器。嘛，袂使讲白鸟去，我先享受啦，先享受，享受迄个成果呢吼，甲恁讲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么的赞，就是这么的棒。喂，彩珍你好 ，Hello，、欸、
23: 你好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陶老师，夏天跟秋天，冬天是不够暖了是吗？
0: 如果啦吼，因为台湾呢本来吼都无啥物寒天，除非你寒流来。要不然呢其实这个都够。我讲话就实在，哦、你
23: 啊，对啊，因为讲话很实在啊，所以我很相信你啊，不会让我失望啊。
0: 嘿，因为吼，有的人足惊寒的吼，足惊寒的冬天吼，他就是比较轻薄一点。嘿，对。
23: 哦、
0: 啊，基本
23: 那请问黄先生会很丑吗？
0: 哎呦，我惊诶，你相信我诶眼光
23: 啦？是啊，哦，对，你的产品我都很相信。
0: 哎，你相信我诶眼光，相信我，
23: 嗯，哦，好 ，OK， 那这样很了解。哎、啊，因为真的你做人真的很实在，讲话很实在，因为买的都是一些长者，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是买给长辈用的。那、我觉得说你真的很，你做人很好，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
0: 我告诉
23: 你，产品又好。
0: 哎，长者哈、哦、有风。公司的哈盖这个最好，因为它不闷，它也可以保暖。
23: 是哈，
0: 哎，对，
23: 对啊，对啊，你是长者，真的很有耐心，我、哦、真的是很佩服你，
0: 谢谢，
23: 你产品真的很好，
0: 好 ，OK， 好。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